0: 么标准缴费？
1: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0: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1: 一、外事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0: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1: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8:04，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合肥阴天转小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1度。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7月1号开始实施，让拆快递不再如同剥洋葱。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为何掀起居家化潮流？康养出行户外团建，在暖心回馈下的保险旅游营销套路暗藏哪些风险？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交四海朋友。

0: 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那么新规具体来说怎么落地，怎样让拆快递不再如同剥洋葱呢？我们一起来听。
1: 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京东镇的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打包环节全面提质瘦身，优先复用旧纸箱，统一更换窄幅环保胶带，改变过去多层缠绕的操作习惯。驿站负责人张燕飞告诉记者，
2: 包装的话，以前好多纸箱子上面胶带都是封满的，现在就是粘性比较足，但是没有那么多胶带了，这就是计件嘛。以前的话，它是外面还要再套一个袋子的，现在就是直接用包装直接给包下来。
1: 绿色简约的快递包装也让消费者收获了更舒适的体验。南昌市民王婉仪说，
3: 像以前的话，我自己会买一些小东西，那他可能会给我里三层外三层，然后就包得特别复杂，我自己在家里去给它拆开来也很麻烦。那现在的话呢，我经常会发现我自己现在收到很多快递，它就包装也挺简单，节约了我们的资源，对于我自己来说也很方便。
1: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行业普遍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两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四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针对性精简特殊物品包装流程，实现耗材减量，防护不减。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4: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三四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下一步，我们将联动淮安本地电商产业园，上门推广源头包装减少方案，减少过度包装。
1: 在河南省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日常寄递、仓储打包已经全流程推进绿色包装整改。绿色包装操作已纳入员工日常培训和绩效考核。分拣员李静静，
5: 现在园区统一培训了标准化的倒包方法，啥样的货品用啥样的箱子，最多几层包装，胶带怎么规范的粘贴都有明确的标准。单件快件包装物料消耗减少近30%，打包速度明显的提升，包裹外观也更加的整洁规范。
1: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记者看到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6: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箱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
7: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三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 据了解，当前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两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急需突破的重点。林虎表示，将持续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
7: 加快应用以竹代塑等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狠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着更多新产品来替代传统的包装。
8: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说起新能源汽车， 大家最先想到的就是省电、好开、方便代步。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新车多了很多新功能，比如说呢，不少新能源汽车的内饰

0: 配置越来越像家了。大屏影音、零重力沙发、可以躺平的座椅，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还有折叠的办公桌，满满的居家氛围感。可以说呢，移动生活空间成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潮流。各大车企不再只比拼动力、续航这些传统性能，而是把休闲娱乐、移动办公这些场景全都搬进了车里，把汽车打造成一个浓缩的流动小家。那么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掀起居家化的潮流呢？我们一起来听。
1: 生活中，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2: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1: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3: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1: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4: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啊，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1: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主打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5: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6: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于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1: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4: 总体来讲，这市场上是欢迎的。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7: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8: 明明是旅游福利，为什么会变成营销套路？先来看看监管部门发布的真实案例。某寿险公司老客户

0: 的王大爷多年以来累计投保金额超过50万元。某日接到该公司工作人员通知，只需要1200元即可参加公司的专属感恩回馈的6日出境游活动。出行后，王大爷发现组织活动的人员没有开展旅游业务的合法资质，同时主办方每天都会组织保险宣讲会，重点推销年交保费10万元以上的分红险，强调旅游专属优惠仅限当天，并且对不愿意投保的客户采取冷暴力等方式施压。针对此类现象，金融监管部门剖析了其中隐藏的多重风险。风险一，旅游福利的捆绑投保造成财产亏损，保险销售人员将旅游福利与保险投保强制捆绑，以现场投保专属或者是投保客户专享等为噱头，刻意烘托稀缺感、紧迫感，诱导消费者现场快速决策、仓促投保。消费者极易在没有仔细了解保险产品保障范围等等核心内容时，盲目购买与自身需求不匹配的保险产品，导致后续出现缴费压力过大、保障不符合预期等问题，产生高额退保扣除费用，造成个人财产损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保险销售人员的上述营销套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1: 老年的消费者很容易被他那种环境气氛所裹挟，在那种环境下他做出的购买选择确实很难是出于他真实的一个意识的表示，而是迫于这种人情的压力，或者说迫于当时那一种氛围。
0: 风险二，虚假宣传误导销售陷入维权困境。旅税会的营销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宣传不规范的问题，使用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等话术夸大收益、回避风险、模糊保险产品的性质、隐瞒合同关键信息。陈银江指出，旅税会的营销话术在法律上明显涉嫌虚假宣传，甚至涉嫌构成欺诈，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1: 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的银行保险机构的相关的管理办法，金融机构是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的信息。那么这一种分红险的收益本身它是具有不确定性，如果它使用这一种保本保息、稳赚不赔的绝对化的这一种用语，那么它显然就夸大了保险产品的功能，完全不符合保险产品的一个真实的情况。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那么属于一种典型的虚假宣传或者说误导营销的一个行为。
0: 监管部门指出，消费者对保险产品信息了解不全面、认知有误差时投保，没有留存宣传资料、活动凭证、录音等，极易在后续保险的理赔满期给付时发现保险权益与宣传严重不符，但难以举证，陷入维权困境。专家建议，消费者对于口头宣传应当尽量全程录音，并留存书面宣传材料等证据，
1: 尽量的在保险合同的一个犹豫期之内，是吧，你去行使你这种无条件退保的一个权利，最快的或者说最直接有效的避免你的损失。
0: 风险三，变相输送额外利益违反合规底线。保险销售人员承诺或者是赠送旅游活动，诱导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或者是免费旅游等方式，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的利益，涉嫌违规销售或者是非法集资行为。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指出，
2: 保险销售人员以公司补贴旅游经费、免费旅游等方式吸引客户，确实是涉嫌向投保人变相输送合同外利益。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呢，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16条第四项，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给予或者是承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等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我们简称为合同以外利益。其实不光是旅游、娱乐、安排、就业等等，这都算是这种非物质性的合同外利益。
0: 专家表示，承诺或者是投保返利明确违反了监管规定，消费者容易做出不理性投保的决策，可能面临销售人员无合规资质、产品为异地或者是非备案保单、假保单、真集资等多种风险，后续权益难以保障。
2: 比如说我们的销售人员根本就没有销售保险的资质，他的签的合同可能是无效的，那背后保险公司肯定不会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那真的如果以后出险了，我们的消费者会处于理赔无门的境况之中。 还有一个风险是证据保存的风险。那我们知道，我们签署保险单，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法律行为，通常是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啊，要有录音录像的。但是在外地旅游，或者是在大巴上，或者是在旅游景点，它的监控设备、录音设备都达不到我们签约的要求。这样就容易带来未来发生保险纠纷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者维权举证的困难。
0: 风险四，服务质量暗藏隐患。此类旅税会活动多由非专业机构组织，通过封闭讲座、展销晚宴等方式进行长时间的洗脑式推销，形成质量缩水。而且消费者参会时往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敏感信息，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财产安全难以保障。宁威强调，面对保险公司以客户答谢、感恩回馈为名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消费者务必要提高警惕，购买保险要选择正规渠道。陈英江认为，要加大对此类营销乱象的打击力度。
1: 如果他确实是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要依法对他进行相应的查处，对这些机构要进行相应的这种罚款，而且你要追究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甚至要跟这一些保险公司的这种评级啊，包括信用啊，要去挂钩，要去追究他相应的信用监管的这种责任。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近日发布了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网站上，公众已经看到了相关的预报内容。据介绍呢，这款产品可以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和强度变化，进而提升我国海洋热浪灾害预判和应急处理能力。时值北半球夏季，海洋热浪和季节有关吗？什么是海洋热浪？它有哪些危害？如何通过精细化预报技术加以预防和防范呢？
5: 海洋热浪是海温连续五天超出当地常年均值的异常增暖现象。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海洋升温趋势愈发严峻，海洋热浪已演变为高发的新型海洋灾害，是海洋防灾减灾和全球海洋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志杰介绍，海洋热浪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
6: 不同的海域，海洋热浪发生机制差别比较大，即便是同一海域，每次发生海洋热浪的原因也有可能不同。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原因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全球变暖，据统计2015到2025年是有观测记录以来表层海温最高的11年，在海温不断升高的大趋势下，必然会引起海洋热浪发生的越来越频繁，影响的范围呢也会越来越广。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大气强迫，包括太阳辐射增强、云的覆盖率降低、表层风场减弱，局地海洋它向大气释放的热量就会减少，这些都有助于海洋热浪的发生。第三方面是海洋动力过程，包括暖平流增强、混合层变浅和上升流减弱，这些都被认为是促进海洋热浪发生的主要原因。
5: 所以简单而言，海洋热浪就是类似于海水温度过热的一种现象。那么它将造成哪些影响？李志杰表示，海洋热浪会严重威胁海洋生态安全、渔业经济、蓝色碳汇保护以及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
6: 相比较于海啸、风暴潮这类突发性的海洋灾害，海洋热浪的发展过程它是比较平缓的，但是呢，它却具备持续周期长、波及范围广、连锁反应显著的特点。它会破坏海洋生态结构平衡，近海海洋热浪还会导致养殖生物死亡，带来经济损失，长期频发还会改变海洋生物栖息与洄游规律，威胁我国乃至全球的海洋生态安全与水产养殖产业的稳定发展。
5: 这次发布的全球海洋热浪预报产品以热浪强度等级为核心预报内容，依托自研妈祖海洋环流模式开展动态预报，空间分辨率达12分之1度，最长预报时效为7天，可预报全球海域未来一周海洋热浪的生效过程、影响范围及强度变化。李志杰表示，下一步预报中心将持续优化产品精度与预报时效，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 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与合作，为全球海洋生态保护

0: 护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1: 这一款产品呢，是国际上又一款专业化的海洋热浪预报成果，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在海洋极端气候预报领域的技术实力，对于提升我国海洋预报国际话语权、深度参与全球的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老马。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武器装备出现在2019年的国庆大阅兵上。阅兵前，媒体吊足了世人的胃口，疯传将有最神秘的武器装备亮相，但具体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连负责阅兵转播解说的媒体人在阅兵村预演当中也没有看到他的尊容。这款装备始终是蒙着盖头，从外装上可以大概的猜出这是一款导弹，从他的方队所在的排序位置上也可以判断这是一款弹道导弹。究竟这是一款什么样的导弹，一直到阅兵前一天都没有以真面目出现。这个谜一直到10月1日的上

0: 才揭开。当一队队阅兵方队通过时，人们才终于看到那一款神秘的装备。这是一款地地弹道导弹，但是它和一般的弹道导弹完全不同。一般弹道导弹的弹头像一个子弹头，而这个导弹的弹头像一个小飞机。导弹的弹体上喷有清晰的型号字样 DF-17。 这是最新的高超音速导弹，也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款实装的武器装备。目前全球没有一款反导系统可以对它进行有效拦截，它的亮相直接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宣布了传统的反导技术和反导系统一夜之间全部作废了，标志着世界的导弹技术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高超音速导弹时代。它的缔造者就是破解世界性难题有女版钱学森美誉的我国导弹之母祝学军，外媒眼中的比核弹还可怕的女人。为您讲述东风时期导弹设计师，为您讲述东风时期导弹设计师祝学军的辉煌经历。祝学军从出生之日起就注定与军事有了不解之缘。1962年12月，他出生在辽宁沈阳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希望他能够像军人一样报效国家，献身国防，就给他取名学军。祝学军自幼就聪明伶俐，表现出了两个异于常人的特点：勤学善思，动手能力强，同时对痴迷。1969年冬天，他随父母下乡来到辽中大平原，大人在车间工作时，小学军有时也待在旁边，有模有样的学大人干活，这样养成了他勤思考、爱动手的习惯。在此，他度过了6年的童年时光。进入学校读书之后，他不满足于学到的是什么，喜欢通过动手搞清楚为什么。所以他的动手能力表现得非常突出，总是完成一些难度比较大的小实验，这也加深了他对知识的理解。课余时间，他还特别痴迷于军事知识，尤其对武器装备更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高考时，他不负众望，摘得了辽宁省理科状元的桂冠。当时老师们都以为他会报考北大清华，可是他却出人意料地填了有军中清华之称的国防科技大学，并被自动控制系录取。1984年，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他被保送到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现在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之后，获得了火箭总体设计专业硕士学位，被分配到总体部工作室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运载火箭。回顾往昔，祝学军曾这样说道：他的名字刻着时代的烙印，有着军人的痕迹，而他的一生也与军队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从事国防科研工作，由于保密性要求，注定要长时间的孤独孤寂，有时候还要舍弃亲情，甚至长期隐姓埋名。相对于男同志而言，女同志承受的和付出的要更多。摆在祝学军面前就有三大难关：科研关。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祝学军，幸运地赶上了中国第一代地对地战术导弹的研制工作。作为高学历的学霸，他被委以重任，担任该型号电气系统的总设计师，负责总体协调和设计工作。那一年他才25岁，还是刚出茅庐的研究生，他能否挑起这个重担，这对他 是个严峻的考验。虽然朱学军理论知识掌握得扎实，可是面对这份工作仍然感到十分吃力。这项工作进度紧，任务重，既要读懂程序，又要吃透程序，是一份枯燥又压力极大的工作。好在那个时候上级积极推进以老带新，传帮带，帮助青年一代成长。在老同志的指导下，他凭着一股不肯服输的劲头，耐下心来啃难懂的汇编语言，不厌其烦地进行复杂的计算，每天都几乎盯在计算机程序前，忙得昏天暗地。最后他拿出了代表总体的方案，通过了专家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虽然朱学军瘦了一大圈，但也尝到了成功的滋味。他还帮助其他同事学习和掌握了飞行控制软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第二道难关就是失败关。搞国防科研，每笔投入都是天文数字，而且还关系到国家的形象，这对研究人员来说压力是巨大的。他们不仅要在室内工作，试验阶段还要盯在现场收集第一手资料，忍受风沙的袭扰和烈日的报考，这需要常人不具备的承受力。谁说女子不如男？发射塔架通常几十米高，但为了试验和飞行的成功，无论男女，无论岁数大小，都毫不含糊地往上爬。朱学军也不例外。九月十月的戈壁滩上风特别大，人常常会被吹得歪歪扭扭，可即使是这种情况，他也要和其他科研人员照样穿着棉大衣，站在高高的塔架上面一干就是一整天。面对不可避免的生理问题，不管男女都带着两个塑料盆继续工作，女的用红色，男的用绿色。一次某型号首次飞行试验出现了异常，得到消息后，朱学军立刻带着团队返回，连晚饭都无法顾及。一大帮人就挤在一个房间里，紧急进行故障分析和定位。整整一个多月，朱学军和他的团队没日没夜地查找故障原因。最终，朱学军和他的团队努力得到了回报，第二次飞行试验圆满成功。第三个难关是家庭关。对于女性来说，家庭的羁绊成为最大的软肋。朱学军与爱人杨建民同岁，两人毕业于同校同系，又分配到同一个单位工作。25岁时，朱学军嫁给了杨建民。自从朱学军担任项目负责人后，爱人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在丈夫的支持下，面对国家的需要，她奋不顾身，毅然舍小家为大家，离开双亲，抛下孩子，告别爱人，用女人的肩膀撑起这航天事业的半边天。朱学军一直负责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的技术研究，更是让他成为我国弹道技术领域的专家。许多熟知朱学军的人都亲切地称呼他是导弹女神。事后朱学军自豪地说，我知道选择坚守航天是值得的，献身航天为国铸舰的决心也更加不可动摇，我要让美国的反导系统彻底失灵。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在当时，我国虽然已经拥有了一般洲际导弹和地空导弹，但是当时全世界一流军事力量较强的国家已经拥有了反导系统，我们的导弹很难对其造成有效打击，形成威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钱学森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提出的钱学森弹道问题入手。根据钱学森弹道的理论记载，寻常的导弹弹道飞行有一个固定的规律，因此可以计算飞行的规律，可以实现拦截。钱学森弹道则不同，它是在传统的导弹弹道上再加入滑翔式弹道技术，这样做可以使导弹在大气层之内打水漂，通过导弹的不断变化，可以让对方无法预测导弹的行动轨迹。如果实现这项技术，对方的反导系统将会彻底失灵。因为当时技术落后的原因，钱学森一直没有攻克这个难题，而在世界上，这个问题已经提出超过四五十年了，还是没有人找出答案，连美国、欧洲的科学家用尽力气也没能实现。1994年，祝学军的命运被改写，他担任火箭院总体设计部研究室副主任，被安排到一个特殊的项目组工作，负责研究钱学森弹道理论。祝学军进入总设计部工作的时候，钱学森正好担任第五研究院院长，兼该院一分院，也就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长。祝学军得到这个任务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上面，日以继夜的研究。他着魔一般的投入，引起了钱学森老人的关注。出于爱惜人才，钱老时不时地对祝学军的研究指点一番，帮助他明确研究方向。在钱老的指导和祝学军多年如一日的努力之下，这个技术终于有了一些突破，已经可以实现在大气层里打水漂了。但是还存在一些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容易被发现和被追踪。在这个问题上，祝学军的团队被困扰了很长时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祝学军引领团队进行很多次讨论。每当他们为一个问题左右为难时，祝学军总能够引领方向，一语中的。祝学军的同事介绍说，祝学军总是说干型号工作不能总跟在别人身后跑，他是典型的技术大拿，敢于创新，不单以技术服人，更能以理服人。某一次现场协调会上，他的团队成员出现了意见分歧，双方各执己见，会议陷入僵持。这个时候，祝学军站在型号全局优化的角度，用探讨的语气向双方说明了各自的利弊。经过他的点拨，团队成员统一了意见。此后，团队成员重新优化分工，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团队各单位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高效和谐地展开了后续工作。在经历无数次失败之中，他们在90年代取得了突破。祝学军将乘波体设计成功并研发出来，建立了助推滑翔战术导弹设计理论方法体系。这个体系和钱学森弹道两相结合之下，所有的问题都完美解决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告诉记者，创新是做之前没人做过的事，这本就是存在风险的，要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积极去应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1997年，祝学军又担任了东风导弹计划主任设计师、副总师，拿出了总体设计方案。理论基础打好了，接下来就要应用到实践中。1999年， 钱学森老先生力排非议，将37岁的祝学军推荐为东风导弹的总设计师，负责研发具有高超音速的地对地导弹。祝学军带领数百位专家开始了秘密的研制工作，而此时美国航母仍然肆无忌惮地在我国周边海域游荡，而当时的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能够反制的措施。经过数十年不懈努力，2017年，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横空出世。事后祝学军表示，在通往科学的道路上，要敢于直面问题，勇于探索别人未做过的难题，失败坎坷不可怕，要坚韧不拔，迎难而上。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一款外形古怪的导弹亮相，解说人介绍，这是我国第一款高超音速地对地导弹，它的飞行速度超过10倍音速，既可以打击地面固定目标，也可以打击海上大型舰船。消息一出，美国海军将信将疑，但行为收敛了很多，不敢在我国的家门口耀武扬威。后来我们公布了东风17的打靶效果，东风17以10马赫的速度准确击中1500公里外的靶船，美国人彻底傻眼了，中国真的实现了弹道导弹打航母。至此，只要中国警告，美国航母都要远远避开，最少后撤2000多公里，目的就是逃离东风17的射程。要知道，光是这项技术可以说一下让中国的导弹地位成为了世界第一，直接超过了美国至少30年的时间。虽然目前俄罗斯也服役了几款高超音速导弹，但东风17依旧是高超音速导弹中最能打的，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全是水漂弹，而东风17是滑翔弹。水漂弹是采用桑格尔弹道的导弹，导弹在离开大气层再次进入大气层后，可以利用大气层物质密度比宇宙真空环境物质密度大的特点，将导弹再次弹回太空。这个过程可以有一次，也可以有多次，因为整个过程就像导弹在太空中打水漂，因此采用桑格尔弹道的导弹又俗称为水漂弹。桑格尔弹道最大的劣势是它的末端制导可以计算，因为在导弹打水漂结束后，它必然是从外太空俯冲落入目标地点的。被打击一方如果防空力量较强，完全有能力计算导弹的末端弹道并对其进行拦截。东风17则不一样，这种发射方式首先会在高超音速助推滑翔飞行器上搭载波体弹头，然后借助火箭发射至近地空间，接着在重力的作用下返回大气层，采用钱学森弹道全程在大气层内滑翔。采用桑格尔弹道的导弹末端制导是从天上落下来的，而东风17是从远处撞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东风17仍然可以机动，因此东风17末端制导的弹道轨迹完全不可计算。在人类现有的防空体系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防空体系能够拦下东风17，就连我们自己都不行。在美国看来，东风17拥有10马赫的恐怖飞行速度以及2000公里的射程，这将使得美国海军部署在所谓第一岛链的海上力量在一瞬间就会被摧毁，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并且东风17的反拦截能力在至少10年内都是无解的。由此祝学军被誉为中国导弹之母，而西方媒体则把祝学军称为比核弹还要可怕的女人。此后祝学军又陆续研制了我国第7代地对地战术导弹， 共计研发5个新型号导弹武器，让中国地对地导弹水平凌驾美国之上。祝学军在导弹总体设计理论方法和工程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多项重大开创性成果，建立了助推滑翔战术导弹设计理论方法体系，先后担任中国3代七型地地战术导弹武器系统总设计师，主持研制5个新型导弹武器，实现了中国地地战术弹道导弹从威慑到实战，从火力打击到真打一体，从传统弹道式飞行到助推滑翔式机动飞行的重大技术跨越。因为他的突出贡献，他和其他4位同仁获得了2016年年度航天功勋奖，并且是唯一的女科学家。2017年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2019年因为他的杰出贡献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为此国家还奖励他300万元奖金。祝学军作为中国航天的杰出女性，她用自己12年的青春年华在航天磨练成长，之后她将用自己全部的赤诚铸就共和国的辉煌。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1: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1: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1: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1: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1: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好，首先来关注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度，江南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7月1号，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

0: 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0: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家里刚刚添了小宝宝，是全家人最幸福的时刻了。但是同时，很多新手爸妈也特别的手忙脚乱，宝宝太小太娇，会哭闹，黄疸、吐奶、胀气等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接踵而至。那很多家长也都是第一次当爸妈，遇到一点小状况就特别的焦虑，网上的说法又五花八门，老经验土方法也不知道该不该信。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帮助大家轻松带娃，科学育儿。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育儿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丽丽，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新院区新生儿科护士长，儿科重症专科护士、主管护师、母乳喂养指导师、健康管理师，安徽省护理学会儿科护理专委会常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新生儿科护理分会委员，从事新生儿临床护理23年，在新生儿临床管理、母乳喂养管理等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尤其擅长危重新生儿管理及超低出生体重儿的呼吸、营养、血管通路等精细化管理及危重新生儿的随访管理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2: 你好，徐老师，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0: 那护士长首先想请您来说一说，就是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其实新生儿出生之后家长最纠结或者最容易焦虑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2: 好的，徐老师，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初为人父人母，其实宝宝只要有一点点的问题，家长就会焦虑不安，比如说给蚊子咬一个包啊，吐点奶呀、黄疸啊，都会引起家长的焦虑。其实它的主要集中在呢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一块，比如说吃奶的话，比如吃多少啊，拉多少啊，对吧，睡得怎么样啊，然后还包括一些比如黄疸的情况，特别早期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脐带的情况，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家长关注的重点。
0: 也就是说作为家长来说，我觉得好像都在关注，事无巨细，没有说主要集中的哪些方面，而是所有问题都是很集中的。
2: 是的
0: 、那哪些问题是特别值得我们要关注的，哪些问题可能我们可能顺其自然，小孩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就会消失。
2: 是的。好，比如说有一些生理性的黄疸，当然生理性的黄疸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专业人士去给他进行指导，还有比如说我们宝宝亲

0: 我特别强调了一个黄疸，我觉得这好像是每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刚刚我们见到他，本来满心期待的，但是我们会发现有的宝宝出生了以后，他是一个黄宝宝，就是黄疸比较高，就很多家长一看到宝宝脸黄啊、眼黄就特别的紧张。那您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什么是生理性的黄疸，什么是病理性的黄疸？作为家长，我们如何去分辨它？
1: 哦，好的，徐老师是这样，其实您还是很专业的哦。其实我们好多家长的话，您能看出来黄疸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其实我们好多家长的时候，他们可能受一些观念的影响，好多家长的时候，他会把宝宝带回家去之后，他会发现不了他的黄疸的。他比如说他整天把窗帘关着，他发现不了宝宝的黄疸，然后他就觉得宝宝不能有灯光的这种刺激。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什么样的黄疸是比较让我们可以注意的呢？比如说，首先第一条就是黄疸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家长就在问我们怎么判断才能判断出这个黄疸是轻和重呢？对
0: 对
1: 吧？
0: 呀，我从颜色的深度上面来判断吗？
1: 就是这样判断的，就是颜色的深度是一个判断的一方面。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家长，我经常跟我们的家长在说，如果你孩子黄疸的话，你就跟家里一个比较皮肤比较白的人去看，比如说宝宝的皮肤淡淡的颜色黄，问题就不太大。还发现，比如说有的宝宝的皮肤呈那种橘色的那种，像橘子这样的金黄色的，肯定要有请我们的注意，这是颜色的深浅。还有一方面就是颜色的部，就是黄疸的部位。一般情况下，我们宝宝，比如说他的部位只是在我们的面颊部，对吧？淡淡的颜色不是很黄，比如他的手臂部位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比如说我们的宝宝的巩膜，就是宝宝睁开眼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巩膜是发黄的。比如他的巩膜，包括他的躯干部位，就他的身体部位，还包括他的手心和足心，跟我们皮肤比较白的宝宝相，跟家长进行相比的时候，如果发黄了，这孩子黄疸基本上在中度以上，需要进行干预了。是这样的。
0: 就是我觉得皮肤白的宝宝，可能我们还稍微好判别一些，但如果说是皮肤比较黑的宝宝，我觉得这个深浅，我们可能很难拿捏。
1: 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就不要紧张。现在我们的这个社区服务做得也非常的好，比如说你的社区医院去经皮胆红素进行监测，这个也是比较精准的，也是可以很客观的指出来的。就是说，如果你要测得很准确的话，就进行静脉采血，这样宝宝可能受点罪，但是就是你的这个数值是非常精确的，能判断出来宝宝是需要干预的病理性黄疸还是生理性黄疸。
0: 就是说是，生理性黄疸和病理性黄疸其实还是有很大区，生理性它是可以自动消退的，随着它慢慢长大，对吧？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判定它会慢慢的消失呢？我们难道我们就在这等？
1: 徐老师讲得非常好。其实黄疸这一块的话，按照课本上来说的话，好多孩子是说7到14天是可以消退的。像我们的早产儿的话，都随着他的早产的这个年龄和他的这个日龄的不同，其实他消退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可能早产的话，可能到满月还没有完全退干净。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就算是我们的足月的宝宝，其实不是每个孩子到7到14天的时候都能消退的，每个孩子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是就是这在期间的话，特别是我们经常又遇到一些吃母乳的孩子，吃母乳的孩子，他可能有一种叫母乳性黄疸，他黄疸值也不是很高，但是呢，他就是迁延不退，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到满月之后还有点黄，但他值也没有到那种光疗指针，比如说到200以上需要进行
0: 干
1: 干
0: 预
1: 预
0: 的
1: 的这
0: 情
1: 种程
0: 况。
1: 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紧张，你只要去持续的监测就行了。如果你自己看不出来，3天到社区测一次，3天到社区测一次。然后如果需要干预的话，医生肯定会建议你需要进行黄疸。如果不需要干预的话，你就在家里面，如果宝宝的一般情况还好，能吃能睡能拉，睡眠很好，体重很好，就可以安心的往下带。然后慢慢给他等他给他一个时间，慢慢消退就可以了。一般是这样
0: 而且我知道，好像到满月的时候，一般我们不都是到社区诊所去打预防针嘛？正好我们可以做个监测，如果说黄疸还没有完全消退完，看看它是不是在正常的数值之内。如果在正常的数值之内，我们就稍安勿躁，再等一等，
1: 再等等，没
0: 给
1: 关
0: 他一点
1: 系的。
0: 时间，对吧？那说到这个去黄疸，大家有很多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可能医生建议的方法就是晒太阳，对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小孩，哎呀，光着屁股，然后呢晒背哈，在大太阳底下，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挺心疼的，他会不会晒伤？就是晒黄疸是不是也有讲究？有人说这个隔着玻璃晒是没有用的，到底怎么晒？
1: 其实我们讲这个，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比如说这个孩子到达光疗指针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去，他进行正规的进行一个退光治疗。其实，可能我们好多家长肯定不太了解，我们在进行病房进行光疗的时候，它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它比如说需要8到12个小时，甚至更长。 就是说孩子整个的眼睛包裹起来，身上

0: 有穿个尿不湿，全身裸露的，它需要照射8到12个小时才能达到一定的一个退黄的标准。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晒太阳，它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但它这个效果的话，可能是要稍微弱一点。比如说你是病理性黄疸的话，我们就不建议你在家晒太阳了，因为这个效果肯定是不太好的。晒太阳的话也可以，就是那种比如说是一些生理性黄疸，黄疸值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晒太阳的。晒太阳的话，但是这个我们经常建议我们的家长晒太阳，其实不能太晒得太长的时间，特别是像夏天的时候，那光线特别特别的强烈，我们的宝宝皮肤特别特别的娇嫩。然后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只晒5到10分钟的，所以说这种退黄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其实有限的。另外的话，你如果隔着玻璃的话，它会隔掉我们的一些蓝光啊，和比如说一些紫外线啊这一块的话，它其实有的时候你隔着玻璃晒的话，其实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给孩子在要建议晒太阳的时候，他多数情况下是建议用来补钙的，因为他那个紫外线照射的话，通过我们促进我们钙质的沉着的，所以说你隔着玻璃晒的话，孩子好多时候往往情况下他会越来越热，然后对他皮肤是有损伤的，所以我们是不建议的。我之前我们遇到过家长就是在家里面晒黄疸的孩子，就晒得皮肤黢黑的，然后不是黑的问题，他可能是有存在一定的晒伤的问题，
1: 就
0: 所以
1: 是
0: 说，
1: 黑色素沉着太多了。
0: 对，这样对孩子其实也是不利的。所以
1: 对
0: 我们
1: 对。
0: 建议的话，就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黄疸，我们都建议到医院去；如果是生理性黄疸的话，我们就是循序渐进的，不能一次给他晒个说晒个几个小时啊，那样是不可能的。一般
1: 就
0: 从
1: 是5到10分钟
0: 5到10分钟开始，
1: 钟就可以了。
0: 对，他只能晒这么长时间，不是说5到10分钟他就可以退黄了，因为他只能接受这么长时间。而且你还要求，比如说你肯定孩子还要裸露，因为我们在病房的时候孩子是裸露的。
1: 对，就是晒5到10分钟，可能对于孩子的这个娇嫩的皮肤来说，
0: 承
1: 已
0: 受
1: 经
0: 能
1: 是
0: 力，
1: 到它的极致了，
0: 对，
1: 不能晒太长的时间。
0: 还看天气。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可能是早晚，可能要舒适也，中午的时候肯定是不能晒的。冬天的时候，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你要把玻璃打开，然后它整个的那个会很冷。其实孩子也许只能晒个脸部或者晒个头部，它的效果还是很有限的。
1: 好，这个晒黄疸哈，这个真的是有讲究的，
0: 对。
1: 因为阳光虽然说很好，对于孩子来说，但是它是不可控的，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是病理性黄疸的话，还是到医院去，找医生来诊断一下，然
0: 对，
1: 后来适当的用医院的相关的设备来晒，它这个是可控的，对
0: 是
1: 吧？
0: 的，
1: 好，这是说到黄疸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孩子出生，那就是一张嘴就是吃，对不对？
0: 是的，
1: 然
0: 是
1: 后
0: 的，
1: 吃奶，那么吃奶就会有一个现象，要不就吐奶啦，
0: 对，
1: 要不就溢奶啦。
0: 对。
1: 就家长就在想，哎，是不是我喂多了？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就是大家怎么来判断？这个我们平常这个吐奶是不是正常的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吐奶和溢奶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比如说讲溢奶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宝宝的嘴角流一点奶下来，我们叫做溢奶，这个基本上都是宝宝的正常现象。因为宝宝的我们的胃都是水平胃，然后他胃是水平的，不像我们成人的胃是垂直的，而且宝宝是躺着的，平躺着的，对吧？还有一个我们的胃的入口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贲门的位置，它是比较松弛的。我们的下口是我们的幽门的地方，是相对是比较紧一点的，所以宝宝这样的一个体位造成他容易溢奶，也容易吐奶。但是吐奶的话，就是那种大口的往外的去那种喷涌的那种，就是比较一口
1: 喷
0: 就是。
1: 射状的那种，
0: 就是一大口呕出来，就是呕出来那种，满口一大口叫吐奶。溢奶的话，嘴角流一点点，一般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比如你孩子大口的吐奶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就是比如说，注意什么呢？倒不是一些神，如果是那种像您说的喷射性的呕吐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他可能是，比如说是他的颅内压增高啊这种情况。但比如大口的慢奶这种出来的话，就是首先要注意的话，不能呛到宝宝了。那比如说那么大一口奶呛到孩子肺里面去，其实，也很危险，属于那种吸入性肺炎。所以说，我们的家长在家的时候给宝宝看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宝宝容易溢奶，也容易吐奶。这种大口吐奶的时候，对于我们宝宝还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宝宝在家的时候，比如吃完奶之后，为了减少他的吐奶，减少他的溢奶，我们给宝宝拍完嗝之后，竖起来拍完嗝之后，给宝宝进行侧卧位。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要求右侧卧位，侧卧位啊，便于我们的奶已经下去。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你要去观察我们的宝宝。我经常我们的刚才前面在说，我们的家长都是非常的紧张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宝宝是和我们的家长之间是要有个适应的过程的，我们也要不停的关注我们的宝宝，然后就是说观察他的习惯是什么，他容易溢奶的，还容易吐奶，也有容易经常吐奶的宝宝。比如说正常一点奶的孩子的话，问题不是特别大，对吧？我们把孩子头偏向一侧，或者整个人给他侧过来睡，确保他宝宝在吐奶的时候不被我们吸到我们的

0: 肺里面去，这就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对吧？当然我们的宝宝可能是体位这块管理方面，其实我也还是比较关注宝宝的体位的哦，我就担心的我们宝宝比如说头睡扁啦，头睡歪了，影响宝宝的形象，所以最好的话是两侧换着给他睡睡，
1: 轮流睡。
0: 如果宝宝在侧的时候，我们尽量就是说，我们在专家共识上来说，说我们的宝宝仰睡是最安全的。没有，就比如说我们这些指南上面都说宝宝仰睡是安全，因为这样是什么呢？比如说他不会，比如说有什么东西盖到我们宝宝的眼面部，对吧？但是我们在从我们新生儿角度来说的话，宝宝如果容易是吐奶溢奶的孩子的话，他比如说仰着的话，很容易我们的奶会流到我们肺里面去，
1: 对，或者是呼吸到这个嘴鼻腔里去，也是很危险的，
0: 对，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我们宝宝两侧换着给他进行侧卧位，但侧卧的时候一定是宝宝要有东西进行支撑，或者包被进行支撑，对吧？
1: 有那种我记得好像是就是那种就是可以可以
0: U 型枕，
1: 然后可以撑住孩子的背，
0: 对对对，背还前面都要支撑，你光撑着背之后宝宝往前仰的话
1: 就会翻过来，
0: 它是 U 型的，或者就是用我们的家里面那个被子折成 U 型的枕，给孩子进行前后进行给他一个支撑，这样的孩子你宝宝在动的时候他不会因为我的动作会把他比如说遮的把宝宝的口鼻是这一块的，而且也防止我们孩子进行吐奶，所以我们经常在宝宝进行侧卧位的时候，我们是建议要么有 U 型枕，要么就家长在旁边看着，防止那种溢奶和吐奶。
1: 就是吐奶可能是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0: 对，
1: 大家不用紧张，
0: 不用紧张。
1: 就是首先我们要做好防护的一点，就是孩子吃完奶了以后，你要把嗝给排出来。
0: 对，
1: 但有的时候我发现孩子怎么排都没有。
0: 对，徐老师非常有经验非常有经验。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排出来嗝的。就是我感觉从我们临床来说，如果孩子需要排嗝的情况下是什么情况呢？一般情况就是比如说孩子在吃奶之前大声的哭闹了，比如说闹得比较厉害，比如说我们用奶粉喂养的孩子，我们没来得及准备，孩子哭得比较厉害，或者就是说在整个喂养过程中，可能如果是我们用奶瓶喂养的话，你的喂养方式不太合适，比如说我们在奶瓶喂养的时候是要求我们奶瓶大于45度，我们要求我们奶嘴里面充满奶液的，对吧？这个时候宝宝不会吸到空气里面去，我们有好多的家长很害怕，他会把奶嘴这个角度很低，比如说30度啊，或者30度都不到，他很低，他说我怕流速太大了呛着我的宝宝了，所以这个奶嘴里面有好多大量的空气，吸进去之后好多它有很多的空气之后它就容易排出嗝出来，而且这样的话容易引起腹胀，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这种喂养的话你要把宝宝给排嗝。像比如说有的宝宝夜里面睡得很安静，对吧？有的时候想喝奶的时候我就抱起来给他喝奶，中间也没有哭，吃完又睡了，不强求要把宝宝一定要把它拎起来，
1: 对对对，
0: 不需要这样。
1: 人家睡得很好的，就没有必要再打扰人家了，是不是？
0: 是的，
1: 睡眠对于宝宝来说是非常
0: 非常
1: 重
0: 要的，
1: 对吧？正好他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发育，在成长。
0: 是的，
1: 那么很多新手爸妈可能最大的一个难题是什么？就是宝宝一哭啊，就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他是饿了。拉了还是肚子不舒服还是哪里疼了，就作为我们新手爸妈来说，您作为一位专家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教给大家，如何来快速的评判孩子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0: 其实关于孩子哭闹这一块的话，其实按讲的话像前面说的，其实是要求我们的爸爸妈妈去找寻他的原因，当然这个找寻原因的话可能不可能那么迅速，因为我们的宝宝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我们虽然爸爸妈妈可能之前也参加一些培训机构啊，但当他真正的接触到他自己很真实的宝宝的时候，其实他是手足无措的，他是非常就很忐忑的，
1: 关心则乱，
0: 对，非常忐忑的，就是说他哭闹的原因的话也需要去他去寻找他这个原因的，比如说有的孩子哭了是拉了，有的孩子哭了可能是热了，有的时候是饿了，饿的时候他是很好判断的，比如说饿的时候我们想判断这个宝宝是饿的话，宝宝会到处去找吃的，然后比如说他到处去找，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如果用我们的手指头去碰他的嘴角的话，他也会到处去找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的睡眠，你的这个喂养的时间肯定至少超过2个小时左右了，他在找奶喝，他比如说尿了或者拉的话，这个就更简单了，比如说宝宝尿不湿里面摸起来是有小便的感觉的，对吧？然后另外就拉臭臭的话它是有气味的，就及时把它换掉就行了。如果讲到这个还有一种宝宝的话，我们徐老师应该也听过，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高需求的宝宝。
1: 对，是比较难带。
0: 这样的宝宝我们也经常遇到，我们经常讲把这些宝宝遇到这样的孩子之后我们经常把它挂在身上。真的是这样的，有这样的宝宝他是高需求的宝宝，他是饿也哭。不饿也哭，他是拉也哭，不拉也哭，这个时候他就需要你抱着他，这是一种高需求的宝宝。其实这种宝宝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还在讲，小的时候也许很烦他，其实这样的孩子很聪明的，所以家长不要焦虑，因为他是懂得，他是知道 如何是引起我们爸爸妈妈的注意，他就挂在爸爸妈妈身上，他就很有安全感，他很舒适，他这样的孩子不聪明吗？是不是？但是就小的时候带的时候的话，我们的家长
1: 会更辛苦一些，
0: 操点心，更辛苦一点。是这样的。
1: 您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就觉得哦，这个高血压宝宝其实他也是有优点的，对吧？
0: 有优点的，
1: 对，不像有的孩子可能他就是人家说天使宝宝，就是不闹不哭的那种宝宝。那现在我们是天使宝宝，未来也未必。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换个角度想问题，可能每个孩子其实都是天使，对不
0: 对？
1: 对
0: 对，是的。
1: 好，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饿了或者是拉了，我们比较好判断。那么像有的时候孩子特别喜欢闹叫。就是我怎么能判断他就是闹叫呢？就他困了他也哭，
0: 他困的时候，这个其实很好判断。孩子困的时候，比如说他是有表现的，比如说他，我们之前有最近有一句话叫晕奶，叫晕奶。比如他吃饱了之后，孩子如果困的话，他的眼神是不像，比如他醒的时候眼就看孩子眼看孩子，主要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如果很有神的，炯炯有神的那种，很亮很亮的那种的情况下，我们的孩子这个时候精神很好的，你让他睡觉他是不肯睡的。但比如说孩子想困了的时候，他的眼睛一定是很迷离的，然后眯眯的那种感觉，整个人的话就是感觉看起来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就安抚安抚他就可以睡觉的。但是也是部分的孩子不确定，因为也有一些高血压的宝宝，他已经很晕了，他已经很困了，但是你往床上一放他就会醒。也有这样的孩子，
1: 哎，落地醒的宝宝其实挺多的，我觉得不管是高需求宝宝还是普通的宝宝，他好像都很享受在爸妈的怀里被晃悠悠的晕乎乎的感觉，然后本来都已经晃睡着了，然后一放到床上沾床醒，
0: 对，落地醒，
1: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的怎么来处理？一般
0: 这个的话其实它是个宝宝的一个习惯的一个形成，对吧？其实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徐老师肯定不太知道，我们病房里有家庭参与式病房是什么意思，就是特别特别小早茬，然后我们为了怕爸爸妈妈回家之后不会带，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家长接到我们病房来，让他带宝宝，给他做袋鼠护理，特是那些小宝宝小早茬那些孩子。这些孩子做过，他虽然很小很早产，我们最早早产的孩子有25周，有26周的，体重几百克的孩子，特别特别小，大概到3-4斤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家长做家庭参与式护理。他那么小的宝宝，只要在往妈妈怀里躺个一两次之后，躺到暖箱里他也躺不住了。他就是特别特别聪明，他那么小他也很聪明，何况我们足月的宝宝，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们就觉得在妈妈身上，特别是妈妈抱的时候，他可以听着妈妈的心跳，可以闻着妈妈的气味，他安全感是十足的。所以说宝宝是需要这样的安全感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经常像，所以这也是个矛盾的我们经常讲，比如说你早期要给他形成一个习惯，比如说宝宝吃饱了，你要放床上给他睡，不要去动他。
1: 对，
0: 也许我们有的，特别是我们有些奶奶爷爷奶奶，哎呀，我的大孙子对吧，这个我好喜欢他，然后吃饱的时候在身上抱着呀放着呀，然后走着哼着唱着呀，对吧？长期以往他形成这种习惯的话，他就是习惯的一个形成之后，以后你就放不下来。
1: 但是也有这种情况，孩子吃完奶了之后，那我们就把他直接扔床上，然后拍一拍，他就能睡了吗？我觉得那还真的是天使宝宝。
0: 所以各个孩子情况不一样，不能说，也不能说要求他们每个人都一样。有这样的孩子，有的孩子你怎么晃他也睡不着的孩子。
1: 对对，
0: 所以说每个孩子情况不一样，
1: 晃啊晃啊晃，然后好不容易晃睡着了，然后在床上又醒了，就那种。
0: 对对，有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只有耐心的去给他哄一哄。但是有的时候的话，的确也需要我们哭闹的孩子的话，也是需要爸妈去哄的，不能说完全给他哭得很不耐烦了，我就一定是让他自己去哭吧，哭累了他就睡。其实这个时候也是不合适的，宝宝没有安全感，宝宝还是我们的宝宝的健康的成长，我们家庭的这种关爱还是非常要很好的。就是说哪怕比如说不然什么情况下，就是爸爸妈妈包括爷爷奶奶给孩子这种爱才能够是他就是保护他健康成长最好的一些东西。
1: 对，其实有的时候在带孩子，我觉得可能每一位父母都有烦躁的时候， 对吧？精疲力竭的时候，他还在哭闹的时候，你特别精疲力竭。那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句话，你想一想，其实你能够陪伴他的，他需求你的，要你抱的时间，其实也就短短的这么几年。以后你想抱他，一你抱不动了，第二他不想让你抱了。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珍惜我们与他相处的那么短暂的，他还那么依赖你的亲密时光吧。对吧？
0: 徐老师讲的非常对，非常好。
1: 好，那我们说到了这个，就是孩子的一些哭闹的信号。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孩子的这个，肠绞痛。就有很多孩子好像睡到半夜的时候，他就突然会大哭。肠子是不是肠绞痛？它的原因是什么？
0: 一般情况下，这个还是跟我们的 孩子他的整个的发育不完善不有关系。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比如说他的。

0: 里面肠道菌群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它的激素分泌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个呢，其实怎么讲呢，就是说可能大部分认为是一种肠绞痛，亦有可能我们有时候在想的话，亦有可能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肠绞痛，其实这个也是需要进行判断的。还有一种情况下，我们有时候在讲，比如说宝宝夜里面突然大哭大闹的时候，也有可能比如他夜里做梦了，也有这种可能性，对吧？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的，就是他就是这种肠绞痛的一个问题。它也有可能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比如到夜里面的时候，有段时间，因为宝宝，我一直认为宝宝的他有每段时间的习惯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孩子落地响可能响到3个月，对吧？可能有的孩子可能上的稍微好一点，可能会出现这种肠绞痛的情况，对吧？比如说可能还有一些肠蠕动比较慢，特别夜里面的时候，可能肠蠕动比较慢的时候，还肠道积气，有这种可能性。
1: 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怎么来做呢？给他揉揉肚子吗？
0: 一般情况下，可能是以安抚为主，安抚为主。比如说是揉肚子的时候，可能是要求的话，我们要是一般吃奶后1个小时左右。
1: 哦，不能立刻揉。
0: 不能立刻揉，1个小时左右的话，他你如果揉得太早的话，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个吐奶或者溢奶这种情况。还有就比如说你揉的时候，比如说宝宝，比如像我们如果是疼的话，我们可能是轻轻的抚摸，也不能那么大用那么大力气。
1: 对。
0: 那力气的时候，肯定孩子反而就是那种疼痛会更明显一点。还有就是说，就靠安抚，如果实在是哭闹得特别特别厉害哈，我们还建议，尽快的就诊。比如有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肠流转啊，比如会有其他一些问题，这样要哭闹不停的哄不住的情况下，你可能要到及时到医院去看。
1: 就短暂的，可能他半夜
0: 哄一哄
1: 会疼的话，就是哄一哄。如果哄不好的话，还在继续哭，那就最好是到医院去看一下，是吧？
0: 这样可能更放心一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张护士长继续聊聊有关于新生儿护理那些事儿。我们稍后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健康，
1: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聊的是听懂宝宝的小信号，如何精准护理新生儿。新生儿出生本来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很多的宝宝在刚出生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接踵而至，也让很多新手爸妈杀的是措手不及。那该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新院区新生儿科护士长张丽丽张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答疑解惑。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张护士长，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主要是和大家聊了聊这个新生儿主要会出现哪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聚焦了黄疸，聚焦了

0: 吐奶、聚焦了这个肠绞痛等等。其实新生儿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让家长非常焦心的，就是出生的时候有黄疸，它可能生理性的，慢慢的它就会消失。
1: 对，
0: 可是有一些皮肤红的，然后还有很多的小疹子的，被临床诊断为婴儿湿疹的情况就有点棘手了，对
1: 是
0: 吧？
1: 的，是的。
0: 那如果说孩子就是出现了这种就婴儿湿疹的情况，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来处理？毕竟孩子的皮肤非常的娇嫩。
1: 是的，徐老师是这样的哦。其实我们宝宝皮肤是特别娇嫩的，不管是我们足月的宝宝还是早产的宝宝，他们的皮肤都特别的娇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首先我们要判断出到底是不是湿疹。还有一些疹子的话，我们家长现在因为可能我们宣传的也比较多，我们家长就想一出疹子，我这宝宝首先问我这是
0: 对，
1: 不是湿疹，
0: 是的，
1: 首先就问我这是不是湿疹。
0: 我觉得这个警惕性非常好。
1: 对，好多时候家长有这种意识是挺好的，但是好多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湿疹啊，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们有的孩子，在给宝宝洗完澡的时候，我们临床经常遇到，比如说这个今天早上给这宝宝洗完澡，这个宝宝是刚刚出生的，洗完澡之后宝宝会长一点，偶尔长点小红疹子，其实那个小一个点点的小红疹子，那个不要紧，那个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水温。其实我们的水温是比较恒定的哦，因为它的皮肤太娇嫩了，所以说热水稍一刺激，它就会长了红疹子。这红疹子是不要紧的，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建议我们的家长在家带孩子的时候，一定不能太热。好多情况下，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宝宝的身上的皮疹好多是因为热引起的。
0: 就捂出来的。
1: 对，就是比如说有，比如说家里面，比如现在家里面，如果你开空调，对吧？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宝宝上面是开着空调的，下面垫的是棉的被子，宝宝睡一觉起来翻个身，后面就一后背的就疹子，宝宝皮肤太娇嫩了，所以这个的话一定不能带的太热了。
0: 他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出疹子，是因为孩子的这个排汗系统好像没有发育完全，所以他出汗了之后，他就是不是就是
1: 有
0: 会
1: 点皮肤的刺激，
0: 刺激他的皮肤，所以造成这种现象，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那种皮肤太过于娇嫩了，它出现
1: 对，
0: 了这种红疹的现象。但是还有那种千言不喻的，就是孩子洗完澡了以后，他还是有红疹子，即使在凉快的情况下，他也有。尤其是孩子这个面部上长的
1: 对对对。
0: 红疹，哎呀，真的是让家长看着非常的焦心哈。
1: 所以这块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要区分一下。实在是搞不定的话，我们最好建议我们的家长去医院去看一下。有的时候皮肤过敏的话，比如说像这种红疹子的话，湿疹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是跟我们家庭的一些遗传因素有的关系。你可以想想我的周围，比如说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包括叔叔、姨娘，你想想看自己有没有这些过敏体质的一些亲属，可能更有影响一定的关系。还有一方面的话，可能是跟我们的蛋白过敏有一定的关系，孩子可能会蛋白过敏引起的这种红疹子，对吧？所以说这个的时候的话，我的建议还是建议我们的宝宝妈妈带我们的宝宝到医院去确诊一下，确诊一下之后到底是因为这个遗传因素引起的，还是因为我们的食物这种引入引起的。当然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不是说这个直播间就能把它讲得很清楚的，
0: 对，
1: 但
0: 因为
1: 这个时
0: 说
1: 候。
0: 儿童湿疹，可能我们要说一期节目都说不
1: 对对，
0: 清楚
1: 所以说首先是判断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对吧？之后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医生会给一些非常系统的一些建议的。但是我们平时在居家照护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第一条还是第一条，不能带得太热啊。第二条的话就是以保湿为主，保湿为主。另外还有就是在我们在穿着我们的衣物的时候，一定要是以那种比较棉质的、比较柔软的、比较舒适的衣服为主，然后呢，就是说尽量减少用一些比较刺激性的一些，比如宝宝的一些用物啊，比如说一些香皂啊什么之类的，这样皮肤上面要过多的去关注一下，但是不是用那种保湿为主，不要太多的，比如查这个查那个。但是有的家长也在问我能不能查一些激素性的一些药膏，
0: 因为激素性的药膏的确是立竿见影，就是瞬间，比如说孩子是面部红红的，然后用完了以后，第二天，哎，
1: 它的
0: 就
1: 确
0: 好
1: 是
0: 像
1: 好
0: 好
1: 了。
0: 看了，
1: 但这个在用药膏的时候，我是觉得既然涉及到药物这一块，我觉得要听医生的。比如说我出诊了就用了，其实我们之前也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是那种湿疹的话，它是有疗程的，它
0: 对，
1: 治疗的时候是有疗程。比如说你涂药的时候，可能先是涂全身涂，比如说先涂个3天，可能慢慢的减少它的量，后来变成2天，对吧？它可能是一个星期是个疗程，可能每个孩子不太一样，所以说一定要是根据疗程去治疗，并不是说我出了就涂，不出了我就不涂。它可能你疗程的时候你不出了，可能也在涂，可能会有所好转一点，是这样的
0: 这个还是要遵医嘱，对
1: 对，要
0: 吧？
1: 遵
0: 如果
1: 医嘱
0: 说
1: 去。
0: 有湿疹的情况，到医院去看一下，到底是涂就有那种弱效的那种激素药膏，也有无激素的药膏，让医生来帮你选择。

0: 对
1: 所以
0: 吧？
1: 说
0: 遵
1: 不
0: 医
1: 能
0: 嘱，
1: 够自己做主，在家随便的涂，
0: 对，是的。那么热疹就是我们要穿少一点，
1: 穿少
0: 然后
1: 一点，
0: 就可以了哈。那其实说到这个热和冷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有一种冷叫妈妈，或者是姥姥姥爷觉得你冷，对吧？
1: 对，
0: 就我们经常这样说啊。那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新生儿他穿的多了还是穿的少了？我觉得。这个关心真的则乱，所以我们不太清楚这孩子的这个衣服的厚薄，我们怎么来判定？
1: 所以这个的话，首先是要根据我们的季节来进行一个指导他。比如说像夏天的时候，其实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如果的话，如果很精确的去了解这孩子的这个体温，这个穿多穿少的问题的话，那就量体温。量体温对吧？是很直接的。比如说，我们一般要求孩子体温的话，比如说是不超过37.5，不低于36.5。当然，这个体温量的时候，你一定要方法要很正确。比如说，你放到腋下的时候，宝宝要夹紧；或者你放后背给他量，这个时候量出准确的体温。你比如说，你的体温量的不准确，然后你的指导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这量体温是比较精确的。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摸。就是这个东西也是靠我们经验来的哦，去摸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摸宝宝，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情况下是摸宝宝的后背，比如说后背的话，是比较干燥的，就是体温是适宜的，但是比如说后背是潮湿的，有出汗的，这宝宝肯定是热了。当然，比如说我们在空调情况下的时候，宝宝可能后背出汗，手脚是冰冷的，所以这一块的时候
0: 也有这
1: 你
0: 种
1: 要
0: 情况，
1: 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的要适当的给他增加衣物。不过你后背很出汗的话，肯定还是热了。对吧？手凉的情况下，你可能是要也不能够太过凉了。所以我们在吹空调的时候，首先第一条，特别夏天的情况下，你空调的时候，首先保证空调是要比较清洁的，你的滤网肯定是要定期给它清洗的。还有就是说，吹空调的时候，我感觉哦，其实我们是要求课本上是要求孩子的室温是24到26摄氏度，但是比如说你真的在晚上的时候。温度空调温度肯定要打高一点，正在26度的时候，你肯定是要盖个薄被子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还是要相对比这个26度要稍微高一点的。大概在一般情况下，像我家有的时候晚上，我家小孩在家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晚上空调我都打个29度，然后把那个温度的话，可能是还不能打高峰的那种，高峰的话可能吹的孩子可能也不舒服的那种。
0: 弱风，
1: 对，还有一个情况下就是说，你用空调的情况下，你肯定一天至少2次要给他进行对流风的。要给他对流风，因为我们的好多家长啊，可能，我们好多，特别是一些小早产的家长，他们有的家长是半年都不敢把孩子抱出去的，都说我家孩子特别小，特别小，不敢出去，怕比如说感染啦什么什么之类的。我想这个是不合适的。我想你家里再干净，你怎么可能会有大自然的空气好呢？对吧？
0: 对，是
1: 你比如说
0: 的。
1: 怕孩子过敏也好，或者什么一些人比较多的比较好，你可以到一个比空气比较空旷的地方去，这样让孩子接触大自然肯定是更好的。所以说并家里面的这种空气也是要。比较清新的然后呢，温湿度也是要适宜的，是要求现在的湿度的话是可以达到的，基本上因为我们的这个大气的湿度是很好的。那冬季的时候肯定还需要进行那个湿化器进行湿化，
0: 加湿器，
1: 那个加湿器的话，其实我们用的时候也是要有讲究的，比如说你肯定加湿器要经常清洗的，不然的话它在里面也是有没有细菌的温床像现在的话，到这个梅雨季节的话，家里面肯定是要进行一个湿度要合适的。如果你家里比如在一楼的话，湿度比较大，你可能还要进行一个除湿，不然孩子一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的话，对孩子健康是不利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朋友他们发来的问题。他说，宝宝刚出生，我的奶水不多，他会不会饿着，需要喂水或者是配一些奶粉吗？这我觉得也是很多新手妈妈所遇到的问题。
1: 对，关于喂养这一块的话，我们刚刚在节目前还跟徐老师在说，我们是还是非常主张这个母乳喂养的。母乳喂养的话，不仅仅是我们孩子的一个口粮，它还是我们孩子的第一剂的疫苗。是疫苗，因为它里面含有很多的一些免疫成分，还有乳铁蛋白，对于我们的孩子抵抗力是非常有好处的。就是说，如果我的孩子到底有没有吃饱，他感觉没有吃饱，就是感觉没有吃饱，这个怎么判断宝宝有没有吃饱的原因的话，第一条，你看宝宝的睡眠时间。你比如说，我们一般母乳喂养的孩子，他的睡眠时间，如果吃饱的情况下，他的睡眠时间是在1.5到2个小时左右，因为他母乳是容易消化的，他的90%是。水的母乳里面90%是水的，吃奶粉的孩子的话，他睡眠时间相对要长一点，一般情况下能达到2个小时到2个半小时左右。所以你看孩子的睡眠时间是不是能够够的？还有一方面就是宝宝如果比如说他睡了15分钟或者睡个半小时左右，不到1个小时他就醒了，可能我们的孩子是没有吃饱的。还有一种情况下判断什么？判断排出量。你比如说孩子的这种尿液。 一般情况下是要求一天在6次以上拎起我们的尿裤沉甸甸的。

0: 有点分量的，沉甸甸的，说明这孩子他吃多，他才能拉得多，对吧？他比如说你每次换尿裤，宝宝尿小便里面都轻飘飘的，这孩子肯定是没有吃饱。还有一种最直接的一个观点就是称孩子体重，对，称孩子体重。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新生儿是要求每天按照我们的课本上要求的话，他是每天生长是20到30克的一天。但有的孩子如果吃得很好的话，他一天可以长到50克，可能相当于一天长到一两的这种体重，还是长得非常好的。所以说，一般在比如说一个星期之内，他是有生理性体重下降。如果你生理性体重下降，降得很多的情况下，你肯定是没有喂好的。没有喂好的情况下，生理性体重下降，黄疸出现的早，这个是非常不利的。如果实在不够的话，我们的建议，我的妈妈先给他吃母乳，先给他吃母乳，然后把你的母乳里面，如果有的孩子刚刚出生，他吸水力不是很强，对吧？这个时候我们把泵奶把泵出来，泵出来之后再给孩子喝。如果还是不够的话，我们还是要建议喂点
1: 奶
0: 粉的，
1: 粉，
0: 你不能饿着孩子。
1: 但是也有这种说法呀，说我们的母乳它其实是永动机，你要给它刺激，不断的去吸吮，
0: 对。
1: 然后它才能够，就是我们的大脑球体，然后会驱使你会分泌更多的母乳。那是不是我们要经常用吸奶器吸一吸，然后就是好像在给大脑信号，我要不停的分泌乳汁，这样的奶会不会更多一些？
0: 旭儿讲得非常好，但是这个吸吮的话，我们宝宝的吸吮是促进泌乳的最好的这种永动机的这个动力。其实说宝宝的吸吮的话，宝宝吸的次数越多，吸得越频繁，我们这样的情况下，可能还是会泌乳更多的。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建议用泵奶器去泵。泵奶器的话，它没有情感的需求啊，宝宝是有情感需求的。所以说我们建议的话，如果这位妈妈说的话，她比如说我的奶实在不够，对吧？我们可以建议喂母乳。还有一方面就是按序喂啊，宝宝饿了我就给他吃，饿了就给他吃，就不停
1: 就
0: 给他
1: 不要按照就是规定的时
0: 两
1: 间
0: 三个
1: 了，
0: 小时给他
1: 就
0: 吃。
1: 按需喂养，就不要按时喂养。
0: 对。但是，一般情况下，早期的时候，你比如说两三个小时，比如说半个小时喂一次，对吧？它是可以的。但后面的话，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妈妈们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制，因为我们的孩子喂完奶之后，他需要一个睡眠时间。刚刚前面徐老师在讲，孩子在睡眠的时候，他是在长脑子的。所以说，你半个小时，就比如说我们睡觉半小时把你搞醒一次吃奶，其实也是很痛苦的。
1: 对
0: 他
1: 对对，
0: 大脑是得不到发育的。所以说，早期的时候可以就是饿了就给他吃，但是也希望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习惯，至少让宝宝有个1.5到2个小时的一个睡眠时间，让宝宝在神经系统的发育。
1: 那也就是说，这个看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刺激母乳分泌的更多，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适当的该加奶
0: 可
1: 粉
0: 以
1: 还是
0: 加一
1: 要
0: 点。
1: 加奶粉，对吧？也没有那么必要非要那么刻板哈，孩子吃饱生长发育更重要。
0: 对，不能饿着孩
1: 对
0: 子。
1: 对对，还有一位朋友问，宝宝吃着吃着就睡着了，放下又醒，一顿奶拖1个小时怎么办？哎呀，这真
0: 就
1: 焦心
0: 是
1: 呐。
0: 这个的话，如果是一方面看妈妈的母乳量，有可能母乳量是不够的；还有一方面，如果是用奶瓶喂养的话，你要看看我们的奶瓶的这个孔的大小。其实我们好多足浴的妈妈可能要好一点。他们每次我们小早产的宝宝，每次在给妈妈们推荐这个奶孔的时候，她说你是小早产，都推荐那种小 S 号的那个奶孔，特别特别的小，宝宝在吸的时候特别的费劲，
1: 他
0: 她吸
1: 吸
0: 着吸着
1: 累
0: 就
1: 了，
0: 累了，她就其实她也没吃饱，但她睡着了。所以大家一方面判断一下你的这宝宝有没有吃饱，还有一方面就是你的母乳量是不是够的，还有一方面就是你的奶孔的大小怎么样。这样的话，可能如果一放下来就醒，除了那种落地醒的那种孩子的话，看他是不是吃饱了，这样的。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说，纯母乳宝宝好几天没拉臭臭了，是便秘还是叫攒肚？
0: 这个的话要看一下我们的宝宝他的日龄的大小。如果是新生儿的时期的话，他的攒肚可能性不大，他攒肚可能性不大。他一般情况下有可能的话，就是有可能的话，比如说他可能是有可能会有一些，他的肠道菌群可能是发育不是很完善嘛。就是说这种情况呢，大家也不要太担心。一般情况下，我们纯母乳喂养的孩子，大便比如说每天可以7、8头次，也有可能两三天才排一次。这个孩子各个习惯不一样，如果你这两三天没排便的话，我们可以做点排气操啊，做做排气操进行
1: 对
0: 腹
1: 对
0: 部抚
1: 对，
0: 触，可以促进他的排便。一般情况下，母乳喂养的孩子便秘的可能性不太大的，大便也不可能会干结的，所以可以进行腹部抚触，进行废气泵，进行一个排气操，促进他的排便。
1: 好，还有很多宝宝啊，出生之后这个昼夜颠倒，白天是不愿意睡，晚上是睡，就是白天这个睡不醒，晚上睡不着，大人也跟着熬得身心俱疲。那新生儿这种睡眠颠倒、落地醒或者睡不浅，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们怎么来帮助宝宝来调整规律睡眠呢？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个宝宝就是有一个朋友就问到了，他说家里老人说抱睡会惯坏孩子，可一放下就落地醒，我该抱着。

0: 这估计是很多新手爸妈遇到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孩子其实这个还是我们前面讲的孩子一个睡眠习惯的问题。其实他在妈妈肚子的时候，他周围都是很黑暗的。他周围是不光是很黑暗，他是在妈妈肚子的时候是很舒服的，一方面没有光线的刺激，他是很适应这种环境；还有一方面呢，他里面是没有什么声音，很吵的，他很安静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在妈妈肚子里面有那种羊水的那种抚触给他，所以宝宝在妈妈肚子的时候是非常舒适的。这时候他随着他出生之后，他的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宝宝建立起一个很正常的昼夜的一个规律。比如说，我们白天的时候可能是需要一些光线刺激的，晚上的时候呢，你可能是需要把灯光给关掉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白天的时候，我经常跟我家孩子在说，我说我妈妈希望你白天的时候，对吧，就像正常孩子一样的活动，对吧？就是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我希望你，在家里面的时候，比如说席梦思床也能睡，我希望你回老家的时候，你的草铺上也能睡，就是要很好的适应那个能力，对吧？你比如说你白天的时候，有的好多家长的时候，白天的时候不敢动，比如说，窗帘整天都拉着。刚才跟徐老师在说，有的家长天天把窗帘拉着，黄疸他都没有发现，因为他不开窗帘，然后他认为宝宝在睡觉，我就不能把窗帘拉开，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白天需要一点光线的刺激，晚上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有个小夜灯，小夜灯的，因为其实按讲的话，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是要关灯的，因为长期的这种刺激对孩子这个神经系统发育也是不好的。
0: 而且影响褪黑素分泌，说。
1: 对，所以说这个小夜灯的话，应该是来说是用来是给我们用的，不是来给宝宝用的。所以说你可以把它调的光线比较柔和一点，放得远一点，因为晚上的时候妈妈如果看不见宝宝的话，她睡不着觉的，她睡不着觉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可以晚上修小夜灯，白天的时候给他光线的刺激，还是一个习惯的形成。当然，这个习惯的形成的话，有的孩子可能经历的时间长，有的孩子可能经历的时间短。孩子的时候，我们前面这位家长在说的，比如说宝宝在哭的时候，对吧？我们希望宝宝吃完奶之后就给他安安静静去给他睡觉，他哭的时候闹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进行安抚的，不可能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去那个。但是比如说你抱不下来，这个不能放下手，可能是我们早期的习惯，可能不太好。
0: 对，也有这种宝宝落地醒，然后抱起来啊，
1: 就
0: 好不
1: 好
0: 容易
1: 了。
0: 睡啊，又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又放，然后可能要来回拉锯那么好
1: 很
0: 多
1: 长时
0: 次
1: 间。
0: 啊。但即使拉锯，是不是我们还是要继续跟他拉锯，而不是
1: 是
0: 说
1: 啊。
0: 哦，为了不拉锯了好累呀，然后我就直接放在这个身上睡，这样可能会给他养成更不好的习惯，
1: 其
0: 对
1: 实
0: 不
1: 这
0: 对？
1: 样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习惯的？因为这样的话，他一方面他在床他身上睡不安稳的，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你大人一动他也醒，
0: 对。
1: 他这个睡得不是很安稳，所以说你可能还要慢慢给他形成这个很好的习惯。孩子不可能一直在他妈妈身上睡，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想说的话，可能我们还是要给他形成很好的一个习惯。
0: 就是多拉锯几次也没关系，总归形成良好的习惯是最重要的哈。
1: 是的，是
0: 还
1: 的。
0: 有一点呢，就是刚才我觉得您说的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形成白天和夜晚的这种概念。就白天我们那就是那个窗帘开着，有些许的阳光照进房间，然后呢，家里人有流水的声音呀，走路的声音呀，让他知道，哦，有家人有陪伴。
1: 对，
0: 然后到晚上了呢，我们把窗帘拉上，
1: 对，
0: 然后让他有一种，哦，黑夜了，大家都睡觉了，一切都安静了，
1: 对，这个
0: 哦，
1: 是很好的，
0: 对吧？这也是一个让孩子知道白天和黑夜的概念，让他知道，哦，我白天可以稍微闹一闹，晚上我们要安静睡觉，
1: 是
0: 对
1: 的，
0: 吧？好，那我们来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新生儿睡觉一惊一乍，总把自己给吓醒，需要绑腿吗
1: 这个是不可以的，这是绝对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的，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宝宝在妈妈肚子的时候，他是四肢是
0: 很自由
1: 很
0: 的，
1: 自由的，自由的，而且可以动的，对吧？宝宝那种惊跳的话，他是个神经系统的异常的反射，因为他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好，是很正常的，很正常。所以他一跳一下都会这样的，就比如说你声音稍微大一点，比如关门声都会形容这样的一个惊跳，但这个应该属于他神经系统没有发育好。如果你强行把它捆绑起来的话，这样的话可能是对孩子整个的神经发这个骨骼发育是有影响的。有的时候你如果捆得太紧的话，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你这个时候的话对孩子是不安全的，是不
0: 但
1: 安全
0: 是
1: 的。
0: 我们看到就是宝宝在刚出生的时候，一般不都是给他包个小包被吗？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就是不要裹得
1: 捆
0: 太
1: 起来，
0: 紧，但是这种适当的捆，
1: 适当的约束，
0: 适当的约束，然后是不是对他的这个惊跳反应也是
1: 是
0: 有
1: 有
0: 好
1: 的，
0: 处
1: 它有
0: 的？
1: 安全感的。就是比如说用那种小包被，我们有的经常会把宝宝的手拿出来。这个地方我再多插一句就是我们的孩子经常把手拿出来之后，他们会把自己的脸
0: 脸
1: 拉过，
0: 刮着，
1: 但是我们是不建议家长用你的这个手套、袜套把孩子的这个 保护起来的。
0: 哦，
1: 因为我们的孩子就通过这个手去抓、去窝、去感知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剥夺他的这个权利，所以说我们要修剪他的指甲。
0: 哦，
1: 可以绑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用包被适当的打包，把手给他活动外面是没有问题的。
0: 哦，
1: 嗯，
0: 那我一直都认为宝宝的胳膊应该绑在里面，哦，就应该给他这个绑在外面，让他更自由的，
1: 可以让他活动。
0: 嗯，
1: 但是比如说你在冬天的时候，比如说孩子要外出了，孩子很小，这时候打个蜡烛包是可以的，这样孩子很安全。还有就是说你在打蜡烛包的时候，手要把它捋顺，不捋顺的话，到时候怕蛆在里面也是不安全的，
0: 也是不舒服的，对吧？那你看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哈，那我觉得在护理宝宝方面可能是会更加的这个娇嫩了。那像新生儿宝宝，我们需要在这样的天气里需要每天都洗澡吗？
1: 看情况，看孩子情况。你比如说像我们一些早产宝宝，他可能是不太早产宝宝，当然这早产宝宝的话可能是还有他的早产程度也不一样啊，也比如说晚期的早产，比如三十六七周的，他能跟足月宝宝差不多，可以正常的洗澡。比如太小的宝宝的话，可能是可以要稍微延长一点。还有就是说洗澡的话，宝宝洗完澡之后是很舒服的，对吧？我们徐老师应该带过宝宝，应该非常知道，孩子洗完澡之后，他的整个睡眠，然后他的整个的这个皮肤的这个舒适度还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大人需要洗澡了，我们建议我们的宝宝也可以去给他洗洗澡，这样会很舒服。有的时候，说不定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的宝宝可能一天要洗两次澡，因为孩子出汗比较多啊，特别是这种胖宝宝的情况下，他的脖子下面都是出汗的，你不给他洗的话，可能会宝宝以后很快脖子就折破了，就是。胖宝宝的话，就一晚上也许把脖子折坏了。
0: 哦，
1: 所以这块的话还是要注意清洁的，
0: 就是护理。
1: 清洁完了之后，我们是建议我们的宝宝的话，可能是要涂一点油性的保护皮肤的东西。尽可能不要，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涂那种痱子粉，涂粉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个粉抹在手上是非常的细腻，很舒服的。
0: 滑石粉。
1: 很舒服的。但是比如说你遇到那个汗液刺激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刺激我们的皮肤。所以我们是建议涂油剂的，仅保护
0: 的。对，我知道宝宝好像有那种专门的婴儿油，对吧？
1: 对，婴儿油、辅助油。
0: 对对。
1: 或者实在不行的话，家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麻油，就农村那种榨的那种土麻油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芦甘石洗剂不行吗？
1: 芦甘石洗剂可以呀、啊
0: 哦，
1: 但它也是药物啊，可以呀、啊。
0: 对对对对。
1: 比较。
0: 温和的，
1: 温和的，然后比较家里比较适用的，家里就是还有就是维生素 AD，维生素 AD 也可以，
0: 也是油，
1: 它也是有涂宝宝的这种褶子，非常有效，轻视非常有效。然后你实在是没有的话，芦甘石洗剂当然可以，芦甘石洗剂基本上在我们医院里就是百搭的，
0: 对对，
1: 蚊子呀、虫咬啊，然后长疹子呀，
0: 对对，
1: 对吧？然后脖子上
0: 万能的
1: 都可以的。
0: 好，那最后我们一点时间吧，请护士长帮我们总结一下0到3个月的新生儿最核心最重要的护理重点是什么。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好的。
1: 其实我们的宝宝家长不要担心，你首先要相信我们的宝宝一定是最好的，是最健康的。然后呢就是慢慢的摸索出他的习惯，包括他的照顾好他的饮食，对吧？照顾他的一个皮肤，还有他的一些能，还特别有眼，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家长，就是你要慢慢在这个适应的过程中，你要观察出一些异常的一些状态，需要及时就诊的话，我们不要讳疾忌医，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他只要宝宝只要是吃得好、睡得好，对吧？体重长得很好，整个神经是很放松的，肤色是正常的，大部分宝宝是都没有问题的，对，安心的去带就行了。
0: 对。而且现在其实社区诊所也非常的方便，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啊，先到社区诊所看一下，解决不了我们再到大医院去。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毕竟大医院人也比较多，我觉得也是给宝宝增加这个风险暴露的一些风险哈。
1: 是的，是的。
0: 好，那非常感谢护士长今天特别耐心、特别细致的分享。听完今天这一期，相信很多新手爸妈心里一下子也踏实多了。原来很多宝宝的小状况其实不是生病，只是新生儿的正常生理现象，不用过度焦虑。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学会更多准确的、安全的、可落地的居家护理方法。新生儿期是宝宝生长发育最关键也最娇嫩的阶段，只要我们科学细心的护理，才能帮宝宝稳稳当当、健健康康迈出成长第一步。好，非常感谢张护士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欢迎您锁定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度，江南26到20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
5: 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冒充专家开设讲座，专骗老人被判刑罚。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传销骗局又穿新马甲，警惕数字科技骗局。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装修合同一口价，中途加价是否合理。 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8: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9: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9: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诈骗案，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赵某等三人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30,000元。被告人赵某、朱某、梁某伙同他人，通过将食品冒充药品，谎称能够治疗疾病的方式，骗取多名老年被害人钱款，共计26万余元。其中，赵某、朱某负责场地租赁、进货、收款等工作，梁某负责担任讲师并冒充医生。案件审查起诉阶段，三名被告人在家属协助下共同退赔了涉案钱款。据被告人供述，销售人员会提前根据已获取的老年人信息给老年人拨打电话，以免费看病、领取礼品等名义带老年人参加被告人在酒店等地方组织的讲座。他们提前了解了老年人患有的疾病，并提前告知冒充专家的梁某，以此形成梁某是神医的假象，进而推销华佗龟苓丹、心脑一体通等产品，导致多名老年人被骗。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朱某、梁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三被告人共同诈骗老年人财物，法院依法从重处罚。鉴于三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且已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三被告人从轻处罚。法官庭审后表示，保健品诈骗是涉老诈骗犯罪较为常见的类型，不法分子通常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的心理需求，以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为诱饵，吸引老年人参加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等活动，再以祖传秘方、偏方疗法、神医神药、特供药品等为噱头，虚构或夸大产品功效，诱骗老年人购买天价保健品。在此提醒广大老年人，应谨慎购买保健品，不轻信夸大其词的宣传，购买前咨询医生或家人的意见，并查看产品的批准文号和生产厂家，一旦发现被骗，应及时报警处理，并提交相应证据材料。
2: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近年来，

0: 是，在这起案件里，被告人将普通食品谎称为具有治疗功效的药品，虚构了产品的实际价值和功能，这就是虚构事实。同时隐瞒了产品的真实属性，让老年人误以为这些是能治病的神药。老人们基于这种错误认知，自愿掏钱购买，从而遭受财产损失，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 这类诈骗当中，骗子常以免费体检、赠送礼品吸引老人。法律上如何定性这些套路呢？
0: 这些是典型的钓鱼式诈骗手段，比如利诱引流，用小恩小惠降低老人警惕性。还有就是情感操控，通过健康讲座营造权威感和紧迫感。再有就是虚假承诺，用祖传秘方包治百病等话术制造幻觉。法律上这些行为均属于诈骗链条的一部分，即便产品本身无毒无害，只要存在虚假宣传和非法占有目的，就构成犯罪。
1: 法院对这三名被告人从重处罚又从轻处罚，这其中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程律师，
0: 从重处罚是因为他们专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老年人往往信息获取渠道有限，辨别能力较弱，是需要特殊保护的群体。法律对于这类侵害弱势群体权益的犯罪行为会加重惩处力度，以体现法律对特殊群体的保护和对这类恶劣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而从轻处罚则是综合考虑了他们到案后的表现，如实供述罪行，让司法机关能够更高效地查明案件事实。认罪认罚体现了他们对自身犯罪行为的悔悟，积极退赔则最大限度地弥补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这些情节符合法律规定的从轻处罚条件，所以法院在量刑时会予以考虑。
1: 我们都知道，现在针对老年人的保健品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程律师给咱们老年朋友提一些建议。
0: 首先，老年人要增强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对免费体检、赠送礼品等福利保持警惕，不要轻易被诱惑。其次，在购买保健品时，要仔细查看产品的相关标识，包括批准文号、生产厂家等信息，可以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核实。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向家人、社区或者公安机关咨询。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好购物凭证、宣传资料、聊天记录等证据，这些证据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和后续追赃挽损至关重要。此外，老年人也可以多参加社区组织的普法宣传活动，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和防骗技巧，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1: 程律师，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那么对于销售保健品的商家来说，在经营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做才能避免触碰法律的红线呢？
0: 商家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宣传保健品时，要实事求是，不得夸大产品功效，更不能将保健品与药品混淆宣传。所有的宣传内容都要以产品实际的批准功能为依据，不能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同时，要建立健全规范的销售管理制度，确保销售过程合法合规。对于员工的销售行为，也要加强监管和培训，避免出现为了追求业绩而采取不正当销售手段的情况。一旦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商家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甚至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2: 主播点评，
1: 犯罪分子以食品冒充药品，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的心理，通过虚假讲座、专家义诊等手段实施精准诈骗，涉案金额达到了26万余元。其行为不仅侵害了老年人财产安全，更挑战了社会道德的底线。法院对于这起案件的判决，既体现了法律的威严，也彰显了司法的温度。从重处罚凸显对侵害弱势群体犯罪的零容忍的态度，传递出法律对老年群体的特殊保护。而结合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情节，从轻处罚又展现了刑罚的教育挽救功能。这种宽严相济的司法实践，既有力震慑潜在的违法者，也为犯罪者改过自新，留出了空间。 这起案件也是警示全社会，打击涉老诈骗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咱们老年人也应该提升防范意识，不要轻信神药，家庭和社区也要加强关怀。

0: 帮助老年人辨别诈骗的陷阱。咱们监管部门更要加大保健品市场的整治力度，斩断非法营销的链条。唯有筑牢法律防线，织密社会防护网，才能让老年人远离诈骗的阴霾，安享晚年。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法律的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1: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1: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4: 嘿，你人还怪好的，
5: 小心被骗。
6: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7: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8: 我是一名银行柜员，但是我的真实身份是行走的测谎仪。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快快快，帮我把钱打到这个账户里去，快点！
8: 您先别着急，按照我们的流程，我需要先向您问几个问题，这是为了您的资金安全。请问您是否知道这笔资金的来源呢？
9: 这是我自己的钱，赶紧转。
8: 好的。请问您取款的用途是什么呢？麻烦您告诉我一下。
9: 我弟弟在医院，急需用这笔钱，赶紧转。
8: 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您是否了解防诈知识和反诈义务呢？这是为了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9: 这我哪里知道，赶紧转。
8: 好的，现在为您办理。在办理之前，需要先向您核对一下信息，请问您提供的这个账户是谁的呢？
9: 我弟弟的呀。
8: 您弟弟是李？
9: 李叫什么李？他叫王。咦，不对劲啊。
8: 您被骗了，冒充熟人诈骗。
10: 哎，小王，我正找你呢，你今天帮我把我那20万取出来。
11: 您取20万定期是做什么用呢？
10: 最近做了个投资，赚了一点钱，你要不要跟安姐一起投？姐帮你赚大钱。
11: 可是陈姐，您那个定期还有一个月才到期，现在取出来的话就按活期利息算，损失比较大。
10: 不要紧不要紧，那点小钱，你赶紧的赶紧的，帮我把我那钱取出来。
11: 陈姐，您这投资项目有没有合同或者收据之类的呀？
10: 合同？要什么合同啊？富贵险中求，知道不啦？人家这个 APP 可是正规网站的，给你看看，我投了10万赚了3万呢。哎，这本你怎么点不开啦？
11: 陈姐，您这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呀，赶紧报警。
8: 虚假投资理财诈骗。
12: 不听不信不转账，我们守护您的钱袋子。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号称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凭借一场场氛围热烈、话术极具煽动性的招商大会大肆吸金，这家科技公司看似紧跟数字经济风口，光鲜外衣之下实则暗藏特大传销骗局。 这是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犯罪团伙究竟如何假借数字经济之名大肆实施传销犯罪的，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不久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上海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内正在举办产品推广会，现场不仅有大量人员聚集，还有奖励分红、高额返现等宣传话术。接报后，民警展开侦查，发现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无界公司。在公司的宣传页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5: 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业务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业务人。无界公司有一句话，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13: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好，最后来
4: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交纳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是小程序。
9: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当中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14: 它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产品会有一个价格，就是卖软件的费用。
4: 按照无界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交纳7000元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4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交纳7万元，则可成为 V6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独立 APP。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称这种返利为创业扶持奖励。
14: 链接就是去找更多像他一样的商家加入到这无界公司买小程序或者是买 APP。
15: A 介绍 B，B 再介绍 C，B 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返还。它的这个推荐关系要列举到3层及以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光2层的话，公司是不设置任何的这个返现奖励的。
4: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设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16: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是听了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可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9: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17: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共发展了30多万名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其中的很多会员交了钱却根本没有得到所谓的小程序或 APP， 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人很多还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10: 他来跟我说，沈姐，他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他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那我很感兴趣，因为数字资产我觉得将来是一个趋势嘛。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4: 沈女士回忆，第一次参加公司活动就被他们讲的内容吸引了。
10: 他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他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4: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就被对方的话术蛊惑，打了7800块钱入门费成了会员， 不久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去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10: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三天两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4: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都是中老年人。
15: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盘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4: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无界公司还对用户身份进行了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9: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
17: 无界公司刻意将自身项目包装得高端光鲜，背地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销窝点。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是个有传销前科的老手。
4: 2007年7月，唐某男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正式上线。唐某男等人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交纳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近38亿元。2014年，唐某男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9: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地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地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啊，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4: 但实际上，无界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详实证据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男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余名。经查，无界公司共收取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超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
17: 近年来，传销团伙炮制各类虚假宣传噱头，并逐步从线下转战线上，隐蔽性更强，危害面更广。
18: 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包装，比如说利用区块链、元宇宙、刷脸支付、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像这些概念呢，这个市面上比较热点啊，所以犯罪分子也在趁热点进行传销的推广活动。第二个特点呢，是从传统的线下向线上的传销进行转移，互联网的工具呢不断的涌现，使得这个传销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欺骗性更大。
4: 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19: 传销犯罪啊，就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传销组织啊通常会让你先交一部分钱成为这个传销组织的成员，才有发展下线获取盈利的这个资格。你在付出这笔钱的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我付出这些钱，我就是看中了他的商品为了消费，还是我为了以后赚钱？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 更容易翻遍。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2: 无为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场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装修合同一口价，中途加价是否合理。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今天我们来看一起因为装修而引发的纠纷案件。罗女士在广西宾阳买了一套新房，她和装修公司谈好的是一口价装修，也就是说啊，双方约定好了固定的总价之后，罗女士先行支付了50000元。可就在动工之前，装修公司突然提出要加价，双方协商不成，罗女士将装修公司诉至法院。一口价的装修价格能说涨就涨吗？罗女士的钱可以退还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广西宾阳县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装修纠纷案件。
3: 当时我一再的强调总价就是这么多，所以我意思是我装的那个东西所有的钱就是总额就是那么多。
4: 坐在原告席上的就是业主罗女士。2022年，罗女士在广西宾阳某小区购买了一套42厅的期房，2年后正式交付。几番对比后，她选中了一家装修公司，双方约定以197900元的价格进行房屋的装饰装修工程。为了锁定2年内材料不涨价的优惠，罗女士在签约当日向装修公司交付了50000元。2024年，房屋交付后，装修公司为罗女士家进行了房屋装修设计，可就在动工前，装修公司提出了加价。
5: 装修公司认为实测房屋面积比合同约定的实测面积增加，同时相应的定制木柜的面积增加，所以提出了加价，约26000元。
4: 双方始终无法协商一致，对于装修公司中途加价的行为，原告罗女士表示无法接受，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装修合同，并且要求被告装修公司退回先前交付的50000元。被告方认为，装修公司并不是平白无故要加价，合同中已写明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为120平方米，同时括号内特别强调了以现场实测为准。而在实际测量中，罗女士家的房屋面积实际为130平方米，面积增大了，所用的装修成本也就相应增加了。
3: 主要是以我们这个房屋面积去增加，所以提的加价，而不是我们这个项目去增加加价。
6: 面积变大了，柜子面积比之前多了，合同外增加项目肯定是要我们加价。
4: 在案件开庭前，罗女士认为房屋装修加价的事双方一直无法

0: 残垄，由于着急入住，他就找了其他的装修公司继续进行装修。针对这一情况，被告方当庭提出反诉，主张罗女士擅自将房屋交由其他装修公司进行施工，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
1: 目前来看，合同是不能履行的。那么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我们认为在原告，因为他是擅自这个在双方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自己单方面装修了，构成根本违约。那么按照双方签订的这个，那么他应当向被告支付违约金39580元。
2: 被告认为原告存在违约行为，不同意退回合同价款的20%，39580元。被告是同意退回剩余部分。
3: 在法庭上，双方就罗女士到底该不该去支付这笔违约金再次展开了争论。那么签订合同的装修一口价到底能不能中途加价？违约责任究竟在谁？法院又会如何认定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争议焦点一，装修公司的加价行为是否合理？
2: 双方合同约定的面积是120平，但是双方是没有进行实地测量的。根据庭审的陈述，双方都认可房屋的实际面积比合同载明的面积要大，而且大概是130平。
0: 虽然房子实测面积确实比合同约定的面积要大，但是原告方认为合同中并没有对每平方米的装修单价做出约定，因此装修价格没有调整的空间，也就是原告罗女士所说的一口价。而被告方则认为合同中已经写明了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以现场实测为准，既然现在实测面积增加了，那么装修的价格就应该相应上涨。
2: 我们认为装修公司作为专业的装修机构，是装修价格的定制方，对于影响装修价格的关键数据在合同签订前要予以核实。本案被告在未经核实装修面积的情况下将固定价款写入合同，就应当受到合同价格的约束。所以说法院认为被告提出加价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0: 争议焦点二，罗女士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法院认为，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厘清违约责任在哪一方。
2: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法院认为，由于被告擅自加价，构成了违约，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0: 法院认为是有了被告擅自加价的前因，才导致了原告另行找第三方装修的后果，因此违约责任在于被告一方。对于被告方反诉要求原告罗女士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不过法院审理认为，装修公司已经为罗女士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考量设计工作量及服务完成情况，原告罗女士应该向被告装修公司支付设计费用。
2: 双方在签订装修合同的当日还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该设计费用的单价范围是50元每平到120元每平。法庭根据被告已经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双方的合同的约定以及市场价格，确定合理的设计费为6000元。
0: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原告罗女士与被告装修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与补充协议一并解除，抵扣6000元设计费后，装修公司应返还罗女士44000元，并驳回了被告装修公司的反诉请求。
2: 提醒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要明确合同价款、合同项目以及变更程序等条款内容，避免因内容模糊陷入被动局面。对于经营者而言，重申了诚信经营的底线，装修公司在合同签订前应当对于影响合同的关键数据进行审慎核实，在合同签订后不能以存在误差为由随意调整合同价款，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今天的法律服务站，我们将聚焦听众的法律咨询与解答。我们特别邀请到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上海协力合肥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程静，为大家专业解读法律问题，提供权威解答。听众咨询，自己和自己男朋友在一起三年了，期间他一直很舍得给自己花钱，但还是分手了。恋爱期间，他给自己转了差不多10万块钱，有的是5200元之类的，但有的可能就是10000元这样的。请问分手之后，这些转账是否需要退还？
3: 听众您好，对于没有彰显特殊含义的大额转账，如果有证据证明存在借款合意或者是金额超过日常生活的合理限度，数额较大的话，对方可以要求返还。首先，对于5200这种带有特殊含义的转账，一般属于对方为表达爱意的赠与，通常不能要求返还。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这些转账属于借款的话，对方依然可以要求您返还相关的证据，如通话录音、聊天记录、借条等等。除此之外，恋爱期间双方的日常消费密集、琐碎的小额转账可视为一般赠与，在分手后不能要求返还。其次，对于没有特殊含义的大额转账，如果有证据证明属于借款的话，则您需要偿还。如果大额转账仅有转账记录而没有其他证据，但对方主张要求返还的话，人民法院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综合考虑双方的收入水平、当地的消费水平、转账是否超过合理限度、分手的原因等事实，来认定上述转账是否属于彩礼性质。如果被认定该转账具有彩礼性质，则属于为促使双方缔结婚姻关系而进行的赠与，在双方没有结婚的情况下，对方一般可以要求您予以返还。
2: 听众咨询，自己在某猫咖店撸猫的时候，不慎被店内的一只猫抓伤，之后自己前往医院接受了疫苗接种和相关治疗，但自己觉得自己在猫咖店消费期间受到的伤害应该由店家负责，所以向店家提出了索赔要求，可店家却以猫咪不可控、抓伤请自负的免责声明为由，拒绝了自己的索赔，所以责任到底在谁？
3: 猫咖店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根据听众叙述的情况。首先，猫咖店属于经营性场所，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猫咖店的经营者应当对顾客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未尽到义务造成顾客损伤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猫咖店饲养的猫咪造成顾客损害的，猫咖店作为猫咪的饲养者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次，关于猫咖店的免责声明问题，根据民法典第506条的规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属于无效。猫咖店展示的猫咪不可控、抓伤请自负的免责声明，直接排除了猫咖店对消费者造成人身损害的责任，该声明不具有合法性，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也规定了，经营者不得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做出减轻或者免除宠物的对外营业，应当控制和消除猫咪的危险性，而不能仅用免责声明免除自己的义务，因此该免责声明应当无效。最后建议您先与猫咖店协商赔偿事宜，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如医疗和疫苗票据、监控录像、照片等证据，去人民法院起诉解决问题。
2: 听众咨询，自己在几个月前的时候给孩子在机构报了7000块的画画兴趣班，上了2-3个月，但是中途孩子生病请了1个月的假没去，之后也不打算去了，想让机构给自己把剩下的费用给退了，但机构老师跟自己说现在换老板了不能退，现在只有自己这边转账记录可以作为证据，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3: 您可以与培训机构协商退款，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

0: 你也可以起诉对方要求退款，根据听众叙述的情况。首先，虽然培训机构更换了老板，但是您与培训机构之间的服务合同依然有效。如果您当时直接将学费交给了培训机构，那么您与培训机构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换老板不影响该服务合同的继续履行。如果您当时将学费交给了原老板，您与原老板之间存在服务合同。根据《民法典》第545条的规定，若新老板接手培训机构后，也承接了原老板的服务合同，则应由新老板承担相关的权利义务。其次，如果是因为学员自身原因不想继续学了，也可以要求培训机构退费，但学员要承担违约责任。由于上兴趣班这种合同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属于非金钱的债务，并且债务标的属于不适合强制履行的合同，因此学员可以根据《民法典》第580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学员要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院裁判来承担违约责任。最后，建议您先与培训机构协商退款，必要时可以求助于消费者协会或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居中调解。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您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如支付凭证、课程表、视频、照片等等，去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退费。
1: 听众咨询，自己的奶奶上周在逛商场，路过水产区的时候不慎滑倒摔伤住院了。据奶奶回忆，她当时正常行走，地面上有许多积水，才不小心滑倒。这个情况自己能找商场索要赔偿吗？
0: 您可以找商场索要赔偿，根据听众叙述的情况。首先，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商场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当为顾客提供安全的消费环境。由于水产区是顾客活动区域，应当保持地面的干燥，而商场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相关职责，造成您奶奶踩到积水滑倒摔伤，商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次，关于具体的赔偿金额问题，根据《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您奶奶可以向商场主张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如果奶奶受伤后构成残疾的，商场还应当根据伤残鉴定意见支付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失费等。同时，在面对此类问题时，会有责任承担比例的划分。现今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责任划分比例问题，需要由法院根据案件情况酌定予以划分。最后，建议您们先与商场协商解决问题。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如超市公共视频、照片、证人证言、医疗票据等等，去人民法院起诉解决问题。
1: 听众咨询，自己和前夫一年前离婚了，孩子归他，自己按期给抚养费。上个月，他突然拿着一笔账单来找自己，要求自己承担一半，说这是孩子的日常开销，但是里面很多内容都不是必须的，自己对那笔账单有疑惑，自己该怎么办？
0: 律师，如果账单里是孩子的日常医疗、教育和生活等必须费用，在一定条件下，孩子可要求增加抚养费，但账单里的非必须花销，你也无需与前夫分摊。根据听众叙述的情况，首先，夫妻双方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应当支付抚养费。根据《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抚养费应当包括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因此，前夫所拿的账单中关于子女日常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这些必须费用，属于相对合理的主张，但是你已经按期支付了抚养费，履行了自己的抚养义务，一般情况下无需再额外与其分担。只有当原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或者子女患病、上学等正当理由时，子女才可以要求增加原抚养费标准。其次，如果前夫所拿的账单中具有除日常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外的非必须项目，比如外出旅游、上贵族学校等等，这些属于前夫自己做出的高付费决定，应当由前夫自己承担，您不必再就这些非必须项目与其分摊花销。最后，建议您与前夫就账单内容是否必要予以核对，并从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就抚养费的支付问题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您可以让男方起诉您，由人民法院根据孩子实际需求的情况予以判决。
2: 广播天下。

0: 在交通事故纠纷中，保险公司常以保险合同约定不承担非医保用药费用为由，主张扣除伤者医疗费中的非医保用药部分。那么被侵权人医疗费中的非医保部分是否应予扣除呢？大家好，我是审管办法官刘威义。今天我们共同讨论的话题是非医保用药费用该不该由保险公司赔偿。下面我们一起听一个案例。2025年2月，杜某驾驶小型轿车与王某驾驶的电动摩托车发生碰撞，导致王某受伤，经鉴定机构鉴定构成一级伤残，交警部门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杜某的车辆已投保交强险及200万元额度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王某住院治疗7个多月，累计支出医疗费30万元。因双方协商赔偿未达成一致，王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杜某及其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49万余元。庭审中，保险公司对事故责任认定及投保事实均予以认可，但依据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主张扣除王某医疗费用中的非医保用药部分。王某对此表示反对，认为保险公司既未明确非医保用药的具体金额，也未能证明存在医保目录内可替代药品，因此无权扣除相关费用。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因本案交通事故所产生的30万元医疗费，由医院出具的医疗费票据、住院病历和医用费用清单等等证据相互印证，属于实际发生的合理支出，应予支持。关于非医保用药免责条款的效力问题，该条款为免责条款，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保险公司需对免责条款尽到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并提供证据证实。由于案涉保险是电子投保，保险公司除了要证明对免责条款采取了加粗加黑等方式标示外，还需证明保险人阅读免责条款的链接无法跳跃，必须有最低的阅读时间，且经投保人阅读相关条款并点击确认后才能进入下一流程，以此来证明已提到提示和说明义务。本案中，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虽能证明其将免责条款自己加黑履行了提示义务，但并不能当然说明保险公司就免责内容的含义向投保人进行了解释说明，且未举证证明履行了说明义务，所以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生效。此外，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医疗机构在对王某治疗中存在过度医疗或者不合理用药，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非医保用药部分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有同等或同功能可替代的药品及医疗费用的金额，故保险公司仍需在承保的商业险限额内对包括非医保用药在内的医疗费用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因此对保险公司的抗辩不予采纳，判决保险公司在承保保险限额内赔偿30.5万元。保险公司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

0: 长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欢迎您锁定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接下来关注最新天气，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南部29到31度，江南26到28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首先，全力稳定重点行业用工。根据方案，我国将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同时研究出台专门意见，推动工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和农业数字化转型，鼓励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时 时同步开展转型转岗培训，帮助稳定就业岗位，同时全力挖掘各渠道各领域的就业潜力。方案明确加力投资项目建设带动就业，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各类资金，靠前实施具备条件的155重大项目，发挥重大项目吸纳就业作用，努力稳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加力推进一批发展急需、前期成熟、作用显著的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开工，推动能源项目建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方案提出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据了解，人社部将联合有关部门实施一批重点领域、重点群体技能提升行动，重点领域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领域，重点群体主要包括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新就业形态群体等。比如，随着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今年，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广大劳动者可以到技工教育网等线上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日前发布公告，将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相关部门将围绕以下重点工作开展系列专项活动。一、APP、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常见类型 APP 以及嵌入的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整治的问题，一是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未提供有效注册用户账号功能，未建立公布个人信息安全投诉举报渠道等；二是未完整准确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或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目的、方式、范围与实际收集使用情况不一致；三是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强制用户同意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四是超出必要范围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无关场景收集位置、通讯录、短信等个人信息，超出最低必要频率调用个人信息权限。二，互联网广告领域违法

联系方式等。三是未向用户提供行使、更正、删除、拒绝处理个人信息等权利的便捷渠道，相关功能不完善、不健全。四是利用自动化决策等方式推送广告，未设置易于理解、便于访问和操作的个性化推荐关闭选项。个人关闭个性化推荐后，未停止收集个人信息，未提供删除用户个人特征标签等功能。五是个人信息内部安全管理、访问控制、对外提供等制度不健全，技术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等。三、教育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学校、高等教育学校、高中阶段学校、义务教育制阶段学校、幼儿园等，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等教育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教育机构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未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取得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二是教育机构运营的网站、APP 等过度收集位置、学校、学籍、家长身份证号、职业等个人信息。三是校外培训机构向合作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但未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未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四是教育机构线下场所以及运营的网站、APP 等使用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可以实现验证家长、学生身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未落实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相关要求。五是教育机构未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隐患等。四、交通治理对象是公路、水路的，治理对象是公路、水路、铁路、民航运输经营者及相关票务代理、线上出行购票平台、邮政快递企业以及公共停车管理平台等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相关机构运营的网站、APP 在无关场景收集位置、通讯录等个人信息，调用麦克风存储等个人信息权限；二是公共停车场扫码缴费等功能，强制要求用户注册登录，强制收集手机号等个人信息；三是线上出行购票平台向合作的票务代理等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但未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未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四是邮政快递企业、线上出行购票平台等机构泄露用户联系方式、家庭住址、个人行程等个人信息。五是相关机构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对个人信息权益造成危害。近日，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召开电视剧健康审美座谈会，会认为电视剧作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在传递主流价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审美风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创作播出的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充分展现了电视剧行业的责任与担当。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行业内还存在片面追求颜值至上的不良创作倾向，有的剧集出现演员妆容过度、部分服装化妆道具与人物性格、故事场景脱节等问题。会议指出，树立健康审美观念是关乎文艺方向、关乎文化自信、关乎行业未来的重要命题。电视剧行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真善美的价值内核，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让电视剧作品真正体现质朴之美、自然之美、内涵之美。一是深刻认识树立健康审美观念的重要意义，要把健康审美观念融入创作全过程，让电视剧作品成为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生动载体。人民群众对电视剧的需求从来不止于颜值好看，而在于故事耐看，在于作品的思想内涵、情感共鸣和文化滋养，实现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既于人更育人。二是坚决摒弃基底线，坚定实现从明星中心制转向剧本中心制，要杜绝颜值崇拜，坚。

0: 塑造和故事表达服务，与人物形象相匹配，整体上呈现健康向上的精神特质，体现中国的气派、中国的风格，增强文化自信。三是压实主体责任，推动健康审美观念落地见效，要通过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制作机构、播出平台的协同发力，密切配合，加强专业指导和学习培训，将健康审美观念贯穿电视剧与创作、生产、播出、管理的全过程。会议强调，树立健康审美观念需要全行业凝心聚力、久久为功，要坚守健康审美底线，要用心、用情、用功，打造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精品力作，为推动电视剧行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柳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在阜阳阜窝路东侧公交站台，长期有客运车辆停靠拉客，影响市民交通出行。接到投诉之后，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立刻组织执法人员到现场巡查核实情况，回应群众关切，解决问题。请听阜阳台记者张静学发来的报道。
2: 市民柳先生反映，从早上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经常有客运班车在阜郭路东侧的公交站台停靠拉客，导致交通堵塞，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柳先生：
3: 就是什么汪镇的、果阳的，又是汪市里的，天天跟着小孩上车，经常的堵，行人都不方便。
2: 针对柳先生反映的问题，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三大队一中队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执法检查。经现场查看，执法人员并未发现有客运班车在公交站台停车拉客情况。尽管如此，执法人员还是对过往客运车辆驾驶员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严禁站外揽客。
4: 你车辆出站以后，不允许在外再上人了。公交站台是不允许上人的。另外，路过居民区以后，尽量别摁喇叭啊，别扰民。
2: 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三大队副大队长郑立征介绍，一直以来，他们都将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和阜郭路作为重点执法监管部位，严厉打击客运车辆不按核定站点停靠拉客行为，正确引导客运经营者合法合规文明经营。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三大队副大队长郑立征：
5: 经过我们的现场查看，并未发现有这个客运车辆停靠，但是群众身边无小事，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加大这个执法巡查力度，发现有这些非法违规行为，严肃对待，绝不姑息，为市民提供一个畅通安全的这个出行环境。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蚌埠的桑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蚌埠怀远到高庄的公交车长时间不发车，经常几个小时都等不到，出行很不方便。接到了桑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目前怀远至高庄的公交线路，根据线路客流情况，怀远发车时间为9点16点40，高庄发车时间为5点20、12点30，桑先生可以通过怀远县城乡公交交通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公交查询一栏查询车辆发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同时也可以乘坐怀远

0: 院城乡公交高庄至包集专线从高庄至包集，再换乘102路怀远至君王公交从包集至怀远。近期泰和的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是低保户，当地农商行贴息扶贫贷款贴息优惠没有享受到，前期已反映，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该行的回复，要求协调。接到了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将此事反馈给了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安徽省金融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进行了调查，反馈如下。关于宋先生反映扶贫贷款未享受贴息政策优惠的问题，经过核查，宋先生于2022年5月21号和2023年6月26号先后在泰和农商银行郭庙支行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万元，期限为1年。为防止其家庭返贫，当地村委会动员其家属隋某于2024年7月8号在该行再次申请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万元，期限为1年。该行按照小额贷款贴息政策，于2023年12月20号为其名下贷款进行了结息，结息金额为1069.38元，结息资金来源为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账户。由于2024到2025年小额贷款贴息比例调整到70%，贷款利息补贴采取先结后贴的模式。该行于2024年12月7号和2024年12月31号分两次将2024年应贴息资金389.08元和367.94元转账至宋先生个人账户，于2025年12月9号将2025年应贴息资金773.94元转账到隋女士个人账户。综上，宋先生及其家属隋女士在该行办理的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不存在未享受贴息政策的问题。关于宋先生反映前期已反映，但是当地的银行没有任何回复的问题，经过调查，针对前期该客户反映相同事项，当地银行已于2025年11月4号下午上门开展解释工作，有面谈照片。宋先生表示，近3年均收到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所以本次反映情况不属实。针对此次反映的投诉情况，当地银行已再次就相同事项上门解释，有见面照片，宋先生对解释表示认可。在这儿，正风航风热线也是提示收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您在给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属实全面，避免浪费不必要的行政资源。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问一下，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有要求的，非常明确哈。农民参与建设管理方面呢，首先可以建言献策，通过入户走访、召开村民会议等，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广泛征求项目区所在地的群众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规划设计、建设内容、具体工程的措施布局等意见建议。第二呢，咱们的普通农民群众呢，还可以参与监督。建设方案会在村务公示栏项目区公开，项目所在村可成立由村民代表组成的质量监督小组，查看施工材料、工程进度以及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是否按规定施工，开展旁站式的监理等进行监督，发现问题督促整改。还有呢，就是验收评价了。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在开展竣工验收自检的工作当中呢，可以邀请项目区的村民代表参与验收，组织群众对竣工项目进行试用，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不合格的工程

0: 省啊，要求是必须要返工。而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建设方面呢，省农业农村厅也制定印发了关于做好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高标准农田工作的通知，明确了相关支持政策。第一呢，就是支持对象是专业的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些主体呢可以作为实施主体来申报项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经工商登记注册或有关部门认定，并实际运行一年以上，经营状况良好，没有失信的记录，而且具备必要的项目建设、筹资投劳、经营管理能力。实施的规模呢，按照有利于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原则上农业企业申报实施的平原地区不低于1000亩，丘陵地区不低于500亩，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低于200亩。申报方式方面，项目申报既可以由单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单独实施主体，也可以由一个乡镇相近的区域多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联合实施主体。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呢，则对申报这个问题呢，也是经常会碰到有朋友来进行咨询。其实啊，重疾险就是一种健康保险，健康保险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等。那疾病保险啊，是指当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的时候，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保险。那据文丽了解啊，一般来说大部分重疾险啊都是设有宽限期的，通常呢是六在宽限期内缴费保险合同的效力，在宽限期内缴费保险合同的效力，在宽限期内缴费保险合同的效力，在宽限期内缴费保险合同的效力，在宽限期内缴费保险合同的效力，在宽限期内缴费保险合同的效力，在宽限期内缴费保险合同的效力，在宽限期内缴费保险合同的效力，在宽限期内缴费保险合同的效力，在宽限期内缴费保险合同的效力，在宽限期内缴费保险合同的效力，在宽限期内缴费保险合同的效力，在宽限期内缴费保险合同的效力保费，同时相应的降低保险的金额。这样啊，在不用缴费的情况之下，保险合同是可以继续有效的，但是保障的额度呢会减少。不过呢，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有这个功能，具体您还要看一下您购买的产品的条款规定。如果您确实想要缓缴的话呢，又在60天之外，也可以和您所投保的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下联系。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6: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晚电之声。晚电之声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国网马鞍山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的副主任邢丽，国网马鞍山供电公司花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薛维浩，以及服务主管周子豪，为大家介绍马鞍山供电公司的电力服务工作。各位嘉宾大家好，非常欢迎各位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分享。那六月份以来啊，气温是持续升高，咱们供电企业作为责任央企，在迎风度夏电力保供方面呢，我了解到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那节目一开始想先请邢主任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马鞍山供电公司在保障供电方面所做的工作。
7: 啊，广大听众朋友们都知道的，这几年我们安徽啊，夏季气温高，持续时间长，有时候啊，最高气温甚至超过了40摄氏度。根据预测，今年夏季啊，仍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马鞍山地区电网又将迎来严峻的考验。为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马鞍山供电公司坚决落实省电力公司和市委市政府部署，保民生、保重点、保安全，全力做好电力保供应保障。在工作组织保障方面，公司进一步健全电力保供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协调机制，组织研究部署电力保供各项工作，从预警预报、应急会商

0: 应急上值班、有序用电、信息报送五个方面建立工作制度，明确职责，健全工作体系，确保电力保供工作机制高效运转。在电网建设改造投入方面，近几年公司安排专项资金，全力建设多项110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项目，在迎峰度夏用电高峰前，组织开展安全用电大检查，加强对主配网的特巡特检，重点做好夜间巡视和红外测温，发现并消除各类隐患，切实提高电网供电能力。在保障这个值班抢修方面，为有效应对高温大负荷对电网的影响，保障民生可靠用电，这个公司执行领导代班和各专业联合值班，落实负荷管理24小时值班制，每天实行会商和零报告制度，及时准确掌握电网运行和安全生产情况，快速应对出纸电力保供突发事件。在政企联动方面，公司在政府主导下逐一走访负荷管理方案设计用户，重点宣传供需形势、保供措施、社会责任，指导用户优化内部用电方案，科学参与负荷管理，进一步优化迎峰度夏方案，扩大负荷管理方案规模，更新高耗能等用户轮休轮停方案，坚决做到限电不拉闸、限电不限民用。在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建设方面，公司持续挖掘可调节负荷资源潜力，开展可调节负荷资源在线监测，不断提升需求响应能力，结合新型电力负荷管理系统用户存量问题整改，提升现场安全规范和控制能力。在此啊，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节约用电、安全用电，机关单位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工业用户科学安排检修计划。马鞍山公司将强化迎峰度夏期间应急值班，充实抢修队伍，保障车辆、物资和备品备件，做好后勤服务工作，确保迅速到位、及时处理，为全市居民清凉度夏提供坚决电力保障。
1: 好的，谢谢邢主任的介绍。我们都知道啊，优化营商环境是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工作。接下来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国网马鞍山供电公司在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方面所做的工作。
0: 啊，近年来啊，我们供电公司坚决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工作部署，等高对接沪苏浙啊，创新开展服务提升303省各项举措全面推进，电力营商环境啊得到进一步优化提升，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聚力突破。第一个方面，用创新之法，以30服务在小微企业快速用电上聚力。一是互联网加实现零商门，以人民为中心，力争群众少跑路，首先推动数据高效跑，积极推广线上渠道，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等线上渠道用户数不断增长，新装增容及变更用电等17项业务均可实现线上办理。其次，推动数据主动跑，推进政企数据共享互通，实现这个营业厅啊刷脸办电、市县并联审批双向互通，以及房产加水电气联合过户。二是零证办电，实现零审批，以企业视角为出发点，打通政务数据通道，实时获取客户信息，直接调用客户证照，实现了零证办电，节约社会成本，压减环节资料精简、合并、取消非必要环节，高低压客户申请资料分别压减为3项、2项，居民平均接电时间1.5工作日，非居民平均接电时间2.7个工作日，接电效率较承诺实现分别提升了70%和82%。三是全面接入实现零投资，以服务群众为落脚点，全面降低接入门槛，用电需求在160千瓦以下的小微企业包装接电零投资，表箱以上全部工程由供电公司投资，全面覆盖接入区域，对于用电位置偏远的小微企业，供电公司投资新建电源点，用电网投资替代客户投资。第二个方面，发精准之力，以三省服务在大中。

0: 也快速投产上举例。一是一网通办，让办店更省力，以互通共享为主线，全面优化报装服务，报装资料大幅减少。首先优化电力接入审批，电力接入工程实行告知承诺制、备案制、并联审批制，提高电力接入效率和审批服务水平。其次，实行线上并联审批，许可事项扩充至16项，实现一口申请、同步受理、并联审批。二是一网通管，让办店更省时，以资源共享为抓手，全面加强过程监督，报装效率大幅提高。首先建立限时办结兜底制，依托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对每笔业务办理的实现实时监控、实时督办，提升办店效率。其次建立办店环节公开制，对方案编制、业务办理进程、电网资源等做到主动公开，接受监督，打消客户疑虑，提高办店透明度。最后建立接火送电联动制，通过专属客户经理定向服务，实时掌握项目施工进度，根据客户提需求提前安排接火计划，整体办电时间压缩近60%，大幅提升用电工程接电效率。三是一网统筹，让办电更省钱，以发展共享为理念，全面加快电网建设，用电成本大幅降低。首先电网配套再升级，近年来我们新建了35000伏及以上变电站10座，新增变电容量248万千伏安，主网线路450公里。其次投资界面再延伸，配合市发改委、财政局出台了马鞍山市电力接入工程零投资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企业红线外投资主体，减少企业投资成本，让企业更省钱。第三个方面，夯实供电基础，以三大举措在人民群众用电无忧上聚力，深入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一是深化电网新技术应用，强化无人机巡检、配电自动化故障研判，加强电网互联互供，提高电网供电能力。二是优化电网带电作业水平，在市区建成面积约10平方千米的零计划停电示范区，提升群众用电获得感，供电可靠性位居全省第一。三是强化电网日常运维管理，开展平停平跳治理、千起万伏大走访等专项行动，了解并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1: 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分时电价和阶梯电价一直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有网友咨询这方面的问题，接下来想请薛总给我们大家就阶梯电价的问题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2: 好，这个阶梯电价是根据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实行的，这个是所有居民用户都要执行的。阶梯电价是以一个年度为计费周期，我们安徽电费账期是从每年1月到12月。阶梯电价总共分为3档，每档的电价不同。居民阶梯电价第一档的电量为每户每年是2160度电以内，第二档电量是为每户每年2161至4200度电，第三档电量为每户每年4200度以上部分。第一档的电价执行是基准电价，非分时的话是0.5653元每度电。如果年度用电达到第二档，超过第一档的用电量，每度电比基准电价高5分钱，也就是说是0.6153元每度。如果年度电量达到第三档，超过第二档的用电量，每度比基准电价高3毛，也就是0.8653元每度电。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了解到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的政策和刚开始推行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有调整是不是啊？想问一下对我们老百姓的电费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这个问题薛总。
2: 好，是的， 这个是2023年12月27日，省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的政策有关通知，也就是说从2024年1月1日开始实行，对这个一户多人口进行了优化，主要是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对阶梯电量进行了调整，一户多人口人数满5人及以上的，可申请每户每月增加100千瓦时的电量基数，即第一档电量为0到280千瓦时，第二档电量为281到450千瓦时，第三档电量为451千瓦时以上。二是电价选择相对灵活，人数满7人及以上的，也可选择申请执行居民合表电价，增加电量自申请当月起开始执行。三是对认定条件进行了拓展，一户多人口政策执行范围扩大为我省公安部核发的居民户口本、安徽省居住证等在同一居住地址相共同居住生活的居民，具备条件的家庭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或者到我们的营业厅去申请办理。
1: 好的，谢谢您做的回复。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没有电费纸质账单，也没有电费账单的短信了呀？那这个问题薛总。
2: 是这样的，我们也是那个省公司在春节范围呢取消了这个纸质的电费通知单和电费通知短信，这也是在广泛征求并向全社会公告后对服务的方式进行了改进。如果想知道这个具体的这个关于电费或者是相关的信息，我们的客户也有很多种方式，比如是那个线上有国网的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也有我们的网上国网 APP， 包括支付宝生活号、微信生活缴费等渠道。线下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去了解相关的用电信息，包括打印电费的清单和发票。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去打我们的马鞍山供电公司的热线电话0355-248-41，或者是联系我们的小区的专属的客户经理，都可以了解到相应的一些信息。对于部分老年人以及有个性化需求的客户群体，供电公司在了解掌握相关需求以后，会按照客户的要求点对点的发送一些电费短信，或者是提供上门送达电费通知单等一些个性化的服务需求，确保每一位用电客户提出的诉求都能得到解决。
1: 好的，谢谢。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最近买了一个电动汽车，想要问一下，想要在我的小区装个人充电桩需要办什么手续，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呀？这个问题。
2: 好，是这样的，我现在这个买电动汽车确实很多，居民需要包装的话需要提供以下5个证件。第一个就是有效的身份证明，第二个就是固定车位产权证明或者是1年及以上的车位租赁协议，第三个就是物业出具同意安装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对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可以由业委会或者是居委会出具。第四个是居民自用充电桩需提供电动汽车权属证，还有购车协议、购车发票，或者还有购车协议、购车发票，或者还有购车协议、购车发票，或者还有购车协议、购车发票，或者还有购车协议、购车发票，或者还有购车协议、购车发票，或者还有购车协议、购车发票，或者还有购车协议、购车发票，或者还有购车协议、购车发票，或者关联设施用电执行分股分时电价政策，对向电网经营企业直接包装接电的实行2步制电价的集中式充电基础设施用电免收那个需量电费至2030年底，其他充电设施按其所在的场所执行分类目录电价，其中居民家庭住宅、居民住宅小区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客户中设置的充电设施用电执行居民用电价格中的合表客户电价，也就是说在0.5853的基础上，平段贵3分钱，股段便宜2.5毛钱。平段是指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10点，股段是指晚上10点到次日早上的8点。
1: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在平时的节目当中啊，也是收到了一些老年市民的反映，说不太会用智能手机查看电费，感觉有点不太方便。想要了解一下供电公司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服务措施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周主管来回复一下。
3: 首先我们保留了最直接的这个电话服务，老年朋友只需要拨打我们24小时的这个服务热线0395-248-41，工作人员可以为您查询当前的这个电量电费信息、欠费金额、预存金额等等。其次，供电营业厅也保留了这个纸质电费账单打印服务，你只需要带领这个用电户号和身份证件到任意营业厅就可以免费打印这个电费账单和发票。第三，针对有这个需求的老年客户，我们推出了暖心账单的定制服务，您可以通过热线电话、营业厅或联系客户经理进行登记，我们会在每月电费结算后将您的这个电费纸质账单免费送到您家。我们还特别强化了客户经理与老年客户的结对服务，全市也划分了社区服务网格，每个网格都配备了专属的客户经理，他们的姓名、电话在小区的公告栏、楼道口都有公示，客户经理会主动与网格内登记的特殊群体客户建立常态联系，定期上门走访或电话问候，了解用电需求，帮助检查室内线路安全，真正将服务送到家。
1: 好的，谢谢。那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现在夏天到了，气温越来越高，那家里的空调都开起来了。我每年夏天啊，家里的这个电费支出都特别的多，想要问一下有没有一些靠谱的办法能够帮我节省点电费呢？周主管。
3: 夏季来临，客户家中的这个空调确实会使用的比较多，关于电量的使用情况，大家可以首先下载网上国网 APP 或者关注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能够查看您家庭每天的用电量，了解您的用电习惯，适当的进行调整，也可以根据网上国网 APP 或微信公众号上查到您家的每月电费账单，了解档期的情况。关于节省电费，最主要的大家还是要树立节电的意识，合理使用电器，根据用电习惯考虑办理分时业务，您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或者微信公众号申请峰谷分时电价，当然营业厅也可以办理分时后频段电价每度涨3分钱就变成了0.5953元每度，股段电价会便宜2.5毛钱会变成0.3153元每度。一般来说，如果股段用电量能够达到你总电量的11%，就会比不分时的电价会便宜一点，而且股段占比越多，便宜的越多。然后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分时电价办理后1年内是不能取消的。如果听众朋友们对这个电量电费还有什么疑惑，或者有别的用电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服务电话0395-248-41。
1: 好的，谢谢周主管的回复，也谢谢嘉宾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分享，再见。
4: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5: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4: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5: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4: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5: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6: 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
7: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00至11:30、14:30至17:30，专人值守。 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3: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安徽省两幼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汲取榜样力量，勇于创先争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不懈奋斗。王清县主持，张希明出席。
3: 王清县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加快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协同布局。
0: 安徽以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核心抓手，持续全面优化提升营商环境，越来越多科创企业制造业项目选择落户安徽，扎根安徽。
3: 电视剧《种墨园》热播，带动取景地宣城市泾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0: 安徽积极做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6月29号上午，安徽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汲取榜样力量，勇于创先争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不懈奋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孙红梅宣读了省委表彰决定，省领导为受表彰代表颁奖，李培生、冯景燕、王亚南、徐志敏等四位代表做了发言。梁延顺代表省委向受到表彰的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安徽是一块红色的土地，在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行动践行初心，以热血书写忠诚。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都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今天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大家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范。梁延顺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对党绝对忠诚上走在前做表率，要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争当改革促进派发展实干家，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做表率，要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真情实意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在践行宗旨为民造福上走在前做表率，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砥砺实干担当上走在前做表率，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三严三实，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在勇于自我革命上走在前做表率。全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省直单位及在肥高校省属企业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党员代表等参加。
3: 安徽台消息，6月29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加快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内需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进一步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六张网规划建设，系统设计、协同布局，加快落地进度，注重集成融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进展情况，参会人员进行了讨论。王清宪指出，六张网建设既是扩内需稳增长的有效抓手，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拓展发展空间、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支撑。要加强前瞻谋划和整体布局，推动六张网既能单独成网，又能多网协同相互赋能，更好服务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和城乡融合发展。讨论中，王清宪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抓紧出台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积极对接国家政策规划，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当前和长远，注重盘活存量与做优增量并举，科学谋划论证各领域建设内容，绘制好项目实施路线图。二要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健全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动态推进机制，坚持治效并重，加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推动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三要强化要素保障，创新设计科学的投融资模式和建设运营模式，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加强用地、用能等资源要素保障。四要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长效机制，破除准入壁垒，优化服务保障，充分激发民间投资内生动力和市场活力。五要加强协同联动，坚持管行业必须管投资，强化统筹调度和工作协同，及时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推动六张网规划建设任务高效落地。
0: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上午，安徽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合肥召开，对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动员和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砥砺前行，汇聚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的磅礴力量。请听报道。
4: 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的杰出代表，大家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勇于担当的精神风貌。大会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激发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事创业精气神，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省

0: 也深感责任更重。这既是组织对我个人成长的肯定，也是对科大讯飞坚持党建引领科技创新的鼓励，更是对非公务制党建的鼓励。
1: 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工程师邢浩
2: 非常激动，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新能源汽车制造技术不断突围，这是我国家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和技能人才政策落地的一个真实写照。这些年，我们党组织一直重视一线产业工人队伍的发展，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广阔的平台。
1: 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园林开发分公司天都综合管理部玉屏环卫所放神工李培生，
3: 这份荣誉时刻提醒我要一如既往做好本职工作，守牢黄山生态保护底线，同时要在更大范围把总书记重要核心精神宣传好，带动更多人向上向善，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扛起责任使命。
1: 十五时期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争优、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汲取榜样力量，勇于创新争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不懈奋斗。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奇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冯景燕
4: 回到集团后，我会同集团全体党务工作者一起努力，把省委各项工作部署落实好，把奇瑞的小草房精神传承好，始终坚守产业报国初心，共同探索党建创新路径，不断深化党建与战略经营、技术创新等深度融合，全力冲刺全球一流汽车科技企业。
1: 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党支部书记、科主任王长娥，
5: 我会以这次表彰为新的起点，抓实党建，建强堡垒，发挥党员先锋岗作用，以高质量的党建带动科室和行业发展，深化学科筑牢高地，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服务，打通健康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宿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驾驶员张倩倩
6: 回到工作岗位后，我会第一时间把党组织的信任与关怀传递到工作一线，牢牢守住安全运营底线，持续优化暖心服务，以实干担当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1: 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安徽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教工第二党支部书记张新义
7: 回去后，我将传达今天会议的精神，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养更多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拔尖创新人才，用高质量的科学成果和技术转化应用，为安徽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8: 今年以来，安徽以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核心抓手，出台2026版营商环境对标提升方案，全方位优化政务服务、产业配套、要素保障体系，越来越多科创企业、制造业项目选择落户安徽，共赢未来。请听报道。
9: 一支从事高端科研仪器研发的诚心技术团队来自安徽大学。两年前，他们在摘得合肥肥西创智慧双创精英挑战赛冠军后，被当地招引。项目落地后的喜悦还未持续多久，但是产品量产就让他们陷入困境。合肥原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诚心：
10: 我们单一的仪器的话，至少还是要将近100个类型的供应商，包括机加工啊，还有供应链的这个需求。但是当时呢，也比较难得到及时的这个保障。
9: 为助力更多像诚心这样的初创团队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合肥市推出场景应用创新模式，全年开放应用场景机会不少于1000项。通过打造产业链服务云平台，整合产业需求与服务资源。在这个平台上，诚心团队很快就找到了多家下游生产商。合肥原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诚心：
10: 从省里面、市里面出台了很多的这个支持政策，在这个供应链上面，我们通过自建生产实现了我们研发和交付的这个保证。从这个应用端来说呢，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了4个应用的实验室给客户提供了比较多的应用案例，解决了从实验室仪器到工业化场景的拓展。
9: 完善的产业配套是安徽优化营商环境最坚实的底色。面向15五，安徽更是确定了建设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通过深化制造

0: 造价服务产业链协同联动，隐喻了一批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在晚创新创业。在香港理工大学合肥研究院，院长陈武正在带领团队搭建新的实验室，聚焦空天信息和生物医疗精密传感器两大领域。揭牌成立短短半年时间，他们就组建了七个实验室。香港理工大学合肥技术创新研究院院长陈武：
1: 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去孵化企业，就是要去和产学研结合，然后和生产链结合，同时我们还肩负引进的一个功能，怎么样能够把合肥需要的企业能够把他们吸引到合肥。
0: 拼发展拼的是营商环境，安徽在优化营商环境上的打法就是每年都针对企业的新需求出招。日前，安徽省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正式出台，从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及优化产业发展生态五个方面，推出了约160项具体任务，助力产业

0: 办服务。他们新建的锂电精密结构件生产线不到半年就得以投产。安徽祥生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戈义宝：
1: 从建厂到现在扩产，最大的变化，政府服务更主动，办事更高效，政策落地呢也更实在。水电用工政策申报都有人全程对接，不用我们呢兜头跑。
0: 池州市贵池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毅：
2: 我们推行要素保障清单管理，在项目洽谈阶段，我们就会会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对用地规划等关键环节实行靠前服务，同时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主动靠前解决企业难题。
0: 持续深化改革创新，推动营商环境全面优化提升。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万家民营企业凭营商环境调查显示，安徽省2025年的市场环境创新环境指标列全国第二位，法治环境和政务环境指标列全国第三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显示，安徽营商环境优化成效持续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3: 七一前夕，安徽各地红色旅游景点人气高涨，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受家国情怀，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凝聚奋进力量。安徽台综合报道。
4: 在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旧址，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退役军人瞿安俊现场为孩子讲述革命烽火岁月和当地流传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红色文化，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瞿安俊：
5: 带小孩子过来给他们讲一讲红色的故事，希望他们从小能够有一个爱国情怀，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这么一个好青年。
4: 这两天，宿州、淮南、池州、马鞍山等市的红色教育基地迎来参观学习热潮，人们在鲜红的党旗前重温入党誓词，在展陈前驻足凝视，感悟革命先辈的坚定信仰与为民情怀，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宿州市青年党员陈林：
6: 革命先辈们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去学习，我会把红色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立足岗位，踏实履职，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日常工作中去，担当尽责，砥砺前行。
4: 马鞍山市当涂县学生杨志荣：
7: 革命烈士的家国情怀带给我更加强烈的震撼和冲击，也更加坚定了我要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成才立志报国的决心。
4: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季梦如：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定会牢牢铭记方英等一列的壮举，传承赤诚报国的精神，珍惜呢当今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勤奋学习，以青春之力奋勇前行。
4: 淮南市小店级特支纪念馆馆长韩志坚：
9: 我们立足红色资源，当好党性教育的实景课堂，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回望峥嵘岁月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4: 淮北市深度挖掘淮海战役红色资源，将红色教育、党性研学与红色旅游深度融合，让红色阵地从教育课堂变为文旅打卡高地，真正实现红色基因代代传，红色文旅促发展。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纪念馆馆长胡汝航：
10: 我们持续升级展陈细节，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让更多党员群众走进红色阵地，感悟淮海精神，让红色血脉接续流淌，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11: 榜样，
12: 一次捐水救人，多年躬身公益。今天让我们继续走进少三湖，看看这位普通人如何以平凡之身行不凡之事，让微光汇聚成聚。安徽台报道。
13: 亚柱、王总、亚晨、好、王佑。
14: 在宿州市新汴河，作为蓝天救援队队员的少三虎正和队友配合开展充气式救援艇绕障碍物训练。汛期到来，这段时间队里正按计划组织队员开展无动力划船、翻舟自救、离心力救援等科目训练，为参与汛期救援做好准备。 宿州蓝天救援队副队长卜凡宇。
11: 三虎呢，作为老队员，他的水域操作是比较好的，像是这种水域训练两到三天有可能都捞不到异物，但是呢他下去的话找到一些比较敏感的点，他就可以把异物

0: 上来，这是我们比较佩服的。
1: 苏州蓝天救援队队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邵三虎，
2: 我们一开始不会游泳啊，也不会开一些船机，晕船这一块都会有一些困难，不过我们这边的话也是经常训练，从不会到会然后到熟练，这个都是一个过程。
1: 2013年，邵三虎便主动加入苏州蓝天救援队，这源于一份深藏心底的感恩。早年爷爷因阿尔兹海默症多次走失，正是公益志愿者们一次次无偿搜寻，全力相助，帮助他渡过难关。
2: 觉得挺感动的，因为毕竟那么多人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了把公益做好。我觉得我加入这种组织，我也可以。感觉有时候这种缘分啊，就像是一个循环，也非常有意义。
1: 作为苏州蓝天救援队的老队员，十多年来，邵三虎常年坚持无偿献血，参与走失人员搜救，维持秩序，护航高考。他自费考取红十字救护证，免费进校园社区宣讲急救知识。2017年，六安遭遇特大洪水，邵三虎主动请缨奔赴抗洪一线，和队友们一起连续一周开展水上救援。苏州蓝天救援队团支部书记张慧慧：
3: 三虎他在队里啊，一直都是非常积极的，每一次有生命救援啊，有寻人啊，他总是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是一个踏实的一个小伙子。
1: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平凡日常温暖相伴。在抢险救援、公益宣讲之外，邵三虎始终心系弱势群体，坚持俯身行善，暖心帮扶。今年六一前夕，邵三虎自发走访慰问城区多户困难儿童家庭，自费购置文具、生活用品，为孩子们送上六一节日礼物。苏州市民丁凯丽：
4: 他说的有难处尽管跟他说，我感觉作为一个都陌生人能多说这样的话，我心里很感激。不管条件再怎么困难，我们也会好好教育小孩的，然后把这一份善意传递下去。
1: 为让公益力量持续延续，惠及更多人，邵三虎主动对接苏州市红十字会，借鉴公益冠名基金模式，计划从个人店铺经营收益中拿出部分资金，发起设立三虎公益基金，常态化开展帮扶救助。目前基金管理办法正在拟定。邵三虎：
2: 我只要为这个事情去付出、去努力、去做了之后呢，我自己心里会比较开心、比较舒服。为了一件小事情也好，为了一件大事情也好，共同努力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这就是我们志愿者。
5: 现在播送联播快评：烟火手初心，平凡之中见大爱，善意有根，方能长久。从一人行善到众人接力，从单次救人到长久惠民，邵三虎用初心诠释，公益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壮举，而是普通人的力所能及、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坚守。正是这份平凡而坚定的善意，涵养着文明新风，让大爱薪火相传，让美好生生不息。
6: 安徽台消息，6月28号下午，走江淮学党史2026年红色故事网络微宣讲比赛决赛在安徽广播电视台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15组选手紧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主题，饱含深情地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红色故事，充分展现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奋进伟大征程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由省委讲师团、六安市委宣传部、亳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推荐的3部宣讲作品获得1等奖。
5: 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热播，取景地宣城市泾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当地依托影视 IP 将国家级非遗宣纸制作技艺打造成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感受千年宣纸的魅力。安徽台报道。
7: 这几天，在位于宣城市泾县的中国宣纸小镇捞纸体验区人气十足，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屏息凝神，亲身体验纸浆成莲的奇妙过程。宣城市泾县宣纸小镇体验区捞纸师傅张忠平：
8: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7: 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在晒纸车间，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焙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浙江游客王静：
9: 看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7: 作为周末园的核心取景地，宣家大院参观人次明显增多，白墙黛瓦、雕花木窗、青石阶檐与马头墙相映成趣，让游客沉浸于影视艺术与古建美学交织的氛围中。借势影视热度，当地还推出跟着周末园游惊县精品线路，串联起宣纸小镇、扎记古村、桃花潭等景点，并在剧集播出期间对重点景区免大门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宣城市惊县宣纸小镇有限公司负责人刘爽：
10: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单日接待量超10000人次。
7: 周末园开播的首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5倍。从荧屏到纸端，当地正以宣纸为媒，让千年造纸技艺走出工坊，走进生活，为非遗活态传承探索出一条新路。宣城市惊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峰：
11: 以聚集 IP 为引擎，系统布局色景剧本游、沉浸式影视旅拍等多元业态，将聚集流量转化为深度文化体验，让千年宣纸在持续的创新云中焕发长久生命力。
12: 中央媒体看安徽。
6: 6月29号，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议事厅给景增色，报道了在芜湖市桃心镇沙墩村幸福小院，党员干部带领村民们围绕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和乡村休闲旅游等开展议事，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发展农文旅产业。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记者近日从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今年全省准备下粮收购仓容322.9亿斤，收购资金304.3亿元，参与下粮收购企业1611家，收购人员9543人，准备收购设备10368台套。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
6: 安徽合肥中心500千伏输变电工程近日正式投运，新增248万千伏安，支持合肥城区约100万户家庭用电。至此，安徽电网2026年迎峰度夏10项工程全部投运，新增变电容量1527.9万千伏安，为今夏全社会电力供应提供坚实保障。
5: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年暑运旅客发送量新高。铁路部门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安排开行临时旅客列车32对，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6: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又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您看啊，这夏天到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那很多朋友呢都会跟我说，哎，左霞啊，这夏天有没有适合避暑的、适合咱们中老年去的旅游线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陈丽老师给我们进行介绍。今天的主题呢是避暑冰城康养伊春。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陈丽老师。陈老师您好。
5: 各位老友们中午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来自安徽环球文化旅游集团的陈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又开始分享旅行。
4: 嗯，是的。那今天呢，陈老师也是给我们带来特别适合夏季避暑的一条线路，对不对？
5: 对。
4: 那具体去哪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陈老师会为我们详细的进行介绍。也欢迎想出去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如果说您对这条线路感兴趣，或者是您在旅游途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难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陈老师给予解答。好，首先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介绍。
5: 好的。其实我们中国很多地方这在夏天的时候其实适合避暑的。比如说我们在新疆的北疆它是蛮适合的。比如说我们去贵州它也是蛮适合的。包括我们的内蒙内蒙它也适合。但是我今天呢和大家去分享的是我们去东北去东北的某一个省可能觉得一提到东北大家是说冬天去看雪去东北。
4: 是的。
5: 对吧？然后其实呢其实夏天也很适合去东北因为它是特别的适合去避暑的。
4: 特别适合避暑因为冬天虽然说有冰雪大世界，但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觉得气温太低，身体不一定能够适应。
5: 对，是呢。所以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夏天像去东北，它就比较适合的进行去避暑。常规来说，像我们知道啊，东北它有三个大省，第一个是黑龙江省，第二个是吉林省，第三个是辽宁省。但是我们常了解到的，肯定一想到就是肯定是说黑龙江的哈尔滨对不对？然后吉林的长白山包括这个小众的这种具有寒风的像这个延吉对不对？不过呢像东北这块呢，它除了夏天它能避暑以外，其实冬天主要是玩雪。刚刚我们左老师也说了对吧，可能一提到就去冬天去玩雪那我们常规的去玩雪的话，肯定一般就是哈尔滨 加血香，
4: 嗯
5: 啊，加人脊啊，这个是这样子一条常规的线。那么我们避暑呢，它也有一些常规的线和小众的线。
4: 嗯，
5: 那常规的线，比如说是像哈尔滨加长白山啊，我们可以来玩个五六天。比如说我们从长春往返，长春加长白山加延吉啊，它也是可以，这也是常规的夏季的避暑线路。但我今天和各位老友们分享的是我们小众的避暑线路，
4: 嗯，
5: 是我们主要是依托于哈尔滨啊，然后

0: 然后往返，然后加上伊春啊，然后顺带着，比如说去这个五大连池，然后我们去这个齐齐哈尔，可能很多这个老友们可能会问，哎，为什么会选的这些地方呢？那么我下面就一一的先去聊一聊，哎，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伊春啊，好不好？
1: 好的，其实很多老友经常出去旅游，一些常规的这个路线啊，他们可能都已经走过。对于这种小众的路线，咱不妨仔细的听一听，看看您有没有去过。
0: 为什么会选择伊春呢？首先呢，伊春它是属于小兴安岭的这个腹地，它这个位置是比较好的。它这个城市呢，是一座被原始森林环抱的城市，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想它周边全都是森林啊，然后基本上都是原始森林。同时呢，而且伊春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而且保存最完整的这个红松原始林，它的这个森林的覆盖率特别高，快要达到84%了。而且它的空中的负氧离子也是非常的高，所以整个伊春它具有这个我们中国的林都，红松的故乡。还有这个天然氧吧，啊，然后温度又很适宜，夏季的平均温度大约也就22度左右，
1: 哦，那非常舒适，
0: 对，很舒适，
1: 适合避暑。
0: 对，然后早晚温差还有点大，有的时候可能早上还要披一些薄的一些外套，就它特别适合，特别适合。你看我们，而且伊春目前是属于小众目的地，人比较少。然后就会很舒服，加上空气又好，就会很舒服。第一个就是它这个地理位置就是比较的好，加上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因为它森林的这个，它也可以称为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天然的这种自然的博物馆。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它这个，首先它的这个树种比较多，比如说它有云杉呀、冷杉呀、这个落叶杉，像这种珍贵的这种针阔叶树种，它有100多种。同时呢，它有很多的一些野生动物，比如特别是鸟类特别多，已经有270多种。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鸬鹚啊、这个苍鹭啊、黑冠呀、东方白鹤呀，这种鸟类也是可以在伊春是能够看到的。同时呢，它有很多一些珍贵的野生的兽类，比如说东北虎啊，比如说黑熊啊、棕熊啊，还包括什么野猪啊、梅花鹿啊，也很多，大约有60多种。还有呢，它很多有一些，想吃一些山野菜的，那也可以来过这边来品尝品尝。比如说蕨菜呀，像这种刺嫩芽呀，哎，都可以吃到像这种比较有特色的这种山野菜。它山野菜也已经有100多种。啊，就它这种物种特别特别的丰富，包括它这个山中的小野果也很多，大约也有三十多种。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葡萄呀，什么山丁子呀，包括这个蓝丁果呀，就是它这些无论是从动植物，它都很丰富。所以我们就是也特别的去推，就是想推荐和大家去分享给就是听众们，就和老友们去分享啊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觉得是哈尔滨加伊春啊，就是这
1: 特
0: 个，
1: 别好。
0: 对，特别好。然后是大约是6天的一个时间啊，然后具体的行程的安排呢，比如说我们第一天我们是到哈尔滨，根据航班就到哈尔滨先过渡一下，然后第二天就可以从哈尔滨坐车，我们就可以去到这个伊春了。但伊春呢，它也有很多一些特色的一些这个景点，比如说去伊春去看这个石林。就是探望的这种石林景区，除此以外，它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去看看小鹿，它有，
1: 在这个伊春是可以看到
0: 对，
1: 小
0: 它
1: 鹿，
0: 有一个，比如它有好几个可以养鹿的地方，比如说现在目前比较大家都知道的是叫做金山鹿苑，就是可以能看到鹿，而且还可以和小鹿进行去互动，然后这个景色又很好，同时呢，它本身刚刚也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它本身它也是一个森林中的一个城市，它这些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它的一些国家级的一些森林公园啊，比如说这个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它其实就是这个红松的故乡。啊，然后天气又好，然后这个氧气又很足，
1: 嗯，
0: 就是
1: 天然氧吧，
0: 天然氧吧，对。

0: 上这个温度也很宜人哈。
1: 对，是的，同时呢，然后我们是从这个伊春，就是把它精华的几个点，我们都会去走完。然后走完之后呢，我们就可能会去走。刚刚也讲了，除了伊春以外，我们可能要去一下五大连池。
0: 嗯，
1: 五大连池主要是和火山啊，和火山是息息相关的啊。这是另外一个景观。然后从五大连池出来之后呢，我们也可能要去这个齐齐哈尔。啊，齐齐哈尔主要是这个丹顶鹤的故乡、
0: 有一首歌还唱过。
1: 对，这是大致的啊，总共是大约是，然后最后是从齐齐哈尔，然后返回的这个哈尔滨、对，大约也就是五六天的一个时间，大致，然后整个行程呢。也不是说每天天天都是在赶行程，整体的松紧度还是可以的，只是有个别的可能单边的车程稍微有点长一点，但长的话也不是说一定要坐个五六个小时，基本上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四个小时多一点，基本上就可以进行。就解决了、
0: 就是这个行程不是很累，
1: 对，不是很
0: 也不赶
1: 、对，这是大致的，我刚刚说了一下简单的我们略微的一个行程、那么可能下面我就可能会仔细的去说一下这些每个行程与行程的景点
0: 有哪些怎么衔接的哈。
1: 对，我可能
0: 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到了哈尔滨，如果说没有去过的朋友，我们会安排哪些去给大家推荐的景点或者是去的地方。一说到哈尔滨，我们就想到了哈尔滨有中央大街啊，还有索菲亚教堂，都是特别适合我们拍照打卡的地方，对吧？
1: 对，是的。主要核心的是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航班，因为我们是查了航班的，航班一般都是我第一天是应该是晚班机到。
0: 晚班到，
1: 或者是下午傍晚到，或者是稍微晚一点九十点钟到，就是第一天基本上是在路上的。
0: 路上
1: 啊，对，基本上是在路上，但最后一天返程的时候是基本上是哈尔滨市区的这个一日游。刚刚苏老师也说了，索菲亚大教堂啊，这个百年的老街、中央大街啊，这些景点我们都是肯定是去
0: 会安排的，
1: 对，全部都是涵盖的。那我们到了就是。下面细细讲一下行程的这个点，
0: 每一天
1: 是什么一个情况啊？你看我们第一天到了哈尔滨之后稍作休息一下，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可能是需要乘坐大巴车，然后我们就要去这个伊春了，对，然后伊春的话第一个点我们可能就去了这个金山鹿苑，就是
0: 去看小鹿，
1: 去看小鹿也可以是叫做。就是现在很多人他会说，哎呀，这是中国版的奈良。
0: 是的，
1: 奈良
0: 可以不用去，
1: 不要去日本了，
0: 奈良看鹿了。
1: 对，我们不要去日本了。对，我们其实是可以来这个伊春来进行去看鹿的，而且它这个鹿大部分都是就是两个品种，一个是梅花鹿。第二个是叫做马鹿，主要是这两个为主，而且它这个景区的鹿呢，它是采用的是这种拜开放式的一个放养，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和这个小鹿进行
0: 亲密接触
1: 啊，对，
0: 去拍拍照啊啥，
1: 对，可以。因为小可以买点这个，我们也会准备了这种鹿粮，然后可以拿进行去投喂，然后一些比较温顺一点的，它会过来，然后进行去讨食，然后就可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拍照了，
0: 对
1: 吧？
0: 那
1: 你看呢，就把这人和这个动物这个和谐的这个相处，对吧？我觉得这个拍出来也是很好的，然后同时这个。金山鹿苑的风景也是很美的，它可以是这样说，你可以这样来比喻，它夏季其实都是绿色的，可以是叫做天然的高尔夫球场，都是特别特别的绿，很适合拍这种森林系的大片
0: 哦，
1: 对。
0: 它的颜色系，
1: 对，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所以就是这个点是我们也是特意来安排的，正好和小鹿进行去互动，然后又有很美的像这种景色，然后对于爱拍照的叔叔阿姨啊，对吧，爱摄影的，然后就可以拍出很多一些很不错的一些大片。
0: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出门，除了旅游，更主要的目标就是我们拍一些美照或者是小视频回来，能够发朋友圈证明一下哈。
1: 对，是的，这是我们先去这个金山鹿苑。从金山鹿苑出来之后呢，因为刚刚也和老友们分享说，这个伊春它就是

0: 在被森林包围的一个城市，那它周边有很多一些公园，比如说它有这个新安公园，除了新安公园以外，它还有这种锦绣山水公园，它公园比较多，还包括有北山公园，它每个公园都是比较有一定特色的。那我先说一说关于这个锦绣的这个山水公园，这个公园呢，它就是它有个核心特色是叫做一园两区的这个格局，就是我们既能在这个森林里面徒步进行洗洗肺啊，润润肺，洗洗肺，润润肺，然后呢，同时也可以去欣赏到就是国内比较顶尖的一些这种木雕和石刻艺术，所以它基本上是有生态景观的游览区，对吧？它一个园就是以西安国家森林公园为主的，像这种园这个园，然后生态景观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文化艺术游览区，文化艺术游览区刚刚我也讲了，它除了在森林中我们可以去徒步，对吧？去洗洗肺，那么它还有这个木雕和石刻的艺术，然后这个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它里面它有一个这个是木雕园，这个木雕园呢，它是很多的所有的一些作品，就是取决于我们小兴安岭的这种优质的木材，然后它雕刻出来的，比如说的这个排廊啊、根雕啊，都是很好看的，而且比较具有当地的这种东北的像这种风情，这个光说可能是描述不出来，可能还是需要，尤其是像这种艺术类的，是需要自己去细细品味的。那么自然风光类的也是需要你自己去亲身体验才能去够去感受。刚刚说了是这个木雕园，木雕除了木雕园以外呢，它还有一个是叫做小兴安岭的这个石院，就是石雕。就是石雕，就像我们安徽一样，我们安徽像皖南比较徽文化比较出名的，就是它的是这种雕刻，它也有木雕，只是我想，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雕法应该不一样，它也有石雕，对吧？它也有砖雕，都是。但是呢，这是你要到了当地，你要看看当地的是什么一个情况。它除了就是这个之外，有很多一些像秦汉时期的书法的一些，还包括这个唐宋的名家的一些书法，都在里边都能去看到，就是雕刻用石头刻出来的。我觉得还是值得去看的。就是我们既能欣赏，就是能够欣赏到这种艺术类的木雕和石刻的艺术，我们还可以在这种原始森林里边进行去徒步，也是很舒服的，身心也就很舒服的。
1: 而且在这么温度宜人的这个情况下，在森林里徒步，还是感觉很惬意的哈。
0: 对，这个是我们是这是第二天，我们主要去的就是这个金山鹿苑和几个公园啊。然后从伊春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能稍微要乘个车，我们就要去这个汤旺了。然后车程大约1个小时左右。一个小时从
1: 这也是在第二天里吗？
0: 第三
1: 第
0: 天，
1: 三
0: 第
1: 天
0: 三天啊，从第三天，然后第三天我们就要去汤旺了。然后去汤旺去看什么呢？去汤旺主要是去这个，它有一个这个汤旺河的石林，然后同时呢，它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武夷的森林公园。这是第三天，主要是这两个点啊。
1: 它这个石林跟我们在昆明那个石林它是不一样的，对吧？
0: 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不一样呢？它这个的石林，你会发现它是长在原始森林里面的啊，它那个没有那么多树啊，对吧？它就
1: 对。
0: 对感受不一样，而且它还有一块是就是它还有一个，就它还有一些地质比较特殊的一些奇观，比如说它有这种一线天，就是比如说两座比较很高的这种石缝之间，然后宽的话它很窄，大约也就30厘米，一个人能过去。然后阳光如果能够早上去的话，它斜射过来，然后去拍照是比较有视觉冲击力的。就是你可以这样来说，它就是类似于是可以叫做长在原始森林里边的一个石林。对，
1: 那是不一样的。
0: 对，不一样感觉。如果你光看石头，
1: 对，
0: 和你去在森林里面看石头，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它那个空气环境
1: 也
0: 温
1: 都
0: 度，
1: 是不一样。
0: 都是很舒服的。
1: 对，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觉得在这个石林里也能够拍出美美的大片，尤其是光影的感觉哈。
0: 对，就可以这样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这个

0: 金山鹿苑，
1: 嗯，
0: 可以说是主要是和小鹿互动，
1: 对，
0: 然后拍一拍这个森林系的一些大片，
1: 嗯，
0: 然后刚刚说的去什么西安公园啊，或者是这个锦绣山水公园啊，
1: 嗯，
0: 它就属于这种城市的这种森林的一些慢悠悠的进行去漫步。那么这个汤旺河的石林其实就是属于比较稍微就是能让你感觉到震撼一些的，属于这种地质奇观的一种探索，
1: 嗯，
0: 而且它核心的看点是什么？其实它就是2亿年前形成的，叫做花岗岩石林。
1: 嗯，
0: 它是石和林是在一起的啊，嗯，对吧？而且它是这些，而且很多这些巨石，我刚才也讲了，它是石头是长在森林里面，这是我自我的感受和描述啊，
1: 嗯，对对对，
0: 就是它是属于这种很多一种巨石是散落在原始森林里面的，
1: 哦，
0: 啊，
1: 是这种感受，
0: 是这种感受，对，所以也可以换句话说，它可以叫做这种天然石雕的，像这种博物馆，
1: 嗯，
0: 我们可以来换种表达，来这种，
1: 嗯，
0: 而且很多的像这种奇石，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它大约有100多座的石峰，
1: 嗯，
0: 然后每一座石峰它都有它独特的一些造型，就可能就也就是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些名字，比如说林海观音，
1: 嗯，
0: 就是有一座酷似观
1: 音
0: 像
1: 的
0: 这种石峰、
1: 嗯，
0: 比如说还有什么罗汉龟啊，包括什么雄峰啊、卧狮岭啊，
1: 嗯，
0: 就是有好多，就是你这个是需要我们发挥
1: 想象力的，
0: 对，我们需要发挥一点想象力的，
1: 就像我们去黄山看那个猴子观海啊什么的，都需要看不同的石头，要有自己的想象力哈，嗯，
0: 对，不过当你能认出的时候，你当时会忍不住会自然感叹一下，哇，
1: 嗯，
0: 这大自然的这个
1: 鬼斧神工，
0: 对对对
1: 对，嗯，
0: 这是汤旺河的一个石林，这是我们第三天的其中的一个点，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还有一个要去，这个是武营的森林公园，
1: 嗯，
0: 啊，我刚刚讲了汤旺河石林主要是看石头，是看长在原始森林里边的石头，
1: 嗯，
0: 那么我们去武营去看啥？我们去武营就去看树，
1: 嗯
0: 啊，看树，为什么说我们去武营去看树呢？因为现在武营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它是我们目前咱们国家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叫做红松原始森林带。
1: 哦，
0: 可以说它就是属于，其实它也被称为这叫做红松的故乡。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到这里去核心看点其实也有不少，我就稍微说一下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刚刚讲的肯定是要看这个红松原始森林，
1: 嗯，
0: 它里面是有一棵比较震撼的一个就是
1: 年份比较久
0: 的一个最就是年龄比较长的一个，就是叫做一棵红松，它这个树龄已经超过500年了，
1: 嗯，
0: 可以是叫做这个
1: 一棵古树，
0: 对，
1: 嗯，
0: 红松王，也可以说是红松王了，
1: 嗯，
0: 它也可以比较很高，
1: 嗯，
0: 高有36米，而且合抱的话你一个人要抱过来，
1: 嗯，
0: 可能需要两个人一起合抱，嗯，然后才能把它给环抱住，
1: 嗯，
0: 你想这个根据我们都是希望是祝福在里面，对不对？当看到这些古树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新生一些美好的这个这个
1: 愿景哈，
0: 对，这个祝愿都会有，嗯。嗯，我们主要是可以去看一看，它有很多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红松的这个树木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可以去触摸它，我觉得这个也再加上环境又很好，对吧？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是叫做森林小火车，而且还有一个叫少奇号的森林小火车。
1: 这个少奇号有什么专门的不一样吗？
0: 它是有，就是在这个它可以是叫做活着的工业遗迹，就是之前的工业遗迹，
1: 嗯，
0: 就是它现在目前是在这个工业入口处，
1: 嗯，
0: 其实它就是停了一个原始的，就是刚最早的像这种原始的蒸汽机的小火车，
1: 嗯
0: 啊，它是大约是在1958年的时候，当时是这个武营建局以后的第一台机车，
1: 嗯
0: 啊，然后大约是在1961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刘少奇同志，他就是乘了这座小火车，然后去深入这个林场，然后进行去慰问采伐工人的，所以才因此而得名叫少奇号，
1: 嗯
0: 啊，这属于比较早的。但是现在呢，它是有好几个观光小火车了，
1: 嗯，
0: 比如说它有红松号、蓝莓号。

0: 号和白桦号，
1: 嗯。
0: 啊，就是这种观光的，它也是，我们到时候也可以去乘坐观光的小火车，然后是可以从这个利丰湖，然后到核心区，啊，然后这就比较很轻松，啊，
1: 嗯，
0: 就比较
1: 就
0: 轻
1: 是
0: 松
1: 我
0: 的
1: 们
0: 就
1: 徒
0: 可
1: 步
0: 以。
1: 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累的话，大家可以选择乘坐小火车，然后来观景，对吧？
0: 对
1: 嗯。
0: 对，嗯，这是其中这个去这个武英国家森林公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了这个武英国家森林公园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是需要这个是叫做登观涛塔，观
1: 观
0: 涛
1: 涛塔。
0: 塔，对，俯瞰绿海。你比如说你到了这个顶部，到了山顶顶部，到了塔高，塔又比较高，然后你在高处你往下俯瞰的时候，满眼都是绿。对吧？就是觉得这种茫茫林海，然后如果当时又有风起的时候，这种红松林这个层层翻涌，就是感觉就很好看，所以就要观涛，就
1: 浸
0: 像
1: 满
0: 海
1: 眼
0: 的，
1: 底，
0: 对，像海的波浪一样，对呀，
1: 松
0: 起
1: 涛，
0: 伏，对，要
1: 对，
0: 观涛。
1: 对，就是平常我们说观涛，都以为是在海边哈，观这个海浪这个涛，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观的是这个红松林哈，这个从高处俯瞰的话，如果加上一阵风的话，这个松涛也是格外的有气势哈，也是我们在别处也看不到的，对吧？好的，聊着聊着，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已经到了尾声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陈丽老师给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的老友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 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各位听众朋友，
8: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9: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0: 将军。
11: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9: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2: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3: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

0: 刚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或者是刚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下半段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依然想请陈老师把这个六天的行程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好吗？
1: 好的，那我就把就是六天的行程简单的先说一下啊。我们第一天是合肥啊，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住一晚。然后第二天的话是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我们先看它两个就是两个精华的景点，比如说这个金山的鹿苑，就是是可以和小鹿进行去互动的，然后也可以拍一些森林系的一些大片，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去它的这个西安公园，我们去西安公园去徒徒步，因为它伊春这个城市呢，温度又很高，又很好，因为夏季温度大约平均温度22度左右，就是比较凉爽，加上它是天然的这种氧吧，对，所以我们就是走走路，徒徒步，洗洗肺啊，这是第二天。然后第三天呢，就是我们就是去这个从伊春，我们就要到汤旺了，我们就要去看这个汤旺河的石林，然后同时呢去武营的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三天的。然后这个石林呢，汤旺河的石林，它是和我们常规的石林的景区不一样，它是长在原始森林里边的石林，是石头，它是散落在我们原始森林里边的，
0: 不一样的自然景观，
1: 对，不一样的自然景观。然后我们去武陵国家森林公园呢，其实就主要去看我们的，它是这个红松的故乡啊，主要核心就是要看树，看树的，这是我们这个第三天。那我们第四天呢，就去这个五大连池，包括我们去这个北影泉，包括这个龙门石寨，那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们在伊春的这个就是适合康养，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五大连池呢？其实五大连池它也是属于这个康养的圣地。如果伊春的这个这个城市主打的是叫做森林生态氧吧，那么五大连池可以说是叫做火山加矿泉，也可以被誉为这个就是打开这个火山的教科书，同时呢，它还有世界三大冷泉，就是我们去五大连池，核心就是看看火山，可以去尝一尝冷泉，就是矿泉，然后去看一看它的湖泊，可以说这核心的这六个字啊，就可以进行去概括了。然后呢，它为什么要看它火山呢？它有14座火山堆，就火山锥，就是就像在平地上这个拔地而起，就是我们去它的，它有十几座这个火山。同时呢，它还有这种有800多平方公里的像这种熔岩台地，我们就是它这个熔岩台地是颜色比较特殊。比较像黑色的海洋斑，就像黑色的，就是它是黑色的，也挺有意思的。同时呢，它还有这种像有5个像类似于这种串珠状的火山的这种掩塞湖，就是它就刚刚说的看湖泊，就是火山矿泉和湖泊，这个背波是相连，所以对，就是这样的。然后可以就是它整个来你去。看完你去，我说可能没有这种直观的感受，你只能通过我的说，然后咱们一起去想象一下。然后它就是属于像这种自然的一些这个奇观，像比如说其中，比如说像这个叫黑龙山，它也叫做老黑山，它是属于这个五大连池里边最年轻的一个火山。这个我们到那地方也是能够去看到的。同时呢，我刚才讲了，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也能看到有龙门石寨，这个龙门石寨还挺有意思的，它是属于这个94万年前的像这种巨石阵，就有点像，可以这样说，类似于巨石阵，而且它是就好像是这种倒塌，就是我们之前古时候不是国与国之间不都是有这种古城墙吗？像倒塌的古城墙的像这种巨石阵，就是它这个巨石还蛮。这个直径还蛮长的，可有的有五米。你比如说，你行走在像这种巨石的中间的时候，你仿佛就会感觉，哎呀，我好像是置身在这个古代的这种战场的遗址。就是这种，所以我就说这个还，而且它这里边的磁场是很强的， 磁场比较强，可以比较做天然的磁疗区。

0: 对，就是他这个比较有意思，比较有特，比较好，而且拍照拍出来也很好看，叫龙门的石寨，对。
1: 我想当地可能也有旅拍的，穿上那个古装，在这个龙门石寨里拍，就好像回到了古战场。
0: 有，但是最好是自己带。
1: 对对对，如果
0: 想
1: 自己能够自备一下，我们现在很多老友这个出门前都先攻略一下，看看什么景点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哈。大家也可以做好攻略。
0: 对，您看，我们既可以拍森林系的大片，
1: 对，
0: 然后我们还可以拍与鹿互动的，像这种比较和小动物有意思的，像这种
1: 自然亲密接触的，
0: 自然亲密接触的，对吧？我们也可以和火山拍，我们也可以和这种特殊的，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巨石拍和对吧，都是可以拍出来，
1: 美美的大片
0: 美
1: 的，
0: 美大片的啊，因为它都是属于像这种自然景观。那同时呢，它还有这种药泉，我刚刚不说了吗？你看那五大连池，火山、矿泉和湖泊，那它还有这个药泉，它药泉是，它有南药泉和北药泉，我们可能看的主要是北药泉啊，北药泉，因为它也是属于刚才也讲了，属于世界上三大冷泉的核心，就是南药泉和北药泉。但在这个地位方面的话，你想能称为世

0: 对，
1: 冷泉，而且有这种药效的，还可能只有当地有。
0: 对，那它主要是那个这个水里边主要含了很多的这种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气体，二氧化碳气体。不过呢，它南药泉和北药泉还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这样有一个口诀，是叫做南泉睡觉，北泉利尿。
1: 功效不一样，
0: 功效不一样，功效不一样。因为南泉的这种就是南药泉，它这个水啊，主要是对这个神经啊、血液的这种系统疾病，它是有疗效的。所以说是叫多喝一喝，喝一喝，南泉睡觉就有很好的一个睡眠，
1: 对
0: 睡
1: 眠有帮助。
0: 对那个北药泉呢，它是对消化系统。泌尿系统，
1: 对，
0: 它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当然，这我们也不是随便说的，肯定是有这个
1: 科学依据的，
0: 对，有原因和依据的啊。它是有这种疗效，可能它和它的不一样的嘛，矿泉和它里面的水里面的矿物质的含量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南药泉它们就被叫做长寿园，它里面会有这种饮水厅啊，还有这个就是。其他的，比如说什么南喜泉呀、等等，也有一些小的一些景点，你都是可以和这些进行亲密接触的，对吧？然后北药泉呢，就是你现场你就可以喝一口，叫做冰凉爽口的矿泉水。刚才不讲了吗？它的温度基本上常
1: 冷
0: 年是
1: 泉，
0: 在
1: 对，
0: 二至四度，对，你就现场就可以去喝一喝。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这是我们第四天
1: 到五大连池这个地方哈，
0: 对，这是我们第四天的这个五大连池。那么我们从五大连池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是要去齐齐哈尔了。大家可能问，哎，我们为什么要去齐齐哈尔？因为我刚刚讲了，刚刚我和老友们也分享，伊春是属于森林生态氧吧，五大连池属于火山矿泉和湖泊，那么齐齐哈尔它应该是叫做湿地加丹顶鹤。湿地去丹顶鹤，因为在齐齐哈尔，尤其是在扎龙的像这个自然保护区里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的繁殖基地，也可以是叫做丹顶鹤的故乡。那我们就去齐齐哈尔，就是主要是看看湿地加丹顶鹤，所以肯定我们就安排了。然后它这个整个的像这个扎龙的保护区的总面积大约也蛮大的，有21万公顷，它可以说是世界不是也不要世界第四，我们亚洲第一这个湿地，然后它也有全球就是最大的这叫做芦苇沼泽的湿地，你想一下，如果是一望无际的这个芦苇荡，一阵风吹过来。在这个在风中进行去摇曳，然后上面又是水面里面又映着这蓝天白云，你说是多么的，哎呀，
1: 一幅美景呈
0: 很
1: 现
0: 宜
1: 在
0: 人，
1: 眼
0: 很
1: 前。
0: 宜人，就叫做壮阔而静谧，就觉得很宜人，
1: 是。
0: 对吧？拍出来，我相信也是很好看的。我们也到时候也可以和丹顶鹤也拍拍照，对吧？我不仅能和梅花鹿小鹿亲密互动，我们到时候也有机会和我们的丹顶鹤也进行去拍一拍照。然后呢，它这个湿地就是这个扎龙的这个自然保护区，它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种类，就是比如说，如果说世界上的这个鹤类，如果我们全球来看的话，大约现在目前有15种，但是在我们中国有9种，但是在我们扎龙就能看到6种。你看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说明自然环境生态比较好。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除了丹顶鹤以外，还有这种白枕鹤，还有这个白头鹤，还有白鹤、灰鹤，还有这种是叫做梭羽鹤，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去看到的。而且我们这个它有很多有野生的，就是像在这个扎龙的这个自然保护区里面，它是有很多都是野生的。它大约应该有300只左右，当然再加上这个人工这个一起来繁育的，目前大约有400多只， 占全世界的比例还是蛮大的，因为全世界目前野生的丹顶鹤根本不多，也就才4000只，我们就加在一起，你看我们。

0: 将近占了10%。哦，对，这是丹顶鹤的一些数量。我们除了能看到这种丹顶鹤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白鹳、黑鹳、大天鹅、小天鹅、大白鹭，还有好多加在一起有200多种鸟类。反正我也不认识，这常规的、基本的，什么大天鹅、小天鹅，像天鹅像这种，我们是认识的，对吧？这个都可以认识的。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里面还能看到这种丹顶鹤的是叫做野化训飞，它每天会有两场是叫做鹤舞蓝天的，像这种能够去看到，
1: 多美啊，
0: 很美，很美，很美，
1: 很壮观，
0: 是属于这个比较震撼的，比较你要拍出来，把它拍成小视频出来是比较震撼的。一般都是上午有，下午有，一般都是就是工作人员会打开这个鹤舍，然后好多丹顶鹤，你想一下，展翅高飞，然后在蓝天、在芦苇荡进行去盘旋，这个状面，这个场面还是极为比较好看的，
1: 这个我们行程当中应该是能看到的吧？
0: 能，就是这也是为什么会把它，
1: 特别
0: 去了一下齐齐哈尔，去了一下齐齐哈尔，可以，有一句诗怎么说的来？是叫做“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就有这种感觉。
1: 就是当时你就会有这种由然而发的这种想到了这首诗，对吧？
0: 对，肯定会
1: 这种壮观的景，这个在别的地方也是很难遇见的。所以呢，我觉得冲着今天刚才陈老师说的这些，包括我们跟小鹿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些这个原始森林里这些石林，特别像这个巨石阵啊等等等等哈，包括我们这个矿泉之类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不虚此行的啊，都是看到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的这些景观。
0: 对，这个你想是很好看，这又让我想起了我们1月份去这个昆明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红嘴鸥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很兴奋的拍照啊，然后我也拍了好多小视频，我觉得是也很好看，但是那个鸥毕竟这个小，你像那个鹤它很大，
1: 对，
0: 它展翅的时候，对吧？它也有景色又很美的时候，那拍出来应该也是很美。对于摄影爱好者，其实这也是一个
1: 不错
0: 可
1: 的
0: 以，
1: 线路，
0: 对，
1: 推
0: 也是不
1: 荐。
0: 错的一个线路啊。这是我们是这个第五天的时候，我们主要玩的是这个五大连池啊，就是就从五大连池到齐齐哈尔到扎龙啊，主要是在齐齐哈尔。那么我们最后一天的话，肯定就是从这个齐齐哈尔就要返回到我们的哈尔滨了啊。哈尔滨的话，肯定也是有一些地标的，比如说刚刚周老师也讲了什么，圣索菲亚教堂啊，包括
1: 中央
0: 百
1: 大
0: 年老
1: 街，
0: 街的中央大街呀，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去这两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哎，我们去的地方不仅仅是拍照，也要去了解一下。我们去这个地方，第一个呢，像你看圣索菲亚大教堂，其实它就是看建筑。就是看它那个，因为它是个教堂嘛，就是看建筑。它是属于这个。它是属于说，目前是个远东最大的，叫做东正的一个东正教堂，它是属于这种拜占庭风格，属于这种比较典型的拜占庭的风格，因为它是那种巨大的像洋葱头的，像这种穹顶，洋葱头的像这种穹顶那样的弯，就是这种弯的，然后它的墙面基本上都是这种清水红砖的墙面。所以这是它的比较有特色，而且它，旁边就是这个现代广场，会有一些这种晚上会有一些音乐喷泉，像这种景色啊，也挺好看的啊。这是关于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那么你看完那个大教堂，拍拍照，这肯定要拍拍美照。拍完美照之后，我们就要去逛逛老街了。逛逛老街，它里面也有一些吃的。和大家进行去分享一下，
1: 太
0: 叫
1: 好
0: 做
1: 了！
0: 百年味道，舌尖上的百年味道。比如说那个，它有个冰棍儿啊，那个
1: 对，
0: 有一个
1: 非常有名的。
0: 奶味浓郁的这个冰棍儿啊，我们要去尝一尝。你到时候
1: 太
0: 看，
1: 好了。
0: 排老长队的，你就排队就对了。
1: 马迭尔吧，
0: 对，马迭尔的这个冰柜，我们要去尝一尝。同时呢，它还有那个叫什么？还有一种就是这种俄式的饮料，是叫做丘林格瓦斯，就是像那种发酵的面包是酿制的，它口感是酸甜的，就喜欢吃酸甜口的，我们可以去尝一尝。

0: 它还有一个俄式的这个西餐的百年老店，如果大家喜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叫战斗民族的饮食，对吧？俄罗斯叫战斗民族，它叫做这个华梅西餐厅也已经有百年了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对吧？俄罗暂时去，你要是暂时去不了，那我就去东北我去东北的哈尔滨中央大街去感受一下
1: 对。
0: 这个俄式风情还有它还有那个这个老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那个脚下的那个路挺有特色的，就有点像那种叫可以叫做是面包石，就是它铺的形状酷似那种俄罗斯的面包，就是像俄罗斯的面包一样，它就是它，而且这些石头它是埋的比较深，所以它到现在你下去你去走路你去看，它觉得就觉得它的这个质感也蛮好的，就石头的质感也都是蛮好的。它除了这个它的这个脚的路，就脚下的路面比较有特色以外，它两侧的建筑也是很不错的。它的街道的两旁，它是有将近有71栋文物和历史的这种建筑，而且是涵盖了欧洲是多个时期的这种经典的风格。比如说这个马歇尔宾馆。对吧？就是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洋行的一些旧址，比如说它有这种巴洛克的风格，还有这种什么，尤其是那个万国洋行的旧址，它这种这座是类似于黄色的这个几，我们中国的一个几字形的建筑，也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地方它也是适合，不仅是有一些吃的，对吧？还有一些美食，也是很适合进行去拍照和打卡的。
1: 因为不同的这个时期留下的这种建筑哈，它有不同的风格，所以呢，走完这条中央大街也能够拍到不同风格的一些建筑，
0: 对
1: 也
0: 对
1: 是一
0: 对，
1: 种收获哈。
0: 总的来说，这条行程呢也是属于不紧不慢，但是也不是说特别的辛苦、特别的累。但是呢，我们看到的东西也是蛮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尊享森林的天然的这种氧吧对吧？森林氧吧，我们能看到火山，对吧？我们能喝到冷泉就是冷泉，我们可以和这个灵动的梅花鹿进行去拍照去互动，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丹顶鹤的飞舞，
1: 对，就
0: 对。
1: 是总体来说，我们这个行程所看到的这个美景和我们所接触到的，还是虽然说是小众的路线，但是还是与众不同的哈。
0: 对，同时呢，除了刚刚讲的大致的行程以外，我们美食也是安排的。我们也是含了特色的美食，比如说东北，大家也会讲的，哎呦那个，这个铁锅炖，对吧？可以炖鱼啊，炖肉啊，反正都可以炖，就是反正就叫铁锅炖。像这个餐是安排的，包括我们在这个林区也安排了，是他当地的就是农家土菜就是农家土菜，包括什么这种山野的养生宴我们也安排了，包括叫矿泉豆腐宴矿泉豆腐宴，
1: 每到一处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哈。
0: 对，到了齐齐哈尔，我们去吃齐齐哈尔的烤肉。
1: 齐齐哈尔的烤肉，
0: 对，我们要去吃烤肉，然后我们还要去这个吃这个三鲜元宝，反正基本上当地的一些
1: 美食，
0: 对，有
1: 特
0: 特
1: 色的美
0: 色的一些
1: 食，
0: 美食，基本上也都是安排了。
1: 都涵盖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啊。应该说，虽然说只有6天短短的行程，但是行程的内容是非常满的，而且不仅满足了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视线上的一些享受，我们这个美食也是我们其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环节。特别像有一些朋友们出去，不光是要拍美照，而且到每一处呢，都希望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但是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也会给大家安排，所以大家就不用自己额外的去找了，找寻了，对吧？
0: 对，是呢。然后像这条线呢，我也稍微做一些出行前就是这种注意事项的一些提
1: 提示，
0: 示。对，因为它那边就温度不像我们这边一到夏天有30多度，它那边平均温度也就20多度，但是它早晚温差还蛮大的，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是要做好这个，要准备好衣服，因为不能到时候万一这个 不适应，突然间感觉很凉，
1: 嗯，
0: 所以要带一些薄外套，
1: 嗯，
0: 薄的这个裤子，
1: 嗯，
0: 然后也不能穿的太就是太凉爽，
1: 嗯，
0: 对吧？就是该准备的一些薄外套呀，厚，什么就是秋季的，就是春季加秋季的什么鞋袜呀，
1: 嗯，
0: 都带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毕竟是属于原始森林啊，属于林区啊，它这个覆盖率那么大，它蚊虫就可能会多一点。
1: 嗯，
0: 我们到时候可能是要做好这种
1: 驱蚊的，
0: 哎，对，防蚊虫了。当然了，我们相关的像这个，我们也会让去交代，哎呀，会带一点，但是还是用自己的，就更方便一点啊。
1: 嗯，
0: 就是像这种蚊虫可能比较多一点，可能要带一带
1: 防护这个措施，准备一下。
0: 对，然后还有一块就是那个，虽然说我们安排了这个当地的一些美食，但他们当地的口味还是有点偏咸的，
1: 嗯，
0: 对吧？比如说如果当然我们不有导游做服务嘛，
1: 嗯，
0: 如果比如说对口味我们可以及时做一些调整，
1: 嗯，
0: 就是说如果真的想吃当地的，
1: 嗯，
0: 他就会稍微
1: 就是口味偏咸一些，
0: 哎，就是稍微偏咸一点，但对于咱们老友们来说的话还是以清淡为主，当然我们也会去沟通去安排，只是也就是这几点注意事项。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为我们今天带来了这条避暑冰城康养伊春哈这样一条小众线路。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去过这个东北，但是这条小众线路相信也有听了介绍之后，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过。如果今天听了我们节目对这条线路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报名参加，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关注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请陈老师给我们介绍这里，非常感谢陈老师，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哈，如果说在这个夏天需要找一个凉爽的地方，想逃离这个空调房的干燥，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不妨呢就来这条线路跟我们一起出去啊，这个散散心，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陈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陈老师，各位
0: 老友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每周二我们都会有去旅行，那么对旅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0: FM 92.1，
1: 四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0: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老马。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武器装备出现在2019年的国庆大阅兵上。阅兵前，媒体吊足了世人的胃口，疯传将有最神秘的武器装备亮相，但具体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连负责阅兵转播解说的媒体人在阅兵村预演当中也没有看到他的尊容。这款装备始终是蒙着盖头，从外装上可以大概的猜出这是一款导弹，从它的方队所在的排序位置上也可以判断这是一款弹道导弹。究竟这是一款什么样的导弹，一直到阅兵前一天都没有以真面目出现。这个谜一直到10月1日的上午才揭开，当一队队阅兵方队通过时，人们才终于看到那一款神秘的装备。这是一款地地弹道导弹，但是它和一般的弹道导弹完全不同。一般弹道导弹的弹头像一个子弹头，而这个导弹的弹头像一个小飞机。导弹的弹体上喷有清晰的型号字样 DF-17， 这是最新的高超音速导弹，也是世界上出现的第一款实装的武器装备。目前全球没有一款反导系统可以对它进行有效拦截，它的亮相直接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宣布了传统的反导技术和反导系统一夜之间全部作废了，标志着世界的导弹技术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高超音速导弹时代。它的缔造者就是破解世界性难题有女版钱学森美誉的我国导弹之母祝学军，外媒眼中的比核弹还可怕的女人。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东风时期导弹设计师祝学军的辉煌经历。祝学军从出生之日起就注定与军事有了不解之缘。1962年12月，他出生在辽宁沈阳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希望他能够像军人一样报效国家，献身国防，就给他取名学军。祝学军自幼就聪明伶俐，表现出了两个异于常人的特点，勤学善思，动手能力强，同时对军事痴迷。1969年冬天，他随父母下乡来到辽中大平原，大人在车间工作时，小学军有时也待在旁边，有模有样的学大人干活，这样养成了他勤思考、爱动手的习惯。在此他度过了6年的童年时光。进入学校读书之后，他不满足于学到的是什么，喜欢通过动手搞清楚为什么，所以他的动手能力表现得非常突出，总是完成一些难度比

较大的小实验，这也加深了他对知识的理解。课余时间，他还特别痴迷于军事知识，尤其对武器装备更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高考时，他不负众望，摘得了辽宁省

称的国防科技大学，并被自动控制系录取。1984年，由于成绩优异，毕业后他被保送到航天工业部第一研究院，现在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1987年毕业之后，获得了火箭总体设计专业硕士学位，被分配到总体部工作室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运载火箭。回顾往昔，朱学军曾这样说道，他的名字刻着时代的烙印，有着军人的痕迹，而他的一生也与军队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从事国防科研工作，由于保密性要求，注定要长时间的孤独孤寂，有时候还要舍弃亲情，甚至长期隐姓埋名。相对于男同志而言，女同志承受的和付出的要更多。摆在朱学军面前就有三大难关，科研关。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朱学军，幸运地赶上了中国第一代地对地战术导弹的研制工作。作为高学历的学霸，他被委以重任，担任该型号电气系统的总设计师，负责总体协调和设计工作。那一年他才25岁，还是刚出茅庐的研究生，他能否挑起这个重担，这对他是个严峻的考验。虽然朱学军理论知识掌握得扎实，可是面对这份工作仍然感到十分吃力。这项工作进度紧，任务重，既要读懂程序，又要吃透程序，是一份枯燥又压力极大的工作。好在那个时候上级积极推进以老带新，传帮带，帮助青年一代成长。在老同志的指导下，他凭着一股不肯服输的劲头，耐下心来啃难懂的汇编语言，不厌其烦地进行复杂的计算，每天都几乎盯在计算机程序前，忙得昏天暗地。最后他拿出了代表总体的方案，通过了专家的论证和实践的检验。虽然朱学军瘦了一大圈，但也尝到了成功的滋味。他还帮助其他同事学习和掌握了飞行控制软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第二道难关就是失败关。搞国防科研，每笔投入都是天文数字，而且还关系到国家的形象，这对研究人员来说压力是巨大的。他们不仅要在室内工作，试验阶段还要盯在现场收集第一手资料，忍受风沙的袭扰和烈日的报考，这需要常人不具备的承受力。谁说女子不如男？发射塔架通常几十米高，但为了试验和飞行的成功，无论男女，无论岁数大小，都毫不含糊地往上爬。朱学军也不例外。9月10月的戈壁滩上风特别大，人常常会被吹得歪歪扭扭，可即使是这种情况，他也要和其他科研人员照样穿着棉大衣，站在高高的塔架上面一干就是一整天。面对不可避免的生理问题，不管男女都带着2个塑料盆继续工作，女的用红色，男的用绿色。一次某型号首次飞行试验出现了异常，得到消息后，朱学军立刻带着团队返回，连晚饭都无法顾及。一大帮人就挤在一个房间里紧急进行故障分析和定位。整整1个多月，朱学军和他的团队没日没夜地查找故障原因。最终朱学军和他的团队努力得到了回报，第二次飞行试验圆满成功。第三个难关是家庭关。对于女性来说，家庭的羁绊成为最大的软肋。朱学军与爱人

0: 杨建民同岁，两人毕业于同校同系，又分配到同一个单位工作。25岁时，祝学军嫁给了杨建民。自从祝学军担任项目负责人后，爱人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在丈夫的支持下，面对国家的需要，她奋不顾身，毅然舍小家为大家，离开双亲，抛下孩子，告别爱人，用女人的肩膀撑起这航天事业的半边天。祝学军一直负责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的技术研究，更是让他成为我国弹道技术领域的专家。许多熟知祝学军的人都亲切地称呼她是导弹女神。事后祝学军自豪地说，我知道选择坚守航天是值得的，献身航天为国铸舰的决心也更加不可动摇，我要让美国的反导系统彻底失灵。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在当时，我国虽然已经拥有了一般洲际导弹和地空导弹，但是当时全世界一流军事力量较强的国家已经拥有了反导系统，我们的导弹很难对其造成有效打击，形成威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钱学森上个世纪40年代提出的钱学森弹道问题入手。根据钱学森弹道的理论记载，寻常的导弹弹道飞行有一个固定的规律，因此可以计算飞行的规律，可以实现拦截。钱学森弹道则不同，它是在传统的导弹弹道上再加入滑翔式弹道技术，这样做可以使导弹在大气层之内打水漂，通过导弹的不断变化，可以让对方无法预测导弹的行动轨迹。如果实现这项技术，对方的反导系统将会彻底失灵。因为当时技术落后的原因，钱学森一直没有攻克这个难题，而在世界上，这个问题已经提出超过40-50年了，还是没有人找出答案，连美国、欧洲的科学家用尽力气也没能实现。1994年，祝学军的命运被改写，他担任火箭院总体设计部研究室副主任，被安排到一个特殊的项目组工作，负责研究钱学森弹道理论。祝学军进入总设计部工作的时候，钱学森正好担任第五研究院院长兼该院一分院，也就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长。祝学军得到这个任务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上面，日以继夜的研究，他着魔一般的投入，引起了钱学森老人的关注。出于爱惜人才，钱老时不时地对祝学军的研究指点一番，帮助他明确研究方向。在钱老的指导和祝学军多年如一日的努力之下，这个技术终于有了一些突破，已经可以实现在大气层里打水漂了。但是还存在一些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容易被发现和被追踪。在这个问题上，祝学军的团队被困扰了很长时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祝学军引领团队进行很多次讨论。每当他们为一个问题左右为难时，祝学军总能够引领方向，一语中的。祝学军的同事介绍说，祝学军总是说干型号工作不能总跟在别人身后跑， 他是典型的技术大拿，敢于创新，不单以技术服人，更能以理服人。某一次现场协调会上，他的团队成员出现了意见分歧，双方各执己见，会议陷入僵持。这个时候，朱学军站在型号全局优化的角度，用探讨的语气向双方说明了各自的利弊。经过他的点拨，团队成员统一了意见。此后，团队成员重新优化分工，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团队各单位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高效和谐地展开了后续工作。在经历无数次失败之中，他们在90年代取得了突破。朱学军将承波体设计成功并研发出来，建立了助推滑翔战术导弹设计理论方法体系。这个体系和钱学森弹道两相结合之下，所有的问题都完美解决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告诉记者，创新是做之前没人做过的事，这本就是存在风险的，要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积极去应对可能出现的不利因素。1997年，朱学军又担任了东风导弹计划主任设计师、副总师，拿出了总体设计方案。理论基础打好了，接下来就要应用到实践中。1999年，钱学森老先生力排非议，将37岁的朱学军推荐为东风导弹的总设计师，负责研发具有高超音速的地对地导弹。朱学军带领数百位专家开始了秘密的研制工作，而此时美国航母仍然肆无忌惮地在我国周边海域游荡，而当时的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能够反制的措施。经过数十年不懈努力，2017年，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导弹横空出世。事后朱学军表示，在通往科学的道路上，要敢于直面问题，勇于探索别人未做过的难题，失败坎坷不可怕，要坚韧不拔，迎难而上。2019年国庆阅兵式上，一款外形古怪的导弹亮相，解说人介绍，这是我国第一款高超音速地对地导弹，它的飞行速度超过10倍音速，既可以打击地面固定目标，也可以打击海上大型舰船。消息一出，美国海军将信将疑，但行为收敛了很多，不敢在我国的家门口耀武扬威。后来我们公布了东风17的打靶效果，东风17以10马赫的速度准确击中1500公里外的靶船，美国人彻底傻眼了，中国真的实现了弹道导弹打航母。至此，只要中国警告，美国航母都要远远避开，最少后撤2000多公里，目的就是逃离东风17的射程。要知道，光是这项技术，可以说一下让中国的导弹地位成为了世界第一，直接超过了美国至少30年的时间。虽然目前俄罗斯也服役了几款高超音速导弹，但东风17依旧是高超音速导弹中最能打的。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全是水漂弹，而东风17是滑翔弹。水漂弹是采用桑格尔弹道的导弹，导弹在离开大气层再次进入大气层后，可以利用大气层物质密度比宇宙真空环境物质密度大的特点，将导弹再次弹回太空。这个过程可以有一次，也可以有多次，因为整个过程就像导弹在太空中打水漂，因此采用桑格尔弹道的导弹又俗称为水漂弹。桑格尔弹道最大的劣势是它的末端制导可以计算， 因为在导弹打水漂结束后，它必然是从外太空俯冲落入目标地点的。被打击一方，如果防空力量较强，完全有能力计算导弹的末端弹道，并对其进行拦截。东风十七则不一样，这种发射方式首先会在高超音速助推滑翔飞行器上搭载波体弹头，然后借助火箭发射至近地空间，接着在重力的作用下返回大气层，采用钱学森弹道全程在大气层内滑翔。采用桑格尔弹道的导弹末端制导是从天上落下来的，而东风十七是从远处撞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东风十七仍然可以机动，因此东风十七末端制导的弹道轨迹完全不可计算。在人类现有的防空体系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防空体系能够拦下东风十七，就连我们自己都不行。在美国看来，东风十七拥有十马赫的恐怖飞行速度以及2000公里的射程，这将使得美国海军部署在所谓第一岛链的海上力量在一瞬间就会被摧毁，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并且东风十七的反拦截能力在至少10年内都是无解的。由此，助学军被誉为中国导弹之母，而西方媒体则把助学军称为比核弹还要可怕的女人。此后，助学军又陆续研制了我国第7代地对地战术导弹，共计研发5个新型号导弹武器，让中国地对地导弹水平凌驾美国之上。助学军在导弹总体设计理论方法和工程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多项重大开创性成果，建立了助推滑翔战术导弹设计理论方法体系，先后担任中国3代7型地对地战术导弹武器系统总设计师，主持研制5个新型导弹武器，实现了中国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从威慑到实战，从火力打击到真打一体，从传统弹道式飞行到助推滑翔式机动飞行的重大技术跨越。因为他的突出贡献，他和其他4位同仁获得了2016年年度航天功勋奖，并且是唯一的女科学家。2017年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2019年因为他的杰出贡献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为此国家还奖励他300万元奖金。助学军作为中国航天的杰出女性，她用自己12年的青春年华在航天磨练成长，之后她将用自己全部的赤诚铸就共和国的辉煌。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 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是等不到机会当面跟我提。思念其实不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0: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2: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3: 我们在行动，
2: 让专业照进生活，
1: 用智慧守护健康。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4: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5: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2: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5: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4: 家里刚刚添了小宝宝，是全家人最幸福的时刻了。但是同时，很多新手爸妈也特别的手忙脚乱，宝宝太小太娇嫩，不会说话，只会哭闹，黄疸、吐奶、胀气等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接踵而至。那很多家长也都是第一次当爸妈，遇到一点小状况就特别的焦虑，网上的说法又五花八门，老经验土方法也不知道该不该信。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帮助大家轻松带娃，科学育儿。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张丽丽，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新院区新生儿科护士长，儿科重症专科护士、主管护师、母乳喂养指导师、健康管理师，安徽省护理学会儿科护理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新生儿科护理分会委员，从事新生儿临床护理23年，在新生儿临床管理、母乳喂养管理等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尤其擅长危重新生儿管理及超低出生体重儿的呼吸、营养、血管通路等精细化管理及危重新生儿的随访管理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张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6: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4: 那护士长首先想请您来说一说，就是在临床的工作当中，其实新生儿出生之后家长最纠结或者最容易焦虑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6: 好的，徐老师，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初为人父人母，其实宝宝只要有一点点的问题，家长就会焦虑不安，比如说给蚊子咬一个包啊，吐点奶呀、黄疸啊，都会引起家长的焦虑。其实它的主要集中在呢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一块，比如说吃奶的话，比如说吃多少啊，拉多少啊，对吧，睡得怎么样啊，然后还包括一些比如黄疸的情况，特别早期的时候还有一些比如说脐带的情况，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家长关注的重点。
4: 也就是说作为家长来说，我觉得好像都在关注，事无巨细，没有说主要集中的哪些方面，而是所有问题都是很集中的。
6: 是的。
4: 那哪些问题是特别值得我们要关注的，哪些问题可能我们可能顺其自然，小孩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就会消失。
6: 是的。好，比如说有一些生理性的黄疸，当然生理性的黄疸在进行判断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专业人士去给他进行指导。还有比如说我们宝宝轻微的嘴角一些溢奶呀，比如说睡眠的时候宝宝会手脚偶尔动一下呀，对吧，比如说我们宝宝的奶

0: 那个大便里面带点奶瓣呀，对吧？还有一些，比如说脐带有一点点渗血，这些应该都是属于正常范围之内，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嗯，
1: 就不用过于紧
0: 对，
1: 张。
0: 是的，
1: 那您刚才在说到这个关注的问题的时候，特别强调了一个黄疸。我觉得这好像是每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刚刚我们见到他，本来满心期待的，但是我们会发现，有的宝宝出生了以后，他是一个黄宝宝，就是黄疸比较高，就很多家长一看到宝宝脸黄啊、眼黄，就特别的紧张。那您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什么是生理性的黄疸，什么是病理性的黄疸？作为家长，我们如何去分辨它？
0: 哦，好的，徐老师是这样，其实您还是很专业的哦。其实我们好多家长的话，您能看出来黄疸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其实我们好多家长的时候，他们可能受一些观念的影响，好多家长的时候，他会把宝宝带回家去之后，他会发现不了他的黄疸的。他比如说他整天把窗帘关着，他发现不了宝宝的黄疸，然后他就觉得宝宝不能有灯光的这种刺激。但是呢，就是说，比如说什么样的黄疸是比较让我们可以注意的呢？比如说，首先第一条就是黄疸不是那么严重，但是家长就在问我们怎么判断才能判断出这个黄疸是轻和重呢？对
1: 对呀，
0: 吧？
1: 我从颜色的深度上面
0: 对，
1: 来判断吗？
0: 是就是这样判断的，就是颜色的深度是一个判断的一方面。所以说，如果我们的家长，我经常跟我们的家长在说，如果你孩子黄疸的话，你就跟家里一个比较皮肤比较白的人去看，比如说宝宝的皮肤淡淡的颜色黄，问题不太大。还发现，比如说有的宝宝的皮肤呈那种橘色的那种，像橘子一样的金黄色的，肯定要有请我们的注意，这是颜色的深浅。还有一方面就是颜色的部，就是黄疸的部位。一般情况下，我们宝宝，比如说他的部位只是在我们的面颊部，对吧？淡淡的颜色不是很黄，比如他的手臂部位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比如说我们的宝宝的巩膜，就是宝宝睁开眼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巩膜是发黄的。比如他的巩膜，包括他的躯干部位，就他的身体部位，还包括他的手心和足心，跟我们皮肤比较白的宝宝相，跟家长相比的时候，如果发黄了，这孩子黄疸基本上在中度以上，需要进行干预了。是这样的。
1: 就是我觉得皮肤白的宝宝，可能我们还稍微好判别一些，但如果说是皮肤比较黑的宝宝，我觉得这个深浅我们可能很难拿捏。
0: 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就不要紧张。现在我们的这个社区服务做得也非常的好，比如说你的社区医院去经皮胆红素进行监测，这个也是比较精准的，也是可以很客观的指出来的。就是说，如果你要测得很准确的话，只有进行静脉采血，这样宝宝可能受点罪，但是就是你的这个数值是非常精确的，能判断出来宝宝是需要干预的病理性黄疸还是生理性黄疸。
1: 就是
0: 它
1: 说
0: 其
1: 是，
0: 对，
1: 生理性黄疸和病理性黄疸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生理性它是可以自动消退的，
0: 对，
1: 随着它慢慢长大，对吧？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判定它会慢慢的消失呢？我们难道我们就在这等？
0: 对，徐老师讲得非常好哦。其实黄疸这一块的话，按照课本上来说的话，好多孩子是说7到14天是可以消退的。像我们的早产儿的话，都随着他的早产的这个年龄和他的这个日龄的不同，其实他消退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可能早产的话，可能到满月还没有完全退干净。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就算是我们的足月的宝宝，其实有不是每个孩子到7到14天的时候都能消退的，每个孩子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是就是这在期间的话，特别是我们经常又遇到一些吃母乳的孩子，吃母乳的孩子他可能有一种叫母乳性黄疸，他黄疸值也不是很高，但是呢，他就是迁延不退，他有的时候可能会到满月之后还有点黄，但他值也没有到那种光疗指征，比如说到200以上需要进行
1: 干
0: 干
1: 预
0: 预
1: 的
0: 的这种
1: 情
0: 程
1: 况，
0: 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紧张，你只要去持续的监测就行了。如果你自己看不出来，3天到社区测一次，3天到社区测一次。然后如果需要干预的话，医生肯定会建议你需要进行黄疸。如果不需要干预的话，你就在家里面，如果宝宝的一般情况还好，能吃能睡能拉，睡眠很好，体重很好，就可以安心的往下带。然后慢慢给他一个时间，慢慢消退就可以了。一般是这样
1: 而且
0: 的。
1: 我知道，好像到满月的时候，一般我们不都是到社区诊所去打预防针嘛？正好我们可以做个监测，如果说。

0: 觉得挺心疼的，它会不会晒伤？就是晒黄疸是不是也有讲究？有人说这个隔着玻璃晒是没有用的，到底怎么晒？
1: 其实我们讲这个，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我们比如说这个孩子到达光疗指针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去，他进行正规的进行一个退光治疗。其实，可能我们好多家长肯定不太了解，我们在进行病房进行光疗的时候，它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它比如说需要8到12个小时，甚至更长。就是说孩子整个的眼睛包裹起来，身上有穿个尿不湿，全身裸露的，他需要照射8到12个小时才能达到一定的一个退黄的标准。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晒太阳，他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但他这个效果的话可能是要稍微弱一点。比如说你是病理性黄疸的话，我们就不建议你在家晒太阳了，因为这个效果肯定是不太好的。晒太阳的话也可以，就是那种比如说是一些生理性黄疸，黄疸值不是很高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晒太阳的。晒太阳的话，但是这个我们经常建议我们的家长晒太阳其实不能晒得太长的时间，特别是像夏天的时候，那光线特别特别的强烈，我们的宝宝皮肤特别特别的娇嫩，然后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只晒5到10分钟的，所以说这种退黄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其实有限的。另外的话，你如果隔着玻璃的话，它会隔掉我们那些蓝光啊，和比如说一些紫外线啊这一块的话，它其实有的时候你隔着玻璃晒的话，其实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给孩子在要建议晒太阳的时候，它多种情况下是用来补钙的。因为它那个紫外线照射的话，通过我们促进我们钙质的沉着的，所以说你隔着玻璃晒的话，孩子好多时候往往情况下它会越来越热，然后对他皮肤是有损伤的，所以我们是不建议的。我之前我们遇到过家长就是在家里面晒黄疸的孩子就晒得皮肤黢黑的，然后不是黑的问题，它可能是有存在一定的晒伤的问题，
0: 就是黑色素沉着太多了，
1: 对，这样对孩子其实也是不利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就是如果是一些病理性黄疸，我们都建议到医院去，如果是生理性黄疸的话，我们就是循序渐进的，不能一次给大家晒个说晒个几个小时啊，那样是不可能的，一般
0: 就是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1: 对，它只能晒这么长时间，不是说5到10分钟它就可以退黄了，因为它只能接受这么长时间，而且你还要求比如说你肯定孩子还要裸露，因为我们在病房的时候孩子是裸露的，
0: 对，就是晒5到10分钟可能对于孩子的这个娇嫩的皮肤来说已经是到它的极致了，
1: 对，
0: 不能晒太长的时间，
1: 还看天气，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可能是早晚可能要舒适，中午的时候肯定是不能晒的，冬天的时候，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你要把玻璃打开，然后它整个的那个会很冷，其实孩子也许只能晒个脸部或者晒个头部，它效果还是很有限的。
0: 好，这个晒黄疸哈，这个真的是有讲究的，因为阳光虽然说很好对于孩子来说，但是它是不可控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说是病理性黄疸的话，还是到医院去找医生来诊断一下，然后来适当的用医院的相关的设备来晒，它这个是可控的，对吧？好，这是说到黄疸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孩子出生，那就是一张嘴就是吃，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吃奶，那么吃奶就会有一个现象，要不就吐奶啦，要不就溢奶啦。就家长就在想，哎，是不是我喂多了？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大家怎么来判断？这个我们平常这个吐奶是不是正常的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吐奶和溢奶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我们比如说讲溢奶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是宝宝的嘴角流一点奶下来，我们叫做溢奶，这个基本上都是宝宝的正常现象。因为宝宝的我们的胃都是水平胃，然后他胃是水平的，不像我们成人的胃是垂直的，而且宝宝是躺着的，平躺着的，对吧？还有一个我们的胃的入口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贲门的位置，它是比较松弛的。我们的下口是我们的幽门的地方，是相对是比较紧一点的，所以宝宝这样的一个体位造成他容易溢奶，也容易吐奶。但是吐奶的话，就是那种大口的往外的去那种喷涌的那种，就是比较一口
0: 喷射状的那种，
1: 就是一大口呕出来，就是呕出来那种满口一大口叫吐奶。溢奶的话，嘴角流一点点，一般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比如你孩子大口的吐奶的话，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就是比如说注意什么呢？倒不是一些神经，如果是那种像您说的喷射性的呕吐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神经，比如说那么大一口奶向到孩子肺里面去，其实也很危险，属于那种吸入性肺炎，所以说我们的家长在家的时候给宝宝看孩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宝宝容易溢奶也容易吐奶，这种大口吐奶的时候对于我们宝宝还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我们建议宝宝在家的时候，比如吃完奶之后，为了减少他的吐奶，减少他的溢奶，我们给宝宝拍完嗝之后竖起来，拍完嗝之后给宝宝进行侧卧位，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要求右侧卧位，侧卧位啊便于我们的奶已经下去。

0: 说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你要去观察我们的宝宝。我经常我们的刚才前面在说，我们的家长都是非常的紧张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宝宝是和我们的家长之间是要有个适应的过程的，我们也要不停地关注我们的宝宝，然后就是说观察他的习惯是什么，他容易溢奶的，还容易吐奶，也有容易经常吐奶的宝宝。比如说正常一点奶的孩子的话，问题不是特别大，对吧？我们把孩子头偏向一侧，或者整个人给他侧过来睡，确保他宝宝在吐奶的时候不被我们吸到我们的肺里面去，这就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对吧？当然我们的宝宝可能是体味这块管理方面，其实我也还是比较关注宝宝的体味的哦。我就担心的我们的宝宝比如说头睡扁啦，头睡歪了，影响到宝宝的形象，所以最好的话是两侧换着给他睡，
1: 轮流睡。
0: 如果宝宝在侧的时候，我们尽量就是说，我们在专家共识上来说，说我们的宝宝仰睡是最安全的。没有，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指南上面都说宝宝仰睡是安全，因为这样是什么呢？比如说他不会，比如说有什么东西盖到我们宝宝的颜面部，对吧？但是我们在从我们新生儿角度来说的话，宝宝如果容易是吐奶溢奶的孩子的话，他比如说仰着的话，很容易我们的奶会流到我们肺里面去，
1: 对，或者是呼吸到这个嘴鼻腔里去，也是很危险的。
0: 对，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我们宝宝两侧换着给他进行侧卧位，但侧卧的时候一定是宝宝要有东西进行支撑，或者包被进行支撑，对吧？
1: 有那种，我记得好像是就是那种，就是可以
0: U 型枕
1: ，U 型枕，然后可以撑住孩子的背。
0: 对对对，背还前面都要支撑，你光撑着背之后，宝宝往前仰的话，
1: 就会翻过来。
0: 它是 U 型的，或者就是用我们的家里面那个被子折成 U 型的枕，给孩子进行前后进行给他一个支撑，这样的孩子，你宝宝在动的时候，他不会因为我的动作会把他，比如说遮到宝宝的口鼻是这一块的，而且也防止我们孩子进行吐奶，所以我们经常在宝宝进行侧卧位的时候，我们是建议要么有 U 型枕，要么就家长在旁边看着，防止那种溢奶和吐奶。
1: 就是吐奶可能是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0: 对，
1: 大家不用紧张，
0: 不用紧张。
1: 就是首先我们要做好防护的一点，就是孩子吃完奶了以后，你要把嗝给拍出来。
0: 对，
1: 但有的时候我发现孩子怎么拍都没有。
0: 对，徐老师非常有经验啊，非常有经验。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拍出来嗝的。
1: 对，
0: 就是我感觉从我们临床来说，如果孩子需要拍嗝的情况下是什么情况呢？一般情况就是比如说孩子在吃奶之前大声的哭闹了，比如说闹得比较厉害，比如说我们用奶粉喂养的孩子，没来得及准备，孩子哭得比较厉害，或者就是说在整个喂养过程中，可能如果是我们用奶瓶喂养的话，面对那喂养方式不太合适，比如说我们在奶瓶喂养的时候是要求我们奶瓶大于45度，我们要求我们奶嘴里面充满奶液的，对吧？这个时候宝宝不会吸到空气里面去，我们有好多的家长很害怕，他会把奶嘴这个角度很低，比如说30度啊，或者30度都不到，他很低，他说我怕流速太大了呛着我的宝宝了。所以这个奶嘴里面有好多大量的空气吸进去。

0: 我们新手爸妈来说，您作为一位专家，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教给大家，如何来快速的评判孩子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1: 其实关于孩子哭闹这一块的话，其实按讲的话，像前面说的，其实是需要求我们的爸爸妈妈去找寻他的原因。当然这个找寻原因的话，可能不可能那么迅速，因为我们的宝宝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我们虽然爸爸妈妈可能之前也参加一些培训机构啊，但当他真正的接触到他自己很真实的宝宝的时候，其实他是手足无措的，他是非常就他很忐忑的，
0: 关心则乱，
1: 对，非常忐忑的。就是说他哭闹的原因的话，也需要去他去寻找他这个原因的。比如说有的孩子哭了是拉了，有的孩子哭了可能是热了，有的时候是饿了。饿的时候他是很好判断的，比如说饿的时候，我们想判断这个宝宝是饿的话，宝宝会到处去找吃的。然后比如说他到处去找，还有一方面就是说，如果用我们的手指头去碰他的嘴角的话，他也会到处去找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的睡眠，你的这个喂养的时间肯定至少超过2小时左右了，在找奶喝。他比如说尿了或者拉的话，这个就更简单了。比如说宝宝尿不湿，里面摸起来是有小便的感觉的，对吧？然后另外就拉臭臭的话，它是有气味的，就及时把它换掉就行了。如果讲到这个，还有一种宝宝的话，我们徐老师应该也听过，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高需求的宝宝。
0: 对，是比较难带。
1: 这样的宝宝我们也经常遇到，我们经常讲把这些宝宝遇到这样的孩子之后，我们经常把它挂在身上。真的是这样的，有这样的宝宝，他是高需求的宝宝，他是饿也哭，不饿也哭，他是拉也哭，不拉也哭，这个时候他就需要你抱着他，这是一种高需求的宝宝。其实这种宝宝的话，我们有的时候还在讲，小的时候也许很烦他，其实这样的孩子很聪明的，所以家长不要焦虑，因为他是懂得，他是知道如何是引起我们爸爸妈妈的注意，他就挂在爸爸妈妈身上，他就很有安全感，他很舒适，他这样的孩子不聪明吗？是不是？但是就小的时候带的时候的话，我们的家长肯定是
0: 会更辛苦一些，
1: 很操点心，更辛苦一点。是这样的。
0: 您这样一说的话，大家就觉得这个高需求宝宝其实他也是有优点的，对吧？
1: 有优点的，
0: 对，不像有的孩子可能他就是人家说天使宝宝，就是不闹不哭的那种宝宝。那现在我们是天使宝宝，未来也未必。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换个角度想问题，可能每个孩子其实都是天使，对不对？
1: 对对，是的。
0: 好，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饿了或者是拉了，我们比较好判断。那么像有的时候孩子特别喜欢闹叫。就是我怎么能判断他就是闹叫呢？就他困了他也哭，
1: 他困的时候这个其实很好判断。孩子困的时候，比如说他是有表现的，比如说他我们之前有最近有一句话叫晕奶，叫晕奶。比如他吃饱了之后，孩子如果困的话，他的眼神是不像，比如他醒的时候眼就看孩子眼看孩子啊，主要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如果很有神的，炯炯有神的那种，很亮很亮的那种的情况下，我们的孩子这个时候精神很好的，你让他睡觉他是不肯睡的。但比如说孩子想困的时候，他的眼睛一定是很迷离的，然后眯眯的那种感觉，整个人的话就是感觉看起来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就安抚他就可以睡觉的。但是也是部分的孩子不确定，因为也有一些高需求的宝宝，他已经很晕了，他已经很困了，但是你往床上一放他就会醒。也有这样的孩子，
0: 落地醒的宝宝其实挺多的，我觉得不管是高需求宝宝还是普通的宝宝，他好像都很享受在爸妈的怀里被晃悠悠的晕乎乎的感觉，然后本来都已经晃睡着了，然后一放到床上沾床醒。
1: 对，落地醒，
0: 对对对对对，就这样的怎么来处理一般？
1: 这个的话其实它是个宝宝的一个习惯的一个形成，对吧？其实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徐老师肯定不太知道，我们病房里有家庭参与式病房是什么意思，就是特别特别小早茬，然后我们为了怕爸爸妈妈回家之后不会带，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家长接到我们病房来，让他带宝宝，给他做袋鼠护理，他是那些小宝宝小早茬那些孩子。这些孩子做过，他虽然很小很早产，我们最早早产的孩子有25周，有26周的，体重几百克的孩子，特别特别小，大概到3-4斤的时候呢，我们就给家长做家庭参与式护理。他那么小的宝宝，只要在往妈妈怀里躺个一两次之后，躺到暖箱里他也躺不住了。他就是特别特别聪明，他那么小他也很聪明，何况我们足月的宝宝，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因为他们就觉得在妈妈身上，特别是妈妈抱的时候，他可以听着妈妈的心跳，可以闻着妈妈的气味，他安全感是十足的。所以说宝宝是需要这样的安全感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早期的时候，我们经常像，所以这也是个矛盾的。我们经常讲，比如说你早期要给他形成一个习惯，比如说宝宝吃饱了你要放床上给他睡，不要去动他。
0: 对，
1: 也许我们有的，特别是我们有些奶奶爷爷奶奶，我的大孙子，对吧，这个我好喜欢他，然后吃饱的时候在身上抱着呀放着呀，然后走着哼着唱着呀，对吧， 长期以往它形成这种习惯的话，它就是习惯的一个形成，形成之后以后你就放不下来，
0: 但是
1: 真的
0: 也
1: 是
0: 有
1: 这
0: 这
1: 样的。
0: 种情况，孩子吃完奶了之后，那我们就把他直接扔床上，然后拍一拍，他就能睡了吗？我觉得那还真的是天使宝宝。
1: 所以各个孩子情况不一样，不能说也不能说要求他们每个人都一样。有这样的孩子，有的孩子你怎么晃他也睡不着的孩
0: 对
1: 子，
0: 对，
1: 所以说
0: 就
1: 每
0: 怎
1: 个
0: 么
1: 孩子情况不一样。
0: 晃，然后好不容易晃睡着了，然后在床上又醒了，就
1: 对
0: 那种。
1: 对对，有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只有耐心的去给他哄一哄。但是有的时候的话，的确也需要我们哭闹的孩子的话，也是需要爸妈去哄的，不能说完全给他，我哭得很不耐烦了，我就一定是让他自己去哭吧，哭累了他就睡。其实这个时候也是不合适的，宝宝没有安
0: 对，
1: 全感，宝宝还
0: 是。
1: 是我们的宝宝的健康的成长，我们家庭的这种关爱还是非常要
0: 对，
1: 很好的。就是
0: 对。
1: 说，哪怕比如说不管什么情况下，就爸爸妈妈包括爷爷奶奶给孩子这种爱，才能够是他。就是保护他健康成长最好的一些
0: 对。
1: 东西
0: 对，其实有的时候在带孩子，我觉得可能每一位父母都有烦躁的时候，
1: 对，
0: 对吧？你精疲力竭的时候，
1: 对，
0: 他还在哭闹的时候，你特别
1: 很能
0: 精疲
1: 理
0: 力竭。
1: 解。
0: 那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句话，你想一想，其实你能够陪伴他的，他需求你的，要你抱的时间，其实也就
1: 是
0: 短
1: 的，
0: 短的这么几年。
1: 是的，
0: 以后
1: 是
0: 你想抱他，一你抱不动了，第
1: 是
0: 二
1: 的，
0: 他不想让你抱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就珍惜我们与他相处的那么
1: 是的，是的。
0: 短暂的，他还那么依赖你的亲密时光吧。对吧？
1: 徐老师讲得非常对。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张护士长继续聊聊有关于新生儿护理那些事儿。我们稍后再见。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肺癌会和慢阻肺并发吗？答案是肯定的。临床研究表明，大概有将近40%到70%的肺癌患者呢，会合并慢阻肺，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吸烟、大气污染等，均有多种因素参与复杂的过程，可能具有相同的致病因素，比如说慢性炎症、细胞衰老、遗传易感性，并且他们都是慢性进展性的疾病。那么合并了慢阻肺的患者，无论是在治疗过程当中的风险，还是在整体的预后，都和普通的肺癌患者有很大的区别。有研究表明，这部分人群的生存也会缩短将近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慢阻肺合并肺癌的人，对比单纯的肺癌患者呢，他的生存时间会缩短近半年的时间。所以说，对于肺癌患者，他们控制慢阻肺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慢阻肺的患者呢，定期进行肺癌的筛查和早期的诊断也是非常必要的。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

0: 104.4，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聊的是听懂宝宝的小信号，如何精准护理新生儿。新生儿出生本来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很多的宝宝在刚出生的时候会有

0: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答疑解惑。那张护士长在节目上半段，我们主要是和大家聊了聊，这个新生儿主要会出现哪些问题？比如说，我们聚焦了黄疸，聚焦了吐奶，聚焦了这个肠绞痛等等。其实新生儿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让家长非常焦心的，就出生的时候有黄疸，它可能生理性的，慢慢的它就会消失。
1: 对。
0: 可是有一些皮肤红的，然后还有很多的小疹子的被临床诊断为婴儿湿疹的情况就有点棘手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那如果说孩子就是出现了这种就婴儿湿疹的情况，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来处理？毕竟孩子的皮肤非常的娇嫩。
1: 是的，徐老师，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宝宝皮肤是特别娇嫩的，不管是我们足月的宝宝还是早产的宝宝，他们皮肤都特别的娇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首先我们要判断出到底是不是湿疹。还有一些疹子的话，我们家长现在因为可能我们宣传的也比较多，我们家长就讲一出疹子，我这宝宝首先问我这是不是湿疹，
0: 是的，
1: 首先就问我这是不是湿疹。
0: 我觉得这个警惕性非常好。
1: 对，好多时候家长有这种意识是挺好的，但是好多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湿疹啊，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们有的孩子，在给宝宝洗完澡的时候，我们临床经常遇到，比如说这个今天早上给这宝宝洗完澡，这个宝宝是刚刚出生的，洗完澡之后宝宝会长一点，偶尔长点小红疹子，其实那个小一个点点的小红疹子那个不要紧，那个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水温，其实我们的水温是比较恒定的哦，因为它的皮肤太娇嫩了，所以说热水稍微刺激它就会长了红疹子，这个红疹子是不要紧的，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我们就建议我们的家长在家带孩子的时候一定不能太热，好多情况下，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宝宝的身上的皮疹好多是因为热引起的，
0: 就捂出来的。
1: 对，就是比如说有，比如说家里面，比如说现在家里面，如果你开空调，对吧？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宝宝上面是开着空调的，下面垫的是棉的被子，宝宝睡觉起来翻个身，后面就一后背的就疹子，宝宝皮肤太娇嫩了。所以这个的话，一定不能带的太热了。
0: 他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出疹子，是因为孩子的这个排汗系统好像没有发育完全，所以他出汗了之后，他就是不是就是会
1: 有点皮肤的刺激，
0: 刺激他的皮肤，所以造成这种现象，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那种皮肤太过于娇嫩了，它出现了这种红疹的现象。但是还有那种千言不愈的，就是孩子洗完澡了以后，他还是有红疹子，即使在凉快的情况下，他也有。尤其是孩子这个面部上长的红疹，哎呀，真的是让家长看着非常的焦心哈。
1: 所以这块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要区分一下，实在是搞不定的话，我们最好建议我们的家长去医院去看一下。有的时候皮肤过敏的话，比如说像这种红疹子的话，湿疹的话，有的时候可能是跟我们家庭的一些遗传因素有的关系。你可以想想我的周围，比如说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包括叔叔姨娘，你想想看自己有没有这些过敏体质的一些亲属，可能更有影响一定的关系。还一方面的话，可能是跟我们的蛋白过敏有一定的关系，孩子可能会蛋白过敏引起的这种红疹子，对吧？所以说这个的时候的话，我的建议还是建议我们的宝宝妈妈带我们的宝宝到医院去确诊一下。确诊一下之后，到底是因为这个遗传因素引起的，还是因为我们的食物这种引入引起的。当然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也不是说这个直播间只能把它讲得很清楚的。
0: 对，因为说儿童湿疹可能我们要说一期节目都说不清楚啊。
1: 所以说首先是判断一下。

0: 式的绑定。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一棚了，一棚。
1: 好的，雪杰。
2: 好的，雪杰。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气操促进他的排便。
1: 好，还有很多宝宝啊，出生之后这个昼夜颠倒，白天是不愿意睡，晚上是睡，就是白天这个睡不醒，晚上睡不着，大人也跟着熬得身心俱疲。那
0: 新
1: 生儿这种睡眠颠倒、落地醒或者睡不浅，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们怎么来帮助宝宝来调整规律睡眠呢？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个宝宝就是有一个朋友就问到了，他说家里老人说抱睡会惯坏孩子，可一放下就落地醒，我该抱着吗？这我估计是很多新手爸妈遇到的问题。
0: 是的，是的。孩子其实这个还是我们前面讲的孩子一个睡眠习惯的问题。其实他在妈妈肚子的时候，他周围都是很黑暗的，他周围是不光是很黑暗，他是在妈妈肚子的时候是很舒服的，一方面没有光线的刺激，他是很适应这种环境，还有一方面呢，他里面是没有什么声音，很吵的，他很安静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在妈妈肚子里面有那种羊水的那种抚触给他，所以宝宝在妈妈肚子的时候是非常舒适的。这时候他随着他出生之后，他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宝宝建立起一个很正常的昼夜的一个规律。比如说我们白天的时候可能是需要一些光线刺激的，晚上的时候呢，你可能是需要把灯光给关掉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白天的时候，我经常跟我家孩子在说，我说我妈妈希望你白天的时候，对吧，就像正常孩子一样的活动，对吧，就是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我希望你在家里面的时候，比如说席梦思床也能睡，我希望你回老家的时候你的草铺上也能睡，就是要很好的适应那个能力，对吧。你比如说你白天的时候，有的好多家长的时候白天的时候不敢动，比如说窗帘整天都拉着，刚才跟徐老师在说，有的家长天天把窗帘拉着，黄疸他都没有发现，因为他不开窗帘，然后他认为宝宝在睡觉，我就不能把窗帘拉开，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白天需要一点光线的刺激，晚上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有个小夜灯，小夜灯的，因为其实按讲的话，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是要关灯的，
1: 对，
0: 因为长期的这种刺激对孩子这神经系统发育也是不好的，
1: 而且影响褪黑素分泌，说
0: 对，所以说这个小夜灯的话，应该是来说是用来是给我们用的，不是来给宝宝用的，所以说你可以把它调的光线比较柔和一点，放得远一点，因为晚上的时候妈妈如果看不见宝宝的话，她睡不着觉的，
1: 对，
0: 她睡不着觉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可以晚上小夜灯，白天的时候给她光线的刺激，还是一个习惯的形成。当然这个习惯的形成的话，有的孩子可能经历的时间长，有的孩子可能经历的时间短。孩子的时候，我们前面这位家长在说的，比如说宝宝在哭的时候，对吧，我们希望宝宝吃完奶之后就给他安安静静去给他睡觉，他哭的时候闹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进行安抚的，不可能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去那个。但是比如说你抱不下来，这个不能放下手，可能是我们早期的习惯可能不太好。
1: 对，也有这种宝宝落地醒，然后抱起来
0: 就
1: 好容易睡又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又放，然后可能要来回拉锯那么好
0: 多
1: 次但即使拉锯，是不是我们还是要继续跟他拉锯，而不是说为了不拉锯了好累呀，然后我就直接放在这个身上睡，这样可能会给他养成更不好的习惯，
0: 其实这样是不是很好的一个习惯的，因为这样的话他一方面他在床他身上睡不安稳的，还一方面就是说你大人一动他也醒，
1: 对，
0: 他这个睡得不是很安稳，所以说你可能还要慢慢给他形成这个很好的习惯。孩子不可能一直站在妈妈身上睡，
1: 对，
0: 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可能我们还是要给他形成很好的一个习惯，
1: 就是多拉锯几次也没关系，总归形成良好的习惯是最重要的哈。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我觉得您说的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形成白天和夜晚的这种概念，就白天我们那就是那个窗帘开着，有些许的阳光照进房间，然后呢家里人有流水的声音呀，走路的声音呀，让他知道有家人有陪伴，
0: 对，
1: 然后到晚上了呢我们把窗帘拉上，
0: 对，
1: 然后让他有一种黑夜了，大家都睡觉了，一切都安静了，
0: 对，这个是很好的，
1: 对吧，这也是一个让孩子知道白天和黑夜的概念，让他知道我白天可以稍微闹一闹，晚上我们要安静睡觉对吧。好，那我们来再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新生儿睡觉一惊一乍总把自己给吓醒，需要绑腿吗？
0: 这个是不可以的，这是绝对是不可以，因为我们的大家可以想想，我们宝宝在妈妈肚子的时候他是四肢是
1: 很自由的，
0: 很自由的，自由的，而且可以动的，对吧，宝宝那种惊跳的话是他是一个神经系统的异常的反射，因为他神经系统还没有发育好，是很正常的，甚至他最大一跳一下都
2: 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
3: 现任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在本月早些时候曾经隆重介绍施罗耶，表示施罗耶近期已经入职国土安全部。
2: 特朗普再度入驻白宫以后，加大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马林在28号表示，目前在美国享有临时保护身份的移民应当寻求永久居留权，否则就应返回其原籍国。
3: 移民问题为何在美国如此高度政治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长。

0: 协议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三被告人从轻处罚。法官庭审后表示，保健品诈骗是涉老诈骗犯罪较为常见的类型，不法分子通常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的心理需求，以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为诱饵，吸引老年人参加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等活动，再以祖传秘方、偏方疗法、神医神药、特供药品等为噱头，虚构或夸大产品功效，诱骗老年人购买天价保健品。在此提醒广大老年人，应谨慎购买保健品，不轻信夸大其词的宣传，购买前咨询医生或家人的意见，并查看产品的批准文号和生产厂家。一旦发现被骗，应及时报警处理，并提交相应证据材料。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近年来，针对老年人的诈骗案件频发，其中保健品诈骗更是屡见不鲜，不少老人辛苦攒下的养老钱因此打了水漂。那程律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被告人把食品包装成药品来卖，还虚构了产品的功效，他们的行为为什么会被认定为诈骗罪呢？
2: 这是因为诈骗罪的核心构成要件在于犯罪人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处分财产，最终导致财产损失。在这起案件里，被告人将普通食品谎称为具有治疗功效的药品，虚构了产品的实际价值和功能，这就是虚构事实。同时隐瞒了产品的真实属性，让老年人误以为这些是能治病的神药。老人们基于这种错误认知，自愿掏钱购买，从而遭受财产损失，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 这类诈骗当中，骗子常以免费体检、赠送礼品吸引老人，法律上如何定性这些套路呢？
2: 这些是典型的钓鱼式诈骗手段，比如利诱引流，用小恩小惠降低老人警惕性。还有就是情感操控，通过健康讲座营造权威感和紧迫感。再有就是虚假承诺，用祖传秘方包治百病等话术制造幻觉。法律上，这些行为均属于诈骗链条的一部分。即便产品本身无毒无害，只要存在虚假宣传和非法占有目的，就构成犯罪。
1: 法院对这三名被告人从重处罚又从轻处罚，这其中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程律师。
2: 从重处罚是因为他们专门其次，在购买保健品时要仔细查看产品的相关标识，包括批准文号、生产厂家等信息，可以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官方网站进行查询核实。如果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向家人、社区或者公安机关咨询。一旦发现被骗，要第一时间保留好购物凭证、宣传资料、聊天记录等证据，这些证据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和后续追赃挽损至关重要。此外，老年人也可以多参加社区组织的普法宣传活动，学习相关法律知识和防骗技巧，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1: 程律师，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那么对于销售保健品的商家来说，在经营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做才能避免触碰法律的红线呢？
2: 商家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宣传保健品时要实事求是，不得夸大产品功效，更不能将保健品与药品混淆宣传。所有的宣传内容都要以产品实安全规范的销售管理制度，确保销售过程合法合规。对于员工的销售行为，也要加强监管和培训，避免出现为了追求业绩而采取不正当销售手段的情况。一旦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商家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甚至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3: 主播点评。
1: 犯罪分子以食品冒充药品，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的心理，通过虚假讲座、专家义诊等手段实施精准诈骗，涉案金额达到了26万余元。其行为不仅侵害了老年人财产安全，更挑战了社会道德的底线。 法院对于这起案件的判决，既体现了法律的威严，也彰显了司法的温度。从重处罚凸显对侵害弱势群体犯罪的零容忍的态度，传递出法律对老年群体的特殊保护。而结合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情节从轻处罚，又展现了刑罚的教育挽救功能。这种宽严相济的司法实践，既有利
2: 最严重的，甚至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3: 主播点评。

0: 彰显了司法的温度，从重处罚凸显对侵害弱势群体犯罪的零容忍的态度，传递出法律对老年群体的特殊保护，而结合认罪认罚、积极退赔等情节，从轻处罚又展现了刑罚的教育挽救功能。这种宽严相济的司法实践，既有力震慑潜在的违法者，也为犯罪者改过自新留出了空间。这起案件也是警示全社会，打击涉老诈骗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咱们老年人也应该提升防范意识，不要轻信神药，家庭和社区也要加强关怀，帮助老年人辨别诈骗的陷阱。咱们监管部门更要加大保健品市场的整治力度，斩断非法营销的链条，唯有筑牢法律防线，织密社会防护网，才能让老年人远离诈骗的阴霾，安享晚年。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法律的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1: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1: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4: 嘿，你人还怪好的，
5: 小心被骗。
6: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7: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8: 我是一名银行柜员，但是我的真实身份是行走的测谎仪。下一位。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9: 快快快，帮我把钱打到这个账户里去，快点。
8: 您先别着急，按照我们的流程，我需要先向您问几个问题，这是为了您的资金安全。请问您是否知道这笔资金的来源呢？
9: 这是我自己的钱，赶紧转。
8: 好的。请问您取款的用途是什么呢？麻烦您告诉我一下。
9: 我弟弟在医院，急需用这笔钱，赶紧转。
8: 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请问您是否了解防诈知识和反诈义务呢？这是为了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9: 这我哪里知道，赶紧转。
8: 好的，现在为您办理。在办理之前，需要先向您核对一下信息，请问您提供的这个账户是谁的呢？
9: 我弟弟的呀。
8: 您弟弟是李。
9: 李叫什么李？他叫王。咦，不对劲啊。
8: 您被骗了，冒充熟人诈骗。
10: 哎，小王，我正找你呢，你今天帮我把我那20万取出来。
11: 您取20万定期是做什么用呢？
10: 最近做了个投资，赚了一点钱，你要不要跟阿姐一起投？姐帮你赚大钱。
11: 可是陈姐，您那个定期还有一个月才到期，现在取出来的话就按活期利息算，损失比较大。
10: 不要紧不要紧，那点小钱，你赶紧的赶紧的，帮我把我那钱取出来。
11: 陈姐，您这投资项目有没有合同或者收据之类的呀？
10: 合同？要什么合同啊？富贵险中求，知道不啦？人家这个 APP 可是正规网站的，给你看看，我投了10万，赚了3万呢。哎，这本你怎么点不开啦？
11: 陈姐，您这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呀，赶紧报警！
8: 虚假投资理财诈骗。
12: 不听不信不转账，我们守护您的钱袋子。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

0: 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法治故事。号称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凭借一场场氛围热烈、话术极具煽动性的招商大会大肆吸金，这家科技公司看似紧跟数字经济风口，光鲜外衣之下，实则暗藏特大传销骗局。这是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犯罪团伙究竟如何假借数字经济之名，大肆实施传销犯罪的？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不久前，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上海一家酒店的会议室内正在举办产品推广会，现场不仅有大量人员聚集，还有奖励分红、高额返现等宣传话术。接报后，民警展开侦查，发现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无界公司。在公司的宣传页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3: 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业务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业务人。无界公司有一句话，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4: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好，最后来。
2: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是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交纳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是小程序。
5: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当中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6: 它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产品会有一个价格，就是卖软件的费用。
2: 按照无界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交纳7000元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4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交纳7万元，则可成为 V6 级别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独立 APP。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称这种返利为创业扶持奖励。
6: 链接就是去找更多像他一样的商家加入到这无界公司，买小程序或者是买 APP。
7: A 介绍 B，B 在介绍 C，B 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返还。它的这个推荐关系要列举到3层及以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光2层的话，公司是不设置任何的这个返现奖励的。
2: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设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8: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是听了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可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5: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9: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共发展了30多万名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其中的很多会员交了钱却根本没有得到所谓的小程序或 APP， 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人很多还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10: 她来跟我说，沈姐，她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她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那我很感兴趣，因为数字资产我觉得将来是一个趋势嘛。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

0: 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1: 沈女士回忆，第一次参加公司活动就被他们讲的内容吸引了。
0: 他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他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1: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就被对方的话术蛊惑，打了7800块钱入门费，成了会员。不久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去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0: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1: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都是中老年人。
2: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办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1: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吴姐公司还对用户身份进行了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3: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
4: 吴姐公司刻意将自身项目包装得高端光鲜，背地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销窝点。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是个有传销前科的老手。
1: 2007年7月，唐某男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正式上线。唐某男等人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交纳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近38亿元。2014年，唐某男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3: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地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地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啊，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每
1: 一个，但实际上吴姐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详实证据后，警方开展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男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余名。经查，吴姐公司共收取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超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该案进行审理。
4: 近年来，传销团伙炮制各类虚假宣传噱头，并逐步从线下转战线上，隐蔽性更强，危害面更广。
5: 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包装，比如说利用区块链、元宇宙、算脸支付、小微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像这些概念呢，这个市面上比较热点啊，所以犯罪分子也在趁热点进行传销的推广活动。第二个特点呢，是从传统的线下向线上的传销进行转移，互联网工具呢不断的涌现，使得这个传销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欺骗性更大。
1: 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6: 传销犯罪啊，就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 陈小组织啊，通常。

0: 会让你先交一部分钱成为这个传销组织的成员，才有发展下线获取盈利的这个资格。你在付出这笔钱的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我付出这些钱，我就是看中了他的商品为了消费，还是我为了以后赚钱。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更容易分辨。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
2: 安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6: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5: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来了来了，
1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1: 啊，停停停，赶紧停！
12: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1: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1: 是你妈说的。
1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1: 对呀，对对，
13: 遵规守法才安全。
14: 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6: 啥？
17: 你若被吓
16: 倒，啥？
17: 骗避不了。
1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

0: 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装修合同一口价，中途加价是否合理。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今天我们来看一起因为装修而引发的纠纷案件。罗女士在广西宾阳买了一套新房，她和装修公司谈好的是一口价装修，也就是说啊，双方约定好了固定的总价之后，罗女士先行支付了50000元。可就在动工之前，装修公司突然提出要加价，双方协商不成，罗女士将装修公司诉至法院。一口价的装修价格能说涨就涨吗？罗女士的钱可以退还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广西宾阳县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装修纠纷案件。
3: 当时我一直在的强调总价就是这么多，所以我意思是我装的那个东西所有的钱就是总额就是那么多。
4: 坐在原告席上的就是业主罗女士。2022年，罗女士在广西宾阳某小区购买了一套4室2厅的期房，2年后正式交付。几番对比后，她选中了一家装修公司，双方约定以197900元的价格进行房屋的装饰装修工程。为了锁定2年内材料不涨价的优惠，罗女士在签约当日向装修公司交付了50000元。2024年，房屋交付后，装修公司为罗女士家进行了房屋装修设计，可就在动工前，装修公司提出了加价。
5: 装修公司认为实测房屋面积比合同约定的实测面积增加，同时相应的定制木柜的面积增加，所以提出了加价，约26000元。
4: 双方始终无法协商一致，对于装修公司中途加价的行为，原告罗女士表示无法接受，请求法院判令解除装修合同，并且要求被告装修公司退回先前交付的50000元。被告方认为，装修公司并不是平白无故要加价，合同中已写明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为120平方米，同时括号内特别强调了以现场实测为准。而在实际测量中，罗女士家的房屋面积实际为130平方米，面积增大了，所用的装修成本也就相应增加了。
3: 主要是以我们这个房屋面积去增加，所以提的加价，而不是我们这个项目去增加加价。
6: 面积变大了，柜子面积比之前多了，合同外增加的项目肯定是要我们加价。
4: 在案件开庭前，罗女士认为房屋装修加价的事双方一直无法谈拢，由于着急入住，她就找了其他的装修公司继续进行装修。针对这一情况，被告方当庭提出反诉，主张罗女士擅自将房屋交由其他装修公司进行施工，构成违约，应当支付违约金。
6: 目前来看，合同是不能履行的，那么合同不能履行的责任，我们认为在原告，因为他是擅自这个在双方合同未解除的情况下自己单方面装修了，构成根本违约，那么按照双方签订的这个，那么他应当向被告支付违约金39580元。
5: 被告认为原告存在违约行为，不同意退回合同价款的20%，39580元，被告是同意退回剩余部分。
1: 在法庭上，双方就罗女士到底该不该去支付这笔违约金再次展开了争论。那么签订合同的装修一口价到底能不能中途加价？违约责任究竟在谁？法院又会如何认定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争议焦点一，装修公司的加价行为是否合理？
5: 双方合同约定的面积是120平，但是双方是没有进行实地测量的。根据庭审的陈述，双方都认可房屋的实际面积比合同载明的面积要大，而且大概是130平。
4: 虽然房子实测面积确实比合同约定的面积要大，但是原告方认为合同中并没有对每平方米的装修单价做出约定，因此装修价格没有调整的空间，也就是原告罗女士所说的一口价。而被告方则认为合同中已经写明了房屋工程的装饰装修面积以现场实测为准，既然现在实测面积增加了，那么装修的价格就应该相应上涨。
5: 我们认为装修公司作为专业的装修机构，是装修价格的定制方，对于影响装修价格的关键数据在合同签订前要予以核实。本案被告在未经核实装修面积的情况下将固定价款写入合同，就应当受到合同价格的约束。所以说法院认为被告提出加价的行为是不合理的。
4: 争议焦点二，罗女士是否应当支付违约金？法院认为，对于这一问题，首先应该厘清违约责任在哪一方。
5: 原告认为无法接受加价的价格，又急着入住，所以将房屋交付给他人装修。法院认为，由于被告擅自加价构成了违约，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4: 法院认为是有了被告擅自加价的前因，才导致了原告另行找第三方装修的后果，因此违约责任在于被告一方。对于被告方反诉要求原告罗女士支付违约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不过法院审理认为，装修公司已经为罗女士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考量设计工作量及服务完成情况，原告罗女士应该向被告装修公司支付设计费用。
5: 双方在签订装修合同的当日还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该设计费用的单价范围是50元每平到120元每平。法庭根据被告已经提供了完整的设计服务，综合双方的合同的约定以及市场价格，确定合理的设计费为6000元。
4: 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原告罗女士与被告装修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与补充协议一并解除，抵扣6000元设计费后，装修公司应返还罗女士44000元，并驳回了被告装修公司的反诉请求。
5: 提醒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要明确合同价款、合同项目以及变更程序等条款内容，避免因内容模糊陷入被动局面。对于经营者而言，重申了诚信经营的底线，装修公司在合同签订前应当对于影响合同的关键数据进行审慎核实，在合同签订后不能以存在误差为由随意调整合同价款，否则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今天的法律服务站，我们将聚焦听众的法律咨询与解答。我们特别邀请到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上海协力合肥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程静，为大家专业解读法律问题，提供权威解答。听众咨询，自己和自己男朋友在一起三年了，期间他一直很舍得给自己花钱，但还是分手了。恋爱期间，他给自己转了差不多10万块钱，有的是5200元之类的，但有的可能就是10000元这样的。请问分手之后，这些转账是否需要退还？
3: 听众您好，对于没有彰显特殊含义的大额转账，如果有证据证明存在借款合意或者是金额超过日常生活的合理限度，数额较大的话，对方可以要求返还。首先，对于5200这种带有特殊含义的转账，一般属于对方为表达爱意的赠与，通常不能要求返还。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这些转账属于借款的话，对方依然可以要求您返还相关的证据，如通话录音、聊天记录、借条等等。除此之外，恋爱期间双方的日常消费密集、琐碎的小额转账可视为一般赠与，在分手后不能要求返还。其次，对于没有特殊含义的大额转账，如果有证据证明属于借款的话，则您需要偿还。如果大额转账仅有转账记录而没有其他证据，但对方主张要求返还的话，人民法院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综合考虑双方的收入水平、当地的消费水平、转账是否超过合理限度、分手的原因等事实，来认定上述转账是否属于彩礼性质。如果被认定该转账具有彩礼性质，则属于为促使双方缔结婚姻关系而进行的赠与，在双方没有结婚的情况下，对方一般可以要求您予以返还。
2: 听众咨询，自己在某猫咖店撸猫的时候，不慎被店内的一只猫抓伤，之后自己前往医院接受了疫苗接种和相关治疗，但自己觉得自己在猫咖店消费期间受到的伤害应该由店家负责，所以向店家提出了索赔要求，可店家却以猫咪不可控、抓伤请自负的免责声明为由拒绝了自己的索赔，所以责任到底在谁？
3: 猫咖店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根据听众叙述的情况。首先，猫咖店属于经营性场所，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猫咖店的经营者应当对顾客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未尽到义务造成顾客损伤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猫咖店饲养的猫咪造成顾客损害的，猫咖店作为猫咪的饲养者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次，关于猫咖店的免责声明问题，根据民法典第506条的规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属于无效。猫咖店展示的猫咪不可控、抓伤请自负的免责声明，直接排除了猫咖店对消费者造成人身损害的责任，该声明不具有合法性，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也规定了，经营者不得以声明、殿堂告示等方式做出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的规定。猫咖店从事宠物的对外营业，应当控制和消除猫咪的危险性，而不能仅用免责声明免除自己的义务，因此该免责声明应当无效。最后，建议您先与猫咖店协商赔偿事宜，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如医疗和疫苗票据、监控录像、照片等证据，去人民法院起诉解决问题。

0: 剩下的费用给退了。但机构老师跟自己说，现在换老板了，不能退。现在只有自己这边转账记录可以作为证据。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1: 您可以与培训机构协商退款，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你也可以起诉对方要求退款，根据听众叙述的情况。首先，虽然培训机构更换了老板，但是您与培训机构之间的服务合同依然有效。如果您当时直接将学费交给了培训机构，那么您与培训机构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换老板不影响该服务合同的继续履行。如果您当时将学费交给了原老板，您与原老板之间存在服务合同。根据《民法典》第545条的规定，若新老板接手培训机构后，也承接了原老板的服务合同，则应由新老板承担相关的权利义务。其次，如果是因为学员自身原因不想继续学了，也可以要求培训机构退费，但学员要承担违约责任。由于上兴趣班这种合同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属于非金钱的债务，并且债务标的属于不适合强制履行的合同。因此，学员可以根据《民法典》第580条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学员要依据合同约定或者法院裁判来承担违约责任。最后，建议您先与培训机构协商退款，必要时可以求助于消费者协会或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居中调解。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您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如支付凭证、课程表、视频、照片等等，去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退费。
0: 听众咨询，自己的奶奶上周在逛商场，路过水产区的时候不慎滑倒摔伤住院了。据奶奶回忆，她当时正常行走，地面上有许多积水才不小心滑倒。这个情况自己能找商场索要赔偿吗？
1: 您可以找商场索要赔偿，根据听众叙述的情况。首先，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商场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具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当为顾客提供安全的消费环境。由于水产区是顾客活动区域，应当保持地面的干燥，而商场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相关职责，造成您奶奶踩到积水滑倒摔伤，商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次，关于具体的赔偿金额问题，根据《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您奶奶可以向商场主张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如果奶奶受伤后构成残疾的，商场还应当根据伤残鉴定意见支付残疾赔偿金和精神损失费等。同时，在面对此类问题时，会有责任承担比例的划分。现今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责任划分比例问题，需要由法院根据案件情况酌定予以划分。最后，建议您们先与商场协商解决问题，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如超市公共视频、照片、证人证言、医疗票据等等，去人民法院起诉解决问题。
0: 听众咨询，自己和前夫一年前离婚了，孩子归他，自己按期给抚养费，上个月他突然拿着一笔账单来找自己，要求自己承担一半，说这是孩子的日常开销，但是里面很多内容都不是必须的，自己对那笔账单有疑惑，自己该怎么办？
1: 律师，如果账单里是孩子的日常医疗、教育和生活等必须费用，在一定条件下，孩子可要求增加抚养费，但账单里的非必须花销，你也无需与前夫分摊。根据听众叙述的情况，首先，夫妻双方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应当支付抚养费。根据《民法典》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抚养费应当包括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因此，前夫所拿的账单中关于子女日常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这些必须费用，属于相对合理的主张。但是，你已经按期支付了抚养费，履行了自己的抚养义务，一般情况下无需再额外与其分担。只有当元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或者子女患病、上学等正当理由时，子女才可以要求增加元抚养费标准。其次，如果前夫所拿的账单中具有除日常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外的非必须项目，比如外出旅游、上贵族学校等等，这些属于前夫自己做出的高付费决定，应当由前夫自己承担，您不必再就这些非必须项目与其分摊花销。最后， 建议你与前夫就账单内容是否必要予以核对。

0: 并从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角度就抚养费的支付问题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您可以让男方起诉您，由人民法院根据孩子实际需求的情况予以判决。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在交通事故纠纷中，保险公司常以保险合同约定不承担非医保用药费用为由，主张扣除伤者医疗费中的非医保用药部分。那么被侵权人医疗费中的非医保部分是否应予扣除呢？大家好，我是审管办法官刘威义，今天我们共同讨论的话题是非医保用药费用该不该由保险公司赔偿。下面我们一起听一个案例。2025年2月，杜某驾驶小型轿车与王某驾驶的电动摩托车发生碰撞，导致王某受伤，经鉴定机构鉴定构成一级伤残，交警部门认定双方承担同等责任。杜某的车辆已投保交强险及200万元额度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王某住院治疗7个多月，累计支出医疗费30万元。因双方协商赔偿未达成一致，王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杜某及其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49万余元。庭审中，保险公司对事故责任认定及投保事实均予以认可，但依据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主张扣除王某医疗费用中的非医保用药部分。王某对此。

0: 条款采取了加粗加黑等方式标示外，还需证明保险人阅读免责条款的链接无法跳跃，必须有最低的阅读时间，且经投保人阅读相关条款并点击确认后才能进入下一流程，以此来证明已提到提示和说明义务。本案中保险公司提交的证据虽能证明其将免责条款字体加黑履行了提示义务，但并不能当然说明保险公司就免责内容的含义向投保人进行了解释说明，且未举证证明履行了说明义务，所以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生效。此外，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医疗机构在对王某治疗中存在过度医疗或者不合理用药，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非医保用药部分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有同等或同功能可替代的药品及医疗费用的金额，故保险公司仍需在承保的商业险限额内对包括非医保用药在内的医疗费用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因此对保险公司的抗辩不予采纳，判决保险公司在承保保险限额内赔偿30.5万元。保险公司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0: 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在下半时段呢，我们会来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是古代的人是怎么买东西的呢？古代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手机支付，对吧？也没有这个纸币，哎，他们买东西都是用什么呢？好，不要走开哈，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1: 言辞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3: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啊。今天呢叫做遇到了问题和矛盾啊，是否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说的是有一只小刺猬和小白兔，他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小刺猬经常把好吃的野果啊分享给小白兔。有一天小刺猬早早就来到约定的草坪等小白兔，可是就是没有见到小白兔。他看到小白兔和小松鼠在一起捡松果。哎，这个时候误会就出现了，因为小刺猬认为小白兔是不是有了新的朋友就抛弃了自己，心里非常的委屈。他没有去求证，而是赌气丢掉了准备好的野果，还故意躲着小白兔，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很冷淡。那么后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有没有把事情说开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小刺猬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就是小白兔。他俩啊每天都会在一起玩耍。小刺猬特别珍惜小白兔，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他都会主动的分享给小白兔。有一天呢，小刺猬精心准备了一些香甜的野果，和小白兔约好了时间和一起吃野果的地点。他早早就到了，到处找小白兔。哎，可是小白兔去哪儿了呢？怎么就是看不见小白兔的身影呢？小刺猬等了好久好久，他都没有看到小白兔过来。他等得有一些心烦，而且比较着急了，于是就开始在猜测，小白兔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呀？平时这个点他早就出来玩耍了呀。他这么想着想着呢，哎，他听到了声音啊，然后他隔着草丛看到了小白兔小松鼠在一起拿着松果啊。小刺猬觉得一下就想明白了，原来小白兔是喜欢新朋友的松果了，怪不得不来和我一起吃野果。也就是说有了新的朋友了，那我是不是就是被他给抛弃了呢？小刺猬心里非常的委屈，难过的大哭，也特别的不开心。但是他没有上前去问小白兔，而是站在原地胡乱的去猜想。想到后来他说，哼，那我准备好的野果就丢了，我不想给小白兔吃了，我以后再也不要跟小白兔一起玩了，我再也没有小白兔这个朋友了，我对他这么好，他却要和小松鼠一起玩。后来小白兔找到小刺猬，他来到他们约好的草坪，发现没有看见小刺猬，他也不知道小刺猬已经误会他了。小白兔还在想，小刺猬难道今天是有什么事儿耽误了吗？哎，地上的野果应该是他准备的，那为什么他丢在地上呢？好奇怪呀。这一整天啊，小刺猬都故意躲着小白兔。小白兔见到小刺猬说，小刺猬，小刺猬，你怎么不理我呀？到底怎么了？不管小白兔怎么问，小刺猬都扭头躲开了，一句话也不愿意和他说，两个人之间就变得冷冷清清的。小白兔发现

天都没看你们在一起玩呢。小刺猬委屈地说，是啊，他之前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前段时间我准备香甜的野果分享给他，他都说着说着他都委屈地哭了起来。听完小刺猬的话，松鼠阿姨笑着摇摇头说，是这样的，我知道，小白兔赶来的那一天呀，小松鼠的松果掉了一地，他是好心帮忙捡松果，捡完了之后他就跑过去找你了呀。哎呀，小刺猬，你呀不应该这样自己瞎猜，这样只会让误会越来越深的，有什么事儿啊可以好好的说出来。小刺猬听完一下就愣住了，啊，这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个原因，那看来真的是误会小白兔了，我还丢了野果，哎，都怪自己乱想乱猜，而且还赌气不理他好几天，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后来呀，在松鼠阿姨的鼓励之下，小刺猬鼓起勇气跑到了小白兔的家门口，轻声地向小白兔道歉了。他敲了敲小白兔家的门，小白兔打开门之后，他说，小白兔，我们约定的那天我看到你和小松鼠在一起，你没有来草坪，我以为你不想和我玩了，我的心里都难过极了，把分享给你的野果就丢了，我后来才知道你是要帮他去捡果子，对不起，我不应该乱想乱猜，请你原谅我。认真说出了自己的误会，也坦白了自己没有好好沟通的错误。小白兔听完就笑了起来说，啊，没事没事没事，我还奇怪纳闷了好多天呢，说你怎么突然就不理我，找你你也离开我，原来是这么个误会呀，那行，那我们已经说开了，那就过去了，如果以后我有别的朋友，我也不会不和你一起玩的，因为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且你在我心目当中是排第一的哟。哇哦！听完了小兔子的话，小刺猬所有的不开心都消失不见了。最重要的是，通过了这件事儿啊，小刺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瞎猜，不赌气，主动的开口沟通，就能够去化解所有的小误会。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那各位同学，你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喜欢赌气呢？比如说爸爸妈妈答应你的事儿没做到，哎呀，你就很生气，就不想跟他们沟通，就总觉得他们就是故意的。其他同学答应你的事儿没有做到，或者说别人不小心伤害到了你，碰到了你，你就觉得别人就是故意欺负你的。哎，这个有可能呀是你的误会啊。那我们一定要记住了，遇到不明白的事情，不要瞎猜，不要用赌气的方式来回避，我们要勇敢开口的去沟通，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这才是化解误会维护友谊的最好的方式。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小同学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会喜欢使用读心术，对吧？就是觉得，哎，我猜的就是对的，可是没有去求证，然后就习惯呢，把自己就是会开始赌气啊，就觉得是别人的问题啊，就特别不开心啊。那爸爸妈妈如果遇到小朋友特别喜欢赌气，那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引导孩子将生气啊转化成争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去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再想一想说啊，我们可以怎么把事情解决得更好，去培养孩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减少他因为挫败感而引发的赌气。那当然前提就是当小朋友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先冷静的
接纳他的情绪啊。当他有情绪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他这时候

在赌气的时候不要去批评他，我们就说知道你现在很生气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这一句话就能够去接纳孩子的情绪，等到他心平气和的时候就可以跟他说，好，那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是真的吗？还是你想出来的？那我们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引导小朋友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在那生气在那处理情绪问题，转向为去解决实际问题。另外呢，我们要去明确行为底线，接纳孩子情绪的时候也要告诉他，比如说赌气啊、摔东西、不沟通都是不恰当的。我们引导孩子用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对不合理的赌气行为呢，也要及时和温和的制止。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也要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和平和的心态啊。如果有的小朋友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喜欢赌气，说明他其实内心是不太自信的啊，可能他也会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所以他才会被抛弃呀，自己是不被别人所喜欢的，所以别人才不愿意和自己玩啊。那么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建立孩子的自信，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给予孩子自主空间啊，一个人的自信是他要首先能为自己做主，他能够满足自主的需求，减少一些总是体会到的被控制的感觉。有可能被控制的感觉太多了，就会容易产生逆反和赌气的情绪。还有呢，就是肯定和鼓励，要多肯定孩子的努力和进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让孩子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有底气用积极的方式应对，而不是用赌气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还有呢，在生活当中，爸爸妈妈要给孩子去做一些示范啊。遇到问题的时候，爸爸妈妈不要着急，不要焦虑啊。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保持平和，避免用赌气式的威胁，比如说你再哭就不要你了。你看这样的一些话，其实就是在教孩子怎么去赌气啊。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啊，去教育孩子，为孩子树立情绪管理的榜样。比如说小朋友就是很调皮了，这时候就再闹，就说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那闹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可以陪着你闹，但是问题解决不了，那你想哭就哭一会儿吧。啊，有的时候教育小朋友真的是对爸爸妈妈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有的爸爸妈妈可能一听小朋友哭就觉得很烦，或者就手足无措，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于是就希望孩子马上不哭，乖乖的，周围的空气变安静一点儿，然后这个时候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个内心就没那么焦虑啊。但其实小朋友遇到情绪性的问题，哭啊、闹啊是非常正常的。作为爸爸妈妈，我们要能够耐得住这个性子，去让小朋友处理他的负面情绪，他的哭和闹就是他处理负面情绪的一种方式和解决的方法。所以我们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就要保持一定的耐心，通过长期的温和陪伴，帮助孩子去内化平和的情绪处理习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很冷静的时候，孩子自然就会在我们身上学会到这种冷静的力量。慢慢的他就会在想，哎，是的啊，我哭我闹是没有用啊，那我自己思考一下，我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呢？一旦孩子开始把这个思考思维转向为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会被情绪所困住了。这也就是我们跟各位爸爸妈妈说，当孩子如果特别喜欢赌气的时候那我们在他赌气的时候不要去教育他这时候会让他变得更烦然后等他平静了之后，我们可以问他两个问题。你说的这个是你想的还是你真的问了，是事实吗？首先要帮孩子区分什么是想象，什么是事实。其次，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想想看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好，那么更多的还是预防大于治疗啊！平时生活当中要允许孩子做主，多肯定孩子，多鼓励孩子，满足他的自主需求，但是也是要有一定的底线啊，温和而坚定我们的底线，不能纵容啊！纵容了时间久了之后，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他总是会把问题推向对方，他总觉得是环境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是天气的问题，而自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这样是非常不利于孩子进入到这个
社会或者是这个群体当中去，因为发生了矛盾，我们需要具备的能力是：第一，自我反思；第二，考虑外部环境，就是内因和外因要结合着来看。但如果一个孩子他只知道找外因，说明他从来不会自我反思啊，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想不通啊，想不通就钻牛角尖啊，然后他的情绪就会特别的暴躁。那时间久了之后，他总认为出的问题都是别人的，他的人际关系就会很容易出问题的。然后他时间久了，他会没有朋友的，他会觉得很孤独的啊。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生活当中也要教会孩子如何平和沟通和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0: 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 在路上，我们一路轻松陪伴。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啊。未来三天呢，沿江江南是仍然有强降水的。今天沿江江南呢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1号到2号雨势有所减弱，沿江江南呢是仍然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7月7号之前呢，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0到33度，局部呢是34到36度，淮河以南30度左右。8号到9号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再来看看每天的具体预报。7月1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三，淮河以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是有短时雷阵雨的。淮河以南呢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暴雨。7月2号，也就是本周四，淮河以北呢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了本周五，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啊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到了周末啊，全省的是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者雷雨的，其中呢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雨。

0: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2: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0: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昨天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设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
2: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1: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2: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五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五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五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五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

0: 更好地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面向战略必争领域新增若干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学科，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在有条件的本科高校建设若干优质特色学科专业。 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
2: 实际上，希望各类高校都能呢各按其位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更好的服务国家战略、双语建设高校。这是“十五五”规划提出呢要成为8家创新再培养的主阵地。
3: 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层原地，双优高校呢实际上是高水平硬性高校，要培养高水平硬人才，要在金融技术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在服务区经营社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高建设高校实际上是高水平的竞争性高校，来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
4: 教育它有内部功能和外部功能，内部功能强调的教育服务人，但外部功能更多的强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
5: 我们设计了三个双。
0: 目的就是你培养的人才一定要能够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好，能够为我们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提供优质的人才。我们继续来按你在路上啊，17:14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教育方面的内容。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完善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并且呢对全学段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行了系统部署。那么目前呢，我国的学龄人口变化给教育带来的哪些挑战？应对挑战，教育资源配置将如何前瞻布局呢？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1: 专家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学龄人口总量呈下降趋势，各学段生源高峰先后到来，呈现排浪式波动。眼下，学前和小学阶段生源持续减少，学位富余。今年初中学龄人口达到峰值， 2029年迎来高中学龄人口峰值，高等教育达峰预计出现在2032年。
6: 不同学段在不同时间塌方就会引致我们教育资源配置的时空的一个错位，初中和高中阶段，那它的学位供给的压力就是不断的增加的。未来随着塌方过去，学校的这些资源怎么来进一步的优化、统筹配置，这也是未来需要重点去予以关注和布局的。第二个，由于我们各个地方的人口迁移流动这样一些因素，像农村的学人口是在快速的萎缩，一些大城市包括
1: 城镇呢，它的学人口是在增加的，那么就带来了我们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的一些挑战。面对学龄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 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在学位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所以，我们未来建所1000所高中啊，都在增加学位的供给。
7: 此次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教育资源的提质增效，优化配置进行系统部署，比如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结合实际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等等。
8: 我们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在梯次达峰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尤其是我们的师资。当我们小学、初中
6: 学龄人口整体达峰之后，我们推进小班化，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教育资源在富余之后，怎么来去更好的利用？比如说，这个学校之间、老师之间的流动，包括集团化的办学，这些都是可以促进学校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这样一个均衡的发展。
0: 说完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方面的内容。近年来啊，这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办学质量不断的提升，其国际

0: 画办学的特色呢，逐渐受到了考生还有家长的关注，成为了不少啊考生高考志愿填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但也有人呢有疑问了，中外合作办学是低分上名校的捷径吗？还有人分不清中外合作办学和国际本科项目吗？那么究竟什么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都有哪些培养模式呢？有哪些办学的优势呢？我们来听。
1: 当前中外合作办学大致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通常称为中外合作大学，拥有独立院校招生代码，由中外两所高校合建。比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均属此类。第二类是不具有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以境内高校内设的二级机构形式办学，比如北京化工大学、巴黎居里工程师学院、北京交通大学、兰卡斯特学院等，一个学院覆盖多个专业。第三类是境内高校内设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即境内外高校在某个专业开展合作办学，比如苏州大学与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合办的金融学专业，北京科技大学与英国约克大学合办的机械工程专业。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或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均可在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上查询。目前本科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普遍纳入国家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计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统招，考生必须参加全国统一高考。需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中外合作办学与所谓的国际本科项目有着本质区别，一定要区分清楚。
2: 中外合作办学基本上都是在计划内招生，就是我们在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是需要进入到省级招办的系统进行这种志愿填报的。国际本科项目呢，它不论是依托我们的高校也好，还是依托我们的第三方机构也罢，它更多的像是一种培训，把您培训到符合海外大学的录取要求，您不会拿到国内的学位。
3: 中外合作办学毕业之后拿到国内院校毕业证、学位证和外方合作院校的学位证，国内院校整个的学位证、毕业证跟我们全国统招的普通学生是一致的，没有区别，也没有中外合作办学的字样。
1: 按照在国内和国外学习年限不同，中外合作办学有4+0、3+1等多种模式，适配不同升学规划。
3: 比如说4+0的模式，那么全部呢是在国内进行人才培养，那么国外的师资到国内来进行授课。比如说3+1，那么以国内授课为主，那么外方的学校呢是要去一年。
1: 截至2026年6月，全国本科及以上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中，合作大学共有11所，二级机构近400个，项目1300多个。全国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有120余所开展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开设机构和项目总数近520个。在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已落地了24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签约国内外知名高校30所，是目前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外合作办学集聚地。
4: 试验区是由教育部和海南省共建，全国唯一的一个以教育对外开放为核心使命的特色园区，采用的是4+0的模式。我们已经开放了337门跨校共享课程，覆盖率达到了100%，实现一校入学、多校选课、多国资源共享。
0: 那报考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
1: 走进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巨深智能创新实验室，学生们正在机器人平台上实践学习。王家康是人工智能专业的大二学生，2024年通过高考招录入学。根据学校安排，所有大一新生都要在完成第一学期基础课程后再来选择专业，这样相对开放的培养模式让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自己的兴趣所在。
5: 我进来就是在电子信息那类，我一直在探讨将来感兴趣的行业、感兴趣的方向是什么，就做了自己的一些尝试、一些项目，就是对软硬件这方面比较感兴趣。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我们新开了一个专业叫 AI 专业，我就选择了。
1: 开放不仅体现在专业选择上，在这个实验室里，不同专业学科之间的边界也被打破。计算机、商科、设计等专业的学生可以组队联合开发 AI 落地项目，跨学科协同。

0: 成为常态化教学模式。在校园里，来自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师生构筑起国际化的氛围。超过90%的教师都为外籍或具备海外背景，专业课采用全英文授课，并开设了多语种选修课程。
1: 所有的学生都是至少是双语的，很多学生也是三语的或者是多语的。大部分我们的学生在本科毕业以后都选择了出国继续深造，他们在西普所培养出来这种国际化的视角，以及他们对多语言多文化的这些了解，对他们在未来的项目里面学习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0: 本科学生完成学业后可获得西郊利物浦大学本校的毕业证、学位证以及利物浦大学学位证。目前学校共开设了52个本科专业和方向。
2: 我们在2025年新开设了人工智能、生物医学科学、材料科学工程3个本科专业。今年我们又新增了心理学和应用物理学2个本科专业。我们会全力推进以项目形式的培养学习模式，为广大同学提供了一个接轨世界、面向未来的优质教育平台。

0: 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4: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3: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4: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3: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4: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3: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4: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5: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抽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

析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最近啊非常火的这个国漫的黑马《光阴之外》。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原著的作者尔根和总导演张帅他们两个人的一些专访的内容啊，包括他们这个作品是怎么从平台啊、制作团队，包括作者本人三方协同合作，包括这个作者是怎么全程深度参与到这个剧本创作当中的。然后我们也会聊一聊这个第二季在剧情上面有哪些创新，包括在这个多元视角和节奏上面的一些优化。最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新的技术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视听上面的一些升级。
1: 没错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2: 咱们先来说第一个，就是这个独特的创作模式，这个其实是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平台、制作团队和这个原著作者他们是怎么三方协同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的。
1: 其实这个整个的创作流程就是平台方他是从一开始就介入的。
2: OK，
1: 他不光是把控这个大的方向，比如说内容啊，包括你这个排播啊，他其实也参与到你这个早期的这个选题的开发。
2: OK，
1: 然后他会调动很多资源来配合你这个制作方和作者来进行这个具体的内容上面的一些决策。
2: 就是说平台不是说我就等你成品出来我就播，平台是跟你们全程一起干。
1: 对，没错没错。然后制作团队这边呢，就是福讯影视，他们也是集结了超过200人的一个核心的班底。 OK 呢，这个作者呢也是全程深度参与，包括从你的这个剧本的审核，到你这个人物的设定，到你这个整个剧情的节奏，他都是跟这个导演和编剧他们一起来进行这个把控的。甚至他们还会有一些就是跟观众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来收集一些反馈啊之类的。就是这个机制其实是很灵活的，也很

0: 高效。
1: 哎，你怎么看这个？就是这个原著作者全程深度参与到这个剧本创作里面，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好处？
0: 最直接的就是它能保证这个原著的这个核心的精神和它的这个深层的一些设定是不会被改变的。
1: OK。
0: 就他的这个故事的灵魂是还在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这个人物的动机啊，包括这个世界的逻辑会更清晰和扎实。
1: 听起来好像不光是这个还原度的问题，好像还能帮着这个创作少走一些弯路。
0: 没错，没错，对，因为作者和导演他们两个人是互补的嘛，然后再加上就是这种创作模式，让他们可以根据观众的反馈，第一时间来调整这个剧情的节奏啊，人物的成长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它既可以还原，又可以创新，又可以让粉丝和新观众都买单。
1: 你觉得就是这种光阴之外这种创作模式会给国漫的发展带来哪些新的思路？
0: 我觉得首先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平台加制作方加原作者这种三位一体的一个合作方式。然后呢，原作者全程深度参与，让这个故事更有原著的那个味道啊，也保证了这个内容的质量。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工业化的流程啊，又有很灵活的可以调整的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给国漫的原创和 IP 的开发都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啊，也为后面的国漫的精品化和这个行业的升级都铺了路。
1: 然后咱们接下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啊，聊一聊这个剧情的创新升级啊，这个也是我特别想聊的，就是这个《光阴之外》的第二季啊，在叙事视角上到底有哪些新的突破？
0: 这个就是他不再是只盯着主角许清一个人了啊，他把这个镜头拉远了，开始用多个人物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
1: OK。
0: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望古大陆上面，各个不同的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啊，然后各个角色之间的成长啊、矛盾啊都有展现。比如说，你可以看到那个七血瞳是怎么逆袭的啊，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紫萱她背后的一些宿命啊。
1: 就这种多线的这种方式，确实会让整个这个世界鲜活起来。
0: 没错，没错。
1: 对。
0: 然后多条主线齐头并进，再加上这个世界观的这个设定是一个中世修仙和末世废土的一个结合，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整个这个剧情的层次会更加丰富，也让你更容易沉浸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感受每一个角色的命运。
1: 哎，那你觉得这一季在剧情节奏上做了哪些优化，然后给观众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体验？
0: 最大的改变就是它不再像很多动画那样去拉长剧情，
1: 对。
0: 它就是把主线推进、冲突爆发和角色成长全都压缩到一集里面，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紧凑，然后你的注意力被牢牢抓住。
1: 感觉每一集都很有料啊。
0: 对，没错。然后他又把一些不必要的支线全都删掉了，
1: 嗯。
0: 伏笔回收的也很及时，所以你整个看下来会觉得，既主线很清晰，又有很多反转啊，就是你一口气追下来特别爽，特别过瘾。
1: 你觉得就是制作组他们在听取了观众的反馈之后，具体都做了哪些调整呢？
0: 就是他们真的很认真的在看大家的留言啊，然后他们就发现就是，大家希望剧情更紧凑一些啊。不要那么多不必要的支线啊，人物的成长要更有逻辑一些，他们就第二季就全都改了。
1: 所以观众的建议真的被听进去了。
0: 对，然后原作者也全程参与嘛，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主线和人物的心理变化都重新梳理得非常的细致啊，又加上了这个多线的这个叙事啊，又有这个新的优异五级的这个渲染啊，又有这个时间法则的这个特效啊，所以整个这个剧情就变得又有张力又有质感。
1: 哎，然后我们现在要聊的是视听的这个品质进阶嘛，那这个就很想问了，就是这个光阴之外，在制作技术上面有哪些突破？到底给观众带来了什么样的新体验？
0: 这个动画呢，它是采用了这个最新的这个 UE5 的这个虚幻引擎啊，然后配合了这个全流程的这个光线追踪啊，所以整个这个画面的废土的这个质感啊，包括这个自然环境的这个细节啊，都非常的精细啊。就你看到那个神灵残面，那个悬在天空中的那个震撼的感觉啊，是直接就拉满了。
1: 听起来就是视觉上。

0: 肢体啊，包括表情啊，都非常的自然，再配合上这个秦腔的这个配乐啊，以及这个电子乐和古琴的这种融合啊，让你完全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面。就这个体验真的是国产动画里面非常非常少见的。
1: 哎，你觉得这个动画是怎么把这个中式美学和这个暗黑的风格结合到一起的？
2: 它就是把这个传统的这个仙侠的这个元素啊，和这个废土啊，以及这个克苏鲁的这种恐怖啊，融合到了一起啊。然后它的这个画面的这个主色调啊，是这个大漠黄沙和这个血色的天空啊，就给你一种很压抑、很绝望的这种感觉啊。
0: 听起来很有视觉冲击力啊。
2: 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包括它的这个角色的服饰啊、建筑啊，都是有这个中式的这个符号在里面的啊，包括一些很细腻的这种手绘的这种细节啊，再加上一些这种神秘的仪式啊、一些怪物的设计啊，包括它的这个配乐啊，是用的这个秦腔啊，让你把这个故事里面的那种很静啊，以及人物的那种挣扎都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啊，就真的是一种全新的美学体验。
0: 那你觉得这个所谓的制作的工业化和这个持续的优化这个机制，到底给这个动画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2: 就是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从策划到出品，它是一个非常高度集成的一个流程，然后每一个环节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包括他们这个团队还专门开了这个观众的反馈的通道，就是它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意见不断的去调整这个剧情啊，调整这个细节啊。 所以它是一个不断的在进化的一个体系，所以它这个不光是让内容的质量和这个进度是可控的，它也会让这个观众的这个参与感更强，它也为这个后续的这个国漫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就可以持续的去创新。
0: 聊到这儿，其实咱们也能感受到啊，就是这个光阴之外，它无论是在创作模式上，还是在剧情的创新上，还是在这个视听的品质上，都给国漫带来了新的活力啊，也让我们对于后续的这个发展啊，充满了期待。

0: 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他剪，这就是爱。
1: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1: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最近刚刚上映的电影《我们的名字》。这是一部根据英雄民警冯忠诚的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啊，由周杰执导，耿乐主演。这个电影呢，是从女儿的视角啊，来讲述了这个父亲的故事。那现实生活当中呢，其实冯忠诚的女儿冯心妍也已经穿上了警服，走上了和父亲一样的道路。那这个电影呢，就给我们展现了这对父女之间那份跨越岁月的迟到的理解。
3: 是啊，那我们就赶紧进入今天的话题吧。
2: 咱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这个英雄民警的日常。就是咱们想先请你聊一聊冯忠诚他在基层派出所和车管所工作的时候，他每天的工作都是些什么。
3: 他就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是主动申请去到最偏远的最艰苦的这个马武片区。然后他那个片区呢，就是他每个月都要徒步去走访，就是要了解每家每户的情况。他经常一待就是两三个月。
2: 哇，这工作强度真的很大。
3: 对，他后来不是又调到了这个交巡警大队和车管所吗？然后他在交巡警大队的时候，就是处理了2300多起交通事故，查处了35000多起违法行为。在车管所的时候呢，他又创新的推出了这个5个1点的工作法，他办理的12000多件网办业务没有一件出错，群众满意度几乎是满分。
2: 就是冯忠诚在工作当中遇到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他到底是怎么做的？
3: 就是他其实不管是面对亲戚还是朋友，只要是涉及到说要违规，比如说他有亲戚是货运的司机，要他帮忙就是在这个车辆审验的时候通融一下
2: 啊，
3: 他都是绝对不答应的
2: 啊，
3: 绝对不答应。然后包括一些熟人说情啊什么的，他也不会答应。他就是一直都是这样一个铁面无私的人，他就觉得我只有守好这个规矩，我才能够真正的保护大家的利益。
2: 嗯，
3: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2: 他就是在工作和家庭之间，他是怎么找到那个平衡的？
3: 他其实工作特别忙嘛，
2: 嗯，
3: 但是他中午哪怕再忙，他都会抽空给家里打个电话，然后有什么节日啊，或者说他休息的时候，他会跟家人一起去拍照啊，把一些美好的瞬间留给家人。他的警服他都是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就是这样，他把对家人的爱融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着自己的孩子。他其实是在用一种特别细腻的方式在守护着自己的家。
2: 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这一段呢，我们就想聊一聊女儿冯心妍她小的时候对父亲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埋怨。
3: 就是她小的时候，她爸爸老是因为工作的事情爽约，比如说她的生日啊，或者是说学校的活动啊，她爸爸经常就是说走就走了，然后就剩下她一个人在那儿失望难过。他就觉得为什么我的爸爸不能像别人的爸爸一样陪在我身边。
2: 这种失落感肯定是积攒了很久。
3: 对，没错没错，就是因为他爸爸经常就是临时有任务就走了，所以导致他慢慢的觉得自己被忽略了。
2: 对，
3: 然后他就会忍不住的去埋怨，甚至他会去怀疑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他也会羡慕别的孩子有爸爸陪伴。
2: 嗯，
3: 对，他也会觉得为什么我要习惯没有爸爸在身边的日子。
2: 对，就是说冯心妍她到底是经过了一些什么样的经历之后才慢慢的理解了父亲的选择。
3: 就是她自己也成为了警察，
2: 嗯，
3: 然后特别是她在社区工作，还有在疫情期间她去服务群众的时候，她才真正的体会到做警察的那种责任。

0: 任，以及你必须要舍弃一些东西。
1: 看来他对父亲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
0: 没错。然后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也会想起他爸爸以前的一些事情，他就会越来越理解他爸爸对家庭的这种缺席，其实背后是一种很深沉的爱，以及对职责的坚守。包括他后来知道了他爸爸给他取名字的深意之后，他就更加坚定了他要去传承这种忠诚的信仰。
1: 你觉得冯新岩他理解了父亲之后，他的人生观和职业选择上面有哪些比较显著的变化？
0: 就是他决定去主动的报考警察，然后像他父亲一样，去到基层，去到一线，去守护群众，也在工作当中把他父亲的那种敬业和无私当成自己的一个榜样，包括他也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他完全的继承了他父亲的那种忠诚和担当，把这种家国情怀真正的落到了自己的行动里面。
1: 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电影的特色和意义吧。第一个问题想先问一下，就是这个我们的名字在叙事上面有什么独特的地方，然后带来了什么样的效果？
0: 这个电影呢，它没有去走那种传统的主旋律的那种路线，对，而是把镜头对准了一对普通的父女，然后通过女儿的视角去回顾她和父亲之间的点点滴滴，用这种生活的碎片和情感的变化来重构这个父亲的形象。
1: 是，
0: 他其实很巧妙地回避掉了那种常见的那种英雄的高光时刻，反而让你非常真切地去体会到那种父女之间的那种隔阂啊，慢慢的理解啊，以及最后那种跨越了生死的那种和解。对，它是一种很细腻的、很有温度的一种叙事方式。对，让你能够真的去共情到这种人民警察背后的那种责任和亲情的分量。对。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在演员的表演上面，或者说在人物的塑造上面，有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
0: 就是耿乐他把这个基层民警演得非常的真实，就他非常的内敛，然后又很质朴。你能够从他的一些很细微的动作呀，包括他的一些眼神啊，你就能够看到他那种对家庭的那种愧疚，以及他对工作的那种坚守，就是很自然的就流露出来了。
1: 对，他的那种情感的层次确实很动人。
0: 然后那个演女儿的那个王和，她也是把那种少女的那种敏感啊，包括那种叛逆啊，还有她的那种成长的变化，也都演得非常的自然。就是他们两个的对手戏是非常有张力的，就你会很容易被他们带进去，你会觉得你真的能够理解这些基层的民警他们的那种生活和他们的这种家庭关系。
1: 你觉得这个电影出来之后带来的社会意义或者说时代价值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电影首先它是用一种非常贴近普通人的视角去刻画了基层民警的真实生活，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平凡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的坚守和他们的伟大，然后同时它也非常生动地展现了这种含蓄又厚重的中国式的亲情，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屏幕上面去感受到这种温暖和力量。
1: 对，确实是让人有共鸣。
0: 而且就是这个故事，其实还着重地传递了一种老一辈的这种担当和忠诚是如何影响了年轻的一代，就这种精神的传承，然后以及家庭和事业之间的这种抉择，也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的责任和亲情，包括他是在川渝本地取景，用了很多本地的团队，也推动了我们本土电影的发展，也让这个基层的英模的形象真正的深入人心。
1: 对，今天聊了这么多啊，其实电影里的每一个镜头都在提醒我们，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人就在我们身边。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啊，去亲自感受一下这种温暖和这种力量。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6: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
8: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9: 今天是6月3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举世瞩目的中英两国政府香港交接仪式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当0点的钟声敲响，鲜艳的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在维多利亚港畔冉冉升起，中国政府正式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历经百年沧桑，终于回归祖国怀抱。这一历史性时刻标志着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从蓝图变为现实，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奠定基石，也为国际社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201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20周年之际，心连心创未来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文艺晚会再次在香港会展中心上演。习近平主席亲临现场观看演出，与香港同胞共庆团圆之夜。20年来，在中央政府与祖国内地的坚强支持下，香港始终保持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多重考验。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2%，在发达经济体中位居前列，用实践证明了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1936年6月30日，长征途中的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

0: 达四川甘孜附近的容霸岔，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胜利会师。此前红六军团已于6月22日先期到达甘孜普玉龙，两支红军队伍历经千难万险终于会合，会师壮大了红军力量，挫败了分裂企图，为三大主力红军最终会师北上抗日创造了关键条件。7月2日，两军召开庆祝大会，随后红二六军团与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共同踏上北上征程。2003年6月30日，三峡大坝二期工程顺利完工，大坝全线达到设计海拔高程，正式具备蓄水、通航、发电三大核心功能。作为世界最大水利枢纽工程，三峡工程极大提升了长江流域防洪能力，同时在发电、航运、水资源利用等方面发挥巨大综合效益。2018年6月30日，我国首艘自主研制的深海采矿船正式完工交付，该船具备全球无限航区作业能力，填补了我国深海矿产资源开发装备的空白，标志着中国在深海探测与资源开发领域迈入世界先进行列。国际方面，1860年6月30日，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上演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进化论大辩论，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与生物学家赫胥黎围绕达尔文物种起源展开激烈交锋，这场辩论被称为科学战胜神学的里程碑，彻底打破了神创论的垄断，推动进化论思想在全球广泛传播，深刻改变了近代科学发展轨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18:06，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那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的雷阵雨，局地有中雨。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是暴雨，局部大暴雨。明天白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的雷阵雨，局部呢是中雨。沿江江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东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明天的最低气温呢，大北山区和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淖之间南部27到29度，那江南呢是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月2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的雷阵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转多云，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今日锦囊，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新能源车的事儿啊。说到新能源汽车，可能大家最想到的就是啊，省电、好开、方便代步。但是呢，有没有发现现在的新车多了很多新的功能？如今啊，不少的新能源汽车的内饰啊，配置越来越像家里了，像大屏的影音啊、零重力沙发、可躺平的座椅，还有车载冰箱、香氛系统，甚至还有折叠办公桌，满满的居家的氛围感。可以说呢，移动生活空间成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的潮流。各大车企呢，不再只是比拼动力啊、续航这些传统的性能了，而是把休闲娱乐还有像移动办公这类的场景都搬到了车里，把汽车呢打造成了一个浓缩版的流动小家。那么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掀起居家化的潮流呢？我们来听报道。
1: 生活中，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2: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1: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3: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1: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4: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呢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

0: 选择不同的配置。
1: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2: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3: 总体来讲，这市场上是欢迎的。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4: 也正是因为精准地踩中了用户的需求，汽车居家化的产品思路给新能源车企呢带来了实打实的销售红利。不过呢，热度之下争议也随之而来，这些五花八门的居家配置真的个个都是实用的吗？未来汽车空间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5: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这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6: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3: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呢，就是它的价格也不高，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2: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电视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3: 最初的汽车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后来的汽车增加了收音机，也引起了这个行业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证明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呢，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
2: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3: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得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今日锦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现在比较热的一些事儿啊。那最近呢，我省啊有一个男子发视频呢，说自己吃了没有熟透的豆角，中毒了三天，瘦了八斤。这原本呢是一条警示视频，结果评论区呢却彻底跑偏，大家纷纷打听啊，哎，豆角要几分熟才能有这样的减肥效果？还有瘦身博主呢，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跟风，尝试这场豆角中毒减肥热潮，也让诸多的食品安全和健康问题呢浮出水面。没有熟透的豆角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减肥偏方，会有哪些健康问题呢？我们来听报道。
1: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三天瘦了八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2: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三天瘦八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3: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一分熟、三分熟、五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4: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七斤还瘦八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十斤。
2: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5: 我吃两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2: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接着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激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6: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激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2: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7: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啊，这样很危险啊，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2: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8: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2: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6: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2: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6: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 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

0: 宜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 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敏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敏尼耶表示， 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 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 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 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
1: 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 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坚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 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0: 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0亿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消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虎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

0: 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1: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0: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2: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四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4: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4: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5: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8: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9: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8: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7: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3: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7: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3: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1: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10: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3: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2: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3: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7: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3: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7: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这句出自明代画家唐寅一剪梅雨打梨花深闭门中的词句，说尽了思念的无孔不入。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歌曲中体味思念的味道。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若琳演唱的《有你的快乐》。歌曲在流行曲调里加入爵士音乐的元素，让人感觉温暖俏皮。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江美琪2001年推出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歌词里饱含了分居两地的恋人的相思之苦。

李宗盛的经典歌曲《漂洋过海来看你》曾被很多歌手演唱过，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周深的演唱。在优美的旋律中，可以体会到歌唱者浓浓的情思。

突然想起你是台湾歌手萧亚轩于1999年发行的首张个人国语专辑中的主打曲目。歌曲凭借着听似老套的曲调，搭配上简简单单的歌词，反而获得了大众的喜爱。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在下半时段呢，我们会来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是古代的人是怎么买东西的呢？古代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手机支付，对吧？也没有这个纸币，哎，他们买东西都是用什么呢？好，不要走开哈，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1: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啊。今天呢叫做遇到了问题和矛盾啊，是否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说的是有一只小刺猬和小白兔，他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小刺猬经常把好吃的野果啊分享给小白兔。有一天小刺猬早早就来到约定的草坪等小白兔，可是就是没有见到小白兔。他看到小白兔和小松鼠在一起捡松果。哎，这个时候误会就出现了，因为小刺猬认为小白兔是不是有了新的朋友就抛弃了自己，心里非常的委屈。他没有去求证，而是赌气丢掉了准备好的野果，还故意躲着小白兔，两个人的关系就变得很冷淡。那么后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们有没有把事情说开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会化解误会的小刺猬。小刺猬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就是小白兔，他俩每天都会在一起玩耍。小刺猬特别珍惜小白兔，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他都会主动的分享给小白兔。有一天呢，小刺猬精心准备了一些香甜的野果，和小白兔约好了时间和一起吃野果的地点。他早早就到了，到处找小白兔。哎，可是小白兔去哪儿了呢？怎么就是看不见小白兔的身影呢？小刺猬等了好久好久，他都没有看到小白兔过来。他等得有一些心烦，而且比较着急了，于是就开始在猜测，小白兔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呀？平时这个点他早就出来玩耍了呀。他这么想着想着呢，哎，他听到了声音啊，然后他隔着草丛看到了小白兔小松鼠在一起拿着松果啊。小刺猬觉得一下就想明白了，原来小白兔是喜欢新朋友的松果了，怪不得不来和我一起吃野果。也就是说有了新的朋友了，那我是不是就是被他给抛弃了呢？小刺猬心里非常的委屈，难过的大哭，也特别的不开心。但是他没有上前去问小白兔，而是站在原地胡乱的去猜想。想到后来他说，那我准备好的野果就丢了，我不想给小白兔吃了，我以后再也不要跟小白兔一起玩了，我再也没有小白兔这个朋友了，我对他这么好，他却要和小松鼠一起玩。后来小白兔找到小刺猬，他来到他们约好的草坪，发现没有看见小刺猬，他也不知道小刺猬已经误会他了。小白兔还在想，小刺猬难道今天是有什么事儿耽误了吗？哎，地上的野果应该是他准备的，那为什么他丢在地上呢？好奇怪呀。这一整天啊，小刺猬都故意躲着小白兔。小白兔见到小刺猬说，小刺猬，小刺猬，你怎么不理我呀？到底怎么了？不管小白兔怎么问，小刺猬都扭头躲开了，一句话也不愿意和他说，两个人之间就变得冷冷清清的。小白兔发现小刺猬不理自己，心里又难过又困惑，他不知道自己是哪里做错了。后面小白兔又找了小刺猬好几次，但是小刺猬就是不开口，而且看到他就远远的躲开。时间久了，小白兔也难过的流下了眼泪。后来松鼠阿姨发现他俩的不一样的地方了，就温柔地拉住低着头不开心的小刺猬，问他，小刺猬，小白兔不是你的好朋友吗？怎么这么多

多天都没看你们在一起玩呢。小刺猬委屈地说，是啊，他之前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前段时间我准备香甜的野果分享给他，他都说着说着他都委屈地哭了起来。听完小刺猬的话，松鼠阿姨笑着摇摇头说，是这样的，我知道，小白兔赶来的那一天呀，小松鼠的松果掉了一地，他是好心帮忙捡松果，捡完了之后他就跑过去找你了呀。哎呀，小刺猬，你呀不应该这样自己瞎猜，这样只会让误会越来越深的，有什么事儿啊可以好好的说出来。小刺猬听完一下就愣住了，啊，这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个原因，那看来真的是误会小白兔了，我还丢了野果，哎，都怪自己乱想乱猜，而且还赌气不理他好几天，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后来呀，在松鼠阿姨的鼓励之下，小刺猬鼓起勇气跑到了小白兔的家门口，轻声地向小白兔道歉了。他敲了敲小白兔家的门，小白兔打开门之后，他说，小白兔，我们约定的那天我看到你和小松鼠在一起，你没有来草坪，我以为你不想和我玩了，我的心里都难过极了，把分享给你的野果就丢了，我后来才知道你是要帮他去捡果子，对不起，我不应该乱想乱猜，请你原谅我。认真说出了自己的误会，也坦白了自己没有好好沟通的错误。小白兔听完就笑了起来说，啊，没事没事没事，我还奇怪纳闷了好多天呢，说你怎么突然就不理我，找你你也离开我，原来是这么个误会呀。那行，那我们已经说开了，那就过去了，如果以后我有别的朋友，我也不会不和你一起玩的，因为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且你在我心目当中是排第一的哟。哇哦！听完了小兔子的话，小刺猬所有的不开心都消失不见了。最重要的是，通过了这件事儿啊，小刺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不瞎猜，不赌气，主动的开口沟通，就能够去化解所有的小误会。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那各位同学，你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喜欢赌气呢？比如说爸爸妈妈答应你的事儿没做到，哎呀，你就很生气，就不想跟他们沟通，就总觉得他们就是故意的。其他同学答应你的事儿没有做到，或者说别人不小心伤害到了你，碰到了你，你就觉得别人就是故意欺负你的。哎，这个有可能呀是你的误会啊。那我们一定要记住了，遇到不明白的事情，不要瞎猜，不要用赌气的方式来回避，我们要勇敢开口的去沟通，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这才是化解误会，维护友谊的最好的方式。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小同学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会喜欢使用读心术，对吧？就是觉得，哎，我猜的就是对的，可是没有去求证，然后就习惯呢，把自己就是会开始赌气啊，就觉得是别人的问题啊，就特别不开心啊。那爸爸妈妈如果遇到小朋友特别喜欢赌气，那应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引导孩子将生气啊转化成争气。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和孩子去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再想一想说啊，我们可以怎么把事情解决得更好，去培养孩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减少他因为挫败感而引发的赌气。那当然前提就是当小朋友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先冷静地接纳他的情绪啊。当他有情绪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他

他这时候在赌气的时候不要去批评他，我们就说知道你现在很生气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这一句话就能够去接纳孩子的情绪，等到他心平气和的时候就可以跟他说，好，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嗯，这个是真的吗？还是你想出来的？那我们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引导小朋友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在那生气在那处理情绪问题，转向为去解决实际问题。另外呢，我们要去明确行为底线，接纳孩子情绪的时候也要告诉他，比如说赌气啊、摔东西、不沟通都是不恰当的。我们引导孩子用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对不合理的赌气行为呢也要及时和温和的制止。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也要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和平和的心态啊。如果有的小朋友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总是喜欢赌气，说明他其实内心是不太自信的啊，可能他也会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所以他才会被抛弃啊，自己是不被别人所喜欢的，所以别人才不愿意和自己玩啊。那么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建立孩子的自信，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给予孩子自主空间啊，一个人的自信是他要首先能为自己做主，他能够满足自主的需求，减少一些总是体会到的被控制的感觉，有可能被控制的感觉太多了，就会容易产生逆反和赌气的情绪。还有呢，就是肯定和鼓励，要多肯定孩子的努力和进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让孩子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啊，有底气用积极的方式应对，而不是用赌气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还有呢，在生活当中，爸爸妈妈要给孩子去做一些示范啊。遇到问题的时候，爸爸妈妈不要着急，不要焦虑啊。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保持平和，避免用赌气式的威胁，比如说你再哭就不要你了。你看这样的一些话其实就是在教孩子怎么去赌气啊。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啊，去教育孩子，为孩子树立情绪管理的榜样。比如说小朋友就是很调皮了，这时候就再闹，就说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那闹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可以陪着你闹，但是问题解决不了，那你想哭就哭一会儿吧啊。有的时候教育小朋友真的是对爸爸妈妈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有的爸爸妈妈可能一听小朋友哭就觉得很烦，或者就手足无措，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于是就希望孩子马上不哭，乖乖的周围的空气变安静一点然后这个时候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个内心就没那么焦虑啊。但其实小朋友遇到情绪性的问题，哭啊闹啊是非常正常的。作为爸爸妈妈，我们要能够耐得住这个性子，去让小朋友处理他的负面情绪，他的哭和闹就是他处理负面情绪的一种方式和解决的方法。所以我们在引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就要保持一定的耐心，通过长期的温和陪伴，帮助孩子去内化平和的情绪处理习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很冷静的时候，孩子自然就会在我们身上学会到这种冷静的力量慢慢的他就会在想，哎，是的啊，我哭我闹是没有用啊，那我自己思考一下，我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呢？一旦孩子开始把这个思考思维转向为解决问题的时候，他就不会被情绪所困住了啊。这也就是我们跟各位爸爸妈妈说，当孩子如果特别喜欢赌气的时候啊，那我们在他赌气的时候不要去教育他啊，这时候会让他变得更烦啊。然后等他平静了之后，我们可以问他两个问题，你说的这个是你想的还是你真的问了，是事实吗？首先要帮孩子区分什么是想象，什么是事实。其次，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想想看可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好，那么更多的还是预防大于治疗啊！平时生活当中要允许孩子做主，多肯定孩子，多鼓励孩子，满足他的自主需求，但是也是要有一定的底线啊，温和而坚定我们的底线，不能纵容啊！纵容了时间久了之后，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他总是会把问题推向对方，他总觉得是环境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是天气的问题，而自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这样是非常不利于孩子进入到这个社会或者是这个群体当中去。因为发生了矛盾，我们需要具备的能力是：第一，自我反思；
第二，考虑外部环境，就是内因和外因要结合着来看。但如果一个孩子他只知道找外因，说明他从来不会自我反思啊、嗯，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想不通啊，想不通就钻牛角尖啊，然后他的情绪就会特别的暴躁。那时间久了之后，他总认为出的问题都是别人的，他的人际关系就会很容易出问题的。然后他时间久了，他会没有朋友的，他会觉得很孤独的啊。那我们的爸爸妈妈在生活当中也要教会孩子如何平和沟通和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接下来我们的学习赋能站呢会来说一说古代的人是怎么买东西的。
1: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这个电影一出啊，我们就要来说一点儿，哎，这个比较古典的、比较古代的一些内容啊。好，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呢，就是有些人在后台问哈，说想了解一下古代的人是怎么买东西的呢？可能大家现在会觉得，如果把我们的手机、钱包、银行卡给收走了，你可能会在想，那我怎么买糖葫芦啊？我怎么买玩具呀、啊？是吧？那古代的人没有超市、没有手机、没有支付宝，他们想买东西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哎，其实古代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方法啊，而且他们的方法也特别多，特别好玩儿。那今天我们就化身成时光小侦探，我们就一起来解密一下啊，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买东西的呢？好，我们穿越到最古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概在10000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钱这种东西，人们想要东西该怎么办呢？很简单，他们就直接换，叫做以物易物，就是用自己的物品去换别人的东西啊，拿我的东西去换你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小朋友，他家养了一只羊，他呢想吃大米啊，吃米饭，但家里没有米了，那怎么办呢？他就要拿他的羊走到这个有米的这家人去，跟他说，我用我的羊换你的米行不行？那个人可能看了看这个羊啊，觉得哟，这羊挺壮的，嗯，不亏啊，就答应了。于是一只羊就换了一袋米，他们的交易就很成功。你可能会想啊，这么简单，可是呢，时间久了问题就来了，如果那个家里有米的人，他家也有羊，他不需要羊呢，但是呢他需要一把斧头，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那首先这个小朋友就得先找到有斧头的人，然后用羊去换他的斧头，再用斧头去换他的这个米，是不是感觉有点绕了，是吧？就觉得哎呦太麻烦了，而且要是羊太大了，对方觉得自己的米不够换一整只羊又怎么办呢？总不能说把羊切一半吧，那切一半羊就死掉了，肉还会坏掉，这多浪费呀。后来呀，他们就开始想，有没有一种东西啊，就是大家都想要，而且容易携带，不会坏，还能分成好多份儿呢。可能这时候有同学会说了，我知道我知道，用贝壳。嗯，没错啊，是的。商周时期的中国人哈，最早普遍就是把海边的贝壳当成钱来用，贝壳大家都见过吧，比较漂亮啊，也比较坚硬，也不会坏，而且大小也差不多，可以一个一个的数。那个时候你要是想买一头牛，可能就要拿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贝壳。那如果贝壳不够怎么办呢？可能有同学说了，好好简单，我知道该怎么办，好吧，我就去海边捡。那你想想看啊，大家都跑到海边去捡贝壳，海滩得多热闹啊，而且贝壳如果家家户户都有那么多，是不是就不值钱了啊？还有贝壳大家在捡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万一摔碎了，不小心咔嚓一声，你的钱是不是就没了呢？嗯，而且有的地方靠海近啊，那有的地方离海很远，他们找不到贝壳又怎么办呢？后来啊，他们又想到了新的东西，什么呢？就发明了金属货币。什么金属呢？比如说铜啊、铁呀、银子、金子啊，这些金属可以做成小圆片，就是铜钱，中间还有一个方方的孔，像一个小窗户。为什么要挖一个方孔呢？因为可以用绳子穿过去，一串一串的给它串起来，可以挂在腰上，挂在脖子上，特别的方便啊！经常有的时候他们串成一串就叫一吊钱。所以啊，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经常会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骗。可能大家会在想，拉钩我能懂，哎，我们俩手啊放到一起拉个钩，那为什么上吊呢？这个上吊啊，说的其实就是一吊钱的吊啊，就是古代人们认为，就是哎，我俩已经确定好了，那我现在就准备把我的钱给它穿起来了，穿成一吊钱回头给你，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约定好了啊，你不许反悔了。所以这个上吊就是说把这个钱

开始用绳子穿起来了，变成一吊钱一吊钱了啊，是这个意思啊。好，那我们再继续说回来，那你想想看啊，你的这个铜钱穿了很多在身上，那你如果去逛街，腰上挂着一串特别沉的铜钱，走起路来哗啦啦哗啦啦，你可能会觉得很神气，说明我很有钱，不过也会有一些麻烦哦。你想想看，如果你要是想买一匹马，可能你要带几十斤，甚至100斤的铜钱，哇，那你想想看，那得多重啊，是不是？你为了买一匹马，然后背那么重的一袋钱，走几步路可能就满头大汗，别说把马牵回家了，你自己都走不动了，那如果说想要买地买房子，哇，那这个得装多少过去啊，是不是？而且以前只有马车，如果一路颠簸着过去的话，万一个钱袋子还破了，铜钱撒一地，那要是去捡的话，或者被别人捡走了，是不是又很麻烦呢？后来他们又想到了一个聪明的方法，就是发明了纸币。那大家知道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诞生在哪里吗？答案就是我国的北宋时期啊，宋朝。那个时候啊，商人就觉得带铜钱太沉了，就把钱存到了钱庄，换成了一张纸，纸上就写着存了多少钱。那这张纸呢，就是最早的纸币了。拿着这张纸就可以到别的城市，就换到一样多的铜钱，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用的钞票？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纸又大又厚，上面印着很多的图案，还有钱庄的印章，哈，所以看起来有点像什么呢？像你们获得的奖状一样。那提到这个纸币啊，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啊，有的地方人们曾经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当钱，比如说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人们用一种巨大的石头当钱，那个石头比汽车还大，谁也没有办法搬回家，就放在村子广场上。大家都知道这个石头是张三家的，可以拿去换东西，石头不会丢也不会坏，可就是你要是想去买菜，你总不能抱着大石头去上市场吧？石头是一动不动的，你只能靠口头说，我把我广场上石头换给你，那买卖就成了。你是不是觉得，哎，这还是挺神奇的，是吧？那么在我们中国呢，古代的人还用过布匹、粮食甚至盐来当钱，还有一段时间人们用银两，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啊，你们看一些古装电视剧肯定见过啊，做成元宝的形状。银两很值钱，所以通常啊，他们还会带一把小剪子或一个小秤，买东西的时候把银元宝剪下一小块称一称，看看值多少钱，如果剪多了，人家就还得找你的零钱。那你也可以想想看，街上走过去，如果口袋里都是装了这一些银元宝的话，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啊，又是

跟别人去交换。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你最好带上贝壳。到了唐宋时期，你的腰上要挂一串铜钱啊，哗啦哗啦走到小摊前数出几枚。然后再到了明清时期，你可能掏出一些碎银子，老板用这个小秤给你是称一称，切下一小块糖葫芦给你哈。你可能会觉得好麻烦啊，但是你要知道哦，就是因为麻烦，所以才会不断的想办法，才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啊。从最早的以物换物，到贝壳、铜钱、银两，再到纸币，最后变成我们现在的线上支付，手机一扫，电话手表一扫，叮咚，哎，付钱就成功了，是不是很快啊？那你知道吗？即使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的人仍然是用古老的交换方式，比如说在偏远的有一些小山村，有的人就会拿着自家种的菜去换邻居家的鸡蛋。在非洲的有一些部落，他们会用彩色的贝壳或者布匹去做交易。所以钱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一点一点发明出来的。每一种钱呢，都代表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和智慧啊。你可能会问，那我能不能用我的玩具去换我同桌的漫画书呢？可以呀，这就是最早的最古老的以物换物。不过要是你同学说我不要玩具，我要薯片，那你可能就先得去拿玩具跟别人换薯片，换完了薯片再来换漫画书。那同样这也就是古代人的烦恼啊。所以下次你想买东西的时候，可以想想古代的人们会怎么做呢？没有钱我们用可以用什么东西来交换呢？啊，那如果你对古代的钱特别感兴趣啊，你还可以让爸爸妈妈带你到博物馆去看一看，那个地方有真正的贝壳呀、铜钱啊、银元宝啊，还有古代的纸币。你站在玻璃柜前看着那些旧旧的圆圆的东西，想象一下他们曾经在人们手里叮叮当当的响声，然后用它们可以换来香喷喷的包子、亮晶晶的绸缎，还有你们喜欢吃的糖葫芦。哎呀，你是不是就会觉得，哎，你看到的好像不仅仅是博物馆里边被关起来的这些古代的一些东西，好像历史啊就真的一下子活了过来。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智，非人也。人无智，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避拟义而后动。 若置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殆，其余必忌；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意于去救；意于去救，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盛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溃而败之。 已知守则不顾，已知攻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越则似情，处易则极易。故虽繁荣易易，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

0: 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是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儿就功败垂成。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违誓，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涡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事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语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2: 后顾之忧。北魏时，有个十分有名的宰相叫李冲，他以办事认真、执法严明著称，朝野上下都对他敬佩有加，老百姓更是交口称赞。当时的皇帝孝文帝也很信任他，觉得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交给李冲，就都能一一处理好。就算自己出征在外，李冲也能将朝中的大小事务打点得井然有序。有一次，孝文帝又带兵出征了，谁知在行军途中，朝中传来急报，说宰相李冲得了疾病。十多天后，朝中又传来消息，说宰相李冲已经暴病而亡了。当时正领兵南征的孝文帝听到这个噩耗，不顾一切地连夜赶回了京城。孝文帝来到李冲的坟墓前，难过的痛哭流涕，连随从左右的人看了都伤心不已。孝文帝伤心地对着李冲的墓说，多年来我交给你的国家大事，你都为朕一一办好了。每次我出征在外时，从没有为国内的事务担忧过，有你在，真是让朕无后顾之忧啊。不料你竟暴病身亡，我真是很伤心呐。
3: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大家了解我们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长篇小说《青云梯》。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东汉文学家书法家蔡邕的家训故事。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散文《生命的意义》。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2025年9月份联合出版的长篇小说《青云梯》，作者范文。这部作品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文学艺术类榜单，是范文继《藏地三部曲》之后又一部厚重之作，全书45万字，历时3年完成，由《人民文学》杂志2025年第2、第3期连载。范文是当代中国文坛上一位以创作厚重历史题材作品见长的作家，他此前创作的《藏地三部曲》《水乳大地》《悲悯大地》《大地雅歌》在读者中拥有很高的口碑，其中《水乳大地》时间线跨越百年，讲述滇藏交界处的震撼故事，被誉为峡谷里的百年孤独。范文的写作

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他总是选择一片土地深入进去，用数年的时间去行走，去了解，去书写，然后用恢宏的笔触把那片土地的历史和命运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次他选择的是云南，是铁路，是一条从谷底通向云端的青云梯。青云梯以云南高原100年的交通发展史为背景，展现云南人民立志改变交通状况的历史风云和为此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小说从上世纪初法国殖民者用一列火车撞开南中国的大门写起，到滇南人民支持后勇自力更生修建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个壁石铁路，再到新时代云南高铁高速公路在崇山峻岭中延伸，最终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将铁路修建至境外。一条铁路映照出的是一个民族从屈辱到自强的百年历程。书名《青云梯》取的正是铁轨在崇山峻岭间如云梯般攀升的意象，那不只是铁路的攀升，更是一个民族的攀升。小说同时以吴陈两个家族的百年兴衰沉浮为线索，串联起个体命运和时代变迁的观点。在范稳的笔下，铁路不只是铁轨和枕木，它承载的是一个又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付出与坚守。那些在崇山峻岭中开山凿碎的人，那些在炮火中守护铁路的人，那些在新时代让火车穿越国境走向远方的人，他们的故事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灵魂。正如人民文学在《连载卷首语》当中所评价的，这部作品从个体、细节和日常入手，自始至终贯穿着浓烈坚决的家国情怀，与人物同行的是历史的演进和民族的变革。范稳在创作这部小说时采用了近代加当代的双线叙事结构，一条线是百年前的历史，一条线是当下的现实，两条线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交错，不断对话，最终汇聚成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这种叙事结构让整部小说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当代的鲜活感，读起来引人入胜。小说还融入了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和风物风貌，以及波澜壮阔的边地红色革命历程，使得整部作品的内容格外的饱满丰富。尤其是对个壁石铁路修建过程的描写，那些滇南士绅如何集资，如何勘测，如何在法国人的铁路旁边另辟蹊径，读来让人热血沸腾，也让人对先人的远见和勇气由衷敬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那些鲜活人物的形象令人过目难忘。吴家几代人从修路到护路，从筑桥到通车，每一代人都把铁路视为自己的使命和归宿。陈家呢，则在历史的洪流当中起伏跌宕，有人投身革命，有人经商兴业，但是无论走到哪条路，都与那条穿山越岭的铁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范文笔下的这些人物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他们的命运和铁路交织在一起，如同铁轨上的枕木，一根根排列开来，铺就了一条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漫长之路。那些在崇山峻岭间挥洒汗水甚至献出生命的普通工人，那些在动荡岁月中坚守岗位的铁路人，他们的故事读起来令人动容，也让人深深感受到一条铁路的修建从来不只是工程技术的成就，
更是一代代人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丰碑。读青云梯，你会被一种深沉的力量所打动，这种力量来自于书中那些普通人对命运的不屈抗争，来自于一个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自强不息的艰难历程，也来自于云南高原上那条从谷底攀向云端的道路。那条路是铁路，也是希望，更是一代代人心中永远向上的青云梯。范文用他特有的恢宏笔触和深沉情感，为我们书写了一段关于道路、关于家国、关于不屈与攀登的壮丽史诗。正如茅盾文学奖得主李尔所评价的，范文的写作始终关注着大地上人们的命运与抗争。如果你对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感兴趣，如果你喜欢宏大叙事当中的个体命运故事，如果你想知道一条铁路如何改变了一方水土一方人，青云梯值得你翻开。正如范文自己所说，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也是他不断被云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感动的过程，希望这份感动也能传递到你的心里。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蔡邕：修心重于世面。心由面也，是以慎之事焉。 世人贤之世面不知修心，面不是愚者谓之丑，心不修贤者谓之恶。面丑犹可，心恶尚得谓之人乎？故览镜世面，则思心当洁净；拂之，则思心当点检；加粉，则思心当明白；择发。 则思心当柔顺，用智则思心有条理，立计则思心当端正，设病则思心当整肃。这段话的意思是，人的心灵和人的脸面一样，是要精心修饰的。世人都知道洗脸修面，却不知道培养良好的品德。人的脸面不修饰，一般人会说丑陋。 人的心灵不向善，有才德的人就会认为你太丑恶了。一般人认为脸难看尚且罢了，心灵丑陋怎么能容忍得了呢？因此，当照着镜子修饰你的面孔时，要考虑心灵的美好与纯洁；当在脸上涂脂时，要考虑心灵的温和和善良；当抹粉时，要考虑心灵的吐故纳新。 当在头发上抹油时，要考虑心灵闪闪发光；当梳头时，要考虑心灵的梳理；当整理发髻时，要考虑自己思想品德的端正；整理鬓发时，要考虑心灵的整肃。这段话是出自《女训》，是蔡邕特意为女儿蔡文姬写的。蔡邕，东汉末年的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和画家，著有《蔡中郎集》。 蔡邕的女儿蔡文姬博学多才，擅长文学、音乐、书法。女训的内容以梳妆为比喻，阐述了外表美和心灵美的关系，强调修心比世面更重要。

告诫女儿要随时随地地加强德行和修养。蔡邕认识到美容者一时光鲜，美心者一生幸福的这个道理，因此才教导女儿要做个身心皆善的人。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经典散文《生命的意义》。
1: 作者简介：
2: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节选。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年出生在乌克兰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他11岁便开始当童工，1919年加入共青团，随即参加国内战争。1923年到1924年间，奥斯特洛夫斯基担任乌克兰边境地区共青团的领导工作。1924年加入共产党。由于他长期参加艰苦斗争，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到1927年，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但他毫不屈服，以惊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同年底，他着手创作一篇关于科托夫斯基师团的历史抒情英雄故事。不幸的是，唯一一份手稿在寄给朋友们审读时被邮局弄丢了。这一残酷的打击并没有挫败他的坚强意志，反而使他更加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1929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1930年，他用自己的战斗经历做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同时代人的真诚而热烈的称赞。1934年，奥斯特洛夫斯基被吸收为前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35年底，前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越的贡献。1936年12月22日，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逝世。

0: 重温经典。
1: 由陈斌朗读。
2: 他沿着小镇上冷冷清清的街道踱步子，不知不觉走到了松树林前，在岔路口停住了脚步。岔口右面是从前的监狱，阴森森的，和松林只隔着一道挺高的尖木栅栏。监狱后面是医院的白色楼房。就在这里，瓦利亚和故乡的同志们被送上了绞架，牺牲在这空寂的广场上。在当年树立绞架的地方，保尔默默站了许久，然后他走下路边的陡坡，进了烈士公墓。也不知是哪一位热心肠的人，用云杉枝条编织的花环装点了那一排掩埋中骨的坟墓，又在小小的墓地周围种植上一圈苍翠的小树。陡坡外高耸着挺拔的青松，谷地里满铺着如茵的嫩草。这儿是小镇的尽头，阴郁而冷清，只有松林轻声的沙沙作响。四野里复苏的大地散发出新春的气息。就在这里，故乡的同志们英勇地牺牲了，他们为了改变那些生于贫贱、生就做奴隶的人们的命运，为了使他们的生活变得美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保尔缓缓摘下军帽，哀思，深沉的哀思充满了他的心。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0: 你那点英雄浪漫主义还没有完全扔掉呢。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东西，你总爱给他们抹上一层绚丽的色彩。难道他能料到这种飞来的横祸吗？老天爷给了他一副什么都经受得起的结结实实的身板。他回想起小时候跟风比赛，飞快地奔跑，爬起树来跟猴子一样灵活。四肢有力、肌肉发达的身子，轻而易举地从这根树枝挪腾到那根树枝上。但是动乱的岁月，要求人们付出超人的力量和意志。他没有吝惜，无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以不灭的火焰照亮他生活之路的斗争。他献出了他拥有的一切，到了24岁，风华正茂之时，正当胜利的浪潮把他推向创造性幸福生活的顶峰，他却被击中了。他没有马上倒下，而是像一个魁伟的战士，咬紧牙关，追随着胜利进击的无产阶级的钢铁大军。在耗尽全部精力以前，他没有离开过战斗的部队。现在他身体垮了，再也不能在前线坚持战斗。唯一能做的事，是进后方医院。现在，他身体彻底垮了，失去了重新归队的希望。他该怎样对待自己呢？他终于是巴扎诺瓦吐露了真情。这个女医生告诉他，前面还有更可怕的不幸等待着他。怎么办？就是到了生活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也要善于生活下去，要竭尽全力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他以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进行学习，忘记了一直在发烧的身体，忘记了肉体的剧烈疼痛，忘记了两眼火烧火燎的眼肿，忘记了严峻无情的生活。在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企业建筑工地上，继保尔那一代共青团员之后，青年们高举青年共产国旗的旗帜，建立了功勋。当电波把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保尔感到无比的幸福。他想象中出现了暴风雨，像狼群一样猖獗的暴风雪和乌拉尔的严寒。狂风怒号，大雪铺天盖地而来。就在这样的黑夜里，由第二代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在明亮的湖光灯下，在庞大的建筑物顶上安装玻璃，从冰雪严寒中抢救那个举世闻名的联合企业刚建成的第一批车间。基辅第一代共青团员顶风冒雪铺设的森林铁路，同他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国家壮大了，人也成长了。
1: 百年回声。
2: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激励了无数人的佳作，问世以来60年间长盛不衰。究其原因，除了它真实而深刻地描绘了十月革命前后乌克兰地区的广阔生活画卷外，是他塑造了以保尔·柯察金为代表的一代英雄的光辉形象。用保尔的话来说，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

0: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具有崇高的革命品德，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不顾身的战斗英雄和劳动英雄。节选的这一段写的是保尔在筑路队患伤寒病愈后的一段经历。文中，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这段话，几十年来鼓舞鞭策了千千万万个革命青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首先，全力稳定重点行业用工。根据方案，我国将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同时研究出台专门意见，推动工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和农业数字化转型，鼓励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时同步开展转型转岗培训，帮助稳定就业岗位，同时全力挖掘各渠道各领域的就业潜力。方案明确加力投资项目建设带动就业，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各类资金，靠前实施具备条件的155重大项目，发挥重大项目吸纳就业作用，努力稳定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加力推进一批发展急需、前期成熟、作用显 显著的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开工，推动能源项目建设，增强就业带动能力。方案提出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据了解，人社部将联合有关部门实施一批重点领域、重点群体技能提升行动。重点领域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领域。重点群体主要包括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新就业形态群体等。比如，随着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今年，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广大劳动者可以到技工教育网等线上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日前发布公告，将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相关部门将围绕以下重点工作开展系列专项活动：一、APP、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常见类型 APP 以及嵌入的 SDK 软件开发工具包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整治的问题，一是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未提供有效注册用户账号功能，未建立公布个人信息安全投诉举报渠道等；二是未完整准确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或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目的、方式、范围与实际收集使用情况不一致；三是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强制用户同意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四是超出必要范围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在无关场景收集位置、通讯录、短信等个人信息，超出最低必要频率调用个人信息权限。二、互联网广告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互联网广告中介平台、媒体端等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超出必要范围收集个人信息，二是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未在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中明确收集的个人信息用于广告、用户画像等功能，未列明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的种类、目的、方式以及接收方的名称、联系方式等；三是未向用户提供行使更正、删除、拒绝处理个人信息等权利的便捷渠道，相关功能不完善、不健全；四是利用自动化决策等方式推送广告，未设置易于理解、便于访问和操作的个性化推荐关闭选项，个人关闭个性化推荐后未停止收集个人信息，未提供删除用户个人特征标签等功能；五是个人信息内部安全管理、访问控制、对外提供等制度不健全、技术安全防范措施不到位等；三、教育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学校、高等教育学校、高中阶段学校、义务教育制阶段学校、幼儿园等，以及校外培训机构等教育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教育机构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未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取得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二是教育机构运营的网站、APP 等过度收集位置、学校、学籍、家长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职业等个人信息；三是校外培训机构向合作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但未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未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四是教育机构线下场所以及运营的网站、APP 等使用非人脸识别技术方式，可以实现验证家长、学生身份，将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唯一验证方式，未落实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相关要求；五是教育机构未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风险隐患等。 四、交通领域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治理对象是公路、水路、铁路、民航运输经营者及相关票务代理、线上出行购票平台、邮政快递企业以及公共停车管理平台等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活动。重点治理的问题，一是相关机构运营的网站 APP 在无关场景收集位置、通讯录等个人信息，调用麦克风存储等个人信息权限；二是公共停车场扫码缴费等功能强制要求用户注册登录，强制收集手机号等个人信息；三是线上出行购票平台向合作的票务代理等第三方机构提供个人信息，但未向个人信息主体告知合作的第三方机构名称、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未取得个人信息主体同意。四是邮政快递企业、线上出行购票平台等机构泄露用户联系方式、家庭住址、个人行程等个人信息。五是相关机构未建立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未采取有效安全保护措施，对个人信息权益造成危害。近日，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召开电视剧健康审美座谈会，会认为电视剧作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在传递主流价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领审美风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创作播出的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充分展现了电视剧行业的责任与担当。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行业内还存在片面追求颜值至上的不良创作倾向，有的剧集出现演员妆容过度、部分服装化妆道具与人物性格故事场景脱节等问题。会议指出，树立健康审美观念是关乎文艺方向、关乎文化自信、关乎行业未来的重要。

0: 重要命题。电视剧行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坚持真善美的价值内核，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让电视剧作品真正体现质朴之美、自然之美、内涵之美。一是深刻认识树立健康审美观念的重要意义，要把健康审美观念融入创作全过程，让电视剧作品成为彰显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生动载体。人民群众对电视剧的需求从来不止于颜值好看，而在于故事耐看，在于作品的思想内涵、情感共鸣和文化滋养，实现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既于人更育人。二是坚决摒弃畸形审美，坚守电视剧创作的审美底线，坚定实现从明星中心制转向剧本中心制，要杜绝颜值崇拜，坚持内容为王，人物为本，让人物有血有肉，有温度，有灵魂。最基本的一点要求是演什么要像什么，要避免颜值至上和流量依赖，多关注演技和作品，让服化道为人物塑造和故事表达服务，与人物形象相匹配，整体上呈现健康向上的精神特质，体现中国的气派，中国的风格，增强文化自信。三是压实主体责任，推动健康审美观念落地见效，要通过行政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制作机构、播出平台的协同发力，密切配合，加强专业指导和学习培训，将健康审美观念贯穿电视剧与创作、生产、播出、管理的全过程。会强调树立健康审美观念需要全行业凝心聚力、久久为功，要坚守健康审美底线，要用心用情用功，打造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精品力作，为推动电视剧行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阜阳听众柳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在阜阳阜窝路东侧公交站台长期有客运车辆停靠拉客，影响市民交通出行。接到投诉之后，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立刻组织执法人员到现场巡查核实情况，回应群众关切，解决问题。请听阜阳台记者张进学发来的报道。
3: 市民柳先生反映，从早上9点到11点，下午2点

0: 发现有客运班车在公交站台停车拉客情况。尽管如此，执法人员还是对过往客运车辆驾驶员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宣传，严禁站外揽客。
1: 你车辆出站以后不允许在外再上人了，公交站台是不允许上人的。另外路过居民区以后尽量别人拉吧，别扰民。
0: 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三大队副大队长郑立征介绍，一直以来他们都将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和辅郭路作为重点执法监管部位，严厉打击客运车辆不按核定站点停靠拉客行为，正确引导客运经营者合法合规文明经营。阜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三大队副大队长郑立征，
2: 经过我们的现场查看，并未发现有这个客运车辆停靠，但是群众身边无小事，我们下一步还是要加大这个执法巡查力度，发现有这些非法违规行为，严肃对待，绝不姑息，为市民提供一个畅通安全的这个出行环境。
3: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蚌埠的桑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蚌埠怀远到高庄的公交车长时间不发车，经常几个小时都等不到，出行很不方便。接到了桑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交通运输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目前怀远至高庄的公交线路，根据线路客流情况，怀远发车时间为9:16:40，高庄发车时间为5:20:12:30，桑先生可以通过怀远县城乡公交交通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公交查询一栏查询车辆发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同时也可以乘坐怀远城乡公交高庄至包集专线，从高庄至包集，再换乘102路怀远至君王公交，从包集至怀远。近期泰和的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是低保户，当地农商行贴息扶贫贷款贴息优惠没有享受到，前期已反映，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该行的回复，要求协调。接到了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将此事反馈给了安徽省金融监管局，安徽省金融监管局高度重视，立刻进行了调查，反馈如下。关于宋先生反映扶贫贷款未享受贴息政策优惠的问题，经过核查，宋先生于2022年5月21号和2023年6月26号先后在泰和农商银行郭庙支行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0,000元，期限为一年。为防止其家庭返贫，当地村委会动员其家属隋某于2024年7月8号在该行再次申请办理脱贫人口小额贷款50,000元，期限为一年。该行按照小额贷款贴息政策，于2023年12月20号为其名下贷款进行了结息，结息金额为1069.38元，结息资金来源为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账户。由于2024到2025年小额贷款贴息比例调整到70%，贷款利息补贴采取先结后贴的模式。该行于2024年12月7号和2024年12月31号分两次将2024年应贴息资金389.08元和367.94元转账至宋先生个人账户，于2025年12月9号将2025年应贴息资金770 13.94元转账到隋女士个人账户。综上，宋先生及其家属隋女士在该行办理的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不存在未享受贴息政策的问题。

0: 于宋先生反映，前期已反映，但是当地的银行没有任何回复的问题。经过调查，针对前期该客户反映相同事项，当地银行已于2025年11月4号下午上门开展解释工作，有面谈照片。宋先生表示，近3年均收到脱贫人口小额贷款贴息资金，所以本次反映情况不属实。针对此次反映的投诉情况，当地银行已再次就相同事项上门解释，有见面照片。宋先生对解释表示认可。在这儿，正丰航风热线也是提示收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各位网友，您在给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属实全面，避免浪费不必要的行政资源。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问一下，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有要求的，非常明确哈。农民参与建设管理方面呢，首先可以建言献策，通过入户走访、召开村民会议等。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呢，也是广泛征求项目区所在地的群众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规划设计、建设内容、具体工程的措施布局等意见建议。第二呢，咱们的普通农民群众呢，还可以参与监督建设方案，会在村务公示栏、项目区公开，项目所在村可成立由村民代表组成的质量监督小组，查看施工材料、工程进度以及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是否按规定施工，开展旁站式的监理等进行监督，发现问题督促整改。还有呢，就是验收评价了。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在开展竣工验收自检的工作当中呢，可以邀请项目区的村民代表参与验收，组织群众对竣工项目进行试用，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不合格的工程啊，要求是必须要返工。而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建设方面呢，省农业农村厅也制定印发了关于做好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高标准农田工作的通知，明确了相关支持政策。第一呢，就是支持对象是专业的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些主体呢，可以作为实施主体来申报项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经工商登记注册或有关部门认定，并实际运行1年以上，经营状况良好，没有失信的记录，而且具备必要的项目建设、筹资投劳、经营管理能力。实施的规模呢，按照有利于推进适度规模经营的要求，原则上农业企业申报实施的平原地区不低于1000亩，丘陵地区不低于500亩。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申报实施的平原地区不低于300亩，丘陵地区不低于200亩。申报方式方面，项目申报既可以由单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单独实施主体，也可以由一个乡镇相近的区域多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联合实施主体。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呢，则对申报主体的资格进行审核，对实施地点进行实地考察，综合评价后择优立项。还有呢，就是建设管户，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项目建设原则上由新型农业主体自主实施，也可以由农业农村部门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要按照谁受益谁管户的原则确定管户主体，落实管户责任，确保项目工程持久发挥效益。这么多的政策啊，就是希望更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朋友能够参与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管理。农业农村部门呢，是会积极作为，做好一系列的服务工作的。 好，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大概十年前买了一份重疾险，每年要交七八千块钱，现在经济上遇到困难，能不能暂停缴纳或者是减少缴费呢？那这个问题呢，也是经常会碰到有朋友来进行咨询。其实啊，重疾险就是一种健康保险，健康保险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医疗意外保险等。那疾病保险啊，是指当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的时候，为被保险人提供保障的这样的一个保险。那据文丽了解啊，一般来说大部分重疾险啊都是设有宽限期的，通常呢是60天，在宽限期内缴费，保险合同的效力呢是不受任何影响的。如果过了宽限期还没有缴费，合同的效力就会终止。在终止期内发生保险事故啊，保险公司是不承担赔付责任的。在合同效力终止之日起2年内，您可以申请复效。复效时呢需要补缴保费和利息，并可能需要重新进行健康告知及核保。那有些保险产品还设置有减额缴清条款，就是用保单的现金价值一次性缴清剩余的保费，同时相应的降低保险的金额。这样啊，在不用缴费的情况之下，保险合同是可以继续有效的，但是保障的额度呢会减少。不过呢，不是所有的产品都有这个功能，具体您还要看一下您购买的产品的条款规定。如果您确实想要缓缴的话呢，又在60天之外，也可以和您所投保的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下联系。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9: 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晚电之声。晚电之声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国网马鞍山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的副主任邢丽，国网马鞍山供电公司花山分公司副总经理薛维浩以及服务主管周子豪，为大家介绍马鞍山供电公司的电力服务工作。各位嘉宾大家好，非常欢迎各位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分享。那六月份以来啊，气温是持续升高，咱们供电企业作为责任央企，在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方面呢，我了解到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那节目一开始想先请邢主任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马鞍山供电公司在保障供电方面所做的工作。
10: 啊， 广大听众朋友们都知道的，这几年我们安徽啊，夏季气温高，持续时间长，有时候啊，最高气温甚至超过了40摄氏度。根据预测，今年夏季啊，仍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马鞍山地区电网又将迎来严峻的考验。为确保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马鞍山供电公司坚决落实省电力公司和市委市政府部署，保民生、保重点、保安全，全力做好电力供应保障。在工作组织保障方面，公司进一步健全电力保供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协调机制，组织研究部署电力保供各项工作，从预警预报、应急会商、应急商值班、有序用电、信息报送五个方面建立工作制度，明确职责，健全工作体系，确保电力保供工作机制高效运转。在电网建设改造投入方面，近几年公司安排专项资金，全力建设多项110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项目，在迎峰度夏用电高峰前组织开展安全用电大检查，加强对主

黑网的特巡特检，重点做好夜间巡视和红外测温，发现并消除各类隐患，切实提高电网供电能力。在保障这个值班抢修方面，为有效应对高温

0: 报告制度，及时准确掌握电网运行和安全生产情况，快速应对处置电力保供突发事件。在政企联动方面，公司在政府主导下逐一走访复合管理方案设计用户，重点宣传供需形势、保供措施、社会责任，指导用户优化内部用电方案，科学参与复合管理，进一步优化迎峰度夏方案，扩大复合管理方案规模，更新高耗能等用户轮休轮停方案，坚决做到限电不拉闸，限电不限民用。在新型电力复合管理系统建设方面，公司持续挖掘可调节复合资源潜力，开展可调节复合资源在线监测，不断提升需求响应能力，结合新型电力复合管理系统用户存量问题整改，提升现场安全规范和控制能力。在此啊，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节约用电，安全用电，机关单位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工业用户科学安排检修计划。马鞍山公司将强化迎峰度夏期间应急值班，充实抢修队伍，保障车辆物资和备品备件，做好后勤服务工作，确保迅速到位，及时处理，为全市居民清凉度夏提供坚决电力保障。
1: 好的，谢谢邢主任的介绍。我们都知道啊，优化营商环境是各级政府关注的重点工作。接下来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国网马鞍山供电公司在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方面所做的工作。
0: 近年来啊，我们供电公司坚决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工作部署，等高对接沪苏浙啊，创新开展服务提升三零三省各项举措全面推进，电力营商环境啊得到进一步优化提升，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聚力突破。第一个方面，用创新之法，以三零服务在小微企业快速用电上聚力。一是互联网加实现零商门，以人民为中心，力争群众少跑路，首先推动数据高效跑，积极推广线上渠道，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等线上渠道用户数不断增长，新装增容及变更用电等17项业务均可实现线上办理。其次，推动数据主动跑，推进政企数据共享互通，实现这个营业厅啊刷脸办电、市县并联审批双向互通，以及房产加水电气联合过户。二是零证办电，实现零审批，以企业视角为出发点，打通政务数据通道，实时获取客户信息，直接调用客户证照，实现了零证办电，节约社会成本，压减环节资料精简合并取消非必要环节，高低压客户申请资料分别压减为三项、两项，居民平均接电时间1.5工作日，非居民平均接电时间2.7个工作日，接电效率较承诺实现分别提升了70%和82%。三是全面接入实现零投资，以服务群众为落脚点，全面降低接入门槛，用电需求在160千瓦以下的小微企业包装接电零投资，表箱以上全部工程由供电公司投资，全面覆盖接入区域。对于用电位置偏远的小微企业，供电公司投资新建电源点，用电网投资替代客户投资。第二个方面，发精准之力，以三省服务在中型企业快速投产上聚力。一是一网通办，让办电更省力，以互通共享为主线，全面优化包装服务，包装资料大幅减少。首先优化电力接入审批，电力接入工程实行告知承诺制、备案制、并联审批制，提高电力接入效率和审批服务水平。其次啊，实行线上并联审批，许可事项扩充至16项，实现一口申请、同步受理、并联审批。二是一网通管，让办电更省时，以资源共享为抓手，全面加强过程监督，包装效率大幅提高。首先建立限时办结兜底制，依托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对每笔业务办理的实现实时监控、实时督办，提升办电效率。其次建立办电环节公开制，对方

0: 编制、业务办理进程、电网资源等做到主动公开、接受监督，打消客户疑虑，提高办件透明度。最后啊，建立接火送电联动制，通过专属客户经理定向服务，实时掌握项目施工进度，根据客户提需求提前安排接火计划，整体办电时间压缩近60%，大幅提升用电工程接电效率。三是一网统筹，让办电更省钱，以发展共享为理念，全面加快电网建设，用电成本大幅降低。首先，电网配套再升级，近年来我们新建了35000伏及以上变电站10座，新增变电容量248万千伏安，主网线路450公里。其次，投资界面再延伸，配合市发改委、财政局出台了马鞍山市电力接入工程零投资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企业红线外投资主体，减少企业投资成本，让企业更省钱。第三个方面，夯实供电基础，以三大举措在人民群众用电无忧上聚力，深入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一是深化电网新技术应用，强化无人机巡检、配电自动化故障研判，加强电网互联互供，提高电网供电能力。二是优化电网带电作业水平，在市区建成面积约10平方千米的零计划停电示范区，提升群众用电获得感，供电可靠性啊位居全省第一。三是强化电网日常运维管理，开展平停平跳治理、千起万伏大租房等专项行动，了解并切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1: 嗯，好的，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分时电价和阶梯电价一直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看到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有网友咨询这方面的问题，接下来想请薛总给我们大家就阶梯电价的问题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2: 好，这个阶梯电价是根据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关于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实行的，这个是所有居民用户都要执行的。阶梯电价是以一个年度为计费周期，我们安徽电费账期是从每年1月到12月。阶梯电价总共分为3档，每档的电价不同。居民阶梯电价第一档的电量为每户每年是2160度电以内，第二档电量是为每户每年2161至4200度电，第三档电量为每户每年4200度以上部分。第一档的电价执行是基准电价，非分时的话是0.5653元每度电。如果年度用电达到第二档，超过第一档的用电量，每度电比基准电价高5分钱，也就是说是0.6153元每度。如果年度电量达到第三档，超过第二档的用电量，每度比基准电价高3毛，也就是0.8653元每度电。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了解到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的政策和刚开始推行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有调整是不是啊？想问一下对我们老百姓的电费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这个问题薛总。
2: 好，是的，这个是2023年12月27日，省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的政策有关通知，也就是说从2024年1月1日开始实行，对这个一户多人口进行了优化，主要是包括3个方面。第一个是对阶梯电量进行了调整，一户多人口人数满5人及以上的，可申请每户每月增加100千瓦时的电量基数，即第一档电量为0到280千瓦时，第二档电量为281到450千瓦时，第三档电量为451千瓦时以上。二是电价选择相对灵活，人数满7人及以上的，也可选择申请执行居民合表电价，增加电量自申请当月起开始执行。三是对认定条件进行了拓展， 医护多人口政策执行范围扩大为我省公安部核发的居民户口本、安徽省居住证等在同一居住地址相共同居住生活的居民，具备条件的家庭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或者到我们的营业厅去申请办理。
1: 好的，谢谢您做的回复。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发来微信，他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没有电费纸质账单，也没有电费账单的短信了呀？那这个问题薛总。
2: 是这样的，我们也是那个省公司在春节范围呢取消了这个纸质的电费通知单和电费通知短信，这个也是在广泛征求并向全社会公告后对服务的方式进行了改进。如果想知道这个具体的这个关于电费或者是相关的信息，我们的客户也有很多种方式，比如是那个线上有国网的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也有我们的网上国网 APP， 包括支付宝生活号、微信生活缴费等渠道。线下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去了解相关的用电信息，包括打印电费的清单和发票。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去打我们的马鞍山供电公司的热线电话0355248481，或者是联系我们的小区的专属的客户经理，都可以了解到相应的一些信息。对于部分老年人以及有个性化需求的客户群体，供电公司在了解掌握相关需求以后，会按照客户的要求点对点的发送一些电费短信，或者是提供上门送达电费通知单等一些个性化的服务需求，确保每一位用电客户提出的诉求都能得到解决。
1: 好的，谢谢。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最近买了一个电动汽车，想要问一下，想要在我的小区装个人充电桩需要办什么手续，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呀？这个问题。
2: 好，是这样的，我现在这个买电动汽车确实很多，居民需要包装的话需要提供以下五个证件。第一个就是有效的身份证明，第二个就是固定车位产权证明或者是一年及以上的车位租赁协议，第三个就是物业出具同意安装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对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可以由业委会或者是居委会出具。第四个是居民自用充电桩需提供电动汽车权属证明，这里包括还有购车协议、购车发票或者是电动汽车行驶证等。第五个是若售电人委托办理业务的，还需提供经办人有效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关于这个电动汽车的电价执行，根据相关的规定，电动汽车充放电设施用电执行分股分时电价政策，对向电网经营企业直接包装接电的实行两步制电价的集中式充电基础设施用电免收那个虚量电费至30年底，其他充电设施按其所在的场所执行分类目录电价，其中居民家庭住宅、居民住宅小区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客户中设置的充电设施用电执行居民用电价格中的核表客户电价，也就是说在0.5853的基础上，平段贵3分钱，股段便宜2.5毛钱。平段是指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10点，股段是指晚上10点到次日早上的8点。
1: 好的，谢谢您。那我们在平时的节目当中啊，也是收到了一些老年市民的反映，说不太会用智能手机查看电费，感觉有点不太方便。想要了解一下供电公司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服务措施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周主管来回复一下。
3: 首先我们保留了最直接的这个电话服务，老年朋友只需要拨打我们24小时的这个服务热线0355248481，工作人员可以为您查询当前的这个电量电费信息、欠费金额、预存金额等等。其次，供电营业厅也保留了这个纸质电费账单打印服务，你只需要带领这个用电户号和身份证件到任意营业厅就可以免费打印这个电费账单和发票。第三，针对有这个需求的老年客户，我们推出了暖心账单的定制服务，您可以通过热线电话、营业厅或联系客户经理进行登记，我们会在每月电费结算后将您的这个电费纸质账单免费送到您家。 我们还特别强化了客户经理与老年客户的结对服务，全市也划分了社区服务网格，每个网格都配备了专属的客户经理，他们的姓名电话在小区的公告栏楼道口都有公示，客户经理会主动与网格内登记的特殊群体客户建立常态联系，定期上门走访或电话问候，了解用电需求，帮助检查室内线路安全，真正将服务送到家。
1: 好的，谢谢。那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发来微信，他说现在夏天到了，气温越来越高，那家里的空调都开起来了。我每年夏天啊，家里的这个电费支出都特别的多，想要问一下有没有一些靠谱的办法能够帮我节省点电费呢？周主管。
3: 夏季来临，客户家中的这个空调确实会使用的比较多，关于电量的使用情况，大家可以首先下载网上国网 APP 或者关注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能够查看您家庭每天的用电量，了解您的用电习惯，适当的进行调整，也可以根据网上国网 APP 或微信公众号上查到您家的每月电费账单，了解档期的情况。关于节省电费，最主要的大家还是要树立节电的意识，合理使用电器，根据用电习惯考虑办理分时业务。您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或者微信公众号申请峰谷分时电价，当然营业厅也可以办理分时后，频段电价每度涨3分钱就变成了0.5953元每度，股段电价会便宜2.5毛钱，会变成0.3153元每度。一般来说，如果股段用电量能够达到你总电量的11%，就会比不分时的电价会便宜一点，而且股段占比越多，便宜的越多。然后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分时电价办理后一年内是不能取消的。如果听众朋友们对这个电量电费还有什么疑惑，或者有别的用电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服务电话0355248411。
1: 好的，谢谢周主管的回复，也谢谢嘉宾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分享。再见。
4: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5: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4: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5: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4: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5: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6: 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
7: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2: 喝一朵茉莉花，
1: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3: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又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您看啊，这夏天到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那很多朋友呢都会跟我说，哎，索霞啊，这夏天有没有适合避暑的、适合咱们中老年去的旅游线路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陈丽老师给我们进行介绍。今天的主题呢是避暑冰城康养伊春。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陈丽老师。陈老师您好。
5: 各位老友们中午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来自安徽环球文化旅游集团的陈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又开始分享旅行。
4: 嗯，是的。那今天呢，陈老师也是给我们带来特别适合夏季避暑的一条线路，对不对？
5: 对。
4: 那具体去哪里？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陈老师会为我们详细的进行介绍。也欢迎想出去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时呢，如果说您对这条线路感兴趣，或者是您在旅游途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难问题需要咨询和帮助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我们将现场呢请陈老师给予解答。好，首先我们请陈老师为我们介绍。
5: 好的。其实我们中国很多地方这在夏天的时候其实适合避暑的。比如说我们在新疆的北疆它是蛮适合的。比如说我们去贵州它也是蛮适合的。包括我们的内蒙内蒙它也适合。但是我今天呢和大家去分享的是我们去东北去东北的某一个省可能觉得一提到东北大家是说冬天去看雪去东北。
4: 是的。
5: 对吧？然后其实呢其实夏天也很适合去东北因为它是特别的适合去避暑的。
4: 特别适合避暑因为冬天虽然说有冰雪大世界，但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觉得气温太低，身体不一定能够适应。
5: 对，是呢。所以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可能夏天像去东北，它就比较适合的进行去避暑。常规来说，像我们知道啊，东北它有三个大省，第一个是黑龙江省，第二个是吉林省，第三个是辽宁省。但是我们常了解到的，肯定一想到就是肯定是说黑龙江的哈尔滨啊，对不对？然后吉林的长白山啊，包括这个小众的这种具有寒风的，像这个延吉对不对？

0: 不过呢，像黑龙像东北这块呢，它除了夏天它能避暑以外，其实冬天主要是玩雪。刚刚我们左老师也说了啊，对吧？可能一提到就去冬天去玩雪。那我们常规的去玩雪的话，肯定一般就是哈尔滨加雪乡啊，加延吉啊，这个是这样子一条常规的线。那么我们避暑呢，它也有一些常规的线和小众的线。那常规的线，比如说是像哈尔滨加长白山啊，我们可以来玩个五六天。比如说我们从长春往返，长春加长白山加延吉啊，它也是可以，这也是常规的夏季的避暑线路。但我今天和各位老友们分享的是我们小众的避暑线路，是我们主要是依托于哈尔滨啊，然后往返，然后加上伊春啊，然后顺带着。比如说去这个五大连池，然后我们去这个齐齐哈尔，可能很多这个网友们可能会问，哎，为什么会选的这些地方呢？那么我下面就一一的先去聊一聊，哎，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伊春啊，好不好？
1: 好的。其实很多老友经常出去旅游，一些常规的这个路线啊，他们可能都已经走过。对于这种小众的路线，咱不妨仔细的听一听，看看您有没有去过。
0: 为什么会选择伊春呢？首先呢，伊春它是属于小兴安岭的这个腹地，它这个位置是比较好的。它这个城市呢，是一座被原始森林环抱的城市。大家可以想一下，你想它周边全都是森林啊，然后基本上都是原始森林。同时呢，而且伊春它拥有亚洲面积最大，而且保存最完整的这个红松原始林。它的这个森林的覆盖率特别高，快要达到84%了，而且它的空中的负氧离子也是非常的高，所以整个伊春它具有这个我们中国的林都、红松的故乡，还有这个天然氧吧，啊，然后温度又很适宜，夏季的平均温度大约也就22度左右，
1: 哦，那非常舒适，
0: 对，很舒适，
1: 适合避暑。
0: 对，然后早晚温差还有点大，有的时候可能早上还要披一些薄的一些外套，就它特别适合，特别适合。你看我们，而且伊春目前是属于小众目的地，人比较少，然后就会很舒服，加上空气又好，就会很舒服。第一个就是它这个地理位置就是比较的好，加上。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因为它森林的这个，它也可以称为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天然的这种自然的博物馆。为什么这样说呢？你看，它这个，首先它的这个树种比较多，比如说它有云杉呀、冷杉呀、这个落叶杉，像这种珍贵的这种针阔叶树种，它有100多种。同时呢，它有很多的一些野生动物，比如特别是鸟类特别多，已经有270多种。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鸬鹚啊、这个苍鹭啊、黑冠呀、东方白鹤呀，这种鸟类也是可以在伊春是能够看到的。同时呢，它有很多一些珍贵的野生的兽类，比如说东北虎啊，比如说黑熊啊、棕熊啊，还包括什么野猪啊。梅花鹿啊，也很多，大约有60多种。还有呢，它很多有一些，想吃一些山野菜的，我们也可以来过这边来品尝品尝。比如说蕨菜呀，像这种刺嫩芽呀，都可以吃到像这种比较有特色的这种山野菜。它山野菜也已经有100多种啊，就它这种物种特别特别的丰富，包括它这个山中的小野果也很多，大约也有三十多种。比如说我们有这种葡萄呀，什么山丁子呀，包括这个蓝丁果呀，就是它这些无论是从动植物，它都很丰富，所以我们就是也特别的去推，就是想推荐和大家去分享给就是听众们，就和老友们去分享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觉得是哈尔滨加伊春啊，就是这
1: 特
0: 个，
1: 别好，
0: 对，特别好。然后是大约是6天的一个时间啊，然后具体的行程的安排呢，比如说我们第一天我们是到哈尔滨，根据航班就到哈尔滨先过渡一下，然后第二天就可以从哈尔滨坐车，我们就可以去到这个伊春了。但伊春呢，它也有很多一些特色的一些这个景点，比如说去伊春去看这个石林
1: 嗯
0: 啊，就是汤旺的这种石林景区。除此以外，它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去看看小鹿啊。
1: 在这个伊春是可以看到小鹿，
0: 对，它有一个，比如它有好几个可以养鹿的地方，比如说现在目前比较大家都管知道的是叫做金山鹿苑，
1: 嗯
0: 啊，就是可以能看到鹿，而且还可以和小鹿进行去互动，
1: 嗯，
0: 然后这个景色又很好，同时呢，它本身刚刚也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它本身它也是一个森林中的一个城市，它这些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它的一些国家级的一些森林公园，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武夷国家森林公园。它其实就是这个红松的故乡，
1: 嗯
0: 啊，然后天气又好，然后这个氧气又很足，
1: 嗯，就是天然氧吧，
0: 天然氧吧，对，
1: 加上这个温度也很宜人哈，
0: 对，是的，同时呢，然后我们是从这个伊春，就是把它精华的几个点，我们都会去走完。然后走完之后呢，我们就可能会去走。刚刚也讲了，除了伊春以外，我们可能要去一下五大连池。五大连池主要是和火山啊，和火山是息息相关的啊。这是另外一个景观。然后从五大连池出来之后呢，我们也可能要去这个齐齐哈尔。啊，齐齐哈尔主要是这个丹顶鹤的故乡，哦，啊，是，
1: 嗯，有一首歌还唱过，
0: 对，这是大致的啊，总共是大约是，然后最后是从齐齐哈尔，然后返回的这个哈尔滨，啊，对，大约也就是五六天的一个时间，大致，然后整个行程呢。也不是说每天天天都是在赶行程，整体的松紧度还是可以的，只是有个别的可能单边的车程稍微有点长一点，但长的话也不是说一定要坐五六个小时，基本上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四个小时多一点，基本上就可以进行。就解决了，
1: 就是这个行程不是很累，
0: 哎，对，不是
1: 很，也不赶
0: ，对对对，这是大致的，我刚刚说了一下，简单的我们略微的一个行程，那么可能下面我就可能会仔细的去说一下这些每个行程与行程的景点
1: 有哪些怎么衔接的哈，
0: 对对对，我可能
1: 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到了哈尔滨，如果说没有去过的朋友，我们会安排哪些去给大家推荐的景点，或者是。去的地方，一说到哈尔滨，我们就想到了哈尔滨有中央大街啊，还有索菲亚教堂，都是特别适合我们拍照打卡的地方，对吧？
0: 对，是的，主要核心的是，我们是根据我们的航班，因为我们是查了航班的，航班一般都是我第一天是应该是晚班机到。
1: 晚班到，
0: 或者是下午傍晚到，或者是稍微晚一点，九十点钟到，就是第一天基本上是在路上的，
1: 路上
0: 啊，对，基本上是在路上，但最后一天返程的时候是基本上是哈尔滨市区的这个一日游，刚刚苏老师也说了，索菲亚大教堂啊，这个百年的老街、中央大街啊，这些景点我们都是肯定是去
1: 会安排的，
0: 对，全部都是涵盖的。那我们到了就是。下面细细讲一下行程的这个点，
1: 每一天
0: 是什么一个情况啊？你看我们第一天到了哈尔滨之后稍作休息一下，然后第二天我们就可能是需要乘坐大巴车，然后我们就要去这个伊春了，对，然后伊春的话第一个点我们可能就去了这个金山鹿苑，就是
1: 看小鹿
0: 啊，去看小鹿也可以是叫做。就是现在很多人他会说，哎呀，这是中国版的奈良。
1: 是的，
0: 奈良
1: 可以不用去，
0: 不要去日本
1: 看路了。
0: 对，我们不要去日本了。对，我们其实是可以来这个伊春来进行去看路的。而且它这个路大部分都是就是两个品种，一个是梅花鹿，第二个是叫做马鹿，主要是这两个为主。而且它这个景区的路呢，它是采用的是这种半开放式的一个放养，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和这个小鹿进行
1: 亲密接触
0: 啊，对，
1: 拍拍照啊啥，
0: 对，可以，因为小可以买点这个，我们也会准备了这种鹿粮，然后可以拿进行去投喂，然后一些比较温顺一点的，它会过来，然后进行去讨食，然后就可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拍照了，
1: 对
0: 吧？
1: 嗯，
0: 那你看呢，就是把这人和这个动物。

0: 这个点是我们也是特意来安排的，正好和小鹿进行去互动，然后又有很美的像这种景色，然后对于爱拍照的叔叔阿姨啊，对吧？爱摄影的，然后就可以拍出很多一些很不错的一些大片。
1: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们出门，除了旅游，更主要的目标就是我们拍一些美照或者是小视频，回来能够发朋友圈，证明一下哈。
0: 对，是的，这是我们先去金山鹿苑。从金山鹿苑出来之后呢，因为刚刚也和老友们分享说，这个伊春它就是在被森林包围的一个城市。那它周边有很多一些公园，比如说它有这个新安公园，除了新安公园以外，它还有这种锦绣山水公园，它公园比较多，还包括有北山公园，它每个公园都是比较有一定特色的。那我先说一说关于这个锦绣的这个山水公园，这个公园呢，它就是它有个核心特色是叫做一园两区的这个格局，就是我们既能在这个森林里面徒步进行洗洗肺。润润肺，洗洗肺，润润肺，然后呢，同时也可以去欣赏到就是国内比较顶尖的一些这种木雕和石刻艺术，所以它基本上是有生态景观的游览区，对吧？它一个园就是以西安国家森林公园为主的，为主的像这种园这个园，然后生态景观区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叫做文化艺术游览区，文化艺术游览区刚刚我也讲了。它除了在森林中，我们可以去徒步，对吧？去洗洗肺。那么它还有这个木雕和石刻的艺术，然后这个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它里面它有一个这个是木雕园，这个木雕园呢，它是很多的所有的一些作品，就是取决于我们小兴安岭的这种优质的木材，然后它雕刻出来的，比如说的这个排廊啊、根雕啊。都是很好看的，而且比较具有当地的这种东北的像这种风情，这个光说可能是描述不出来，可能还是需要，尤其是像这种艺术类的，是需要自己去细细品味的。那么自然风光类的也是需要你自己去亲身体验才能去感受。刚刚说的是这个木雕园，木雕除了木雕园以外呢，它还有一个是叫做小兴安岭的这个石院，就是石雕。就是石雕，就像我们安徽一样，我们安徽，像皖南比较会文化比较出名的，就是它的是这种雕刻，它也有木雕、植物雕，但我觉得应该是雕法应该不一样，它也有石雕，对吧？它也有砖雕，都是。但是呢，这是你要到了当地，你要看看当地的是什么一个情况。它除了就是这个之外，有很多一些像秦汉时期的书法的一些，还包括这个唐宋的名家的一些书法，都在里边都能去看到，就是雕刻用石头刻出来的。我觉得还是值得去看的。就是我们既能欣赏，就是能够欣赏到这种艺术类的木雕和石刻的艺术，我们还可以在这种原始森林里边进行去徒步，也是很舒服的，身心也就很舒服的。
1: 而且在这么温度宜人的这个情况下，在森林里徒步，还是感觉很惬意的哈。
0: 对，这个是我们是这是第二天，我们主要去的就是这个金山鹿苑和几个公园啊。然后从伊春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能稍微要乘个车，我们就要去这个汤旺了。然后车程大约1个小时左右，一个小时从
1: 这也是在第二天里吗？
0: 第三
1: 第
0: 天，
1: 三
0: 第
1: 天
0: 三天啊，从第三天，然后第三天我们就要去汤旺了。然后去汤旺去看什么呢？去汤旺主要是去这个，它有一个这个汤旺河的石林，然后同时呢，它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武夷的森林公园。

0: 在原始森林里面的。
1: 哦，
0: 啊，它那个没有那么多树。
1: 嗯
0: 啊，对吧？他是
1: 对
0: 感受不一样，而且他还有一块是就是他还有一个，就他还有一些地质比较特殊的一些奇观，比如说他有这种一线天，就是比如说两座比较很高的这种石缝之间，然后宽的话它很窄，大约也就30厘米，一个人能过去。然后阳光如果能够早上去的话，它斜射过来，然后去拍照是比较有视觉冲击力的。就是你可以这样来说，它就是类似于是。

0: 它那个空气环境温
1: 也都
0: 度，
1: 是不
0: 那
1: 一
0: 也
1: 样的。
0: 都是很舒服的。
1: 对，刚才听了你的介绍，我觉得在这个石林里也能够拍出美美的大片，
0: 对，
1: 尤其是光影的感觉哈。嗯。
0: 对，就可以这样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这个金山鹿苑，可以说是主要是和小鹿互动，
1: 对。
0: 然后拍一拍这个森林系的一些大片，然后刚刚说的去什么西安公园啊，或者是这个锦绣山水公园啊，它就属于这种城市的这种森林的一些慢悠悠的进行去漫步。那么这个汤旺河的石林其实就是属于比较稍微就是能让你感觉到震撼一些的，属于这种地质奇观的一种探索，而且它核心的看点是什么？其实它就是2亿年前形成的，叫做花岗岩石林，它是石和林是在一起的啊，对吧？而且它是这些，而且很多这些巨石，我刚才也讲了，它是石头是长在森林里面，这是我自我的感
1: 感
0: 受
1: 受，
0: 和描
1: 对
0: 述
1: 对
0: 啊，
1: 对。
0: 就是它是属于这种很多一种巨石是散落在原始森林里面的
1: 哦，
0: 啊，
1: 是
0: 它。
1: 这种感受。
0: 是这种感受，对，所以也可以换句话说，它可以叫做这种天然石雕的，像这种博物馆，我们可以来换种表达，来这种，而且很多的像这种奇石，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它大约有100多座的石峰，然后每一座石峰它都有它独特的一些造型，就可能就也就是当地人给它起了一些名字，比如说林海观音，就是有一座酷似。观
1: 观
0: 音
1: 音一
0: 像
1: 样
0: 的
1: 的
0: 这种
1: 是，
0: 石峰，比如说还有什么罗汉龟啊，包括什么雄峰啊、卧石岭啊，就是有好多，就是你这个是需要我们发挥一
1: 发
0: 点，
1: 挥想象力
0: 对，
1: 的，
0: 我们需要
1: 对，
0: 发挥一点想象力
1: 就
0: 的。
1: 像我们去黄山看那个猴子观海啊什么的，都需要看不同的石头，要有自己的想象力哈，
0: 对，不过当你能认出的时候，你当时会忍不住会自然会感叹一下，哇，这大自然的这
1: 鬼
0: 个
1: 斧
0: 鬼斧
1: 神
0: 神
1: 工，
0: 工，
1: 对。
0: 对，这是汤旺河的一个石林，这是我们第三天的其中的一个点。然后我们这个还有一个要去，这个是武营的森林公园啊。我刚才讲了，汤旺河石林主要是看石头，是看长在原始森林里边的石头。那么我们去武营去看啥？我们去武营就去看树。啊，看树，为什么说我们去武营去看树呢？因为现在武营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它是我们目前咱们国家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叫做红松原始森林带。可以说它就是属于，其实它也被称为这叫做红松的故乡。然后我们到这里去。去核心看点其实也有不少，我就稍微说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刚刚讲的，肯定是要看有红松原始森林，它里面是有一棵比较震撼的一个，就是
1: 年份比较
0: 年
1: 久的。
0: 份比较久的一个最就是年龄比较长的一个，就是叫做一棵红松，它这个树龄已经超过500年了，可以是叫做这个
1: 一棵古树，
0: 对，红松王也可以说是红松王了，它也可以比较很高，高有36米，而且合抱的话，你一个人要抱过来，可能需要2个人一起合抱，然后才能把它给环抱住。你想这个，根据我们都是希望是祝福在里面，对不对？当看到这些古树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新生一些美好的这个，
1: 愿景哈，
0: 对。这个祝愿都会有，我们主要是可以去看一看，它有很多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红松的这个树木啊，然后就是可以去触摸它，我觉得这个也再加上环境又很好，对吧？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是叫做森林小火车，而且还有一个叫少奇号的森林小火车，
1: 这个少奇号有什么专门
0: 对。
1: 的不一样吗？
0: 是有，就是在这个，它可以是叫做活着的工业遗迹，就是之前的工业遗迹，就是它

0: 丰湖，然后到核心区，啊，然后这就比较很轻松，啊，就比较
1: 就
0: 轻
1: 是
0: 松
1: 我
0: 呢，
1: 们
0: 就
1: 徒
0: 可
1: 步
0: 以。
1: 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累的话，大家可以选择乘坐小火车，然后来观景，对吧？
0: 对对，这是其中这个去这个武英国家森林公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到了这个武英国家森林公园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是需要这个是叫做登观涛塔，观
1: 观
0: 涛
1: 涛
0: 塔，
1: 塔
0: 对，俯瞰绿海。你比如
1: 啊。
0: 说你到了这个顶部，到了山顶顶部，到了塔高，塔又比较高，然后你站在高处，你往下俯瞰的时候，满眼都是绿。对吧？就是觉得这种茫茫林海，然后如果当时又有风，又有风起的时候，这种红松林这个层层翻涌，就是感觉就很好看，所以就要观涛，就
1: 浸
0: 像
1: 满
0: 海
1: 眼
0: 的，
1: 底，
0: 对，像海的波浪一样，对呀，
1: 松
0: 起
1: 涛，
0: 伏，对，要
1: 对。
0: 观涛。
1: 对，就是平常我们说观涛，都以为是在海边哈，观这个海浪这个涛。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观的是这个红松林哈。这个从高处俯瞰的话，如果加上一阵风的话，这个松涛也是格外的有气势哈，也是我们在别处也看不到的，对吧？好的，聊着聊着，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已经到了尾声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陈丽老师给我们介绍，也欢迎我们的老友们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 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
8: 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9: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0: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邀请到直播间的是安徽环球文旅集团的陈丽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啊是避暑冰城康养伊春。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陈老师给我们梳理了一下这个路线的大致行程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刚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或者是刚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在节目下半段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依然想请陈老师把这个六天的行程给大家稍微的梳理一下好吗？
11: 好的，那我就把就是陆林的行程简单的先说一下啊。我们第一天是合肥啊，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住一晚。然后第二天的话是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我们先看它两个就是两个精华的景点，比如说这个金山的鹿苑，就是是可以和小鹿进行去互动的，然后也可以拍一些森林系的一些大片，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去它的这个西安公园，我们去西安公园去徒徒步，因为它伊春这个城市呢，温度又很高，又很好，因为夏季温度大约平均温度22度左右，就是比较凉爽，加上它是天然的这种氧吧，对，所以我们就是徒徒走走路，徒徒步，洗洗肺啊，这是第二天。然后第三天呢，就是我们就是去这个从伊春，我们就要到汤旺了，我们就要去看这个汤旺河的石林，然后同时呢去武营的森林公园，这是我们第三天的。然后这个石林呢，汤旺河的石林，它是和我们常规的石林的景区不一样，它是长在原始森林里面的石林，就石头，它是散落在我们原始森林里面的，
10: 不一样的自然景观，
11: 对，不一样的自然景观。然后我们去武陵国家森林公园呢，其实就主要去看我们的，它是这个红松的故乡啊，主要核心就是要看树，看树的，这是我们这个第三天。那我们第四天呢，就去这个五大连池，包括我们去这个北影泉，包括这个龙门石寨，那可能会觉得，哎，我们在伊春的这个就是适合康养，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五大连池呢？其实五大连池它也是属于这个康养的圣地。如果伊春的这个这个城市主打的是叫做森林生态氧吧，那么五大连池可以说是叫做火山加矿泉，也可以被誉为这个就是打开这个火山的教科书，同时呢它还有世界三大冷泉啊，就是我们去五大连池核心就是看看火山，可以去尝一尝冷泉，就是矿泉，然后去看一看它的湖泊，可以说这核心的这三个字啊，就可以进行去概括了。然后呢，它为什么要看它火山呢？它有14座火山堆， 就火山锥，就是就像在平地上这个拔地而起，就是我们去它的，它有十几座这个火山，同时呢，它还有这种有八百多平方公里的像这种熔岩台地，我们看就是它这个熔岩台地是颜色比较特殊，比较像黑色的海洋般。就像黑色的，就是它是黑色的，也挺有意思的。同时呢，它还有这种像有五个像类似于这种串珠状的火山的这种掩塞湖，就是它就刚刚说的看湖泊，就是火山矿泉和湖泊这个背波是相连，所以对是这样的。然后可以就是它整个来你去。看完你去，我说可能没有这种直观的感受，你只能通过我的说，然后咱们一起去想象一下。然后它就是属于像这种自然的一些这个奇观，像比如说其中，比如说像这个叫黑龙山，它也叫做老黑山，它是属于这个五大连池里边最年轻的一个火山。这个我们到那地方也是能够去看到的。同时呢，我刚才讲了，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也能看到有龙门石寨，这个龙门石寨还挺有意思的，它是属于这个94万年前的像这种巨石阵，就有点像可以这样说类似于巨石阵，而且它是如就好像是这种倒塌，就是我们之前古时候不是国与国之间不都是有这种古城墙嘛，像倒塌的古城墙的像这种巨石阵，就是它这个巨石还蛮这个直径还蛮长的，可有的有五米。你比如说你行走在像这种巨石的中间的时候，你仿佛就会感觉，哎呀，我好像是置身在这个古代的这种战场的遗址。就是这种，所以我就说这个而且它这里边的磁场是很强的。磁场比较强，可以比较做天然的磁疗区。对，就是它这个比较有意思，比较有特，比较好，而且拍照拍出来也很好看。叫龙门的石寨，对。
4: 我想当地可能也有旅拍的，穿上那个古装，在这个龙门石寨里拍，就好像回到了古战场。
11: 有，但是最好是自己带。
4: 对对对，如果自己能够自备一下，我们现在很多老友这个出门前都先攻略一下，看看什么景点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哈。
11: 对，
4: 大家也可以做好攻略。
11: 对，你看我们既可以拍森林系的大片，
4: 对，
11: 然后我们还可以拍与鹿互动的，像这种比较和小动物有意思的，像这种
4: 自然亲密接触的，
11: 自然亲密接触的，对吧？我们也可以和火山拍，我们也可以和这种特殊的，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巨石拍，对吧，都是可以拍出来
4: 美美的大片的，
11: 美美大片的啊。因为它都是属于像这种自然景观。那同时呢，它还有这种药泉，我刚刚不说了嘛，你看它五大连池，刚火山矿泉和湖泊，那它还有这个药泉，它药泉是它有南药泉和北药泉，我们可能看的主要是北药泉，北药泉，因为它也是属于刚才也讲了，属于世界上三大冷泉的核心，就是南药泉和北药泉。在这个地位方面的话，你想能称为世界三大冷矿泉，还是这个地位还是比较牛的，而且它的水温常年为什么是叫做冷，对吧？冷泉，因为它常年的保持在2至4摄氏度
4: 啊，
11: 对吧？就是它温度比较低。
4: 对，一般我们知道的泉水都是温泉比较多哈。
11: 对，
4: 冷泉，而且有这种药效的，还可能只有当地有。
11: 对，它主要是那个这个水里边主要含了很多的这种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气体，不过呢，它南药泉和北药泉还是不一样的，他们是这样有一个口诀，是叫做南泉睡觉，北泉利尿。
4: 功效不一样，
11: 功效不一样。功效不一样，因为南泉的这种就是南药泉，它这个水啊主要是对这个神经啊血液的这种系统疾病它是有疗效的，所以说是叫多喝一喝南泉睡觉就有很好的一个睡眠，
4: 对睡眠有帮助。
11: 对，那个北药泉呢，它是对 消化系统、泌尿系统，
4: 对，
11: 它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当然这我们也不是随便说的，肯定是有这个、
4: 科学依据的，
11: 对，有原因和依据的啊、它是有这种疗效，可能它和它的不一样的嘛，矿泉和它里面的水里面的矿物质的含量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

0: 说南药泉他们就被叫做是叫做长寿园，它里面会有这种饮水厅啊，还有这个就是其他的，比如说什么南喜泉呀、啊、等等，也有一些小的一些景点，你都是可以和这些进行亲密接触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北药泉呢，就是你现场你就可以喝一口，只要叫的叫做冰凉爽口的矿泉水，刚才不讲了吗？它的温度基本上常年是在二至四度，对，你就现场就可以喝，就可以去喝一喝，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这是我们第四天
1: 的五大莲池这个地方哈，
0: 对，这是我们第四天的这个五大莲池。那么我们从五大莲池出来以后呢，我们就是要去齐齐哈尔了，大家可能问，哎，我们为什么要去齐齐哈尔？因为，刚刚我和老友们也分享，伊春是属于森林生态氧吧，五大莲池属于火山矿泉和湖泊，那么齐齐哈尔它应该是叫做湿地加丹顶鹤，湿地去丹顶鹤，因为在齐齐哈尔，尤其是在扎龙的像这个自然保护区里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丹顶鹤的繁殖基地，也可以是叫做丹顶鹤的故乡。那我们就去齐齐哈尔，就是主要是看看湿地加丹顶鹤，所以肯定我们就安排了。然后它这个整个的像这个扎龙的保护区的总面积大约也蛮大的，有21万公顷，它可以说是世界不是也不要世界第四，我们亚洲第一这个湿地，然后它是也有全球就是最大的，这叫做芦苇沼泽的湿地。你想一下，如果是一望无际的这个芦苇荡，一阵风吹过来啊，在这个在风中进行去摇曳，然后上面又是水面里面又映着这蓝天白云，你说是多么的，哎呀，
1: 一幅美景呈现在眼前，
0: 很宜人，就叫做壮阔而静谧，就觉得很宜人，
1: 是，
0: 对吧？拍出来，我相信也是很好看的，我们也到时候也可以和丹顶鹤也拍拍照，对吧？我不仅能和梅花鹿啊、小鹿亲密互动，我们到时候也有机会和我们的丹顶鹤也进行去拍一拍照，然后呢，它这个湿地就是这个扎龙的这个自然保护区，它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种类，就是比如说，如果说世界上的这个鹤类，如果我们全球来看的话，大约现在目前有15种，但是在我们中国有9种，但是在我们扎龙就能看到6种，你看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说明自然环境生态比较好，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除了丹顶鹤以外，还有这种白枕鹤，还有这个白头鹤，还有白鹤、灰鹤，还有这种是叫做梭羽鹤，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去看到的。而且我们这个它有很多有野生的，就是像这在这个扎龙的这个自然保护区里面，它是有很多都是野生的，它大约应该有300只。左右，当然再加上这个人工这个一起来繁育的，目前大约有400多只，占全世界的比例还是蛮大的，因为全世界目前野生的丹顶鹤根本不多，也就才4000只，我们就加在一起，你看我们将近占了10%，对，这是丹顶鹤的一些数量。我们除了能看到这种丹顶鹤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白鹳、黑鹳、大天鹅、小天鹅、大白鹭，还有好多加在一起有200多种鸟类，反正我也不认识。常规的、基本的，什么大天鹅、什么小天鹅，像天鹅像这种，我们是认识的，对吧？这个都可以认识的。而且我们在这个景区里面还能看到这种丹顶鹤的，是叫做野化训飞，它每天会有两场是叫做鹤舞蓝天的，像这种能够去看到，
1: 多美啊，
0: 很美，
1: 很壮观，
0: 是属于这个。比较震撼的，比较你要拍出来，把它拍成小视频出来是比较震撼的。一般都是上午有，下午有，一般都是就是工作人员会打开这个鹤舍，然后好多丹顶鹤，你想一下，展翅高飞，然后在蓝天、在芦苇荡进行去盘旋，这个壮面，这个场面还是极为比较好看的，
1: 这个我们行程当中应该是能看到的吧？
0: 能，就是

0: 这也是为什么会把它
1: 特别
0: 去了一下齐齐哈尔，去了一下齐齐哈尔，可以有一句是怎么说的来，是叫做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已诗情到碧霄，就有这种感觉，
1: 就是当时你就会有这种由然而发的这种想到了这首诗，对吧？
0: 对，肯定
1: 会，这种壮观的景，这个在别的地方也是很难遇见的，所以呢我觉得冲着今天刚才陈老师说的这些，包括我们跟小鹿啊，包括我们看到这些这个原始森林里这些石林，特别像这个巨石阵啊等等哈，包括我们这个矿泉之类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不虚此行的啊，都是看到别的地方再也找不到的这些景观。
0: 对，这个你想是很好看，这又让我想起了我们一月份去这个昆明的时候，我们去看这个红嘴鸥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很兴奋的拍照啊，然后我也拍了好多小视频，然后我觉得是也很好看，但是那个鸥毕竟这个小，你像那个鹤它很大，
1: 对，
0: 它展翅的时候，对吧，它也有景色又很美的时候，那拍出来应该也是很美，对于摄影爱好者其实这也是一个
1: 不错的线路，
0: 对，也是不错的一个线路啊，这是我们是第五天的时候，我们主要玩的是这个五大连池啊，就是就从五大连池到齐齐哈尔到扎龙啊，主要是在齐齐哈尔。那么我们最后一天的话，肯定就是从这个齐齐哈尔就要返回到我们的哈尔滨了啊。哈尔滨的话，肯定也是有一些地标的，比如说刚刚朱老师也讲了什么圣索菲亚教堂啊，包括百年老街的中央大街呀、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去这两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哎，我们去的地方不仅仅是拍照，也要去了解一下。我们去这个地方，第一个呢，就像你看圣索菲亚大教堂，其实它就是看建筑。就是看他那个，因为他这个教堂嘛，就是看建筑。它是属于这个，它是属于说目前是个远东最大的叫做东正的一个东正教堂，它是属于这种拜占庭风格，属于这种比较典型的拜占庭的风格，因为它是那种巨大的像洋葱头的，像这种穹顶，洋葱头的像这种穹顶，就是这种弯的，然后它的墙面基本上都是这种清水红砖的墙面。所以这是它的比较有特色，而且它旁边就是这个现代广场，会有一些这种晚上会有一些音乐喷泉，像这种景色啊，也挺好看的啊。这是关于这个圣索菲亚大教堂。那么你看完那个大教堂，拍拍照，就肯定要拍拍美照。拍完美照之后，我们就要去逛逛老街了。逛逛老街，它里面也有一些吃的，跟大家进行去分享一下。叫做百年味道，舌尖上的百年味道。比如说那个，它有个冰棍儿。那个
1: 对，
0: 有一个奶味浓郁的这个冰棍儿啊，我们要去尝一尝。你到时候看排老长队的，你就排队就对了。
1: 对，马甸儿吧？
0: 对，马甸儿的这个冰柜，我们要去尝一尝。同时呢，它还有那个叫什么？还有一种就是这种俄式的饮料，是叫做丘林格瓦斯，就是像那种发酵的面包是酿制的，它口感是酸甜的，就喜欢吃酸甜口的，我们可以去尝一尝。它还有一个俄式的这个西餐的百年老店，如果大家喜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叫战斗民族的饮食，对吧？俄罗斯叫战斗民族，它叫做这个华梅西餐厅啊，也已经有百年了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对吧？你要是暂时去不了，那我就去东北啊，我去东北的哈尔滨啊，中央大街去感受一下这个俄式风情啊。那还有，它还有那个这个老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那个脚下的那个路挺有特色的，就有点像那种可以叫做是面包石，就是它铺的形状酷似那种俄罗斯的面包，就是像俄罗斯的面包一样，它而且这些石头它是埋的比较深，所以它到现在你下去你去走路你去看，它觉得就 就觉得它的这个质感也蛮好的，就石头的质感也都是蛮好的。它除了这个。

0: 它的这个脚的路就脚下的路面比较有特色以外，它两侧的建筑也是很不错的。它的街道的两旁，它是有将近有71栋文物和历史的这种建筑，而且是涵盖了欧洲是多个时期的这种经典的风格。比如说这个马歇尔宾馆，对吧？就是包括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洋行的一些旧址，比如说它有这种巴洛克的风格，还有这种什么，尤其是那个万国洋行的旧址，它这种这座是类似于黄色的这个几，我们中国的一个几。几字形的建筑也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地方它也是适合，不仅是有一些吃的，对吧？还有一些美食，也是很适合进行去拍照和打卡的。
1: 因为不同的这个时期留下的这种建筑哈，它有不同的风格，所以呢，走完这条中央大街也能够拍到不同风格的一些建筑，
0: 对
1: 也
0: 对
1: 是一
0: 对，
1: 种收获哈。
0: 总的来说，这条行程呢。也是属于不紧不慢，但是也不是说特别的辛苦、特别的累。但是呢，我们看到的东西也是蛮多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尊享森林的天然的这种氧吧啊，对吧？森林氧吧，我们能看到火山，对吧？我们能喝到冷泉啊，就是冷泉。我们可以和这个灵动的梅花鹿进行去拍照。啊，去进行去互动，对不对？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丹顶鹤的飞舞，
1: 对，就
0: 对，
1: 是总体来说，我们这个行程所看到的这个美景和我们所接触到的，还是虽然说是小众的路线，但是还是与众不同的哈。
0: 对。同时呢，除了刚刚讲的大致的行程以外，我们美食也是安排的。我们也是含了特色的美食，比如说东北，大家也会讲的，哎呦那个。这个铁锅炖，对吧？可以炖炖鱼啊，炖肉啊，反正都可以炖，就是反正就叫铁锅炖。像这个餐是安排的，包括我们在这个林区也安排了，是他当地的就是农家土菜啊，就是农家土菜，包括什么这种山野的养生宴啊，我们也安排了，包括叫矿泉豆腐宴啊，矿泉豆腐宴。
1: 每到一处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哈。
0: 对，到了齐齐哈尔，我们去吃齐齐哈尔的烤肉。
1: 齐齐哈尔的烤肉，
0: 对，我们要去吃烤肉，然后我们还要去这个吃这个三鲜元宝，反正基本上当地的一些，
1: 美食，
0: 对，有
1: 特
0: 特
1: 色的美
0: 色的
1: 食，
0: 美食，基本上也都是安排了。
1: 都涵盖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啊。应该说，虽然说只有6天短短的行程，但是行程的内容是非常满的，而且不仅满足了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视线上的一些享受，我们这个美食也是我们其中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环节。特别像有一些朋友们出去，不光是要拍美照，而且到每一处呢都希望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但是在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也会给大家安排，所以大家就不用自己额外的去找了。找寻了，对吧？
0: 对，是呢。然后像这条线呢，我也稍微做一些，出行前就是这种注意事项的一些提
1: 提示，
0: 示。对，因为它那边就温度不像我们这边，一到夏天有30多度，它那边平均温度也就20多度，但是它早晚温差还蛮大的。所以第一个呢，我们是要做好这个，要准备好衣服，因为不能到时候万一这个。不适应，突然间感觉很凉，所以要带一些薄外套、薄的这个裤子，然后也不能穿的太就是太凉爽，对吧？就是该准备的一些薄外套呀，什么就是秋季的，就是春季加秋季的什么鞋袜呀，都带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它毕竟是属于原始森林啊，属于林区啊，它这个覆盖率那么大，它蚊虫就可能会多一点。我们到时候肯定是要做好这种，
1: 驱蚊的，
0: 哎，对，防蚊虫了。当然了，我们相关的像这个，我们也会让去交代，哎呀，会带一点，但是还是用自己的，就更方便一点啊。就是像这种蚊虫可能比较多一点，可能要带一带。
1: 防护这个
0: 哎，
1: 措
0: 对。
1: 施准备一下。
0: 对，然后还有一块就是那个， 虽然说我们安排了这个当地的一些美食，但他们当地的口味还是有点偏咸的，对吧？比如说如果当然我们不有导游做服务嘛，如果比如说对口味我们可以及时做一些调整，就是说如果真的想吃当地的，他就会稍微
1: 就是口味偏咸一些，
0: 就是稍微偏咸一点，但对于咱们老友们来说的话还是以清淡为主，当然我们也会去沟通去安排，只是也就是这几点注意事项。
1: 好的，非常感谢陈老师为我们今天带来了这条避暑冰城康养伊春哈这样一条小众线路。其实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去过这个东北，但是这条小众线路相信也有听了介绍之后相信很多朋友都没有去过。如果今天听了我们节目对这条线路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报名参加，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关注咱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请陈老师给我们介绍这里，非常感谢陈老师，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哈，如果说在这个夏天需要找一个凉爽的地方，想逃离这个空调房的干燥，给自己的身心放个假，不妨呢就来这条线路跟我们一起出去这个散散心，放松一下自己的身心。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陈老师，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陈老师，
0: 各位老友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每周二我们都会有去旅行，那么对旅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牺牲先烈生命，发扬科普精神。
2: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腾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4: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违背了他的思想主张。
5: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6: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7: 在东北局社会部，桌子上摆着缴获的电台、密码、手枪、密写药水等。
8: 周部长。
9: 啊，李青啊，抓获的两个特务已经交代了，他们对他们的南京长官吹了牛，收买的那些联系人不是东野司令部的作战参谋，而是司令部直属队的战勤参谋，这个人并不掌握核心机密，已经通知野司保卫部把他抓了。
8: 这事归你们社会部啊，况且人已经抓了，还通知我过来干什么？
9: 到，小张，
10: 到，
9: 让大家出去。
10: 是，李正。
9: 103提出，以我们哈尔滨抓获的敌人第357电台做逆向工作，向敌最高统帅卫立煌提供假情报，诱使他做出错误的判断，掩护我们将大量的部队调往锦州城下的战略部署。
8: 理论上听起来是个好办法，价值不亚于三个纵队啊，但是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太大。难就难在哪儿呢？难在假情报得有真水平。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对方可不是一般的行家，稍有破绽就会被识破的。
9: 所以102要你来做这个假101。102说了，你涂上的功夫是当年115是最好的。
8: 哦，这话是批评我呢。行，我服从命令，真101做不了还不能做个假的。
9: 我的办公室就交给你了啊，工作条件我给你提供了，你就在这儿开你们的服务器店。我有一句话，戏要唱好还要唱得出彩。
8: 哎，那我们俩谁听谁的？
9: 这个我就不干预了。
11: 你定吧。
8: 你定。
11: 我听你的。
7: 在沈阳东北剿总副官对丽人说道：
12: 空军侦察机飞行员报告，
10: 共军辽西地区铁路夜间运输繁忙，白天也有大量人员运动迹象。
12: 情报处长来了吗？
10: 到了，我去叫。
13: 参谋长，
12: 三五七有情报发过来吗？
13: 离联络时间还有一个小时，为了三五七的安全，我们会尽量把通信时间缩短。
12: 黄国大楼啊，就看这一锤子买卖了。
7: 在哈尔滨社会部电讯室，被俘的女特务坐在了电台前，林娥对她说道：“
11: 坐下。”重复一遍，不能玩花样，不能错发、漏发。手法呢？我知道你的手法。就按照你平时的手法发，记住了吗？

0: 距离通信时间不到45分钟了。
1: 我是绞尽脑汁机关算尽的，就这么着吧。我相信真的101来编这个谎也就这水平了。原文照发。
2: 处长，丧武器材出来了。
3: 是伊音锦人的手法吗？
2: 是他，闭上眼我也能分出来。
3: 好，你马上告诉他，让他把规定情报发过来。
2: 是。

0: 长官，我发完了。
1: 很好，以后就按这个发。切断电源。
2: 是。
3: 在沈阳剿总，情报处长迟豹匆匆进来，递给了杨立人。
4: 参谋长，357发来情报，你看。
5: 共军用十个纵队南下攻打沈阳，然后同时再打长春，这就解释清楚了。辽西地区铁路为何最近运送繁忙起来？我这就去向魏长官汇报，继续督促357给我们发来有价值的情报。
4: 是。
6: 我一个人唱独角戏恐怕是撑不了多久啊。
7: 我告诉你，我是真撑不了多久。你怎么也得给我派点跑龙套的啊，哪怕是一个师了，得假戏真唱。这戏我告诉你，这出戏如果是唱好了，我能给你省三个纵队不止啊。具体方案是吧？好，我认为啊，103，如果我军能以四个师的兵力南下开进，仰攻沈阳，就能把敌人的兵力吸引在东线。哎，对对对对对，至少驻守在沈阳的这300,000敌军，他不敢轻易西进援助锦州，就能缓解我攻锦大军的压力。对，你终于明白我的意思了，所以这出戏得这么唱。哎，唱好了才能唱得逼真。哎，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啊。是，我等待野次命令。

0: 电话打完了。
1: 啊。
0: 知道沈阳那边谁在处理我们发过去的假情报吗？
1: 谁呀？
0: 刚刚的例行通信，对方说，剿总的杨副参谋长十分重视我们的情报。

0: 哎呀，杨丽人杨丽青这哥俩又碰一块儿了，怎么总能碰见？
1: 哥俩呗。
0: 对对对对，哥俩，这个解释好，哥俩。明啊，我记得小的时候，丽人给我讲过一个给狗熊吃药的故事。
1: 狗熊吃药？
0: 啊，对啊。
1: 狗熊还吃药啊？
0: 这狗狗熊和人一样啊，也生病了。哎，那行，不讲，你不爱听是吧？啊，
1: 快点，别卖关子了。
0: 不是你不想听我讲什么？
1: 讨厌，你不讲我走了。
0: 哎，对，我跟你讲啊，这个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啊。很久很久以前，
1: 你怎么那么坏呀、啊？你
0: 严肃一点。
1: 行行，我严肃。
0: 笑。有一个老先生养了一个狗熊，狗熊病了，非常不舒服，身体不舒服。老先生着急。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啊？精心的配置了一些药，要给狗熊吃。狗熊不愿意啊。
1: 那是啊，人也不爱吃药啊。讨厌。
0: 谁是狗熊？你是？狗熊不愿意，老先生着急，说怎么才能这个，这有病得治啊！你说怎么办吧，狗熊？
1: 把嘴掰开，把嘴掰开，往里灌呗。
0: 哎，你说这个对，说这个把狗熊的嘴掰开。啊、嗯。那这药怎么喂呢？他还是不愿意吃，就老先生就想了一个办法。嗯。找了一张纸，然后把那个药沫啊。放到这儿，这个知道怎么办了吗？怎么办？怎么才能把这药喂到狗熊嘴里？药沫放在这个纸槽里。
1: 药放纸上。
0: 啊、哦，放纸上，怎么才能？
1: 这个倒进去，吹进去。
0: 哎呀，聪明！这个狗熊太聪明了。
1: 你怎么老说我是狗熊啊？
0: 母熊是太聪明，对，是我先生聪明。哎，这样我给你演示一遍吧。这个你演，
1: 我演先生。
0: 你演狗熊，
1: 我演先生。
0: 狗熊，我当狗熊，你当老先生。你多聪明啊！看，看看，你看我是狗熊，我得把嘴张开吧。等着这药，到时候就往里吹啊。
1: 好，
0: 哎，行行，拿。
1: 就这样
0: 啊。啊。
1: 哎，真乖，我吹了啊。
0: 好好好。你非要做老先生呢？我说让你当狗熊，你不干吗？
1: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
0: 别动，别动，别动！哎呀，眉毛都白了，岁数大了。行，好，知道是怎么把这药喂进去了。然后老先生为什么就呛疯了呢？
1: 我明白了，狗熊很聪明，他用了同样的方法，结果药反到了老先生嘴里。
0: 没等老先生吹呢，他先吹了一口气，
1: 先声夺人。
0: 知道我们和丽人谁是狗熊谁是老先生吗？我们是狗熊，丽人是老先生。我们之间这种事情不止一回了，所以我总结了一下，丽人他呀总是低估了狗熊的聪明。丽人丽青，狭路相逢，勇者胜。
2: 韦长官对我们的情报十分困惑。
3: 为什么？
2: 长官不理解，共军为何不先打孤城长春，却偏要直取沈阳？我还没吃饭呢。
3: 是。韦长官不相信共军会打沈阳？
2: 今天一。

0: 还没发现任何迹象。可是，魏长官上个月来锦州视察的时候，还曾经说过，如果共军越过沈阳，远来辽西，交通补给不易，屯兵于坚城之下，必遭我关内和海上增援大军以及沈阳守军的夹击，断然不敢走这步险棋啊！
1: 我东北国军的最高军事长官都如此朝秦暮楚，不是好事啊！在沈阳军官俱乐部内，吧台上三五个高级军官正在饮酒调笑，角落处，杨立人和吴荣、汤沐鱼面对面坐着。
2: 张师长，你怎么敢断言共军不敢走这步险棋？
1: 共军如果先打了锦州，那就意味着要将我60万国军精锐通通关在东北，一口吞下去，他们有那么大的胃口吗？即使有，他们能消化得了吗？
3: 吴师长怎么看？
4: 对共军来说，这确实一步险棋，
1: 是险棋，也是好棋啊。
4: 我相信。
1: 如果丽青是共军的总指挥，他会首先攻打锦州。为什么？丽青拔萝卜，专捡大个的。哦，
4: 性格使然。丽青一向酷爱剑走偏锋。
0: 我这个弟弟啊，参谋长，有新情况。
1: 怎么回事？情况有些不妙，我们潜伏在郑家屯张武西阜新的关系发来情报，沿线铁路近日大量在夜间过往篷车，所有车厢都加锁并贴上了封条，行踪极其诡秘。<笑>
0: 马上电令哈尔滨的357，让他立刻查明情况，看一看这个铁路运输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是，快去。
0: 情报处长转身匆匆而去。
5: 那边汤沐雨、吴荣还在歌舞升平，唱得不错吧？哎，我说，什么时候调我那去？
6: 而此时，在哈尔滨社会部，林娥推门而入，对丽青说道：“
7: 丽青，沈阳急电，指示357立即查明郑家屯、张武、西阜新铁路沿线上我军频繁活动的真实寓意。”
8: 我料到了，这么大规模的铁路运输不被敌人察觉，几乎是不可能的。
7: 电报语气非常严厉，命令357要在12小时之内务必要将结果电送沈阳，怎么办呢？哼，瞒天过海是不可能的啊。
8: 这里的铁路运输跟攻打沈阳完全扯不上关系。如果拖延或者不予理睬呢？
7: 要非露馅不可。东野的作战参谋不可能连这样的技术细节都解释不了。如果我们不利用357台拖住敌人的视听，那他们一定会再派人来，那我们就什么都控制不了了。 直接回答敌人的询问，又不能引起敌人对锦州方向的警惕。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得把敌人的注意力转向关内，转向华北，这样就解释了铁路调运的原因。可问题是，敌人会不会相信呢？不不不，我们的工作是回答对方的疑问。 所以有回答比没回答要好。恰当的解释对方的疑问，那就是最好的回答。至于对手信不信，那我们就左右不了了。情报工作最重要的目的，引导对手出错，干扰对手正常的思维。

0: 给我接通野司，我要跟103商量一下，尽量得把戏做得逼真。
1: 请接103，
0: 连语气都得像野司参谋长的。白天在东北剿总，满头大汗的情报处长石豹。参谋长，参谋长，您快来看，457已经回电了。
1: 傅殿说，东北部分共军已经奉命入关，配合华北共军一起攻打承德和赤峰。从逻辑上看，似乎是合情合理。华北杨成武兵团越狱一事，早就计划着要攻打承德和赤峰了。如果祸水引到傅作义那里去，应该对东北全局有利啊。
2: 看来东北的共军还是对我们的精锐之师有所顾忌，还不足以鲸吞我们。狮子简短的去捏，太可惜了。哼哼，还是缺少雄才大略。
1: 哦，对了，这里有一份空军早晨发来的侦察报告，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迹象。
2: 你跟空军他们说，不要整天派侦察机。 那么多轰炸机全来保交通啊！啊，让他们干点正事。沿着郑家屯、张府、西府、新一带轰炸上几个来回，有早没早的打上三杆子。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回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1: 大共产党
2: 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天空中，大群涂了国民党军徽的 B-25 轰炸机的弹仓打开了，航弹雨点般的带着尖笑向导演。
3: 老李，挨炸了！哎呦，真是心疼啊！那怎么办啊？忍着点吧。我不是早就给你吹过风吗？甘蔗哪有两头都甜的，是吧？你那是坏事，我这是天大的好事啊！啊！

0: 你的铁路吧，我这还有事呢。就这样，哎，
1: 李庆啊，101已经下达命令，东野八个主力纵队将出击北宁铁路锦州至唐山段，切断东北国民党军与关内的联系。今晚战役就要打响了，一旦打响，我军所有的战略意图都将暴露无遗。所以，你这个假101现在就可以下岗了。
0: 祝贺你！这出戏唱得太漂亮了。各方面的情报表明，到目前为止，卫立煌仍然不知道我们要吃的是他的锦州城。这不算什么，就是你说，哎呀，人家都在打阵仗呢，我在这儿陪太子读书。
1: 哼，你以为你闲得了啊？101昨天还在问呢。 说杨立清去哪儿了？我跟他汇报说，说你在我这儿。他说那不是拿大炮打蚊子吗？让他去石纵带兵，让他替我对付沈阳城里的廖耀湘。真的啊，老周？那还有假？命令都下来了，石纵副司令兼师长，让你今天就去新立屯报到，锦州一旦打下来，随时接机沈阳城里的廖耀湘兵团。
0: 老天有眼呐！
2: 又让我杨立清捞着仗打了，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谢谢老周，
3: 谢谢沈老爷。看把你美的，吴荣汤木鱼是廖兵团两个王牌师的师长，一会儿又变成你们的冤家会了吧？
2: 汤木鱼，在重庆就给我放下狠话了，既然是不期而遇了，就得一见高下。我倒要看看他美界王牌什么货色。哎。
4: 周部长，办公室完毕归周。
3: 行李给你收拾好了，在外面车上呢。
5: 两天大笑，我不能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3: 讨厌，路上注意安全。
6: 我大军漫山遍野的冲锋着，横扫锦州外围之敌，到处是进军、冲锋、占领、奔腾的钢铁人流。
7: 漫天的战火势不可挡的人民解放军。这时，沈阳剿总内，暴怒的丽人撕碎了手上的电报，掷向面前的情报处长。这个毛人凤，还敢做他的车厢大炮？啊！竟然还给我来电，来抢夺他的三五奇台！我看他，不是人间，就是个白痴。他搞出这个三五奇台，他蒙骗了我们所有的将领。
8: 王仁凤，我控告他，他渎职治罪，他贩卖假情报治罪，我这……参谋长，既然是这样，你绝不应该撕毁这份电报，而是把它交给魏长官，这样所有的人才能够如梦初醒啊！啊！我去！
9: 据新华社八字锦州前线消息，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 到今天下午6时，我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锦州守敌10万余人。锦州的解放表明，东北局势已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军委已向我东北野战军颁发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政治动员令。在上海董建昌的豪华洋房内，杨廷鹤守在收音机前，收听。
3: 把那些睡衣啊给我一套一套整理过，吴妈，那几个箱子都给我拿出来。哎呀，谁把收音机看那么大声啊？浪费电！
10: 干嘛呢？
3: 啊，哎呦，我抢了好几箱睡衣、绸子的硬通货。
10: 哎呦，真是的，你买那么多睡衣干什么？你穿得了吗？
3: 哎呀，你不知道，就这几件睡衣都是我挤破了头才抢回来的，你都不知道现在外面都变成什么样了。 商店里的柜台都给挤破了，连裘皮大衣都给抢光了。哎，就连橱窗里模特的衣服都给扒下来，一切都不剩。那药店里什么维生素、帕尼西林，什么乱七八糟的早都脱销了。今天要不是我去丝绸店去的早，睡衣早就不剩一件了。依我看，这些人都疯了，急着要把手里的金圆券花出去。哎呦，欠什么买什么，那饭店、舞厅都挤满了人。
11: 就连那种特别丑、特别丑的舞女，那都闲不下。

0: 来，你说这世道怎么得了？我觉得完蛋了，我觉得上海真的是完蛋了，天都要塌了。
1: 行了行了行了，去忙吧，去忙你的吧，懒得跟你啰嗦。
0: 你呀，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不当家，你就会说一些漂亮话。我们当家的难处，哎，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些睡衣也比攥在你手里的废纸强。我听隔壁李太太说了，她已经把手里的金圆券都换成美元了。咱们换不了美元，咱们换几件睡衣呀、啊？
1: 啰嗦不啰嗦？走吧走吧。
0: 哎，你，我跟你说不明白，你也不懂。哎，建秋，来。

0: 这么早就回来了，
1: 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你们的蒋公子今天不打老虎了？晋国的改革撑不下去了，南靖方面传来了让他回去的风声，晋冀遭到了这一步。共产党是怎么搞经济的？人家那边也有1亿多人呢。
0: 民生搞得好，仗也打得好，你不知道吧？共产党今天打下了锦州啊！
1: 你从哪儿来的消息？又从广播上听的吧？
0: 李华，你看你这个立法委员的消息，还不如我这个闲人呢。难怪晋国今天这么沮丧。我看是。
1: 花落去呀！锦州要是失守了，那丽人就危险了。哼！爹，你怎么笑得出来？
0: 咱们杨家从27年开始没有一天不为丽情操心的，21年过去了，现在终于轮到。 为丽人操心了，你不觉得可笑吗？哎，你觉得可笑吗？反正啊，我觉着可笑。30年河东，30年河西，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
1: 爹，你真的不操心吗？
0: 孩子，操心有用吗？ 人之命，天注定啊！国家尚且……
2: 李华，哎呀，李华，你别替你爹瞎说，我给你买了好多好多套睡衣，可好看了，走，跟我看看去啊！
0: 国家尚且如此，个人能置之度外吗？能置之度外吗？
3: 在黑山。 漫山遍野，头戴钢盔、打着军旗、全副美制装备的国民党军，正在逼近我黑山镇。丽人和汤沐雨一起举着望远镜看。长春不战而降，我廖冰腾又被阻止在这小小的黑山。要是不能突破，后果无法想象。
4: 副参谋长放心，还没入战过拿不下的山头，你就这么自信？是好是坏，你走着瞧。副参谋长。
3: 我汤沐雨无论一支队伍是以简单的好还是坏，而是我愿不愿意带一支队伍去打仗。从印度建成以来，鄙人充满自信。在十纵某师指挥所里，丽青和参谋军官正在掩蔽部里向外瞭望，镜片里漫山遍野的都是国民旗。
5: <笑>一看就是汤沐雨的部队，盛气凌人，如无人之境啊！
6: 33师冲锋队，眼前的是他们连排青年军官，全是精英。
5: 打的就是他精英，命令炮群把火力线汇集起来。
6: 拦住火力，后撤3米，拦住火力，后移3米。
3: 要步兵收拾他们，是。开火！开火！在黑山战场上，我军强大的炮群正在发射，惊天动地的爆炸，炸点喷泉般的勇气，我军阵地上轻重武器一起开火，敌人像割麦似的，成片成片的倒下。
6: 这才多久？
7: 共军的身子骨居然硬成这样，全是大口径的美制炮。难怪共军说我们是他们的运输队，都是那些无能的党国败类，把重炮武器全都丢给了共军。这样的人海战术恐怕难以见效。防守的共军太顽强了。
6: 怎么样？冲！冲进营！ 你们给我宣誓，有枪的举枪，没枪举手。
0: 我们三十三师的人，谁要给共军当运输队，就死无全尸。
1: 。
2: 反正到目前为止，我们打退了敌人23次进攻，所有的阵地都在我们手上。什么？
3: 啊，明白，明白，明白。

0: 已进至黑山厉家铺子、郑家窝棚、二道岗子一线，切断廖兵团回沈阳的通路。他们现在是。
1: 廖湘不让我吃饭，通知部队，11点17分从正面反击。
2: 漫天的烽火，到处都是进军的人民解放军的进攻部队。
1: 这是什么部队？这次的重型炮弹发射了10万多发，都没有拿下。
2: 是我，袁长官，调长官电话。哎，袁长官，我们也回不去了。好吧，你是行家，只能听你的。喂，哎呀，母语啊。
3: 在村庄外，不断有国军逃兵从村上退却，十分仓皇。在一所农舍里，丽人和汤沐雨都在换着辫子。老子，你就别这么斯文了，还在那东挑西拣，你穿上去看上去也是个长官。
4: 这时候还有闲心开玩笑？咱俩说好了，来张鲁做生意，去沈阳。
2: 别带警卫了。
3: 这时候带什么警卫？
5: 连能可信，就咱俩这儿，离开大队，地形我也熟，啊，我保证你2天之内赶到沈阳。
0: 在村庄上驻扎着沥青的部队，眼前的农舍亮着灯，人员来来往往。
6: 来来来，下一个，长官，我在这。
0: 怎么回事？啊。
7: 三团在村头的一间农舍里找到了2套中将军服，肯定是大禹，没准就混在这些俘虏里。
0: 看看，里边有什么明显的标识没有？除了一
7: 包香烟以外，没有任何标识。
0: 2套中将军服。刘科长，往前走，往前走。明天早上天一亮。
7: 在这些俘虏里，好好给我甄别一下，别让人家跑了。是不是？
0: 三团不已经都有教训了吗？一个少将领了2块银元跑了，好不好？
7: 是。参谋长，能打胜仗吗？
8: 我不想走。
7: 什么东西啊？
0: 等会儿啊，
7: 跟这2套鲜黄符丢在一起，教导员让我给您送过来。
0: 打开看，
7: 都是书。
0: 沥青
7: 接过书，翻看着。
0: 突然，
7: 他愣住，几本教科书之下是一本线装的宣纸书册，上边写着：“湖南醴陵杨氏家谱。”
0: 不用等天亮了，马上甄别。
7: 是，马上甄别所有的俘虏。
9: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
7: 快点，
9: 宁河。
7: 丽人和汤沐雨在一片高草内躲藏。

0: 等等吧，没别的办法了，
1: 咱们得等多久啊？
0: 哎，我坏了，
1: 有吃的吗？

0: 有件事儿，我一直没跟你说。你知道咱黑山对面的共军是谁吗？不是别人，就是我那同学，您那弟弟，他的部队。
1: 谁告诉你的？
0: 我在九团二营，在八旗高地上站了大概有35分钟，他们用步话机告诉我的。你的意思是？
2: 不算丢人，是这样。在上学的时候，丽青那各门功课都比我优秀。
0: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三七六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仗都拼到这个份上了，你们还在套近乎？你呀，还不了解你的弟弟。
1: 丽青，对待咱们，钢刀归钢刀。你说，咱们能从这个地方脱身吗？这条路上老是过人，
0: 到后半夜吧。但过了北边那条铁路就安全了。
1: 哎呀，打小啊。
0: 我跟丽青关系并不是太好，说起你们同学的感情，那能比得上我们兄弟间的感情吗？杨长官，在黄埔的时候，我跟丽青是邻铺，我可不想伤你的心，可他一句也没提到过你啊。 上海的四丫，他跑了。一提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有你这么个哥哥。
1: 我们俩打小关系并不好。

0: 后来又成了这个样子，可是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妈生的。即使到了这个点地，我们不还是说起他吗？是啊。
1: 是的，那个家伙已经跟你的青春捆在一起了，你能忘得了吗？哎呀！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2: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

0: 的骄傲。
1: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2: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3: 你就想他会吗？
4: 你写了啥？
5: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3: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7: 生日快乐，对
2: 了。你们
8: OK OK。哎呦，
9: 吃了，吃了三块，
3: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林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4: 因为说是在会。
1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5: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5: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起火啦！救命啊！
19: 着火啦！
2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21: 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2: 啊，这么严重啊！
2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熊强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8: 啥？
29: 你若被吓
28: 到，啥？
29: 骗避不了。
30: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9: 兼职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30: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9: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3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30: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3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32: 谁知道
3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 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1: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5: 只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6: 恐怖识别诈骗嘞，
7: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1: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1: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1: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1: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1: 不行，违反电影法。
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1: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1: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1: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

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

0: 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1: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1: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

0: 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2: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4: 我是阎维文，
5: 我是吕继红，
6: 我是陶虹，
7: 我是哈辉，
8: 我是张燕，
9: 我是刘媛媛。
1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来来来来来。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6: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7: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7: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明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下，等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1: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2: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0: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0: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2: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7: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8: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9: 讲文明树新风。
1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泪？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有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妈妈，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

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

0: 白如镜，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如镜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缢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总是你最好的伙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

0: 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1: 你会想他会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1: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乖啊！
7: 生日快乐，对
5: 了。你们
8: OK OK。哎呦，
5: 吃了3块，
1: 吃了3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10: 开心。
11: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0: 我想你。
11: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0: 因为说是在会。
1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12: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12: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起火了！救命啊！
16: 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转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0: 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5: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6: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7: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8: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7: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8: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7: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8: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7: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8: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7: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8: 不行，违反电影法。
7: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8: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7: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8: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7: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啊，
4: 我回来了。
1: 闺女，怎么
5: 样？妈妈，
1: 妈，
4: 妈，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9: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8: 快跟上。
10: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1: 跟上我的卡，
12: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回家过年真好。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咋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

0: 警，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3: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0: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3: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AI 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
11: 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们？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冲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

0: 但是
1: 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的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健康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发。
0: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6: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3: 车我是能够帮你的，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6: 谁知道
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8: 我想试试。
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0: 让一下，让一下。
1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3: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4: 恐怖食品诈骗嘞，
15: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7: 不行，违反电影法。
1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
2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5: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1: 海南，我来了，
32: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9: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海纳，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怎么了？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响亮。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姨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7: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祝你每天都有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7: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

0: 都是你的事，好了，非常好。嗯，好。不困了吗？乖了吗？生日快乐，等了。你们，哦，亏哦亏。哎呦，是了，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得了。
2: 你们，哦亏哦亏。哎呦，是了，生日快乐。
0: 真的生日快呀。
2: 马上看到，这以为生日快乐，我们今天开心吗？
0: 开心。
2: 你又开心怎么啦？嗯，因为想哭了呀，不想哭。我想在擦了，不想哭了，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0: 我想，我想，
2: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0: 因为你说是会。
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3: 请同学们做好新冬前的准备，保护好了。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意识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留神科普时间到，
1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又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
16: 帮您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啥？
18: 你若被吓，
19: 诈骗避不了。
20: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2: 兼职刷单别去碰，
23: 大喜够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拒干。
25: 最终把你钱来骗，
2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7: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9: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0: 走一回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1: 商家行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32: 扫墓神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3: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3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36: 谁知道？
3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37: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事？

0: 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4: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6: 不行，违反电影法。
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

0: 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1: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2: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3: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4: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5: 我是耕地小卫士。
6: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0: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7: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写，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来来来来！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0: 钱算。

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 海南，我来了！
4: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2: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3: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4: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5: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6: 不去。
15: 哎，
16: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5: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6: 哦，你说说。
17: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6: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5: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6: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8: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陈明先生
10: 死了，快走啊！
11: 等一会儿走。
8: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相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4: 愉快。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

0: 又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3: 你是谁呀？
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4: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5: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无论工作再忙。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给我秒五吧。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

0: 推草木杆，防火忌心间。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爱生活，爱健康。
4: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3: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4: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营养专家说为什么推荐夏天多吃瓜。在生活小常识当中告诉您肩膀疼是怎么回事儿。在约会健康当中跟您说一说，一热就流汗和夏天不出汗哪种身体更虚。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宝典，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跟您说的是为什么推荐夏天多吃瓜。要说最适合夏天吃的食物，非瓜类莫属了，既能够补充水分，又可以防暑降温，还能够帮助控制体重。民间流传着夏天多吃瓜，中药不用抓的俗语。相较于其他食物，瓜类有什么优势？吃瓜有什么讲究？专家为您推荐六种适合夏天吃的瓜，并教您健康吃瓜。瓜的种类繁多，比如说黄瓜、苦瓜、丝瓜等一些蔬菜瓜，南瓜、地瓜等一些主食瓜，以及西瓜、哈密瓜、甜瓜等一些水果瓜。大部分的瓜类蔬果都有以下两个优点，第一个就是热量低，饱腹感强。大部分瓜果蔬菜水果因水分含量比较高，100克的热量都集中在10千卡到30千卡这个区间，适量的吃既能够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够控制体重。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吃200到350克的水果。以西瓜为例，按上限350克来计算，也不过是一两，也就是50克馒头的热量。第二呢，就是高钾低钠，营养价值高。瓜类蔬果整体来说呢，都是高钾低钠的食物，保证充足的钾摄入，对于调节血压，进而降低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很有益处。

0: 瓜当中呢还含有很多其他的营养素，比如说哈密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对视力健康有益。木瓜当中的木瓜蛋白酶有助消化。西瓜当中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抗氧化等等。以下给您介绍这六种瓜更适合夏天。夏天天气炎热，去暑清热的食物是必不可少的。瓜类食物当中不乏清热化湿、生津止渴的成员，能生吃、炒制、熬煮，为餐桌提供更多的选择。首先呢是冬瓜，冬瓜被称作是祛湿第一瓜。冬瓜呢有祛湿化热、利尿消肿的功效，而且呢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适合高血压以及肾病患者食用。冬瓜清炒或者是煮汤都很鲜美，可以做海米烧冬瓜、冬瓜排骨汤等等，也可以将它和荷叶一起熬煮，不仅味道清新，还有解暑的效果。第二个就是丝瓜，被称作是养颜第一瓜。丝瓜性凉，味甘，如果有口干舌燥、小便色黄、大便干结等一些症状，都可以通过食用丝瓜来调治。丝瓜富含胡萝卜素、钾、镁、钙等一些矿物质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出汗的时候食用可以帮助人体补充矿物质。丝瓜的吃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凉拌榨汁，也可以炒制做汤。因为它本身的味道清甜，所以呢更推荐速炒或者是速煮的方式。第三个就是南瓜，被称为滋补第一瓜。南瓜味甘性平，是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的温补类的食材，富含叶黄素、玉米黄素，对保护视力有积极的作用。南瓜籽当中呢含有色氨酸，有助形成褪黑激素，利于改善睡眠。南瓜香甜可口，推荐蒸着吃，或者是它代替一部分主食，搭配糙米、玉米、薯类、杂豆等，能够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第四呢，就是黄瓜，被称为是补水第一瓜。黄瓜含水量高达98%，其中的丙二醇酸有助于抑制糖类物质转变为脂肪，适合减重人群。黄瓜所含的多种维生素，对改善夏季情绪中暑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黄瓜肉质脆嫩，味道清甜，建议生吃或凉拌，能够留住更多的营养和水分，口感也会更好。第五呢，就是苦瓜，被称为是清火第一瓜。苦瓜味苦性寒，有清心泻火等功效，它的维生素 C 和钾的含量高于常见的蔬菜，有助于维持体内电解质平衡。其中所含的苦瓜苷和苦味素能够促进食欲，健脾开胃。苦瓜的食用方法也比较多，推荐凉拌或速炒。不喜欢苦味的人呢，可以将其冷藏之后再烹调，让口感更容易接受。最后一个就是西瓜，被称为是解暑第一瓜。西瓜味甘多汁，富含番茄红素，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其中呢还含有胆碱，属于 B 族维生素，有助于调节生物钟，保持大脑清醒。西瓜最推荐的食用方法呢是直接吃。西瓜皮呢也有解暑清热的功效，适合凉拌或者是做成饮品。瓜类蔬果虽好，但不是人人都适合。以下三类人群在吃瓜的时候应该格外留意。第一个就是糖尿病患者。虽然说瓜果的血糖负荷通常比较低，但是仍含有天然糖分，每天摄入量呢不应该超过200克，最好呢在餐间食用，以免对血糖产生过大的影响。第二就是肾病患者。有些瓜果含钾量比较高，比如说南瓜、苦瓜等， 肾病患者呢，应该在营养师的指导下使用，以免出现钾蓄积。第三呢，就是脾胃不好的人，瓜类总体是偏凉，更适合湿热体质的人群使用。阳虚寒湿体质以及脾胃功能比较弱的人最好少吃。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吃瓜也是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的。第一，就是要吃新鲜的，新鲜瓜类的水果含量高，味道清新，营养保留好。不新鲜的瓜果，水分丢失，口感下降，营养流失，还可能引起腹泻。第二呢，就是注意卫生，比如说西瓜，切瓜的刀具砧板最好是专用的，切剩下的瓜呢，尽快封上保鲜膜，或者是装进保鲜袋，放冰箱冷藏。最后一点就是适量食用，无论是蔬菜类的苦瓜、冬瓜，还是水果类的西瓜、甜瓜，都可以作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适量吃，不要偏食过量食用某种瓜类，以免造成营养不均衡。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生活小常识。

0: 听众朋友，人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时不时的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尤其是到了中年，身体的许多关节开始变得僵硬，提重物是越来越吃力，胳膊和肩膀总觉得伸展不开，有的时候还会有疼痛出现。对于经常伏案工作学习的人来说，肩膀酸疼也是常有的事儿。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认为自己得了肩周炎，但是只要肩膀疼就一定是肩周炎吗？多活动能够缓解吗？首先我们来了解什么是肩周炎。肩周炎呢，也就是肩关节周围炎，是发生于肩关节周围组织一切炎症的疾病的总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称之为五十肩，也就是多发生于五六十岁左右的中老年人的肩关节疼痛、僵硬和粘连。患者的肩关节就像被冻住了一样，因此医学术语称其为冻结肩。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冻结肩呢？冻结肩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肩关节主动和被动活动都受限制，也就是说，患者不仅自己主动抬不起来，其他人帮助患者也仍然抬不起来。这是由于肩关节的软组织发生了严重的挛缩和粘连。慢性的基础疾病会造成周围血管的病变，肩周软组织出现缺血或者是发生挛缩。这种情况和前两者不同，往往表现为肩关节急性僵硬，也就是肩关节突然就不能动了。因此，如果出现了急性的肩关节僵硬，一定要警惕。那么，肩关节疼能多运动吗？肩关节疼痛啊，是不能盲目运动的，一定要明确病因。如果说是肩袖损伤导致的肩关节疼痛，多运动反而可能会导致肩袖损伤加重。如果说肩关节因为慢性的疼痛逐渐出现活动度的下降，可以进行一些功能的锻炼，预防肩周软组织挛缩的加重，比如说做一些手爬墙、招财猫的动作。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注意保持正确的姿势，避免长时间低头。糖尿病患者应该注意检测控制血糖，自觉肩关节出现活动受限，要及时就医，避免肌腱软组织的进一步损伤和粘连。
1: 生活百科近万家，
2: 健康你我他。
1: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0: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1: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一热就流汗和夏天不出汗，哪种身体更虚？最近呢，天气是越来越热，有的人稍微一动就汗如雨下，而有些人呢，却几乎不怎么出汗。这两种体质的人，哪一种更虚呢？在进化历程中，各种生物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散热，比如说狗用呼吸，大象用耳朵，秃鹫呢则是通过在脚上排便。相比之下，人类进化出的出汗算是散热方式里更为高效的一种。人的体温之所以能够维持在30度左右，就是通过汗腺分泌汗液调节达到恒温效果。悄悄蒸发的汗液在人体发挥着重要的生理功能。第一呢，调节体温。当皮肤监测到体温超出正常，就会用分泌汗液来散热降温。如果排汗机制失灵，或者是超出承载能力，人就会中暑，或者是患热射病，严重时可危及生命。第二，促进新陈代谢。汗腺分泌汗液时，扩张的毛细血管会排出血液和肌肉当中的代谢废物。研究显示，汗液可排出体内的砷、镉、铅、汞等一些有害物质，在汗液当中可检测到与尿液中浓度相当的重金属成分。第三，保护皮肤。汗液呢，还是天然的美容液，与皮脂腺分泌的油脂形成一层乳化膜，起到保湿、杀菌、消炎、预防皮肤病的作用。总不出汗的人，皮肤代谢缓慢，皮肤屏障更易受损。第四，缓解压力。人感到紧张焦虑时，交感神经兴奋，使汗液分泌出更多的汗液，释放压力，调节紧张情绪。运动时出汗，可促进内啡肽等一些神经递质的分泌，有助于镇静安神。第五，预防疾病。汗液当中含有的抗菌肽能够抵御病毒、细菌和真菌，它能够进入细菌的细胞膜，对其进行分解，有助于抵抗结核病菌等一些危险的病原体。感冒发生初期，出汗呢，可以减少皮肤表面的细菌，降低感染的机会。人在平静的状态下，24小时内的出汗量在500到800毫升。当增加体力活动时，进食辛辣刺激食物，环境炎热，情绪激动或紧张时，出汗量有所增加。通常呢，成年人每天的出汗量在500到1000毫升，夏季呢可以达到1500到2000毫升，大约是3到4瓶矿泉水的量。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研究员戴金刚表示，中医讲阴家之余阳胃之汗，意思就是说汗出过多或者是不出汗都不正常，是阴阳失调的表现。尤其夏天不出汗是一种病理性的表现。总不出汗的人，由于皮肤代谢缓慢，一些废弃物难以排出，肤色看起来不健康。同时呢，不出汗气血运行慢了，会影响消化，该出的汗出不出来，还会影响心情，出现心悸、心慌、烦闷不舒等一些表现。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是通过肝脏、肾脏代谢废物，汗液呢并不能够通过皮肤将体内的毒排出。无论出多少汗，排出的几乎都是水分，大量的流汗呢容易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引发严重的后果。夏天呢，主动的出微汗能够补身体。适当的出汗呢，不仅能让人感觉到舒服，还是天然的补药，增强自身免疫力，提高身体抗病毒、抗菌的能力。主动出微汗，上午10点前

建议洗冷水澡。及时的补水，夏季呢出汗量比较大，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天喝足 1.7 升水，女性呢达到 1.5 升，最好呢是少量多次饮用。活动量大，周边环境高温干燥时，可以适当增加饮水量，但是不建议超过每天3升。不要贪凉，长时间的吹空调呢会影响排汗系统的正常运行，吃冷饮会伤害肠胃，影响汗腺收缩和扩张。夏季呢要给身体主动出汗的机会，不要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不是特别闷热时建议关掉空调和电扇。刚从冰箱取出的饮料水果建议常温下放置15分钟再食用。夏季炎热宜清淡饮食，食用辛辣刺激肥甘甜腻的食物更容易大量出汗损伤脾胃，适当的喝一些酸味的饮料，比如说酸梅汤，既避免过多的出汗，又能够生津开胃。此外呢，绿豆汤、金银花茶、薄荷茶或者是柠檬茶都是不错的选择。需要注意的是，夏季是心梗和中暑的高发期，冒汗情形容易混淆。心梗发作时，出汗的部位呢集中在脖子、额头、手脚心，皮肤温度相对较低，也就是俗称的冷汗直冒。中暑呢，出汗的部位比较多，以前胸、后背和额头为主，皮肤的温度相对较高。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5: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7: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8: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1: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3: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5: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6: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2: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7: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8: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砥砺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9: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1: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2: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10: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1: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0: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2: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0: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3: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0: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4: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还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5: 依托铁路的赋能，

0: 于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及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3: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2: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3: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4: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下大气力，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打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这场硬仗。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展现青年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安徽高质量发展中的奋斗精神与时代风采。
2: 我省各地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连日来，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6月30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持续下大气力，精准务实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突出问题，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切实践行正确政绩观。会议指出，要坚决扛牢农业大省、粮食大省政治责任，把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作为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以更大力度抓好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农业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等工作，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培育壮大乡村富民产业，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持续为基层减负，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组织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增强抓好整改整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对历史遗留问题要动真碰硬解决，对新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跟进解决，对病根复杂的问题要上下联动解决，整改整治的情况和成效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评判，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紧密联系正在做的事情，找准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引导党员干部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来，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安徽台消息，6月30号下午，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十防，坚决打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这场硬仗，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突出抓好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中小水库、城乡一老区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隐患排查，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要提高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能力，特别是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确保全省安全渡汛。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实施河湖库塘蓄水保水，加强水工程调度和雨洪资源利用，全力保障农业灌溉用水需求和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各级领导干部要守土尽责、靠前指挥，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对因领导不力、履职不力、配合不力等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追责问责。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筑牢防汛抗旱、抢险救灾的坚固防线。
1: 安徽台消息，6月3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5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小明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安徽省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要进一步抢抓深度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历史机遇，完善协同体制机制，强化科技战略支撑，畅通产学研用融合发展路径，落实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通要素流动壁垒，推进区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决定将上述审议意见交省政府研究办理，并督促抓好落实。会议还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建议议程和召开时间有关事宜。
2: 安徽台消息，6月29号至7月2号，我省南部地区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对我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6月30号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赴省应急指挥部视频调度强降雨应对及安全防范工作情况。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加密监测预报预警，要结合主汛期及暑期特点，切实防范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以青春之名特别节目，
1: 百年征程初心如炬，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特别节目《以青春之名》，展现青年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安徽高质量发展中的奋斗精神与时代风采。请听报道。
2: 在合肥科学岛上，有这样一支主要由青年党员组成的科研攻关团队，他们性格迥异，却因一个名字聚合。葛廷穗极限特性材料攻关突击队队长、共产党员刘瑞。
3: 葛廷穗先生，我们固体所就是他一手创建的，他也开创了国际金属内耗研究领域，以他来命名我们这支突击队，就是希望把为国家修学搞科研这句话一代一代传下去。
2: 如今，这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党员攻关突击队正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足迹，在科技现代化的征途上书写奋斗答卷。葛廷穗极限特性材料攻关突击队队员、共产党员柳俊先。
4: 每个人研究的领域不一样，但方向是一致的。青年党员科研工作者把科研工作和国家发展中的某些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2: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这支特殊的队伍，看他们如何在极限处寻找突破。
5: 你们最近做的这几种材料效果怎么样？
6: 都不是特别理想。
5: 我先用计算帮你们初步判断一下。
6: 嗯，好的。
2: 实验室里，柳俊先和团队成员正在攻关的是绿氢产业化核心技术。这个方向被视为新能源领域未来产业的制高点之一。带着最新实验需求，柳俊先回到电脑前设计相应的计算模拟方案。
4: 我们通过计算模拟可以去判断哪些结构更有可能表现出比较好的反应活性。
2: 90后青年党员柳俊先从事的是材料化学领域的理论模拟研究。今年年初，他辞去国外高校的工作，回到国内，加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固体物理研究所。
4: 我的计算背景在这里能够和平台实验优势啊、算力资源很好的结合起来，借助 AI 和高性能计算，先做一个快速预测，大大的缩短整个试错周期。
2: 凭借精准的学科定位和突出的科研能力，归国不久，柳俊先就加入了葛廷穗极限特性材料攻关突击队，成了队伍里最年轻的队员。这支成立于2021年的突击队，以葛廷穗院士冠名，吸纳了15名优秀的青年科研人员，其中党员占比达到86.67%。他们肩负科技报国使命，瞄准国家急需的极限材料，向卡脖子难题发起攻关。对于柳俊先而言，加入这支队伍让他与老一辈科学家的报国初心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呼应。
4: 当年呢，他们归国不是去奔赴繁华，而是奔赴清贫，奔赴了艰苦，奔赴一个百废待兴的祖国。青年党员科研工作者加入葛廷穗突击队，就是要接过前辈的接力棒，把个人所学全部融进国家需要里。这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2: 当柳俊先迎来人生新起点时，队友班博元还没休完陪产假，便被一通电话从医院叫回实验室。
7: 每次抽中风的时候，沙子会飞出来。
8: 哦，那我检查一下吧，这里可能有点松。
2: 在固体所，自己动手改造设备是延续了几十年的老传统，而这个传统来源于葛廷穗。在和班博元同样年纪，他就手搓了世界首台测量金属内耗的装置葛氏牛板，也为后来的科研工作者留下了自力更生的底气。班博元，
9: 整个实验室的设备呢，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优化改造的，因为市面上很难买到100%能满足我们要求的设备。为此呢，我一个材料学博士还精通机械维修、水电改造、贴砖打胶等等。
2: 2016年，班伯源将研究方向转向高纯石英提纯，这是航天 AI 半导体领域的核心材料，技术曾长期被国外垄断。十年间，他在这间满是手搓设备的实验室里带领团队完成上万次参数调整，最终将石英纯度提升至99.998%，打破国外垄断。
9: 共产党员更多的其实是一种责任，当有些攻坚克难需要你挺身而出的时刻，不能退缩。矿物提纯有极限，但是我们做科研呢，就是要在极限处再坚持一步。
2: 在班伯源执着于寻找突破石英纯度极限的方法时，在固体所的另外一间实验室里，刘瑞和团队正展开一场激烈讨论。刘瑞：
3: 我研究的是聚变堆第一笔材料，这个材料直接包围聚变等离子体，需要在高温、强辐照等极端条件下长期服役，是核材料领域公认的世界性难题。
2: 2025年1月20号，中国人造太阳 EAST 创造了亿度千秒的世界纪录。支撑这场突破的关键之一，正是包裹等离子体的第一B材料。而刘瑞团队正在攻关的这种材料，比 EAST 目前使用的材料性能更好。
3: 传统的物材料短板非常明显，比如它的脆性大，高温稳定性不足。我们研发的新型无机材料，优化了材料的综合性能，专门对标未来聚变堆的严苛服役工况。
2: 研发关键阶段，团队遭遇长达大半年的技术瓶颈，工作人员反复调试温度、压力、原料配比等各项工艺参数，可烧制出的钨基合金样品始终性能不稳，频繁脆断。刘瑞：
3: 看着那个报废的样品越来越多，其实心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2: 尽管疲惫与挫败感在团队中蔓延，却没有人轻言退缩，所有人都暗自憋着一股劲，要再试一次，再拼一步。
3: 葛廷穗院士66岁入党，立下余生交给党安排的誓言。老一辈科学家在花甲之年尚能坚守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我们更没有资格轻言放弃。
2: 在极限处寻找突破，从聚变能源到深空探测，从特种材料到微观尺度，近年来中科院核非物质院固体所接连在多个领域实现关键突破，斩获国际大奖3项、国家级奖项5项，累计取得各类科技成果奖40多项。这群青年党员说，科研的路没有终点，但他们始终记得葛廷穗先生的那句话：为振兴中华，勇攀高峰拼搏，道路曲折，前途光明。而他们正在做的，就是把这句话一笔一画写进现实。
0: 坐落于安徽芜湖的开阳实验室，以企业为主导，市场为导向，构建无围墙的协同创新生态，走出独具特色的科创路径，持续培育汽车产业新质生产力。安徽台报道。
6: 我来给你看一下我们的新技术，5Y K 歌打开，打开以后呢，就是可以利用顶棚上的。
10: 在开阳实验室声学实验室里，负责人仲旭为记者介绍起他们最新研发的技术。实验室业务覆盖实车调音、音效算法等，凭借一系列技术创新，实验室已于去年孵化成立公司。如今的仲旭同时也担任着公司的技术负责人。开阳实验室声学实验室负责人仲旭：
11: 让我大胆的就往前干，即使我们干得不成的话，也可以回到开阳，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进一步的去做开发。
10: 大胆创新背后兜底，这是奇瑞一直以来对技术开发人员的坚定支持。奇瑞每年拿出7%的营收用于研发。在汽车产业智能化的浪潮中，2025年3月，奇瑞在安徽省和芜湖市的支持下开始建设开阳实验室，链接更多的外部资源。这是开阳实验室的一场评审会，专家们正在对省科技创新攻坚计划进行讨论。开阳实验室政产学研合作负责人赛颖辉：
12: 在项目立项机制上，围绕产业真实需求，由企业主导，开阳实验室承担全过程的管理职责，自组织、自运行、自迭代，大幅提升研发效率与响应速度。政府呢，不再参与日常的科研管理，而是聚焦关键节点考核与最终成果的验收，这是一种创新的机制。
10: 不仅如此，开阳实验室定位于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开放式平台，已汇聚98所高校院所的1170位专家，征集819项科研成果，发布需求280余项，并通过开放式创新数字化管理系统智能匹配，变线下盲询为线上智联。在东南大学里，彭建坤教授正带领学生进行混合动力汽车的能量管理的研究，他正是通过数字化管理系统获得了奇瑞的这一研究课题。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教授、院长院务助理彭建坤。
13: 这个平台非常高效务实，可以说是

0: 主导系统布局、生态培育、开放协同的创新打法。截至目前，开阳实验室已突破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十多项，转化落地项目100多个，影响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1000多家。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宁：
1: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安徽各地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通过应急演练、安全宣讲等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连日来，安徽各地积极开展建筑施工、电力消防、燃气输油管网、景区高空索道、危化品生产安全等领域应急综合演练。合乡高速合涵段长山隧道地质复杂，汛期强降雨亦诱发坍塌风险。项目施工方联合交通、应急、医院等多部门协同开展汛期隧道坍塌及较应机制综合应急演练，现场有序开展警戒风控、危石清理排险、被困人员精准定位等关键科目。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合乡高速合涵段项目经理部安全总监周昭峰：
4: 聚焦汛期灾害防范和不良地质隧道施工，检验我们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化我们的应急救援力量建设，全面提升体力联动、各部门协同作战效能。
3: 进入夏季，化工企业设备高温过载、隐患易发多发等风险显著攀升。在阜阳市颍东区煤化工产业园，这家企业的安全员汪海东和同事每天定时定点对生产作业各环节进行巡检，精准排查设备散热、温度运行等方面的安全隐患。航模科技新材料阜阳有限公司车间安全员汪海东：
5: 化工企业阀门多、管道多，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问题，我们每一小时就要进行检查一次。
3: 在强化一线班组日常巡检、动态隐患自查自纠的基础上，企业还搭建了工业互联网加安全生产管控平台，实现全流程 AR 管控，确保企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滁州、亳州、芜湖等地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服务和知识宣讲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等5金活动，推动安全管理关口前移，防患于未然。亳州市蒙城县居民张科玉：
6: 今天学会了之后，在以后遇到紧急的情况心里有了底。
3: 滁州市全椒县某商户于佳梅：
7: 安全无小事，我会把今天学到的内容落实到位，经常检查店里的安全情况，把安全责任放在心上。
3: 安全生产久久为功，安徽各地强化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成效机制，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最后一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连日来，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安徽台综合报道。
9: 颂歌献给党，礼赞新时代。在亳州市蒙城县宣城市绩溪县，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唱响经典红色歌曲，歌颂党的光辉历程。亳州市民李冬梅：
10: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党，歌颂我们美好的生活，也歌颂这个时代，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的繁荣昌盛。
9: 宣城市民范正茂：
11: 大家一起唱红歌庆祝党的生日，不仅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同时也祝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9: 在马鞍山市雨山区、铜陵市潼关区，新老党员们共同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并为党龄满50周年的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铜陵市潼关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李新民：
12: 今天非常荣幸地收到了这一枚纪念章，我想既是荣誉，更是一种责任。在今后在社区的工作中，我们将发挥我们的余热，为社区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
9: 马鞍山市雨山区翠湖社区优秀党员杨敏：
13: 重温誓词，聆听老党员事迹，观看榜样节目，我深受教育，今后我会把这次活动汲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日常行动，扎实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9: 七一前夕，淮南市田家安区洞山街道黎明社区联系七年。

0: 年发放红色家书，以此回应群众所需所盼，用这份独特的精神纽带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生。黎明社区党委副书记张沐月：
1: 七年坚守不是走个形式，而是通过家书把大家的心凝聚在一起，把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0: 宿州市四县红城街道东关社区邀请老战士老党员走进和美乡村直播间，以线上直播形式开展迎七一主题宣讲。青年党员董金波：
2: 听了他们的故事，我深受感动，这样的党史课听得入心，学得进去，今后我一定要向老党员学习，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0: 合肥市肥西县开展迎七一送党恩红管家集中服务进小区活动，以实际行动持续推动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肥西县职工委工作人员汪新怡：
3: 深化群众点单、工委派单、党员建单、社区评单的机制，让更多的群众了解红管家，找到红管家，信任红管家。
0: 这两天，滁州市莱安县、黄山市徽州区组织镇村党员干部、新发展党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接受党性教育，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滁州市莱安县新发展党员李兰兰：
4: 作为一名从事民政工作的新党员，我要扎根乡村振兴一线，落实好各项惠民政策，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让老区人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0: 黄山市徽州区青年党员潘涵宇：
5: 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我将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严守纪律规矩，勇于担当作为，努力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6: 安徽台消息，6月30号，历经800多天的建设，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这是国家“十五五”时期首个建成投产的特高压工程。陕电入皖工程西起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自西向东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落点安徽合肥合州换流站，线路全长1055公里。这条线路是全国首批风光火储一体化外送的特高压通道，能把陕北的风电、光伏发电、清洁煤电还有储能一起送出，每年能给安徽带来超过360亿千瓦时的电量。工程投运后，将有一半以上的电量能够直接支撑合肥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可靠的能源支撑。
7: 请听简讯。近日，安徽省首届专利检索技能大赛在合肥举行，大赛聚焦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技术热点，设置机械、电子、化工、医药三大检索赛道。经过全省349名选手的全力比拼，赛事共评选出1、2、3等奖。
6: 日前，引江济淮二期骨干供水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位于合肥市肥西县高店镇的合肥水源工程正式开启试运行，实现引江济淮与辟市杭灌区两大国家战略工程历史性牵手。
7: 6月28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高校部羽毛球比赛第一阶段收官，安徽理工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宣城职业技术学院、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分别夺得甲组男女团冠军、乙组男女团冠军、丙组男女团体冠军。
6: 近日，天方西茶取得国际权威机构 SGS 颁发的产品碳足迹认证证书，成为安徽省首个取得碳足迹认证证书的茶叶品牌。
7: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王金钊，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8: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9: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10: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1: 垃圾分类不大意义。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1: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1: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0: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1: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0: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3: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会出现短时雷阵雨，局部中到大雨。沿江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暴雨。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北部2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1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全媒策划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播出第一篇台城村的败家子。新闻安徽，安徽各地多彩活动喜迎建党105周年。合肥家电产业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梅雨持续再现，菜价果价双双降温。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0: 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1: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在河北安平县台城村，有两件事相隔百年却惊人的相似。100年前，公众涛散尽家财建起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同族亲戚说他败家。百年后，80后村支书杨新杰拆了祖宅修路，父亲也骂他把家都败了。两代人被骂败家，是因为他们心里装的不只有自己的家。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一篇台城村的败家子，去探访台城村百年支部凭什么永葆青春。
2: 同学们，头戴绫罗宝盖，底下八字分开，见人躬身施礼，家里少米无柴，你们猜猜这是什么字？
3: 穷。
2: 哦，你们都知道了呀。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繁体的穷字，就在
4: 仲夏时节，台城村仲涛步行街上，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们正从红色研学基地涌出来，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刚才听到的故事。街边的民宿老板在院里晾晒床单，丝网加工作坊里传出织机的簌簌声，几位老人坐在街边的阴凉处下棋聊天。这是台城村一个寻常的午后，而这条热闹的街道6年前还窄得连两辆车都错不开，游客来了留不住，年轻人嫌弃村容村貌老旧，不愿返乡。改变要从2021年的一次拆墙说起。那一年，台城村启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道路拓宽改造，7条主街、64条小胡同、24000平方米的路面全部翻新加宽，但这样一项惠民工程却遭遇意想不到的阻力，因为家家户户围墙外的土坡都得铲掉。工程刚一启动就卡了壳，村民刘铁侃：
5: 之前村里是土路，家家户户墙外都有个坡，爬下去把墙给刨了，村里修路就要把坡给铲平了，有些村民呢都不愿意不理解。
4: 矛盾的焦点落在村党支部书记杨新杰身上，有人堵着挖掘机不让动，有人跑到村委会要说法，还有人在微信群里骂他。杨新杰：
6: 有的老百姓他不干，不让动，能怎么着，也是婆苦苦心的都这么跟他说呗。天儿早晨5点多就起床，各个道路都转看，这个当中我也晕倒2次，还着急嘛，心里边吃劲吃心劲。
4: 几天后挖掘机重新运转，第一堵倒下的墙是杨新杰自家临街的一间老屋，这是他爷爷留下的祖宅。砖头砸下来那一刻，杨新杰站在10米外。后来他说，钩机下去的时候，我都没敢回头看我爸。

0: 他爸也是说，哎呀，把家都败了，家都没了，不要家了。
1: 杨金杰妻子龚丹说这话的时候，笑着摇了摇头。杨金杰说，拆房那一刻，他想起了纪念馆里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长衫，清瘦。100多年前，照片里的人给群众讲解了一个字。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讲解员樊月，
2: 这是一个繁体的穷字，公众他为了传播我们党的主张，借这个穷字就给大家讲了我们贫苦农民为什么穷的道理。
1: 公众涛在天津北洋法政学校读书期间结识了李大钊。1923年2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受李大钊派遣，公众涛回到家乡发展党的农村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开粥棚办夜校。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学术顾问王艳琴，
3: 他的家里啊，本身他就是一个富裕的大地主。他回到家乡以后呢，首先要做的就是革自己的命，在祠堂里说粥啊，分布匹啊，引起了当时的本家本族的这些地主们的非常的反感与反对。所以呢，他们就另外又盖了一个祠堂，表示啊，跟公众涛分道扬镳的立场。
1: 粥棚开张那天，村里人端着碗来排队，公众涛亲自掌勺盛粥，可他想给乡亲们的绝不只是这一粥一饭。那年夏天，台城村贫民夜校开课，油灯下，青年公众涛望着台下的父老乡亲，一字一句地讲解革命道理。讲解员樊月，
2: 公众涛就跟老百姓说，咱们为什么穷，是因为命不好吗？不是，共产党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1: 公众涛变卖家产，在自家院里办起了毛巾厂，对外掩护组织活动，对内接济贫困党员。王艳琴，
3: 由于这个毛巾厂啊，它不是真的在经营，所以一直在亏损，这些都是公众涛自己承担的。
1: 到1934年时，公众涛原本富足的家庭已经家徒四壁。白色恐怖之下，公众涛被多次通缉，至亲惨遭迫害，他成了家族里的异类。台城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建辉，
4: 我姥姥那个时候给公众涛去做过饭，他说人家是个大财主，真是个好人呐。不过他就是个败家子儿，他把那地买了，买了是干什么？现在叫经费，那个时候你得花钱呢，你有这个组织，你没钱你怎么办呢？
1: 公众涛散尽家财，点燃了革命火种。他拼的不是自家的荣华富贵，而是所有父老乡亲的好日子。1923年8月，公众涛在台城村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中共台城特别支部，开创了党把支部建在农村基层的先河。1924年，他又主持成立了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中共安平县委。随后，安平与相邻的饶阳、深泽建立了联合县委、中心县委。台城星火沿着滹沱河畔蔓延开来，燎原冀中。公众涛之后，台城村党支部换了22任书记，每一任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改革开放以后，村党支部鼓励村民拿起锄头种地，放下锄头办厂，村里相继开办了砖瓦厂、面粉厂和一些织网加工作坊，但始终不成气候。真正的破局发生在2007年，那年石家庄的纺织企业淘汰了一批旧织布机，一台只要1000多元。
4: 淘汰的那些织布机，他们都运到南平台城，他专门收集来了以后卖，卖了以后改装成织网机。
1: 台城村现任党支部副书记杨建辉那时正担任村主任，他和时任村支书杨玉清一起动员村民改造旧机器，发展丝网产业。 但村民们却顾虑重重。杨建辉，
4: 这老百姓那会儿也没钱了，盖庄还得花钱，找这个其他的师傅来呗，有的请人家吃饭，有的没钱给人多钱。
1: 党支部拍了板，组建丝网产业党小组，党员带头趟肚子，赔了自己扛，赚了再交大伙。
4: 丝网产业党小组把咱们村的这个要能工巧匠就是召集起来，说你家想发展这个丝网，可以你买一台织布机，我们帮着你改装，那个有了最多5天就能给你改装好。
1: 眼见真金白银揣进兜里，一家装了，两家跟着装，第三家、第四家就自己找上了门。村民赵经纬是最早跟着织布吃螃蟹的那批人，提起当年，话里还带着劲头。
5: 机器也好了，收入好了，我们台镇人靠这个事儿也可以说是发家致富了。村里面好多买了房买车的，都是靠这项收入来支持的。
1: 短短4-5年时间，80%的村民都吃上了丝网产业这碗饭，全村人均年收入从7000元越过1万元大关。杨建辉，
4: 这一天这一个机子都能值100多斤，他支出了论斤称，这一斤都能差不多赚1块钱。所以老百姓啊，哎呀，黑天半夜这机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多就是达到800多台。
1: 丝网产业发展起来了，台城人钱袋子鼓起来了，可另一个穷字正悄悄冒头。村集体家底薄弱，基础设施欠账多年，红色资源优势难以释放，党支部的凝聚力面临新的挑战。2018年，接力棒交到了杨新杰手里，当时他只有30多岁，是名年富力强的年轻党员。担任村支书之前，他做丝网外贸生意，公司每年的经营流水有几百万，净收入有几十万元。而这个在生意场上风生水起的年轻人，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却被泼了冷水。
6: 2019年，我们这弄那个旅发大会吧，借助这个机会，当时我们做的规划就是红色片区提升，叫台城星火，党建品牌。
7: 其实老百姓吧，百姓摆脾气，说你搞红色旅游能搞来啥呀？你动他一砖一瓦，他都不干。
1: 说不通，就想办法带大家到先进村去看、去听、去问。
7: 然后我们就想法，就是拉着他们出去，去别的地方参观，看人家怎么弄的。出去了3趟，回来以后，他们的思想慢慢有所转变。
1: 打造红色党建品牌时，阻力就不小。接下来他要干的事儿更让全村炸了锅。2021年，台城村计划全村道路拓宽改造，全村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门前的土坡都得铲。当时的不易，妻子龚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0: 这几年呗，村里确实是变化很大。这村里你要有变化，就可能挨着老百姓的利益了。一开始他没干这的时候，我就觉着咱们城这村里人缘挺好。他爹都说呀，你干了几年这，哪也没人缘了，都埋怨他呗。
1: 阻力像一堵墙，杨新杰先拆了自家那堵墙。2年多时间，台城村的路面全部翻新加宽，路灯亮了，天然气通了，雨污管网铺了。当时骂得最凶的村民也主动找到杨新杰说好。
8: 光这胡特灯、俩路灯，这是拿了好几百盏，都高兴得多了。
9: 两边的绿化弄得也挺好，两边的道路也特别宽，人们出行也特别方便。
10: 如果现在要是说扩宽道路啊，现在拆肯定是当然是愿意，都是为了大家出行方便嘛，是呗？弄好了，肯定人们都得夸书记啊。
1: 杨新杰付出的不只是一间房，家里的丝网生意他也顾不上了，收入缩水了一大半。龚丹，
0: 他不管了，然后我也不懂，有什么事给他打电话吧，他也不接，你给他发信息他也不回，然后等他回过来，人家客户早跑了。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新客户就流失了。他父亲为什么说不让他干了，都是因为生意受影响。
1: 杨新杰的心思全在琢磨村里工作，琢磨怎么带领全村老百姓干成事儿。
6: 现在慢慢干这么几年了，也有一定的工作思路吧，涉及到各个方面怎么去处理这些事儿，也吸取了一些教训，也总结了一下经验。

0: 家，遇事儿也不是那么感觉太吃力，也不是那么太难了。
1: 路通了，人心也通了。中涛街两侧织布大灶、平民夜校、台城供销社等23个红色文旅业态相继落地。台城红色旅游景区获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突破10万人次。村东60亩智能温室大棚正在建设，无土栽培，既能种菜也能观光。红色文旅引来人流，特色农业和丝网加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赚。三产融合的路子走通了，村民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2万元。今年杨新杰又在谋划着新的发展布局。
0: 我们公司在这着手着集体经济，村里边有钱了以后，给老百姓获得更多的福利。日间招了中心不单单是吃一顿中午饭。然后我们的2楼有打造的可以休息区，可以娱乐区，我们放宽到60周岁，让更多的这个老年人来参与到这当中。
1: 台城村党群服务中心里，一面红色文化墙上镌刻着台城村23任党支部书记的名字，第一任是龚仲涛，第23任是杨新杰。杨新杰说，当自己的名字与革命先辈排列在一起，这不仅是光荣，更是鞭策。
0: 在这种氛围当中是激励，作为这个后辈，咱守住这份初心，作为新时代的年轻的一个力量，更得说把这村儿搞好。
1: 杨新杰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一幅字，就是当年龚仲涛给群众讲解的繁体的穷字。
0: 这个穷字挂在我这个办公室，一抬头就能看得见，就是随时随刻激励着我怎样去干工作，破解村集体这个穷。每当看见这个字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为什么坐在这把椅子上。
1: 从1923年到2026年，从龚仲涛到杨新杰，他们跨越百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你心里装着谁？你愿不愿意为这些人当一回败家子？街还是那条仲涛街，可它宽了、亮了、热闹了。村里当初进城置业的那批人又一茬一茬返乡翻新老宅，村庄空心化问题基本解决。黄昏时分，老人摇着蒲扇坐在新修的门廊下，孩子在前面跑，织机的声音从街巷深处传出来，清晰有力，像心跳。
2: 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新闻事件时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我省各地纷纷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在铜陵有色冬瓜山铜矿的千米井下作业现场，新老党员正在重温入党誓词，回望入党初心。这句铿锵的入党誓言， 安徽省劳动模范、铜陵有色冬瓜山铜矿掘进台车工杨邦能早已刻骨铭心。
5: 那天就在类似这样的村民，老党员把党徽逼在我的胸前，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走到这里呢，都能想起那天的情景。在井下工作30多年，井下的作业环境比较艰苦，再苦再难，我们党员都要冲锋在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4: 马鞍山市创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将红色传承的视野延伸至青少年一代。在银发一初心星火传少年活动中，社区老党员应邀为孩子们深情讲述红色故事，带领他们重温峥嵘岁月。孩子们亲手为老党员佩戴纪念章，用纯真的方式表达敬意。党员宋本祥：
6: 今年和青少年面对面聊我当年入党的经历，孩子们给我戴上纪念章，心里特别温暖。往后我会继续发挥老党员余热，当好红色宣传员，用实际行动进行入党试营。
4: 为持续推广在党的创新理论生动实践中涌现出的一线工作法、鲜活案例和典型事迹，郎溪县举办了主题微党课比赛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比赛活动现场，大家谈变化、谈体会、谈思路、谈落实，用朴素的语言将党的理论知识与身边实际事例相结合，讲好新时代奋进故事，不断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宣城市郎溪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郭丽丽：
7: 此次微党课比赛作为我县庆七一主题系列活动之一，旨在以赛促学，通过郎溪人讲郎溪事，身边人讲身边事，进一步引导党员要铭记党的奋斗历史，学好用好党的创新理论，根据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4: 芜湖市一基山街道荷塘社区举办红色文艺汇演，社区党员居民自编自导红色节目，几代老党员齐聚现场，用心里话诉说对党无限赤诚。本次汇演全部由社区常青藤艺术团担纲演出，所有节目均为居民原创编排。党员单义庭：
8: 其实在初心不改，让党气永远飘扬。
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1: 我们拍个照片吧。
12: 好啊，
1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3: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3: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2: 广德 FM 一百点九，
3: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2: 池州 FM 九九点五，
3: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2: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3: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2: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